0: 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今天我们要聊到这个职业呢，相信大家在电影电视剧都有看过很多次，他们穿着西装笔挺，拿着文件站在法庭上面，然后很有气势的说，法官，我方认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了，讲到这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律师这个职业。但是我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真的知道律师每天在做什么吗？律师是不是每天都在法庭上？是不是每天都在跟别人辩论？是不是我要口才很好，很会讲话，我才适合当律师？如果今天一个人走进这个律师事务所，坐下来跟律师说，律师，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那么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好，我们今天呢就不从课本开始，我们从一个人遇到问题的那一刻开始。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我们的高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高律师，欢迎你。
2: 大家好，안녕하세요，我是高律师。简单说一下，其实我们开庭的时候不会说我方，我们通常都是说辩护人这边认为。然后说我方其实有点尴尬。对，我方认为。
1: 不好意思，主持人不是很专业。
2: 没有，这是感觉问题啊。对。
1: 好嘞，那高律师，你可以稍微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这个领域啊，或是工作，这个成为律师多久了？
2: 好，没问题，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是高律师。因为我是111年考上的，然后扣掉前面的实习跟律训的过程，目前的话大概执业3年。那我的专业领域的话，现在常办的案件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网络上其实都查得到，或者新闻也常看到，人头账户、车手。毒品的买卖、转让跟制造这类型的案件是我常碰，那还有这个强制性交等等的辩护。那除了刑事案件以外，我们前面刚刚讲的那些都可以把它归类成刑事案件。那其他的，比如说家事案件、离婚、未成年子女的侵权，以及这个抚养费跟这个婚后剩余财产分配跟继承等等，以及民事大家常见的租赁契约、损害赔偿。等等承揽契约这一类型的案件，民事的案件我这边也是有都在承办，但主要还是以刑事案件为大宗。对。
1: 好，那个律师，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走律师这条路？
2: 跟大家报告，就是其实啊，我觉得我是从小时候开始就因为受到家庭影响，就是说我家庭的状况不是很 OK 的状况，就是我的家人在我小时候常常会丢给我很多他们自己的烦恼，那这些烦恼可能是跟法律相关的。那在那个年幼无知的状况之下，常常会觉得说啊，好希望可以为家人多尽一点力，说我可以，如果我会什么什么，那就好了。对，然后其实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想法，是说我要理解这个社会的规则，我想要知道说我要怎么样保护我的家人，所以我觉得核心是保护家人这个核心概念。对，那后来上了高中之后，其实就开始发现自己，好像数学不是那么好，化学好像也不是很好，对，物理还不错啦，但是化学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你要背那个什么元素周期表什么，我都完全背不起来。对啊，到后面就对耶，就是在选填志愿的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法律这个部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以前高中不是会上公民课嘛，我就我好像蛮会背的对啊，然后就想说啊，算了，那就填法律系，然后刚好就是想到小时候的那些事情，那就蛮认真的在法律的学习上面。对，那其实法律系出来不一定是要当律师啊，有可能会当法官啊，或者是检察官，还有书记官跟法警等等，或者是其他的公务人员，只要跟法律有相关，其实都可以应考，对吧？那我自己认为是说，其实

0: 我自己的个性是比较偏向适合当律师的，就是你说我要在法院里面当法官，或者在地检署里面当检察官，可能对我来说，我的这个个性可能不太适合，可能比较适合就是哦，别人要我讲什么话，好，那我就往那个方向去帮他追求的这种概念。对对对，自己的个人个性是这样的，比较会讲，就怎么讲，帮别人讲话这样子啊。如果是法官或检察官，他们比较偏向于说在一个中立的立场去判断这个案件应该如何处理这样。嗯，对。
1: 好，那这个律师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到这个律师这个职业啊，就是可能就是打官司。
0: 对，
1: 所以我想要先破解一下这个迷思，律师真的是每天都在上法院打官司吗？
0: 哦，应该说律师其实他的职业范围真的非常的广。律师他可以简单的粗略成两种，分成两种，一个叫诉讼律师，然后另外一个叫做非讼律师。诉讼律师可以简单理解就是跟法院跟诉讼流程相关的，我们会称之为诉讼律师。而非讼律师的话，就是对极思考，就是跟诉讼无关。哦，比如说在企业里面当法务，哦，或者是法尊，在这个企业里面教大家，哦，我们在比如说业务好了，我们业务在从业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注意哪一些法律问题，又或者是契约的审核等等之类的。因为我不是非讼律师，这个我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理解，就但简单给大家一个方向。那诉讼律师的话，哦，像我就是刑事案件的诉讼律师。诉讼律师也可以分成民事、刑事、家事跟行政等等的这一些诉讼律师。那以我自己为例的话，哦，开庭算是蛮常开庭的，哦，那但是除了开庭之外，我们律师还要做比如说阅卷，哦，去法院里面看目前整宗的阅卷这证卷的资料长什么样子，去帮当事人去做案件的分析。那再来就是去调解，像刑事案件其实最常做的就是调解，因为案件要嘛就是拼无罪，就其实说实在话就比较少人愿意调解啦。对啊，那如果说是有罪的认罪答辩的辩护的话，这个量刑上面很重要的就是取得被害人的原谅，所以说调解是一个一门学问啊，这是我们其实很常做的就是调解。对，那再来的话，以刑事案件为主的话，还有律鉴，就是我们常常会需要去看守所或者去监狱里面看我们的当事人，因为有些当事人他因为法院认为需要羁押他，就是他可能会逃跑，或者是他可能会去串证或是灭证，导致说我们整个诉讼的流程不是很顺利，所以法院就会把他押起来，那我们就要去看守所里面去跟他讨论案情，就是去律见他，然后跟他聊一下天，看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那再来的话，再来就是电话会议或者是实体会议，跟当事人讨论我们案件的诉讼方向，主要是这几个。大概上是这样。
1: 哦，那律师高律师，我很好奇，就是你刚刚讲了这么多件事情，有没有一件事情，或者是你觉得最难处理，而一般人却不知道的工作内容？
0: 其实我觉得，一般人却不知道，
1: 对于律师这个角色，他的工作内容，可是你们私底下却要做这件事情，但台面上一般人对于律师这个职业的解释，他不会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要做。
0: 哦，了解了解。我自己觉得的话，可能大家理解上会觉得，没有想过会是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觉得会是打电话跟告诉人进行调解的事情。
1: 为什么？
0: 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刑事案件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要嘛就是拼无罪，要嘛就是做认罪的辩护。那在法官的立场来讲，他其实最在乎的就是案件当中的被害人的损失有没有受到弥补。对，这是法官最基本上。在案件的讨论上，法官会很在乎这件事情。那像我的话以诈骗案件为大宗，我很多的人头账户或是车手的案件，那个案件的被害人的损失或者是人数的数量都会非常的大。对。那我们如果是做认罪答辩的话，就是要尽量把刑度往下减，就要尽量的去跟被害人达成和解。那跟被害人达成和解基本上有两种方法。两种程序的过程，第一种程序的过程就是透过法院安排的调解程序，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因为就是法院会发通知函给各个告诉人，然后他们就会到法院里面进行调解，那我们就是人到，然后开始在委员啊跟告诉人面前，啊，开始讲我们这边的赔偿方案以及我们当事人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个算是大家比较常见，大家比较能够理解。那第二种状况是

0: 我必须要因为可能高中人不愿意来哦，因为现在诈骗案件很多，可能有些听众他们自己也有经历过，就是法院发调解通知过来，然后你们可能打电话过去问说，我一定要到吗？因为我那天要上班，因为法院他们在排调解的时候都是排上班时间，对，那而且像这种诈骗案件，可能被害人的住所地跟法院这个案件法院的管辖地其实有距离的。像是可能有些案件在高雄管辖，那可是被害人其实住台北，有些人可能就不会想要为了处理这些事情，然后特别跑下来，又或者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被害人就是被告可能也不愿意赔他们钱，那我不知道调解调什么意思，所以这是在实务上非常常见的。对，那我们律师的作用的话，就是要尽量的去帮他达到这个调解的人数。越能够越多越好，比如说十个我能够核掉六个七个是最好的。那以我的话，我最常见的就是疯狂打电话或者传简讯，给告诉人跟告诉人说明说我们当事人的状况啊，他为什么今天这个案件他会变成车手，或者他怎么会变成人头账户，为什么他要把账户提供给诈骗集团，让你们把钱汇进来被骗，原因是什么，他的状况是怎么样，其实最常见的是这个。那其实很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告诉人他们对我们的敌意很重，他就觉得说啊，你就是被告的律师啊，你现在打电话过来就是要话术我。那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划清我们的界限。我今天来是要处理告诉人你跟被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今天来打通电话是要为了要让你可以受到填补。你的损失可能十万块，那我尽量让我的被告可以弥补你的损害，并且让我的被告不用进去执行。基本上就是做出一个让两边都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结果的状态。我会尽量的去说服告诉人，说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不是为了要话术你。对，那是希望说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获得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在我职业生涯当中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点像是打客服电话，你没有来调解，你你想要多少？当然不是这样讲的，
1: 十万够吗？
0: 十万会不会太少？可以分期吗？每个月5000可以吗？
1: 我打的电话要花时间，10万应该可以吧？
0: 对，没错，我打这通电话我还要花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对吧？每一个挨家挨户在那边打，有些不接我还要传简讯。
1: 那我好奇，题外话，就是因为你刚说打电话，那你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你心理压力很大。
0: 其实刚开始，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会，因为你不知道电话那一头，他们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要臭骂我们？
1: 对，
0: 因为他们说你是被告的律师，你们一定是诈骗集团的。但其实到后面，我就渐渐习惯了、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帮我们当事人争取最佳的利益啊，对啊。那其实，在跟对方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聊天啊，就谈调解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有其中的趣味、啊。对啊，他可能就是各个年龄层都有那种40-50岁的，有30岁的，20几岁的，然后就会发现说，各个年龄层的沟通方式其实都不一样。像那种40-50岁，你就要哄他，就是说啊，我知道你很辛苦啊，对啊，40几岁、50几岁遇到投资诈骗，哎呀，就是我知道你这前面累积的那些钱，全部都以为说要买虚拟货币可以赚钱啊，辛苦你啊，这种事情我也很常见啊，对，就是各个年龄层都有他们的处理方式，到后面就开始变得是有点像聊天，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其实跟你聊过之后，他们戒心就会渐渐的降低，然后其实我到聊天聊不谈调解的，然后最后面我都会跟他说，不然我们再保持联络。我还会上，
1: 因为我还要打给你，
0: 对，我要打给你啊。
1: 对，
0: 就变成说啊，就是找一个人聊天的这种概念，但其实就是为了要达成调解，他们其实心里面就慢慢软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蛮有趣的，当然一开始会紧张啊，也有遇过那种会一直对你就是很不客气的那种啊，对啊，这种你就要比他更不客气。没有，开玩笑，就是你不能让他知道说你在他之下，你要让他知道说我是在你之上，我是控场的。对，这有点像是职业的这个秘辛啊。
1: 对啊，
0: 就是大家可能会就是希望你们不要接到我的电话，就表示你被骗了。对，
1: 很有趣，哇，这个让我大开眼界。
0: 对，
1: 那因为高律师，你刚才有提到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
0: 对，
1: 小时候有那个一些经历嘛，然后对于这个律师的这个职业有些向往，
0: 是，
1: 然后再到求学时代的时候也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0: 对，
1: 那如今你现在成为律师了，
0: 是，
1: 那在这个职业的过程当中，从以前跟现在对比的话，律师这个职业

0: 有没有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1: 有，我老实讲，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大家对律师的印象会比较像是说，啊，我们在法庭之上站起来，然后疯狂的为我们的被告辩护。这个确实是在实务上，这个是会发生的状态。但是其实不是每个律师都是这样，因为法庭之上他会有法庭的这个

0: 比较像是让当事人比较信任我们的这个状态，就是他可能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让当事人觉得说，哎，这个律师有在为我们争取。但是因为实务上，我们律师都是用书状的方式去呈现，好，书状的方式去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想法是什么，让法官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什么，让检察官知道我们这边的辩护方向是什么。哦，就是文书处理的会比较多了。那大家常见的、大家想象中的、印象中的这个律师的站起来，然后为这个被告辩护的这个状态，或者是在这个法庭之上跟检察官吵架的状态，其实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哦，对，因为大家职业上面其实都会有其实都会基本的尊重啊。你说站起来骂对方，其实这个实务上不常见。哦，所以这个可能是就是跟印象之中会有落差的。包含我自己，就会觉得，哎，原来就是实务上的法庭是长这样，他会有他的社交模式，法庭之上跟法官的关系、跟检察官的关系、跟当事人的关系，对，
1: 哦，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社交场合，
0: 对，它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社交场合，
1: 哇，又颠覆我的观念，
0: 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法庭去观摩看看，会发现其实就是跟电影里面确实演的不太一样，但是，这样子是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1: 因为大家好，就是讲话也不需要那种尖酸刻薄。
0: 对对对，因为你可能在法庭上讲了很多东西，但其实上你书状都已经写好，对啊，那其实就不用再讲一遍。
1: 哦，
0: 对对对，这个是职业上面的也不是秘辛啦，就是说这是职业上跟大家想象上比较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有落差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在聊到现在，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律师不一定是每天站在法庭上面。其实很多时候呢，真正重要的或者是比较关键性的工作，可能会是在法庭之外要先处理好或是办好的。
0: 对
1: 对，那高律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情境题。
0: 嘿，你说，
1: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遇到一个法律的问题，主持人遇到一个法律问题，
0: 是
1: 我很紧张，我走进律师事务所，我就坐下来跟你说，律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我很紧张。我你呢？我觉得，哦，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跟你说什么。
0: 我会先问说你有没有收到比如说警局或是地检署或者是法院相关的文书，因为这些文书是最能够直接断定说现在案件进行状态的一个资料。我可以马上切入，比如说你收到警巡笔录的通知，然后上面有侦查组的电话，然后跟你讲说你来之前要先打电话跟我确认哦，我就可以马上就知道说OK， 这个侦查案件可能才刚开始，又或者是地检署的传票，如果你收到传票的话，基本上我可以断定就是你已经做完警讯笔录，案件已经从警局移送到地检署了，然后再看上面的暗号，就是每个案件都会有暗号，暗号不是秘密的暗号，
1: 是有一个 SOP 的吗？
0: 对，基本上刑事案件，应该说基本上每个案件，都有它固定的 SOP。他们在那个地检署或者是法院转送的过程当中，其实律师都可以大概知道，就是说 OK， 那这个案件进行到哪里，那我们之后的准备应该是要怎么样。所以其实收到文件之后，律师就能够基本上很快速的去判断，好，那这一庭要干嘛，那而且上面也会写案由啦。上面会写案由说你是因为毒品，你是因为比如说诈欺等等的案件而涉案。好，那这个时候律师就会开始切入比如说你是违反洗钱防治法，或者是就洗钱防治法其实最大宗的就是人头账户的案件啦。律师就会马上切入，就是说你是不是有把你的账户给别人，你是不是有把你的提款卡寄出去，你是不是有把你的网络银行账户密码交付给别人，不管你是用租的还是你是用卖的，还是你是各种的原因交付给你一个网络上你刚认识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情境啦。就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有这些文件其实律师就可以马上判断说你案件目前进行到哪里，确认完文件之后就开始细聊整个案件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聊到的就是你的是不是在网络上认识谁啊，是不是那个人跟你讲说要借账户啊，要做什么事情啊，是不是他跟你讲说要投资啊，还是说你是网络上面要找借款，然后那个借款专员跟你讲说你要把提款卡提供给他帮你做这个金流的流动，让那个金主愿意借钱给你，这都是实务上常见的。所以回应到你刚刚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先判断说，先看你有没有文件，第二个再开始聊案件的细项、案件的故事脉络这样子。

0: 那这些都有了，都聊了。那如果客户他跟你讲了这过程当中讲了一大堆，但你发现他这个讲的过程中没有提到很重要的事情，嗯，你会怎么帮他找出问题？
1: 我会直接打断他。
0: 你怎么打？
1: 我就说那个，比如说王先生，哎，王先生，不好意思，我直接跟你确认一件事情，嗯，啊，你的账户提供出去，你给了几张？对，你给了几张卡片？啊，你密码有给吗？啊，你是用寄的吗？还是你是给网络银行账户密码？我会直接打断他，就切入到说这个案件常见的争点是什么。哦，就其实职业久，你就大概知道说他涉入这个案件，嗯，哦，那检察官，哦，法官他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你也会知道，就是说检察官他会问什么问题，哦，所以我就会直接切入，以我是检察官的角度去问他问题。他讲一些其他无关的话，我都会说，哦，这个我没人要听，嗯，我会直接跟让他知道说我是案件的主导者，嗯，哦，我知道你可能有一些情绪，但是我现在要听的是重点。对，当然不是每一个律师都这样，有些律师可能就是很有耐心，啊，愿意
0: 一下，
1: 对，愿意让他把话听完。嗯，但是我自己的职业状况的话，我会是直接打断他，就是我因为我要切重点，而且我不能够让他在法庭之上也是在像是在跟我面谈一样的侃侃而谈，嗯，因为检察官跟法官他们其实跟我一样，我们都是法律从业人员，我们要听的重点其实我们自己都很清楚，我们都会直接打断他，嗯，哦，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让他练习在法庭上面的陈述，嗯，让他讲重点，哦，让他知道说重点是什么。那他比如说我问这个问题之后，我就马上告诉他，欸，你这个回答可能会有问题，你这样讲的话可能对你不利，哦，我不会教他怎么讲啦，因为律师不能教，嗯，对啊，律师不能教他说谎嘛，那我会跟他讲说，欸，你这样讲好像，对啊，我是检察官的话，我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对对，那基本上我就是回到你刚刚的问题，我就是打断他，然后帮他分析说，哎，你这个状况对你是好或是不好。嗯，哦，那情绪的安抚的话，我觉得我会留在后面，就是我该了解的案件分析我都分析完了，我最后才会跟他讲说啊，真的是王先生辛苦你了，对啊，我知道你就是找工作也不容易啊，所以你才会被骗去做车手嘛之类的，啊，之类的。
0: 那我问一个，就是如果因为刚好聊到这个东西，嗯，因为现在他就是很焦虑吧，他现在是非常焦虑，嗯，他甚至一直问是律师，嗯，我会输吗？我这样的话。这样的状况，你还是会打断他，欸？我们切重点。
1: 不会不会，像如果他问我会不会输这种状况的话，我会直接跟他讲说，那个王先生，不好意思，我是律师，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说我案件的结果会是什么，因为律师伦理里面就有规范，律师不能保证诉讼的结果。嗯，那我做的事情就是帮你把案件的所有可能性罗列出来，帮你分析说，哦，这样大概几趴，这样大概几趴，这样大概几趴。好，那 我建议说，我们应该往怎么样的诉讼方向？那可能他又会一直揪着我不放，说，律师，你觉得会输吗？还是会赢吗？然后就说，我跟你报告哈，我对你的案件，我觉得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不能给你保证。对，我跟他打得太急，我对你有信心，我对我们的案件有信心，我绝对支持你，我绝对支持你，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因为我不是神，而且我面对到不一样的检察官，可能每个检察官的想法都不一样，对，因为法律就是这样嘛，分到哪一个检察官手上，分到哪一个法官手上，案件的结果都有可能不一样。嗯，我举一个例子哈，一个案件如果有十个被害人，这个案件我要拼和解好了，嗯，哦，拼缓刑啊，缓刑的意思大家可以就是简单理解成就是说，哦，法院虽然判决你有罪，哦，但是我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在缓刑的期间之内，你没有在做坏事。哦，你没有在故意的犯罪，哦，以及你有去履行法官要求的缓刑事项，比如说你去做法治教育的课程，去上课，嗯嗯，或者是你去做志工，嗯哦，或者是你捐款给国家做缴纳公款到国库，哦，你这些都有乖乖做的话，哦，我就是视为这个缓刑的，就缓刑就不会被撤销，嗯，那在法律上就是视同未受刑事宣告，讲，嗯，白话一点就是假装是我们做了一场梦，就前面的都不算数，都没事了，没事。但是法院内部看得到你缓刑的资料，但是外面的人看不到你之前有做这样子的刑事案件。嗯，好，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因为不是每一个法官或检察官他都会愿意给缓刑，有些人是十个被害人，我和解了五个，好，我就愿意给你缓刑，就是给你一次机会。嗯，但有些法官就是，哦，不要，我不管，你要全部都和解，我才给你缓刑。
0: 哎，欸，哎，欸，律师高律师，我这边有一个让我第一个想到的题外话，就是缓刑，你刚刚上面前述讲的是还没有执行之前的

0: 缓刑。嗯，那有那种执行进去之后，他可能被判四年。嗯，但他过了两年之后，他表现良好。
1: 你说假释，
0: 假释这种、嗯、这种算缓刑吗？
1: 不算不算，
0: 这种不算。
1: 缓刑的意思是暂缓执行。嗯，就是你在这一段期间之，就讲白话，就是你不用执行。嗯，但是你要乖乖的履行缓刑的条件。如果你没有乖乖履行缓刑的条件，缓刑就被撤销。嗯，哦，就不给你这个机会，那你就要进去执行。对对对，法律上的概念是这样，就有点像留校查看啊。你够乖乖的去做完，好，那我就当作是没这一回事。
0: OK， 理解理解。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前面这些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主持人以为啦，律师的工作是替人解决这个法律的问题。但聊完之后发现，就是很多时候律师第一件事可能并不是先解决，而是先听懂，先懂事情，懂证据，也听懂一个人真正害怕的东西是什么。当人生遇到很大问题的时候，最希望别人先做的是给你答案，还是先好好听你说？或许每个人都不一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稍微的休息一下。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我们刚刚聊到一个人遇到这个法律问题时，律师可能是第一个真正坐下来听他把故事说完的人。但接下来我想问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哦，因为律师跟客户之间并不是单纯的客户说什么律师就做什么，对吧？
1: 对，没错。
0: 那律师到底是在帮谁哦？如果今天你的客户是来找你帮忙的人，你的立场是我一定站在客户这边吗？还是律师其实会要有自己的专业判断？
1: 我觉得比较像是说，在支持当事人的主张跟我们的专业之间做一个完美的平衡。嗯，对，因为我以刑事案件为例好了，就是其实当事人的有一些陈述哦，他可能不知道这样子的陈述是对自己是不利的。哦，我举个例子好了。其实在这个很多的人头账户的案件中， 我今天都以人头账户为例啦，因为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说有些被告他提供账户之后，他其实主观上有自己觉得哪里怪怪的。他把账户提供给诈骗集团之后，他有认知到说哎，好像有点怪怪的。那他可能在地检署的陈述或者在警局的陈述当中，他就会觉得说哎，我觉得对方有怪怪的，但是对方一直安抚我，跟我讲说哎，没有关系，这没事，这没事，这个你可以继续提供，没有关系。那其实这样子的陈述对于当事人而言他不一定有利，因为在刑法上面有一个概念叫做不确定故意，又或者是说间接故意。当你主观上有预见到这件事情可能发生，但你还是让它发生了，在法律的评价上我们就是称之为故意。故意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你是诈骗集团，我还把账户给你，我还把账户提供给你让你去骗被害人，这样子的话是故意，是直接故意，这毋庸置疑。但我刚刚讲的概念，我在提供给账户给他们之后，我有怀疑过，我有觉得怪怪的，但我还放任这件事情继续的发生，在刑法上同样称之为故意。那这个是大家比较少知道，那很多这个被告又或者是我们的当事人，他在陈述的时候就会很想要讲哦，律师，我有觉得他们哪里怪怪，但是可是他们就是给我契约啊，跟我讲说啊，我提供这个账户不会有问题啊，我跟你挂保证啊，他可能开庭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跟警察而、不是做警巡，比如说这样子跟警察讲，或者是开庭之后跟检察官这样讲，但其实这样子的陈述就是对当事人非常不利。就是回到你刚刚的问题，当事人他有他的主张，他可能有想这样讲，在法庭之上他可能想要讲认为自己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其实他这样子的陈述不一定对他有利，在法律上的评价他可能就是把自己推向火坑里面。所以其实律师要做的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把我们的当事人拦住，让他不要掉进火坑里面。就很多人在自己在陈述的时候，他因为不了解法律的规范，他以为自己讲的是对自己有利的话，但殊不知他在一步一步把自己往火坑里面推，然后甚至地检署他们其实只要简单的问几个问题就可以把你起诉了，就可以了，让你 把你的案件送到法院里面说哎，这个问完了，但他看起来就是有做哦，好，那就是送进去法院里面。那其实律师最重要的就是哦，当事人他可能有他想要讲的内容，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拦住，好，跟他讲说哦，你这个依照我们的专业判断而言可能对你来讲不利，你不能这样讲，你这样讲有点怪怪的哦，对你不利这样子哦。所以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当事人想要陈述的内容跟律师的专业之间做一个完美的平衡，要就是要有智慧啦。对，
0: 就你会跟你的客户说哎，这么做我不建议哦。
1: 对，我们不建议这样。Okay. 对，那除非这个当事人就是他就是很坚持，我不管，律师我就是这样，你就是要帮我争取到这样子的结果。那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 OK， 我把我该讲的法律的分析面我都跟你分析了，你还这样选择，那我尊重你，我尊重你，那没有问题，我尊重你，那我帮你，我帮你，
0: 大家都成年人，
1: 对啊，大家都成年人，然后我该讲的我都跟你讲，那如果说你没办法接受我的专业建议，那好，那就这样。对，多亏你还请了律师，那结果你还不听，那我也只能这样子了。
0: 题外话，你会不会因为就是啊，我这啊，那就这样，那你会不会就流失这个客户了？会有这个情形发生？
1: 通常不会，通常不会，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哎、欸，律师你都照着我的方向帮我 争取，但结果这样子，律师你也跟我讲过了，哎，确实律师你说的是对的，那我应该听你的话，对，那其实就是你说因为这样流失客户，我觉得还好，因为反而他这样子，比如说案件被判有罪好了，那我就跟他讲说，哎，你看我当初不是这样跟你讲过，对啊，你又不听我的话，啊，他可能就说啊，对，律师你说的是对的，我应该
2: 相信专业，
1: 对，你说你就不相信专业，对啊，你都胃痛了还要吃辣，就是这种概念，对，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说，哎，你的二审了，我们应该要怎么主张，就在请他说，哎。就是哎，要不要继续委任？对，
2: 这个不错，
1: 对，这样还不错啊，对啊，我给你的专业建议，
2: 专业
1: 的，对，我给你的专业建议，啊，你不听，啊，没关系，照你的意思，啊，照你的意思，结果是这样，啊，你看跟我讲的一样，好，那我们要不要上书？对，我们换个方式讲，要不要照我的方式来？
2: 哎，不好意思，就是想延伸一个，就是法院诉讼是一审、二审、三审嘛？
1: 对，
2: 那三审是最后一审，
1: 对，
2: 所以你们通常都会打到第三审。
1: 看他有没有钱，
2: 赚比较多。
1: 看他有没有钱，对，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尽量啊，对啊。那、
2: okay.
1: 但没有，应该说可以的话，这样一审就结束啊，所以这样对当事人最好。
2: 好，
1: 对啊，对啊。如果说你坚持要继续上诉，我也拦不住你啊，对不对？上诉是你的权利耶，对啊。
2: OK，
1: 对啊，没错，
2: 没有问题。好，那有一个状况就是，这个案件客户可能不一定有道理，
1: 对，
2: 你们已经知道了，但。你还是会选择帮他吗？在这个状况底下，就可能你知道啊，这件事情啊好难搞，可能就一定输。
1: 嗯，
2: 你还是会选择做这件事？
1: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刚刚的状态，就是我是一个律师，那我做的就是帮你把所有的面向都分析给你听。
2: 嗯
1: 哦，比如说你坚持要 A 这个选项，
2: 嗯，
1: 好，那我跟你讲 A 这个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对你极度不利的，
2: 嗯
1: 啊、我该讲的都讲了，
2: 嗯，
1: 好，那我跟你讲说，哦，我自己个人比较 prefer B 的这个做法，
2: 嗯，
1: 好、哦、，B 的这个结果对你来说可能会比较有利，哦、我举个例子好了，嗯、就有些这个买卖毒品的案件啊，
2: 嗯、
1: 哦，可能当事人争取要拼无罪，他说律师，我找你，我就是要拼无罪，我请律师就是为了要拼无罪，
2: 嗯、
1: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阅卷资料一看，就是地检署那边的资料送到法院之后，我们可以阅卷嘛。哦、我们把 法官手上的证物资料全部摊开来看，哎、欸
2: 嗯，
1: 你有买卖毒品面交的监视器画面、
2: 嗯，
1: 你有汇款记录、哦，你自己断点还没做好，你还用汇款的方式去买卖毒品，你有什么问题？对，然后
2: 发现律师你很懂，
1: 对，
2: 断点，
1: 对啊，然后证人也咬你，就是说啊，你长什么样子，年纪几岁，你哪里有一颗痣，哪里有伤痕，对啊，都讲的完全一清二楚，然后你还跟我说你要拼无罪，那其实，在这个毒品案件里面、啊哦、其实刑度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是一级毒品的话，就是死刑或无期徒刑；如果二级毒品的话，就是10年以上、哦。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毒品案件的刑度非常非常重。那这个时候就有的时候就会有当事人就说啊，律师，我就是要拼无罪啊。哦、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讲清楚，就是你那个王先生，你要想清楚、哦。如果你这个东西没有拼过的话，你就是10年以上。
2: 嗯，
1: 哦，因为你是否认犯罪，你没有减刑的要件可以适用。哦，毒品案件里面有很多的减刑要件，第一个就是所谓真审自白。
2: 嗯，
1: 就是你在侦查当中你要承认犯罪，你在审理当中也要承认犯罪。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咬上游。哦，咬上游是哎、欸，你买卖毒品，那你的毒品的来源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
2: 嗯
1: 哦、这些都是毒品案件的减刑要件、啊、那回到刚刚的例子，如果说这个当事人坚持要拼无罪，但是证据资料看起来就是很糟糕的状况之下，我就是把最坏的结果拿出来跟他讲，就是你就是被判10年以上、
2: 嗯，
1: 对啊，10年以上，你人生有几个10年？你10年，你小朋友都几岁了？对啊，你太太可能都改嫁了，
2: 嗯嗯，
1: 对不对？对啊，那你要拿你的人生出来这样赔吗？你要这样拼吗？
2: 嗯
1: 哦、那。我还是会跟他讲说，如果你坚持要拼无罪，我支持你，我是你的律师，我一定挺你到底。但是我讲实在话，我觉得这样风险太大，我会觉得说，你这样子可能有点，真的是有点难过啦，对啊。如果说真的拼不过的话，对啊。但如果拼过了，真的精彩，我们打欢呼，我们挥舞旗帜，我们吹号角。但是这个风险太大了，你要想清楚。那如果你坚持，我一定支持你。
2: 欸、他所谓的这种拼无罪跟直接认罪的方式，他的那个刑期会差很多吗？
1: 以毒品案件来讲的话，会差非常多。如果说 就像我刚刚讲的，真诚自白，减刑然后就减一半，
0: 嗯，
1: 就十年变五年，
0: 嗯，
1: 你有几个五年？你人生有几个五年可以拿去跟他拼？对不对？对啊，这真的差很多，
0: 嗯，
1: 对。
0: 哦，那因为这样的过。

0: 过程中最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并不是律师决定的嘛，而是由我们的法院法官去判决的。
1: 对，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跟他讲说，就是你这样做的风险是什么，那几率高不高？我不会跟他讲说百分之几，但是我会说，哎，可能会有比较高的几率会是怎么样子的结果。
0: 嗯，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客户来到律师事务所现场，他觉得他的状况，哦，我没有犯法，我是对的，可透过你们的专业解析之后，啊，你就是有罪，就是错的。
1: 哦，有啊，有啊，这很常见，尤其是车手的案件。其实大家对车手的印象可能就是，哦，很坏，哦，就是可能去跟被害人面交这个受诈骗的这个款项，但实务上其实真正知道自己是做车手的人，其实我的职业判断，我觉得我职业的经验啊，我觉得没有到很多。诈骗集团他们很厉害哦，他们除了骗被害人钱之外，哦，他们也会让自己尽量不要陷于风险之中，所以他会骗一些社会上比较弱势的人去帮他们做这样类型的工作。
0: 嗯，
1: 哦，像我这礼拜一哦去开一个调解的庭，那个就是一个刚毕业的一个小男生，哦，他可能大学刚毕业，刚当完兵，然后要在网络上找工作，在 Thread 上面就找到一个业务哦外务专员的这个工作。哦，诈骗集团跟他讲说，哦，我们是什么什么公司，哦，然后我给你这个契约书，跟你讲说啊，这份工作正职，哦，一个月50000块，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帮我去跟我投资的客户面交款项。哦哦，那我们当事人就是刚出社会嘛，搞不清楚状况，他就说，哦，这个是一个外务专员的工作，刚好我有车，那还不错。哦，他就开着车去跟这个被害人面交，啊，被害人也不知道，就是被害人也以为他就真的就是一个外务专员，因为诈骗集团都会请我们的当事人去 iPhone 去列印，那种那个叫什么识别证，就 iPhone 印出来，然后挂在身上，对对，然后通常诈骗集团都会叫这些俗称车手的这些人，他们会戴耳麦，然后跟他讲说，哦，我们就下达指令，哦，我是业务专员，我现在在指挥你如何去做这个业务专员的这个面交工作。然后我们的当事人就傻傻的就以为说，哦，这个很帅很帅气哦，哦啊，有麦哦，这样子，然后就去跟被害人面交。哦，那结束之后，哦，才发现啊，哦，完了，我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像新闻上面讲的车手，欸，哦，对，这个就是实务上很常见的这个车手的案例啦。对啊，那就是被害人他被告了，被告他以为，哦，他自己做的是一份工作，然后拿出合约书说，律师，我是在做这个外务专员的工作，欸，那我这件事情就是，对啊，应该是合法的吧？对啊，然后那就才怪，就是其实就是地检署他们的角度来讲，就是会觉得说，哎，欸，我们每天新闻都在报道，然后就是那么多人被骗，而且你才刚入职一两天，他就叫你去面交200万，而且你
0: 这是什么工作？
1: 你有面试过吗？你有看过你的主管吗？对啊，就是其实很多常见这类型的案件，他们都是没有面试，然后就跟你讲说要去哪里面交这样子。那很多当事人都以为说，哦，我可以做这个方向的这个答辩。哦，就说，哦，我主观上完全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哦，我全部都是听信别人讲的。
0: 嗯，
1: 哦，那其实就是会回到你刚刚说的，就是他的主张，哎，有点怪怪的。
0: 嗯，
1: 对，但是我们法律的评价上面看起来，然后不是长这样。
0: 那他很可怜，他就无心啦。
1: 对啊，确实，这个就是实务上很常见的，我会认为是悲剧啦。
0: 嗯，
1: 对啊，因为就是因为台湾的诈骗真的太多了，所以说实务上，我们的法院或者是我们的地检署，他们对于这种案件的类型，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容忍的空间。
0: 哦，真的假的？
1: 对，
0: 哦，好可怕，
1: 啊，就可能跟大家的印象比较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他就觉得说，这个每天新闻都在播啊，你怎么会不知道？
0: 他刚出社会，
1: 就一样啊，一样啊。你刚出社会，你在军队里面，因为他是就是刚当完兵啊，你们不是会还是会有军训课吗？不是会有上什么，就是不是会有教官会教吗？什么之类的？我举例啦，对啊，他可能对啊，这个学校也会讲啊，这个你上网查面交款项，大家一定马上就会跳出来是车手，那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是法律实务上的运作状态。
0: 嗯，那高律师，就是你这个律师职业一阵子之后，这样听下来啊，从刚刚讲的这些故事，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好人跟坏人的差别而已？
1: 是是是，
0: 就像你刚才讲。

0: 的那些。
1: 对，其实我必须说啊，就是在刚就是读法律的时候，其实或者是一般人啦，我们不用讲读法律，一般人其实听到，哦，你是车手，所以被关，你是人头账户，哦，所以现在在这个跟被害人调解，哦，这样，或者是你是买卖毒品，哦，或者是你是制造毒品，哦，大家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哦，这人真的很坏，坏透了，然后可能就会就是对于这些人有一些就是很负面的想法。但其实我当律师这一段时间，我其实真实的跟这些人聊天啊，比如说律见，或者是视讯，或者是会议啦，或者是电话会议，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人虽然做了违反法律规范的事情，但你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人吗？老实讲，我觉得还好。就是
0: 就啊，对，就小朋友不知道。
1: 对，就是你虽然做了违反法律的事情，但我自己的人格的判断，我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坏人，我只会觉得说啊，你违反了现实层面的一些规范。
0: 嗯，
1: 对，像我有一个案件是，哦，不要讲在哪里好了，反正就是毒品的买卖。
0: 嗯，
1: 哦，就是他一个妈妈，她帮她的老公拿一个东西给老公的朋友，对，拿给他之后，然后就被地检署被冲，啊、哦，你给他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二级毒品大麻？哇、哦，
0: 太衰了，
1: 对，太衰了。然后就后来就开始讯问，就是才知道，就是说，哎、欸，其实这个妈妈她一直都知道说她老公有就是吸食毒品的习惯，也知道她朋友有吸食毒品的习惯，对啊，那她帮他拿这个东西的时候，她其实也怀疑过。他也觉得说，哦，这个有可能是吧，但没关系，我就帮他拿一下。啊、对，然后检察官就问啊，你，所以你有怀疑过这东西里面可能是大麻？他说，对，我确实那个时候有这样想，但我想说，我就是帮我拿个东西而已。然后检察官再问，那你知道你老公会跟他收钱吗？他就说，对，他应该不会无偿给他。两年以，十年以上，十年以上，这样就是十年以上，这样子就十年以上。
0: 哇，
1: 对对对对对，
0: 不能乱拿别人东西。
1: 对，你不能帮别人乱拿东西，尤其是你自己怀疑过，或者是你自己知道另一半有在用毒品的。
0: 哎，那他如果说都、没有，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要有没有要给钱，那这样会不会就是无罪？
1: 通常检察官会再继续用很刁难的方式去问，他说：“你说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那你还敢给他？”万一里面是枪怎么办？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0: 哇，这这么……
1: 而且你老公跟你老公跟那个朋友，他们之间除了毒品之外还有什么交集？你讲讲看。然后可能当事人没有律师陪同，他可能一个人住在那边，觉得很然后把检察官就说：“哦，好，记沉默，讲不出来就记沉默，这样子。”对，那其实这整份笔录看起来就是对当事人不利。那回到刚刚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实务上我看到这些违反法律的人，他们其实你说他们是个坏人吗？我不觉得啦，只是踩到线而已。
0: 对
1: 对，
0: 好，那这个我们节目到这个后半段了，我们也已经从律师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慢慢走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每天听着别人的故事，你会怎么看这个世界？法条可能有这个条文，案件可能有证据，但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在最后呢，我们想先听一首歌，等歌曲回来之后，我想要问高律师两个跟法律无关的问题，这跟自己有关的问题。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那我们节目即将要进入到这个尾声了，在问最后一个问题，我问我们的高律师，就是高律师做了这么多年这几年的律师之后，你觉得这份工作给你的最大改变是什么？以及如果有一天，我说有一天不再当律师了，
1: 是
0: 你回头看看这个职涯，你最希望留下的东西是什么？
1: 了解，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比较简单。我希望就是在大家去搜寻裁判检索系统的时候，可以看到我有一堆的无罪的判决，就是希望就是说可以就是在职业的生涯里面可以累积很多辉煌的战绩了。就是对啊，因为无罪对于一个刑事案件的律师来讲，无罪其实它是有一个难度在的，比如说它是挺难的，对吧？就是你必须要事证能够说服法官然后打脸检察官，这个是一个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对，我是希望说我有很多的无罪判决可以跟别人分享或别人炫耀这样。对，那我觉得说职业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其实有点像前面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我发现我自己看人的标准变得很特别，就是比如说像以前就会觉得说啊，你的毒品就很坏啊，但是我现在就不会觉得坏，就是你可能有在吸食，你可能有在贩卖，你可能甚至有制造，我都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你生活的一种方式吧，可能你就是需要透过这些去赚取一些生活的费用，对，你可能正业你没办法做，你做不来，所以你只能做这些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价值观有点变得比较特别啦，就是面对到这些人，其实他们虽然违反法律的规范，但我并不会觉得他们是一个坏人，反而是可以就是可以聊啦，就我不会觉得说啊你真的很坏啊是什么的，对，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你酒驾就很糟糕啊，你可能吸毒就很糟糕啊，你可能卖毒更糟糕啊之类的，我就觉得就还好，可能就是刑事律师都是这样子吧，
0: 没有什么真正的黑白这样子，
1: 对啊，我觉得还好啦。对，
0: 好，
1: 价值观改变。
0: OK， 好啊，今天非常谢谢高律师来到这个职涯这条路。今天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开始，就是律师到底在做什么啊？但聊到最后呢，我觉得答案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复杂一点。律师不只是打官司，也不是只要懂法律，很多时候律师是一个在一个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的情况之下，坐下来先听他说。然后帮他把一些混乱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梳理整理清楚，也许最后不一定能给他一个他最想要的结果，但至少可以让他知道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做，而这个可能就是律师这份工作很大的一个价值感之一。那他最后呢也把一段祝福送给正在收听的你，人生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刻，愿上帝在你面前，在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与决定的时候与你同行，即使前面的路还看不清楚，我们也可以穿越眼前的沼泽到达我们想要的地方。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谢谢您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

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的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见。今天的开心小贴士，我给它取名叫一辆让人惊喜的 Uber 计程车。

前些日子我搭上了一辆 Uber 计程车，一上车我就愣了一下，因为这辆车里准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各式的手机充电线、面纸、湿纸巾、文具、雨衣，还有一些平时你想不到却可能临时用得上的小用品。更特别的是，在前座椅背的后方，我还发现挂着许多小礼物，有冰箱贴，有贴纸，有纪念小物，甚至还有司机他本人亲手折的小星星放在透明的小罐子里。我就好奇地问，你为什么准备这么多的小东西呢？于是这出租车的司机告诉我，这些都是要送给乘客的小礼物，他希望每一位搭他的车子的朋友都能带一份小小的纪念品回家，也把一份好心情带回去。聊天之后呢，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并不是开车的，而是在一家出租车公司担任客服人员。

他每天接听乘客来电，处理各种问题，也听见许多乘客的需求和建议。后来他离开出租公司，决定自己开 Uber 计程车。当他坐上驾驶座的那一天，他告诉自己，我要把过去乘客希望有却不一定得到的服务都尽量准备在我车上。于是他把多年来听到的需求一样一样变成了车上的贴心的准备。他还跟我们分享了几个有趣的小故事。有一次，一位阿公带着小孙子搭车，小朋友上车说，我想听音乐。于是司机就在 YouTube 上找到了跳跳虎的歌曲播放给小朋友听。一路上小朋友听着音乐还唱歌，开心得不得了，直到下车还意犹未尽。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奶奶，他看到车子上摆着一只用毛巾折成的粉红兔子，立刻露出孩子般的笑容。下车前他忍不住问司机，这只兔子可不可以送给我呢？司机笑着答应了。当他看到老奶奶抱着兔子开心离开的背景，他自己也觉得特别快乐。还有乘客遇见下雨，发现车上居然备有了雨衣。也有女乘客因为天气太热需要绑头发，

意外地发现车上还有法箍，高兴得不得了。司机告诉我，他并不是为了得到额外的收入，也不是为了获得特别的称赞，而是每当看到乘客脸上那种惊喜、意外、被照顾到的表情，他就感到十分满足。那些笑容就是支持他继续开车，继续服务别人的力量。

0: 听完他的故事，我心里很有感触。原来真正好的服务不是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而是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如果我是他，我现在需要什么。今天的开心小贴士是，感动人的不是多么昂贵的东西，而是一份事先想到别人需要的心意。一张贴纸，一颗小星星，一个冰箱贴，也许价值不高，却能让人记住一份温暖。而让别人最开心的人，往往也是最快乐的人。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再一次请到杨玉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杨老师呢，他有40多年做媒体工作和教学的经验，尤其他最近呢投入了儿童 podcast 教育的工作。首先我们欢迎杨老师来到我们当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瑞兰姐好，非常谢谢邀请我来再度到这个地方跟空中大家一起分享经验。
0: 哦，对，最近你也是忙得红红火火啊。
1: 是。
0: 那首先呢，我要请问你啊，在你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当中，什么样的一个儿童教育的理念影响着你的工作？
1: 好，这个因为自己在媒体的工作做了那么久啊，其实我们在回想过去说，我为什么会对媒体这件事情产生兴趣，或者我为什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当然在我们在有信仰的生活的过程中，我会想到一定是天主神给了我一个这样子的天赋，好，有这样子的能量，有这样子的兴趣，慢慢慢慢去发展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后来我就慢慢读一些跟一些教育理念啊、教育经验啊，或者教育法则啦，好，或者教育的这些相关的书籍之后，其实我发现一本书很棒啊。这本书是一个叫做英国的一个教育家，好，虽然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一些有名的书其实在教育界是非常流行的，非常非常知名的。
0: 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1: 他的名字叫做 Ken Robinson，
0: Ken Robinson，
1: Ken Robinson， 就是肯罗宾森。
0: Okay.
1: 那他在英国就被认为就是一个教育家，很有名的一个教育家，他的提出的一些教育啊、理念啊、想法等等之类。后来他的理念后来被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教育的同业者是非常非常认同的。因为他后来写一本书，第一本书让天赋自由，
0: 天赋就是
1: 我们的天赋，我们的
0: 天赋
1: 就是老天爷给了我们什么东西，好，让天赋能够自由。然后他又写一本书让创意自由，就是创意是在每个人身上其实都会有他的创意，那跟他的天赋其实他是有一个所谓的关联性。所以后来 Ken Robinson 被认定叫做世界的教育部长，我们每个国家都有教育部长。
0: 哇，那我们学教育或者关心教育的人都应该看看他的书。
1: 对，就是很多教育的一些他们都知道，原来 Robinson 提的这个所谓的让创意自由、让天赋自由的这件事情，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而且他在 TED 上面 TED 上面他有一些演讲，你只要打在 TED 上面打这个 Ken Robinson， 就可以找到他很多的，不是说很多，就是至少你可以直接听到他在讲解释，他在说明为什么这个天赋自由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大部分现在目前很多国家的所谓的教育的制度，他说我们基本上都是顺着一个顺序，一种工业的模式，那个工业的模式就像一个制程，人的一个学习的制程，比如说

0: 要上托儿所，好，哎，上幼稚园，啊，幼稚园上完了，好像理所当然就是小学，
1: 然后要读书了，
0: 然后就是读书，然后
1: 写
0: 就
1: 写
0: 是到了
1: 字
0: 国中，然后
1: 是。
0: 到了这个高中、大学、研究所、出社会，他说这个就是一种在概念上是一种工业已经设计好的流程。可是他为什么讲天赋自由，或者我们讲创意自由？说其实，在每个人的这个基因或者每个人的脑袋，他一定有。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做“强势智慧”。好，在术语上就是所谓的强势智慧，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我很厉害的地方，
1: 对
0: 我
1: 呀，
0: 很聪明的地方在哪？因为每个人的聪明不一样。像
1: 是，
0: 上次你也提到，哎，我说我对数学很差嘛，超过10位数、超过10的数字我就不会算了。我对数学没有天赋，
1: 是，
0: 哎，可是我对于创作这种画面啊、声音啊、媒体，我是有理念，我是有我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天赋的。所以他讲说，这个我们讲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所谓天赋的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很早在父母亲或老师可能会发现到我们有这方面的能力。
1: 很早就发觉最
0: 对
1: 好
0: 对对，
1: 啊。
0: 所以他就讲说，这个就有点像是农业的概念，而不是工业的概念，是说再把种子撒出去以后，它将来会变成一棵树，它来会变成番茄，它会变成一棵稻，变成麦，变成一棵让人家乘凉的树。其实不知道，其实但是它是有这种能力，会变成一朵很漂亮的花。所以它是从农业的概念去想。所以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就发现说，其实在我教育的过程中间，我们在做儿童节目，我们在做这些纪录片，其实我就发现说，哎，其实我每年在带这些大学生的孩子，我都会发觉每一次，虽然他是读幼教系的，他是读教育系的，可是我就发觉每年，几乎每年30几年来的教学经验，每年都有2位、3位这些同学，他虽然是不同领域，不是媒体的领域，可是他会媒体有非常强烈的兴趣。他会跟着我说："哎，老师，我可以不跟你再多学一点？我可以不再多做一点
1: 是。
0: ？”所以我就发觉，其实这些孩子，如果他某种程度，他除了学习他的本科之外，其实他对媒体的这件事情是有兴趣、有能力，甚至有那个天赋，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好，最后我也验证到，我好几个学生后来是走入到媒体这个行业，去做广播的，去做电视的，去做 podcast 的都有。
1: 所以你的基本概念就是从让天赋自由
0: 让天赋自由
1: 受到这个 Ken
0: Robinson
1: Robinson 的影响。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就谈到你的实践了
0: 是。
1: 那我们也了解，我们前一阵子有采访恩物协会嘛？那
0: 是。
1: 你从恩物协会来帮忙他们做媒体小达人开始，这段历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0: 好的。在跟恩物的张姐他们在做了一系列的这个讨论之后，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说，他们想为这些孩子因为早期他们是为孩子，怎么样去培养他们变成一个好像类似像主持人好，变成一个活动的引导人，能够带一些活动啊，带一些手指谣啊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类似像主持人的培养，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跟某些人他是有天赋，可以站在舞台上或站在团体中间，能够引导别人说故事啊、表演啊、唱歌啊，好，带一些游戏啊等等。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就是跟我们电视的主持人是一样的概念嘛。所以他们早期就在培养，就是说，让孩子、让年轻人能够进入到变成一个主持人，就像我们说，读书会也是一样。为什么有读书会的这个引导人、读书会的带领人？就是一个团体中间，你要让这个团体能够持续进行，一定有一个 leader。好，或者这由这个 leader 慢慢引导大家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读书的领域啊、快乐的领域啊，甚至我们讲说电影读书会也是嘛。看完一个电影，来怎么讨论？好，所以我们一个团体中间需要有这样子的这些人的培养。但后来这些做完之后，恩吾又觉得说，好像媒体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讲还蛮重要的。我也觉得是啊，媒体的表现不是只有主持这件事情，主持也是其中一部分，就是他站得了舞台，他可以不紧张，他可以不害怕，然后他可以带人家去做他，其实他也是一个教育的一环嘛。
1: 对，
0: 好引导别人嘛，好，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是说，我就说，哎，我说媒体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讲还蛮重要的，可能某些，因为我看到某些孩子他在媒体上的表现，比如说，哎，他的说话、他的表达、他的自然，好，甚至他的声调，甚至他的表演。

0: 以在媒体面前当主持人。
1: 对对，
0: 我所知道的有些孩子可能他表面上很安静也很害羞，但是拿到了麦克风一上台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是我看到好多这样的
1: 孩子，很多，其实这种孩子很多，而且很多这些孩子大部分包括我自己小时候哈，就是我们这种，你说老师哎要读数学要读这些，我们可能不会读，我们可能也记忆力不好。
0: 对，
1: 可是呢我们反应很快，
0: 是
1: 要我们出来主持康乐会呢我们就很会主持。所以从自己身上其实也看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哎，某些孩子他在这方面其实他真的是有天赋，他真的是可以去创造培养他更好更厉害更有这种能够发挥的地方。
0: 对，
1: 可是因为传统的教育，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是想到后来我大学开始读到大学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一些，虽然读的是日文系，
0: 对，
1: 可是我参与学校的社团，
0: 是
1: 我去当记者，
0: 是
1: 我去做编辑，我去做什么，开始了我的所谓的新闻的媒体工作之后，我才慢慢意识到说其实我在早期我对这件事情其实是我是有能力的。
0: 对，
1: 但是因为刚才讲说哎，我们从小就是你就考试嘛，
0: 对，
1: 你就联考嘛，联考不会考媒体嘛，他不会联考不会。当然现在因为科系不同了，你可以去参加表演的那个这个测验，表演的这种街头艺人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我们传统教育没有这些东西，他就是考试，你考得好考不好，考得进考不进，决定你的一生，决定你的未来。
0: 是是是，
1: 所以我才是慢慢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节目叫做媒体小达人，在恩物的这个过程中间，从半年到一年就慢慢引导他们对媒体的认识。我让他们其实尤其像现在我举个比较例子，就是说哎，现在游戏对他们很重要，
0: 是
1: 大部分当然父母就说啊不要打游戏，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他们生活中间的一部分了。那只是说，
0: 你说的是 game，
1: 他们打游戏，打 game， 对对对。
0: 哎，
1: 我就在过程中间引导说，那你介绍一下你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
0: 啊，在节目里介绍。
1: 好，然后你介绍，其实孩子反而会喜欢听到说别人在打什么游戏啊。可是因为游戏这件事情已经被很多的父母认定它是不好的，他没有去限制他，或没有跟他产生一个很好的沟通，只能告诉他说你就是不能打。可是其实玩游戏这件事情，你现在问每个小孩子都是他生活中间的一部分。
0: 所以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就是任何事情都要有节制，
1: 是是，
0: 但也不是不碰，
1: 是是，
0: 因为这是一个趋势了。因为在 AI 的时代啊，
1: 是
0: 三 C 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能够自处。那现在我们回到了话题，就是你开始了在恩物做的恩物媒体小达人，你做了有快一年的时间，
1: 是是。
0: 那对象是多大的小孩？
1: 其实都是从国小到最多到国中吧，国中二年级跟国中三年级，有些到国中三年级。
0: 他有功课啦。
1: 父母亲其实小孩子很喜欢做，然后父母亲就说不行啊，要考试啊。
0: 对，
1: 就所有事情，你看就把考试放在一个最优先。当然我不是说不好了，因为大环境是这样子，你不接受这大环境，好像你就没办法跨过那个门槛。这对孩子来讲，有时候他很想做，可是又要被压抑住。但是至少一年做下来，我觉得看到这孩子至少在这件事情上面慢慢引导出来，所以他们真正就把 podcast 做出来了。
0: 所以差不多就是从小四嘛，最小要四年级，
1: 差不多是小四，
0: 太小也不行嘛。
1: 对对对，
0: 小四到国二的孩子。
1: 对对对对。
0: 那你能不能跟我讲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承办人还会怀疑说，孩子真的有能力做出 podcast 吗？
1: 是是是。
0: 结果你回答的是什么？
1: 是，我就觉得说，
0: 没问题，
1: 没有问题。
0: OK，
1: 我觉得他们是有能力的，而且他们如果愿意投入，就是说，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恩物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支持我带着孩子去完成这件。当然我们做的过程是对恩物的这些同伴来讲，他们也觉得说哎很好哎，他们也是跟着去做跟着学，知道说一个节目的成型它的历程是经过什么，我们去怎么去讨论，我们怎么去 brainstorming， 我们怎么去想。那当然后来因为恩物他们也提到一个很好的概念跟构想，我觉得就是跟所谓的这个联合国的儿童国际人权宣言这件事情，因为他所谓的儿童的表意权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会越来越尊重哦，越对对对，孩子都有表，因为每个人都有所谓的人权这件事情嘛。那人权不是只有大人有人权啊，孩子也有人权嘛，
0: 他可以表达，
1: 他可以表意
0: 意思，
1: 对对对，所以我说
0: 意见，
1: 我们那时候就很有趣的那个小朋友就说他要做 game。

0: 然后他要告诉他父母亲，哎，后来有一对父母亲，我觉得也真的蛮好，他也支持，他说没关系，那你就做，所以他还要去访问他的爸爸妈妈，我记得是访问妈妈，
1: 是，
0: 就说哎，对这个游戏的看法是什么？当然最后但还是希望是说。我不反对你，因为大部分80%-90%都是反对的，但是他那个父母亲，我觉得他是我不反对的，但是你要有自己的控制节制，去知道说除了游戏之外，哎，还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而不是全部控制被游戏控制。
1: 那我非常好奇啊，这段 podcast 我们可以播出一些吗？
0: 是可以，可以。
1: 那我们先听一下，等一下再来谈一谈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执行出来，好吧？
0: 好的，
1: 好，谢谢。
2: 恩物媒体小达人。

0: 媒体小达人，我是就读三重级美国小的思璇恩，
1: 我是就读北市大附小的傅维恩，欢迎收听恩物媒体小达人。
0: 维恩，恩物媒体小达人的节目已经进入第二季了耶。
1: 璇恩，上季恩物媒体小达人报道了珍珠奶茶好玩的户外活动溯溪，我们这组讨论的是鱿鱼恩学校研究所。
0: 我记得还有圆梦，他说到死亡又说是做梦，还和小时候玩的鬼屋做连结。而我们这一组介绍的是最夯的与 AI 同行。
1: 说得好，与 AI 同行，现在 AI 夯得不得了，我们课后玩的游戏可能都和它有关吧。
0: 对呀，像是 Roblox， 玩家可以创造自己的游戏或玩别人设计的游戏世界。还有啊，那个 Minecraft， 我们可以在游戏里面学习编码、逻辑和空间思维。
1: 我知道还有动物森友会，它可以布置小岛和朋友互相访问参加活动。
0: 据我所知，跟 AI 有关的是开发者使用 AI 协助生成角色、场景、对话，或是 AI 会分析玩家行为来调整经费或事件发生的几率。
1: 可是每次我们玩电玩，大人就紧张得不得了，生怕我们眼睛坏了或什么沉迷在里面，这可怎么办啊？
0: 哼，真有趣啊。这次刚好和我跟玉晨讨论的我爱打电动一样，那么到底该怎么跟大人沟通呢？听了就知道了。
2: 玉晨，快来打电动。
3: 我来了，快上线。
4: 欢迎收听我爱打电动。
3: Hello， 我是玉晨。
0: 我是全恩，请叫我狮狼，野狼的狼啊。玉晨，你为什么喜欢打电动呢？打电动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
3: 我觉得打电动可以打发时间，事情都做完的时候就可以打电动。打电动可以增进反应力，加快手速，因为你看到什么就要反应。
0: 我觉得打电动好玩的地方啊，就是在你可以升级，你可以一直升级，可以升等，然后破关以后你会有很大的成就，还有荣誉感，也非常有挑战性。过关的时候我会非常开心。然后有些游戏呢，就算你已经破完了主故事，但你还是可以继续在游戏里面跑来跑去，做一些其他的 side quest 跟升等。最近科技非常的发达，电动的画面也越来越写实，越来越逼真，让我感到身临其境。
3: 狮狼，我问你哦，你一天大约可以打多久的电动？
0: 平常我妈妈都只会让我玩50分钟，但如果时间比较少的话，差不多就只能玩20到30分钟左右。以前我可以玩更久的，差不多1个小时，但是因为我的眼睛变成了假性近视，所以我就改成50分钟。我觉得打太多电动对我的视力是有影响的啦。
3: 我一天只能打30分钟的电动，但我以前也可以玩更久，大约1个小时。因为我在学习上面的表现越来越退步，所以妈妈说我的时间变少，但是每天能打电动就觉得很幸福了。
0: 今天呢，我们请了一位特别来宾来做客，
4: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哟。

0: 我爱打电动。
1: 今天我们邀请了我的妈妈来录音室。
2: 大家好，我是诗泉的妈妈。
3: 请问泉的妈妈，可以请您说一说对于小朋友打电动的看法吗？
2: 哦，可以啊，因为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玩电动，所以我觉得适度的玩的话是很不错的事情。你可以舒压，然后呢可以训练一些手眼协调跟反应，可是因为现在3C 的那个产品都有蓝光，那其实对眼睛的伤害是蛮大的，所以长时间或太频繁的使用可能会造成视力的影响会变得比较不好。还有就是现在游戏种类很多，如果玩到不适合你们这种年纪的游戏，可能会造成一些观念或者是想法的偏差。
1: 那么请问你说的有一些不太适合我们现在玩的游戏有哪些？
2: 比如说以杀掉某个人为目标的，或者是以杀掉几个人而为胜率的那一种，或者是打来打去啊干嘛的，血腥暴力的那种，我觉得都不是很 OK。 那而且电动玩太久，身心可能会变得比较焦虑，就是 我忽然间没有得玩， 我会非常的痛苦，专注力也会变很差，而且也会太在乎胜负。
1: 哦，那么可是现在讲讲，其实很多游戏都是要杀掉敌人的。
2: 没有，我们可以玩马里奥破关的。
1: 马里奥不也一样要杀怪物吗？
2: 那是因为怪物要吃它，
1: 不都差不多吗？
2: 那是怪物，又不是人。有一些游戏是杀人，那不太一样。
1: 哦。
2: 然后现在网络有一些，就是你可能会有网友嘛，现在都是线上，可能会遇到一些如果是不好的人，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适合去交往的一个朋友，
1: 像心理变态那样吗？
2: 也是有几率啦，所以也是要小心。
3: 有的也会变身，或者是头像会变。
2: 对啊，有些就是会说，哦，我跟你当朋友来，我给你这个装备，然后你跟我交朋友，然后我跟你加赖之后就说，哎，不然你拍你的照片给我，那到时候就很危险。对啊。所以觉得跟网络上交朋友要适当的筛选一下。还有现在网络游戏都要充值加值，就不小心就会花了很多钱，非常的可怕。所以你的时间要控制，基本上我给世圈的游戏时间大概都是6日50分钟，礼拜五有机会才玩得到。对，就是控制时间还是要的。对，我的想法是这样。
1: 谢谢妈妈的分享。那么玉成，请问你的妈妈对于小朋友打电动有什么看法呢？
3: 我妈妈说打电动的优点有：为了玩游戏会先把事情做完；二，增加分析能力；三，跟同学有话题聊。但也有缺点，学校学习的注意力可能会下降，因为会分心；二，情绪可能会变得暴躁失控；三，太专心于打电动，忽略其他重要的事情。
1: 哦，那么透过两位妈妈的分享，使我们更知道他们对于小孩子打电动的看法及担心。
3: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打电动虽然可以带给我们快乐，但是也要注意时间，不然以后会变成大近视，到时候后悔莫及就没有用了。
1: 谢谢收听奥米提小达人，我爱打电动。
3: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恩，我爱打电动，你听了如何？
1: 全恩，你们好酷哦！不但分享了打电动所带来的收获以及该注意到的地方，还请妈妈来分享大人担心的事。
0: 其实我们生长在这 AI 无所不在的时代，我们借由游戏了解它，运用它是很重要的。
1: 可是在玩游戏的时候也要注意别变成了大近视，或者选择不当的游戏变成注意力下降、情绪失控的暴走族。
0: 没有问题，那么下次小朋友还有什么想法的议题会讨论，别忘了收听我们的
1: 安物。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杨玉阳老师，以他40年做媒体的经验，还有做儿童媒体教育的经验呢，来跟我们谈一谈儿童 podcast。那我在这边听到了，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恩物媒体小达人的小孩的采访，采访他的父母，有关于对于这个游戏的概念哈，跟父母做沟通。
1: 对对对对，
0: 那我就好奇了，为什么你做 podcast 而不去做这种有视频的？因为现在的视频对人比较吸引力高嘛，
1: 是，
0: 那为什么不做而给孩子做 podcast 呢？
1: 好，就是影音节目跟所谓的纯声音的，像 podcast 像广播节目相对来比，其实声音的表达，就像现在各位听众朋友听到我的声音，其实你会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说哎，瑞兰姐长什么样子，我长什么样子，
0: 是是是，
1: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想象的空间存在
0: 的。
1: 好，但你哎，你真的有兴趣，你可以去查嘛，也网络上也很容易查得到。可是视频的东西、影像的东西，他看到了什么就是什么，他的 image 是非常很强烈的，会注入到他所有的思维空间，他没有太多的想象。所以相对来讲，当然这是一部分，就是他在媒体的刺激上面来讲，视频是比较强烈的，可是音频的东西它是比较有想象力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问题是在对于处理，我们说除了录音之外，你要录影，你相对来讲你的表演你的表情，你的各种的演技，你要考虑到的东西，你的不只只有说了，因为你会看到影像嘛，所以你在表演上面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层次，那再来在后制的部分，那就更复杂了，
0: 对，要剪辑嘛，
1: 还要做后制啊、剪辑啊、上音乐啊、配乐啊等等之类，所以相对来讲，我会认为说对孩子来讲，开始出入到一个所谓的媒体的接触，用广播、用 podcast 的方式，对他来讲其实是比较容易进入的，而且容易表达上面跟制作上面也比较容易成型。好，那我也碰到过有孩子说，哎，我不喜欢做 podcast， 我喜欢做拍影片。我说好啊，你如果真的想做，我们可以带着他做。事实上也有一些团队是带着孩子去拍影像的，也有。好，这些团队他们也会带着孩子从最基本的开始，因为他那个复杂度他也是要必须要从脚本开始嘛。好，从企划啊、脚本啊、拍摄啦、甚至分镜啊，好，一直到拍摄、后制、剪辑，它是也是有个流程的。如果孩子真的意愿很早，好，他想做一个小导演，也可以培养他这个部分。只是我会认为他的后面的复杂，他需要 support 支持的这个部分会更多。我举例子，像我们在带小朋友在做这些所谓 podcast 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个制作上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做，像我们在云林的麦寮做，那学校他其实他有电脑教室。所以我们会把电脑教室请学校借我们打开，让孩子试着去在学校的电脑教室做音频的剪接好，但是这时候也会发现说，有些孩子很熟悉很快，跟他们玩游戏的概念大家玩，可是有些孩子他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就是他的能力没那么厉害，马上进入到这个领域。好，所以这个中间也会看到每个孩子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是不是因为也有可以做分工嘛？有些他当主持人做得很好，他访问拿个麦克风然后录音去访问等等很好，可是他可能剪不会，那些很会剪和玩游戏的人，他站在台前说拿麦克风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讲
0: 他适合做剪接师哦。
1: 所以你看这个以媒体的分工来讲，就有各自不同他喜欢做的事情。好，那当然整体来讲还是我觉得做 podcast 的是一个很好的引导。那有些小孩子，有些孩子他不愿意露脸嘛，他觉得他脸不要被别人看到嘛，那我就录声音嘛。
0: 是。
1: 那另外从一个我们一个角度是说，我们说听说读写，听说是比较容易的，
0: 是
1: 读写是比较困难的。好，那刚刚讲到，假设是要是做一个视频的影片，它的读跟写，它的整个的流程，它的复杂度是比较高的。那听说是比较容易的，就是比如说。

0: 们现在，我跟瑞兰姐我们在做节目，我们在讨论，你问什么我答什么，你问我们，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大纲的概念可以往下去走。
1: 对，
0: 可是你真的要去演脚本的时候，那个复杂，它是要对，它是要对的，甚至它要有这个所有的分镜啊等等之类，所以它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1: 对，所以呢，在我听到你的叙述以后呢，我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是对于小一点的小孩，像你们刚开始从小四到国二，那可能在剪辑方面需要大人的协助，
0: 谢
1: 老师协助。
0: 对对。
1: 那如果是音频呢，你就建议再大一点的孩子。
0: 对，再大一点的孩子。
1: 对，因为音频啊，不，视频就更复杂了。
0: 视频就更复杂了。
1: 对
0: 对。
1: 然后剪辑其实很辛苦的，
0: 是很辛苦，而且很花时间，
1: 很花时间。
0: 你看，我们通常
1: 是
0: 我们做影像都知道嘛，你说。十分钟的节目你可能要花五倍十倍甚至三十倍的时间才能把十分钟的东西能够剪出来，
1: 几乎是一秒一秒算的，
0: 一秒一秒算了，一秒你还分三十格六十格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啊。
0: 是
1: 我们再回到恩物媒体小达人，你花了快一年的时间带孩子从零开始做节目，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孩子从企划、脚本、录音到节目完成，哪些地方最让你意外？
0: 我想就是带着他们开始去想，因为对他们来讲，第一个他们其实对 Podcast 的部分不是那么了解什么叫 Podcast，所以其实基本上是先让他们了解 Podcast。Podcast 这件事情当然就是说跟广播它之间是有一个所谓的差异性的，就是说像广播我们收音机打开或者是手机打开我们就可以听嘛。
1: 对，
0: 或者是那 Podcast 的它的概念其实它不是一个 on time 的。它是随时我们叫做随选视听，
1: 随点随听，
0: 对，随选随听，随选视讯的那种概念，说你想听什么你就把 Podcast 的这个 APP 打开，你要听故事，你要听人讲道理，或者你要听信仰的生活等等，你就可以自己选，你自己选，你要听某个有名的人讲故事你就可以去选，所以它是有一个比较自主性很强的一个所谓媒体 podcast 的一个平台在那个地方，所以其实就是从一个最基本，然后带他们他们知道，所以我会让他们先听听看各种，他们其实小朋友有时候知道说谁谁谁讲故事很厉害，一找真的还有，好，所以他们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对 podcast 的认知慢慢从这个领域，那最后我们再回到孩子身上，那我就会带领他们说，那你想讲什么故事给别人听呢？所以这就是一个从他自己主动去想说，比如说我刚刚讲，他想要告诉别人他要讲游戏这件事情，那我们是什么也活动，现在我们也带他们到户外去，
1: 是
0: 到五分港西去参观去走读
1: 啊，
0: 到一个地方去，他走读到那个地方之后，他经过了那个历程，经过那个旅程，他就发觉说，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它的生态不同，它的动物不同。好，然后这里面有一些这个稻子成熟啦等等各种的故事就会出来了，这是跟他看到的有点像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小旅行的一个记录嘛，他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他去了什么地方，参观了什么地方，那这个跟我过去我们带着孩子去叫一个社区走读是同样的概念，
1: 是
0: 好，这个社区走读我觉得很重要，是一个孩子生长的地方每天两点一线，从家里面到学校，学校到家里面，可是其实他生活的这个社区有很多的故事，
1: 是
0: 比如说他有他们最喜欢的
1: 7-Eleven
0: 或者父母亲要去所谓的虾皮购物的这个店
1: 店到店
0: 的他们的社区其实就有很多故事，甚至我们其实还带小朋友去过这个里办公室去跟里长访问，里长你到底你在我们这里你做了哪些事情所以其实小孩子生活的周遭他的社区甚至包括他的信仰的生活等等之类的不是只有 7-Eleven 一定还有很多不同的店，洗衣店对不对，妈妈这个美容的店，爸爸理发的店这个跟他的生活周遭其实都是，还有他的文具店还有他们家门口卖的这个可能是水煎包啦，其实这些故事都是在他生活中间发生。其实我们是带领的孩子去让他认识自己平常生活中间的一些比较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没有关注到的。我们甚至带孩子去过面包店，你会发觉，小朋友每天在吃的这些面包，他竟然可以问老板说：“你这个面包是怎么做的？”

0: 你这个面包什么时候做，要做多久，嗯，他才知道说他吃了这个面包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好像说吃就吃，他会发觉突然说原来那个面包是有故事的，嗯，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引导孩子进入到不管说社区也好，店也好，或者认识一个人也好，平常他可能没有办法接触，所以我觉得带着孩子去做这些事情，他甚至做访问、做拍摄、做记录，然后变成一个所谓的节目出来，然后还可以分享给他的父母、他的朋友去听。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让我最大讶异是说，在做这个 podcast 节目过程中间，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或他们的生活记录，是让大人、让父母亲能够听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通常过去的教育是父母亲教我们做什么，我们是听嘛。那现在其实我觉得让孩子刚刚讲表意权的这件事情，他的能够把故事讲出来，除了训练他自己的媒体的能力，他说话的能力，他表演的能力，他企划的能力，他说话的能力，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是从这些事情是看到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的。
1: 所以我们很意外的发现到，透过做 podcast， 孩子可以说出真正心里的话，
0: 是是。
1: 那其他的孩子也有共鸣，
0: 是是是。
1: 那通常呢，他们我们大人问孩子的时候，他们还不太愿意讲他们心里的话，因为讲出来有时候怕大人责怪他，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真的很有意思啊。那所以这里头就是透过了 podcast 只是一个手段，
0: 对，
1: 能够给孩子许多的教育，
0: 一种媒体的一种能力吧。是，
1: 确实是啊。我最近也发现到台湾各界啊，对于暑假让孩子去接触媒体，甚至有这种夏令营或者是课后辅导班呢，他会要孩子交一个短语音的作业，是国中生啊。
0: 是是是。
1: 那事实上呢，有些孩子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接触过嘛。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会需要有人指导他。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你有了这个恩物协会做媒体小达人的经验以后呢，你又把这套方法带到了云林麦寮的桥头国小，是帮忙一些弱势的孩子吗？
0: 对，也是，因为恩物协会在云林麦寮，其实他们已经耕耘很久，在那个地方他们有他们的志工说故事的团队啊等，已经经营算是蛮久，因为他是属于一个比较是属于偏乡啊，所以他也有一些弱势的孩子啊，弱势的一些家庭等等之类，所以就是把这样子同样的概念的想法在台北，因为我们已经 run 过一年了嘛，大概知道说这种方式基本上大家也都觉得蛮满意的，听到小朋友讲故事的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得。你说像今天我们大部分的 podcast 都是听大人在讲故事嘛，
1: 对，
0: 大人在描述嘛，
1: 是，
0: 可是你发觉说小孩子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也蛮吸引人，而且我觉得小朋友比较喜欢听小朋友讲故事。好，当然大人讲故事给小朋友那是一种模式，可是你当听小朋友他怎么跟你介绍他在玩的游戏，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了，反而小朋友他在玩什么，因为是他们生活中间的一部分，
1: 太好玩了。
0: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到了云林麦寮的时候同样用同样的方式也是一样，带他们从一步一步的，甚至也是一样走社区，不管他们是走到这个庙里面，还是走到一个商家里面，还是走到一个鱼池，还是走到一个，甚至我觉得很有趣是他们到养猪场平常吃猪肉，他不知道那个猪怎么长大的
1: 确实人家说很多孩子
0: 真的不知道，
1: 没看过猪，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到了那个养猪场以后，那从那个小猪的繁殖一直到后面，这整个就小朋友看到的历程，像我们到云林那边，他们还有那个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番茄园，那个番茄从这样子那么小棒棒棒棒长大，然后卖出去，那个番茄的那个种植的那个过程，小朋友其实也是大开眼界，
1: 是，
0: 他吃了番茄也不知道番茄怎么长大的，怎么去采收的都不知道，
1: 连我们大人也是啊，我们城里的人哪看过，
0: 所以这就是透过他们的看到的讲出来的，把这些故事一点一点的描述介绍给大家，认识云林，认识麦寮，认识那个边的一些畜牧场啦，或者是一些番茄园等等，这是非常
1: 有
0: 趣的事情，
1: 太有意思了。好，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小段桥头国小你们做的4天的夏令营的

0: 成果。
1: 安物媒体小达人，
2: 爱我家乡，爱我村，朱家故事，约克夏的人生。我是王晨瑞，
3: 我是丁雨熙。
2: 今天现场来了两位来宾。
4: 大家好，我是徐雅涵。
5: 大家好，我是记者徐以翰。
2: 刚才我听到雨熙说玉米笋好甜哦。
4: 是啊，我吃的玉米笋是运用猪粪再利用栽种出来的。
2: 你是说把好臭的猪粪变成肥料，栽种出好甜好吃的玉米笋？该不会是约克夏住的张家猪舍吧？
4: 约克夏，
2: 约克夏是张家猪舍的一种猪，它刚出生的时候，来宾雅涵抱过它呢。
4: 没错，刚出生的小约克夏超级可爱，它的毛很细软，颜色是粉红色的。小猪非常干净，摸起来超舒服的。
2: 哇，约克夏刚出生是粉红色的。以翰也见过约克夏，你知道为什么他之后变成白色的猪吗？
5: 因为品种的关系，在出生零到五周时开始变大变白，这个时候相当于人的幼稚园阶段，非常胆小，警戒心很强，声音大就会乱窜。如果你在猪舍看到小猪的背上有红色记号，表示他生病在治疗中。
4: 我还知道约克夏在出生五到十三周，约人类的小学时期，体重大约是五十到六十公斤，饲料需要人工喂养。张阿伯说：“
6: 猪吃饲料，饲料玉米豆粉，玉米豆粉也喝牛奶，也有喝牛奶，也有吃牛油。”
7: 牛油啊，
6: 对对，油脂啊，沙拉油也有。
7: 为什么要吃牛油？
6: 就是跟热能的来源啊。你单吃饲料是 不好吃，我们炒像炒菜一样啊，你要加一点油，拌在饲料里面。
2: 原来益生菌能改善猪的肠道健康，提高消化效率，减少粪便中的臭味，让猪舍空气品质变好，少了臭味，猪健康。人也心情好。
4: 出生五到十三周这个阶段，猪的好奇心很强，只要你一踏进围栏里，它就会和同伴一起围着你的脚咬。还有，当你抱起它时，它会不断的大叫，并且一直踢脚。
3: 那约克夏的国中是什么时候？
4: 大约十三到二十四周。约克夏进入国高中时期，这个时期是他最幸福的时候。猪场是以自动喂养的方法，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是发育最快的时候。
3: 请问小猪还会走到大学阶段吗？
5: 不会，大约走到高中时就被卖掉了。
2: 这个我知道，是以经济效益来考虑。猪场的张阿伯说，这个时期吃三公斤饲料会长一公斤肉，但超过130公斤后，经济效益会降低，还会长出很多油脂肥肉。现在大家重视健康，不喜欢太肥太油的猪肉。

0: 我很好奇，若约克夏怀孕时要怎么办？
1: 张阿伯说，生产时会待产一个月，没办法一直动来动去，需要在背上撒上绿色驱虫的药，保它平安。猪只一胎最多可以生30只小猪，很惊人吧？
0: 但是因为生的数量过多时，为分散哺乳压力，会将小猪仔分给生产量较少的母猪。

0: 哺乳。大家是不是也想了解猪的排泄物怎么处理？是一直堆在猪舍里吗？会变成大便山吗？
1: 不会，现在张阿伯的猪舍有漏粪地板的设计，就是地板有很多的孔洞，让粪便自动掉落，方便清理。
2: 然后排放到哪里？水沟吗？
1: 会做处理，将固体和液体分离后，经过发酵、喷气，转变成肥料再利用。
0: 转变成肥料，再种玉米笋，就是一开始说的好甜好吃的玉米笋。现在就让以翰带我们去玉米笋田了解了解。
3: 猪尿也是氮磷肥特别的高，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肥分放到我们地去做浇灌，它长出来的玉米会特别的鲜甜哦。那就是我们自己种的。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粪尿液会有很多很多嘛，所以这时候我们会造福我们的乡里哦。好，我们等一下呢，我们种的玉米它是可以生食等级哦，是可以生吃的啦。你们待会在摘的时候啊，大家看哦，你们待会自己要吃多少摘多少哦。你们找的时候一定要找那个须须多的哦，我们叫红须玉米笋啊，你们在超市可以看得到哦，红须玉米笋。那你在摘的时候，它的生长是这样，对不对？植株是这样嘛？你记得你的左，看你的惯用手哦，一手扶住这个你要摘的这个中间这里，一手顺势啊，往它的生长点往下拉就好了。哦，就这样。

0: 约克夏成长的故事让我对现代猪有了全新的认识。
1: 是的，约克夏成长的一生结合了科学管理与环保理念，除了猪肉可以吃，猪粪处理后可以再利用，达到了环保与永续发展。今天非常谢谢雅涵和以涵带大家了解到约克夏的故事。我是王晨瑞，
0: 我是丁禹兮，
1: 感谢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咯，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对于杨玉阳老师的采访就进行到这里，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请他来介绍他是如何在今年的暑假到澎湖去做海洋公民小播客夏令营的。那节目会非常的精彩，就像今天一样，我们听到了孩子的声音，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而且他们的角度也跟我们不一样，而且杨老师所指导的 Podcast 非常活泼和生动，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想要做这一类节目的，也欢迎你去上Podcast 各种串流平台，有恩物媒体小达人一系列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播一首默想的曲子，让大家想一想，在今天的节目中间，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同时你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呢？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

0: 有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以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以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以为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的小依维。哦，那小依维就是古人的结晶呐、啊，它、哦、就是可以把一个很，你要说很大嘛，也不一定，
1: 啊、
0: 哦，就是一个道理浓缩在一句话里面，
1: 是、
0: 一个尬西，
1: 对，好、哦、一个尬西，还是一个啊理论，一个想法，啊，古早人的智慧，因就是。不是很高深的学问、都是对生活中提出来的智慧、所以是因为在生活中，所以那个智慧、虽然我们现在跟古早已经有时间那么久长、总是提到我们今天有关可以来说得通、也是同样可以使用，
0: 对，好，也是就是因为人心是没有变的啦，人性都一样、所以当时候用来的、理论现在也还说得通，
1: 对，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哪里说得通、今天要介绍什么呢？
1: 一时风塞一时旁，
0: 一时风塞一时旁，
1: 对，
0: 一时风就是一阵一时的风、然后塞一时旁，
1: 对，
0: 旁是那个帆船的帆、
1: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想象过去的船、是有旁的、对、所以、我就想到郑和下西洋、
0: 那个不容易
1: 对，所以就是说那、是无风的时候、那个旁我们就该收起来、现在来说
0: 有风了、
1: 有风来啊，
0: 赶快扬帆、
1: 对，你的旁就该
0: 打开、
1: 所以那个旁船是怎样就要旁，因为就是要吃那个风，就那个风的力嘛、对，是怎样说一时风不是一船风对，如果一船风时间太短、你只要在那
0: 里
1: 揉那个旁要踢开啊，到要收的时候那个时间就都没够了、对，所以那是一时风，就是说啊，拍算啊，这几天啊，是这个季节、是吹什么款的风、所以我们就是照这个时阵的风势安怎，我们就看要踢旁、还是要收旁。
0: 好，所以这个真的要讲实际作业的话，可能要真的常年在海上的人比较清楚。那我们就是。借用从我们浅薄的认知来解释、当然就是你真的有帆船 在海上行驶，或是在那种大湖上，台湾应该湖不够大了、国外那种湖什么、那五大湖美洲五大湖、那种帆船它一定要有风、才有动力，
1: 对，
0: 那风也不是只吹一下下，它可能就是都是 这整个礼拜都是东风、整个礼拜都是西风、那就要有经验的这个塞准的人、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往哪里去、然后就看这个风势来塞准。
1: 对对，所以咱那是迄个旁吼，天开会当照迄个风，咱就唔免遐尼啊出力。所以那是伫无风的时阵，你的旁收起来了，哇，这只准备安怎？
0: 休息
1: 啊，安尼拢伫遐等到有风来哦。我想，安尼可能唔是办法。咱普通吼都是爱用过的，对，所以亲像咱啊，捌伫电影看到吼啊。古早进入罗马时代，那个时阵拢有足侪奴隶。

0: 啊，所以迄个路咧吼，拢伫船下，船咧下底，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呢，因就一排两排吼，所以因就伫遐是，各船，
1: 对对对，啊，
0: 对，所以无风的时阵，咱得
1: 人力了，
0: 嘿，对，得爱各，
1: 哈，人工，
0: 得爱各船，因为不光有风无风，你一定得爱好船。一直行，啊，那是船，敢那底下等，安尼可能你要到，
1: 唔知道当时太高，
0: 你要到迄个目的地吼，可能要真久。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和咱在讲啊，什么款的方式，咱得要安怎啊啊，用什么款的办法来对应。
1: 哦，
0: 对，所以这那是会当啊，和咱来看啊，咱的人生嘛是同款。
1: 嗯嗯嗯。
0: 哦，对，所以哎。现在是什么款的世面，什么款的办事，咱就要看那个办事来想对应的办法，
1: 来筛准。
0: 对，来筛准。
1: 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风从哪里来，你就要往哪里去呢？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在小溪，就是慢慢的走，你看你如果是在大海就可以快快的走。那当然，如果对应到华语啦，有一句话也是可以类似的说法，就是见风使舵嘛。
0: 对，
1: 我就是看板谁，变看
0: 变看，
1: 风来了我就走，风停了我就换人工。
0: 对，因为风。要吹什么款风，还是当时有风，当时无风，这个咱无法度控制。不过风是伫咱的船啊顶，所以咱会当控制。我当时要踢风，我是当时要甲风踢甲上开，还是我踢一丝仔就好，还是我要甲风收起来，这咱会当控制，会当决定，所以这个
1: 主观因素跟客观因素。
0: 对。
1: 客观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主观因素这个扬帆要扬多大，扬多少，这我们可以控制，然后吃多少风，让船可以走多远走多快，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0: 对，啊，所以这个这句俗语话当然也是中性的，有好有好的嘛，是有歹的，所以咱若是那好的方面，咱讲咱会当把握迄个时机，即马很多啊，迄个蛋挞已经无人要食啊，你才要开始做蛋挞的生意，安尼当然得。
1: 会了解，
0: 嘿，了解，对，啊，所以你得爱看，这个时阵是什么款的啊？进行，咱得爱去做。行在头前，这样你就可以赚到钱，
1: 要走在时代的尖端。
0: 也死得比较快了，
1: 就是现在看你的冒险心了。
0: 对，所以有时这句话那是用在说，那是一个人他很厉
1: 嫩胖，
0: 对，这样见风转舵，这样就是说倒位有歹空的，伊就紧闪；啊，倒位有好空的，伊就紧挖起。这款人嘛是无好。
1: 对啊，有点墙头草的感觉。
0: 对，嘿。
1: 好，不过一时风塞一时旁，就是也是见机行事的一种啦。重点就是要把握时机，然后也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
0: 对，
1: 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0: 好，体派嘛无相刁命，
1: 体派嘛无相刁命。
0: 对，
1: 什么东西铁打的？
0: 好，所以因为后边是命，所以命一定跟咱的身体有关系。
1: 所以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
0: 对，
1: 嘛无相刁命。
0: 是，
1: 好。这是以前啊，哈，当然现在还是啦，哈，人就算铁打的，他的意思，
0: 古早甲即马吼，人拢唔是铁打的，除了是迄个
1: 机器人，
0: 机器人，
1: 对，现在但是机器人，对啦，也是应该也只有一条命，除非他。

0: 不停的更换零件，那换到最后也就变新的了。或是他的那个什么晶片有一直更新。嗯，好，所以这今天讲人啊，哈，就算是铁打的马波香雕喵也不会有两条命，
1: 对，
0: 可但人也都不是铁打的啊，
1: 对啊，所以当然，所以这句话有时咱拿某一个方面来想起啊，这不是讲废话吗？对，人拢唔是铁怕的，啊，人嘛拢无香雕命，啊，无这句话是得讲什么话？
0: 这句话讲废话。
1: 对，安尼这句是唔是废话安尼？吼，对，吼，当然这句话嘛是古早人的智慧，吼，所以一定唔是废话，好，所以这句话会当提来，来提醒咱，吼，可能有个人真。怕拼趁钱，好，伊啊日时哈，一个工作，暗时一个工作，半暝伊阁要兼一个差，哇，对，所以伊就是安尼真认真怕拼，唔过伊拢无考虑到伊个身体，所以你个身体唔是铁怕，所以你安尼怕拼，过头使用你的身体，有一天你的身体就怕坏去。
0: 好，所以这是劝人家要，就是工作可以做，
1: 对，
0: 但是不要过劳，
1: 对，
0: 或是不要过分使用你的身体劳力，
1: 是，
0: 对，这也很重要。
1: 真要紧，对，所以就讲到啊，这个会当讲啊，可劝人唔好工作过多。佮另外就是讲，有诶生理人哈，伊想讲伊要少年，所以因为伊做生理，所以伊需要足侪应酬。对啊，所以逐日唔是啉酒，就是
0: 食饭
1: 食。假婚
0: 了，
1: 假婚哦，啊是假哎，假喝了那是同款嘿，对哦，对啊，所以你年久月深了后，你的身体都未康健。
0: OK，
1: 对，所以嘛是会当用在这个方面，你的身体咪体怕的，所以你未当安尼一直过头安尼应酬哈，你的婚甲酒甲你的饮食哈，都爱克制的，爱有节制。
0: 对，要有节制，对，这很重要。
1: 是，
0: 不要以为有的人也会觉得，有些年轻人也会觉得，我现在就是体力就是我的本，
1: 对，所以的拼命熬夜，
0: 年轻的肝，对，新鲜的肝。好，但是还是要留点本啊。对，
1: 所以嘛是会当个另外一方面的讲，你那是身体有啥咪无爽快哈，怕算嘛唔通伤过头加忽略。
0: 有一些小细节还是要留意的，身体会有一些警讯出来的，
1: 对，
0: 所以都是要
1: 注意。
0: 跟自己有好的关系，才会爱自己，才知道怎么爱自己。
1: 对，因为命一条那条，
0: 对，无相雕命，
1: 无相雕命，
0: 没了就没了哈。
1: 对，
0: 这不是打游戏哦，还有复活，不一样哦。好，今天两句话都非常的有智慧跟警示作用。
1: 是，
0: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
1: 一时风，西一时旁。
0: 一时风，西一时旁。好，就是直接讲，就是风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扬帆，然后继续航行。那也可以，华语的应对就是这个见风使舵，或是见机行事。
1: 对。好，来体派。嘛无相雕命，
0: 铁派嘛无相雕命啊！铁是铁打的啦，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也没有双条命，嘛无人也没有两条命，就算就是你，就算身体再好再健康，你也只有一条命啊！不要把自己消耗的太厉害。
1: 对呀。
0: 这个是今仔阿嬷的俗语话，甲恁提醒哦。多谢你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祝福您每天都欢喜快乐的感到幸福满足的，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天天与爱同行，能够付出爱也能够被爱，多好啊。在我们今天

0: 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谈一谈大家都很有兴趣的话题哦。我们要来谈谈跟吃有关的话题。我们常说呢，这个饮食其实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哦。当我们和朋友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就会觉得情感互相联络。那当爸爸妈妈为我们的孩子们预备美好的食物的时候，特别是煮饭啦，做好吃的菜啊，其实一家子都非常的欢乐，对不对？好像在餐桌上就是能够让情感交流。所以我们常说这个手艺好的父母啊，那个小孩子就有口福了，而且也可以在家庭生活当中感受到满满的被爱的感觉。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系列的节目，我们是跟谈跟吃有关的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固定来宾呢，是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媛老师。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哦。最近呢，我们都在谈家常菜，那我们想要介绍24道家常菜。这些家常菜呢，都是容易做的，而且很快就可以做好的啊。然后这24道家常菜呢，大家就可以互相变换，就吃不腻了啊。那其实多几道菜色，多几道食谱呢，在手上呢，我们做菜也更有底气了，对不对？啊，有时候不会觉得说，哎，怎么做来做去都是那几道呢？吃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呦，吃来吃去都是那一些啊。做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都没有创意，每次都只会做这几道菜啊。那我们今天小袁老师要跟我们来谈一谈。那小袁老师呢，他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在节目当中，他就是会跟我们谈一些观念，也就是你呢一个观念通了啊，你就是可以很多菜套都很多道菜你都可以做得很好。所以他跟我们讲的是一个脉络，一个系统哦。不光只是介绍一道一道的菜，当然呢，他也会介绍一道一道的菜给我们认识，但同时他也会教导我们怎么样有系统的，或是一个概念通了之后就可以用在所有的菜色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请到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媛老师，来我们节目现场，我们来欢迎一下晓媛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谈家常菜，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家常菜，其实我们已经介绍16道家常菜了哦。那我们还有8道家常菜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
1: 是。
0: 来分享的了哈。那小月老师，我们每次介绍家常菜，每一集哈，我们都会介绍4道菜谱，对不对？
1: 对。
0: 那这四道菜谱呢，就是营养均衡的，有鱼有肉，有菜有鱼有汤，反正它就是都有的啦哈。那所以我们只要把这四道菜学起来，它就可以做一餐。
1: 是
0: 然
1: 的。
0: 后我们也可以互相变换嘛哈。
1: 对。
0: 那想请问一下，今天你想要给我们带来的这四道家常菜是怎么样子的菜色呢？
1: 因为现在刚好是春天嘛，那春天就有很多春笋，春笋呢就是时令菜了。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当季出什么食材，我就尽量用那个食材来做菜。那今天我想第一道介绍的就是春笋焖猪肉，材料就是五花肉跟春笋，调料也很简单，都是基本的，葱、姜、花椒、生姜、老抽、料酒、盐跟糖。首先呢，春笋要剥皮去老根，然后我们把它洗干净之后呢，就把它切成滚刀块，也不要切得太大块，适中，因为我们要吃的时候放在嘴里，那个大小就差不多了。
0: 比较好咀嚼了，
1: 对，不要太大块。
0: 就是
1: 然后，
0: 一口下去可以
1: 哎，
0: 咀嚼的大小。
1: 对，然后锅里呢烧水，水开后呢放入春笋。煮1分钟捞出，
0: 只要煮1分钟就好啦。
1: 对，但是呢，有些人比较讲究啊，他会拿那个洗米水，下去来给它煮，哎，
0: 那有什么差别？用洗米水
1: 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笋的涩味可以去掉，
0: 比较不涩，
1: 就比较不涩啊。
0: 哦，
1: 那
0: 这也是一个技巧哎，洗米
1: 是
0: 水，
1: 拿淘米水来给它。就是一起下去煮，就是给它去那个笋的那个涩味啊。那1分钟后捞出之后就备用了。接着呢，我们就把五花肉呢切成块，汆烫， 穿烫的时候呢，它不是有一些浮沫在上面吗？
0: 对，
1: 你必须它在烫的时候，你就把它就是有耐心的把它撇出来。
0: 我在这里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穿烫的那个水，它是冷水的时候就把五花肉放下去烫，还是热
1: 水？冷水，
0: 冷水，
1: 一定要务必冷水啊！
0: 冷水的时候五花肉就要放下去。
1: 是的，
0: 哦，
1: 它那个肉里面的血啊，就慢慢会释放出来。
0: 哦，
1: 释放出来的话，它那个水就变很浊嘛。
0: 对，
1: 浮在面上，我们就必须把它撇干净。
0: 嗯
1: 啊，那就大概呢，就也就穿烫个三五分钟。
0: 嗯，
1: 就把它也是。捞出来，可是呢，捞出来之后不要用冷水洗，
0: 不要
1: 用热水冲干净。
0: 用热水冲干净。
1: 对，因为你如果这个肉已经穿烫是热的穿烫，你再用一个冷水去激它的话，那这个肉再煮出来的话就会很柴。
0: 哦，不好吃，
1: 哎，
0: 就
1: 不好吃了。对。
0: 那我知道为什么我的五花肉呢？吃起来就不那么嫩了
1: 啊，
0: 因为我都是穿烫之后用冷水去冲，
1: 不可以，因为你再把它激一激，它就变成硬了嘛，
0: 硬了哦，所以要用热水去冲掉那个浮沫啊，
1: 是的，
0: 冲掉那些残渣，
1: 对，
0: 了解。
1: 这样子的话呢，每块肉呢，我们就开始呢，就要用锅子来煸它，就是拿那个锅烧一点油，等油热了之后呢，我们就放入花椒。一小把花椒，用小火煸香。
0: 嗯，
1: 把这个花椒味的，就是
0: 那个锅热烧油，那个锅子热了，那冷油进去，这个时候要把油加到热，再放，
1: 哎、对，
0: 再放花椒，
1: 不要很热，就是已经开始有热了。
0: 哦，
1: 哎，你就把花椒放下去，
0: 嗯，
1: 小火煸它，
0: 小火，
1: 千万不要大火，一大火就
0: 糊了，会
1: 焦了嘛、
0: 嗯，
1: 对，所以呢，你一定要有耐心啊，做菜呢。急不得的，
0: 嗯
1: 啊，也要看火候，也要看你自己，该怎么调你的火，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0: 对，
1: 煸香花椒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花椒给捞出来，
0: 嗯，
1: 那表示你这个已经这个油就有花椒的香味
0: 了，香味了，
1: 对，
0: 嗯，
1: 跟着呢，我们就把蒜跟姜也放进去
0: 一起炒，
1: 也是炒出香味之后呢，开大火，
0: 嗯，
1: 转小火。
0: 嗯，
1: 之后呢，就加那个五花肉煸炒
0: 去炒，
1: 对，
0: 哦，
1: 就是你也不要，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在煸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呢，火候呢就必须中火了，
0: 中火了，
1: 哎，对，因为你这个时候呢，要把那个五花肉两面都给它煎到有点金黄色，
0: 嗯，
1: 这样子它肉的那个油脂也都会被煸出来，
0: 嗯。
1: 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那个煸出来油很多的时候，你可以避掉一些，你也不要这么油嘛，
0: 把它倒出来
1: 一些，那个油还是可以用的。比如说你下一个菜要炒什么，它就可以用得上，
0: 嗯
1: 啊，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浪费嘛。
0: 是
1: 之后呢，你就看那五花肉都已经被煎到两面金黄后呢，我们就开始呢就可以放调料了，
0: 嗯，
1: 就加一点生抽、老抽、料酒。让这个五花肉能上色。
0: 嗯，在这边我要帮我的听众来问一个问题哦。
1: 嗯，
0: 因为呢，我有一些在台湾的听众朋友，
1: 是
0: 他说他在台湾，他就是买酱油，他没有什么没有上面写生抽跟老抽的，
1: 是这
0: 种。
1: 这个、
0: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
1: 这个那你就只好用老就是黄豆酱油。
0: 深色的
1: 酱油，哎，上色的
0: 哦，所以老抽就是比较深色的酱油，
1: 是的，
0: 然后生抽就是比较浅色的
1: 浅酱油
0: 哦，老抽比较咸嘛，
1: 没有，老抽是没有什么味道，它主要是着色
0: 哦，老抽主要是着色，
1: 对，
0: 所以反正老抽就是比较深色的酱油啦，
1: 对，
0: 哦，然后能够上色，
1: 上色
0: ，OK， 了解，
1: 是的，所以尤其你的红烧肉的时候，你必须放老抽，
0: 它才
1: 颜色，
0: 哎，
1: 对了，你如果煮出来的肉。白白的那样感觉就不是它、对不对、所以色香味的事情我们也要注意、就是放点老抽进去让它上色、之后呢我们就加入热水没过五花肉就刚刚好没过也不要太多
0: 腌过它吗
1: 哎，腌过它
0: 盖过
1: 它是的、
0: 哦、
1: 然后呢水开了之后我们就盖锅盖对吧你加了水之后水开了你就把锅盖盖上转中小火焖烧十分钟
0: 嗯
1: 你要看时间
0: 哦看十分钟、
1: 十分钟应该 OK 的时候呢就将春笋放入锅中
0: 嗯
1: 这个步骤是 前后是这样的了。

0: 水不能太早放，
1: 不可以，不需要搞，因为你前面已经烫过一次了，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笋应该吃的是清脆的，
0: 嗯，
1: 啊，不要吃的已经烂烂的那味道，
0: 嗯嗯，
1: 口感不是这么好吃。
0: 是，
1: 然后呢，再加盐跟糖，这就看个人了，
0: 嗯，
1: 啊，有些人喜欢甜一点，你就自己加，
0: 嗯，
1: 这个我是觉得这都是。众口难调的事，
0: 嗯，
1: 你说调味的事情，我不能跟你说啊，要两勺一勺，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主观了，
0: 嗯，
1: 凭个人的感觉，像吃甜就放多一点，那你就把它炒均匀之后呢，就变成转小火，
0: 嗯，
1: 转了小火再焖八分钟，
0: 八分钟，
1: 八分钟，
0: 这个时间一定要算准。哦，
1: 我是觉得这个起码就是八九不离十吧，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你不要早，再多了一点，等到那个笋啊、肉啊都糊了，
0: 嗯，
1: 对吧？也不好吃嘛，
0: 嗯。
1: 啊，等笋熟了就可以出锅装盘，
0: 嗯，
1: 这道菜就完成了。
0: 嗯，这样看起来这道菜呢，它也做法也不复杂，
1: 是的。
0: 哦，其实不会很复杂，而且看起来很下饭。
1: 哎，对，它真的是下饭的菜。
0: 嗯，
1: 对，而且这个时间我们吃点笋也是挺好的。
0: 嗯，
1: 笋它里面有很多纤维嘛。
0: 哎，笋哈，
1: 嗯，
0: 而且人家说吃笋比较不会胖，哎，欸，
1: 是啊，
0: 它不会胖，
1: 帮助消化，
0: 它没有太多的所谓的我们说那种会让人发胖的一些算是里面的成分啦。
1: 对，它就是肠道还是蛮有那个效的。
0: 嗯，
1: 啊，你要干嘛干嘛。吃了肚子里面然后又排不出来，那自己人也不舒服嘛，
0: 嗯，
1: 所以其实有些食材它有它的功效，
0: 嗯，
1: 我们有时候就是应该换一些不同的东西来吃，对我们身体有益，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0: 嗯，好棒哦，这一道其实我蛮喜欢吃笋的，而且笋，哦，真的是它不同季节，哦，有的时候没有笋，而且有的时候不同季节那个很难吃，哎，就是真的要吃春天的笋，
1: 对，要合时宜，不过也不会啦，像夏天的笋就是绿竹笋也好吃，
0: 嗯，
1: 做沙拉那个也蛮好吃的，
0: 嗯，那所以绿竹笋也能做这道菜吗？
1: 应该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绿竹笋比较脆，
0: 嗯，
1: 口感，
0: 哦，
1: 它比较脆。
0: 那我们今天的春笋是那种比较长的那
1: 种，是的，是的，
0: 春天它比较长的那种笋子，
1: 对，
0: 嗯，
1: 它拿来焖是相当不错的，
0: 哦，
1: 对，还有冬笋也可以。
0: 冬笋，
1: 哎，冬笋也是焖起来都是很好吃。
0: 所以老师您谈到这个春笋、冬笋，还有夏季的绿竹笋，其实它是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笋。
1: 对，
0: 哦，
1: 其实我觉得笋是应该是大家都很喜欢吃的一个食物。
0: 嗯，
1: 啊，没有，很少听到人说他不喜欢吃笋的。
0: 嗯，
1: 笋是蛮配饭的。
0: 嗯，
1: 是蛮好的。
0: OK，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第一道就是春笋焖猪肉哈，那老师有给我们几个小 撇步， 就是我们煮笋的时候啊，如果呢不希望笋不要那么涩，可以用洗米水来煮哦。而且呢，我们的五花肉呢，我们穿烫好了之后起来的时候，都会冲掉上面的浮沫嘛，不要用冷水冲哈，你要洗一下那个肉，你要用热水洗，这样肉才会嫩。好，那同时笋也不要太早放进去哦，要在适当的时候放。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怎么办呢？我来不及抄，我们会有食谱哦，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我们都会放节目的预告哦，只要你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预告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网站上或是脸书上 ，Nice Radio 的网站上或脸书上，我们都会放食谱的哈。好的。就在此时此刻，如果呢你在听节目的时候，你想要看食谱，你就可以上网去看了啊。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Nice Radio 的 FB 的网站上都有食谱的。好，老师来帮我们介绍第二道菜
1: 啊。第二道菜呢叫做辣炒花蛤。
0: 花蛤的话跟蛤蜊不一样吗？
1: 花蛤它是也是同一类的。可是花蛤可能它那个贝壳上面还是有一点花纹
0: 哦，
1: 不一样，
0: 比较
1: 壳比较薄，
0: 嗯
1: 嗯，它但是你要炒蛤蜊也当然可以，
0: 也是可以的
1: 、嗯，但是花蛤呢，一般人就是拿来炒的这个做法比较多，
0: 是。
1: 那花蛤就是必须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嘛，辅料啊，葱姜蒜干辣椒香菜。然后最后还要再把香葱再撒一把上去，所以我们就要准备这些 调料啊，
0: 嗯，
1: 就先准备好。那做法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把花蛤呢，要给它先泡一下，因为它很多沙泥沙，所以必须要先泡一下。
0: 嗯，
1: 在那个一个盆里面呢，要放入一些清水，加点盐搅拌，啊，到盐融化了之后，啊，有些人还会放一点香油，
0: 香油，
1: 哎，放点香油，这样呢，这个花蛤。

0: 那盘菜就难吃了嘛。
1: 对
0: 对，而且也不卫生，所以这点这个动作是必须要做的。
1: 为什么要放香油啊？
0: 放香油特别容易去杀。
1: 哦，是哦，
0: 对，
1: 哇，这也是一个 pebble 哎。
0: 对，
1: 我以前都是放盐而已。
0: 没有，可以放点滴两滴，
1: 滴两滴香油，
0: 滴两滴香油。
1: OK， 因为它就是会把它身体的那些沙给
0: 它会吐出来，
1: 它受到刺激的，
0: 没有错。
1: OK， 要吐沙泡要泡多久啊？
0: 两个小时，
1: 两个小时
0: 最好是两个小时，你泡半个小时可能还是起不了太大作用。
1: 了解，
0: 要点时间嘛。
1: 嗯嗯。
0: 之后呢，我们就拿干辣椒把它切成小段。葱姜蒜切末，香菜也把它切末、
1: 嗯、
0: 那香葱呢就是被最后了，就给它、嗯、这样就切粒好也可以、
1: 嗯、
0: 但是你切末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主要是就是你这盘子花蛤炒完之后那个香气，
1: 嗯，
0: 增加它的香气这个作用。就从烧一锅开水开始啊，
1: 嗯，
0: 我们将花蛤放入锅中煮三十秒，要看时间哦，
1: 三十秒，
0: 对，因为花蛤不能煮久，
1: 嗯，
0: 你看它微微开口了，
1: 嗯，
0: 对不对？那时候呢，就把它捞出来
1: 哦，
0: 你不要给它煮得过老，因为我们还要经过炒嘛，
1: 对，
0: 那所以呢，我们就
1: 烫三十秒，
0: 哎，一看到它开始要开口，就把它赶快捞起来了，
1: 嗯。为什么我们要先烫？不是直接炒就好了？
0: 不要，要烫一下，它那个腥味
1: 哦
0: 啊，烫一下，而且这样子也帮助我们能够很准确的把它炒熟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时间我们自己都可以掌控嘛。这个动作我们三十秒，然后跟着我们就在锅中倒入适当的油，
1: 嗯，
0: 适当的油之后呢，那个油锅呢，我们就放入红辣椒。爆出香味，
1: 嗯，
0: 这个菜放红辣椒是画龙点睛的，
1: 嗯，那这个要油先热再爆嘛，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嗯，
0: 但是火也不要开太大，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就加一点豆瓣酱，
1: 豆瓣酱，
0: 还有对豆豉，这两样，豆豉当然要先泡一下啦，啊，
1: 嗯、
0: 这个泡的豆豉有点发软了，再给它控干水，
1: 嗯，
0: 那把这两样东西煸炒了之后呢，我们接着就放葱姜蒜入锅。再把它炒出香味，
1: 嗯，
0: 那现在呢就可以开大火了、
1: 嗯、
0: 火就可以开大了啊，再将花蛤放进锅中煸，来回的煸一下均匀，这个时候就赶快放调料，
1: 嗯，
0: 放生抽、料酒、白糖，翻炒均匀，盖上锅盖焖两分钟，都不要久啊，
1: 嗯， 嗯，
0: 等到花蛤全你就看了那个花蛤全部张开的时候，你这个时间要掌控好，
1: 嗯，
0: 之后呢就把那个香菜末放进去，
1: 嗯，
0: 香葱也放进去，就在锅中再炒均匀之后马上关火。
1: 哦，那这样它就不会煮
0: 太不会过老
1: 过老
0: 对，
1: 过老煮到那个料肉剩一点点，
0: 是的，
1: 变小，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也要目测法，
1: 嗯，
0: 对不对？像时间你要掌控，
1: 是，
0: 那像我现在说要三十秒啊，然后你要看的焖两分钟，其实这些的你自己可以看，
1: 嗯，
0: 眼睛可以看，因为花蛤也有大有小嘛，
1: 对，
0: 但这个就是比较一般性的，
1: 嗯，
0: 我是会这样子做、
1: 嗯，所以这个火候时间要抓准，
0: 对，该开大火就开大火，
1: 嗯、
0: 该开中火开中火，
1: 嗯
0: 啊，你不要把它香料也炒得都焦了也不好吃、嗯、
1: 我发现呢，小袁老师呢在跟我们讲这个煮菜的时候，他真的讲得很讲到很多的重点哈，就是说像时间他都会讲得很清楚，几分几秒什么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掌握他的那个口感，可是像这种调料的多少他就比较不会特别去讲，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但是这个时间掌握得好的话，它的嫩度啊跟它的口感这是绝对是会掌握的嘛哈，
0: 对
1: 对，所以呢，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辣炒花蛤哈，这个辣炒花蛤，我今天学到了。
0: 对，因为辣炒花蛤它是一道非常鲜辣香爽四合一的平民美食。
1: 嗯，
0: 为什么？你看那个大排档，这一道菜是真的是下酒菜。
1: 是，
0: 所以你看他们那些路边排大排档，他们卖这个卖的下下叫啊。
1: 对。对，
0: 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吃嘛。
1: 对，
0: 为什么？它又可以配饭，
1: 嗯，
0: 因为你炒完之后，那个整个那个汤汁啊，是不是？
1: 对，
0: 很香的。
1: 对，
0: 捞一点饭也是蛮好吃的，
1: 而且快炒店啊最喜欢这道菜，
0: 对，而且你看吃的呢

0: 你必须有时候有些人就干脆就不用筷子，用手去舔了，
1: 嗯，
0: 对吧？去说那个水，那个很有烟火气的，
1: 嗯，
0: 这个菜其实我是觉得是大众最都喜欢的，
1: 嗯，而且很容易做，很快，
0: 非常容易，对
1: ，OK，
0: 不难，真的不难，
1: 嗯，所以我们介绍的家常菜真的是老师好用心哦，真的特别帮我们挑过，就是一些做起来不难做的菜色，辣炒花蛤哈，哎，老师，那如果有些人说他不喜欢吃辣的话，不放辣可以吗？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就不要放辣椒啊，对吧？你就不要放那个。豆瓣酱啊，
1: 嗯，
0: 那个辣的你就把它去掉了，
1: 嗯，
0: 可是你还是如果放点豆豉，它也是蛮合味道的，
1: 嗯，哎，那请问一下，有些人他炒这种东西哦，我看外面的有一些店哦，小店快炒店，他会放九层塔，哎，
0: 哦，那是台式的，
1: 那是台式的，
0: 台式是到最后要起锅前撒一把进去，
1: 哦，
0: 也未尝不可，因为九层塔味道也挺香的，
1: 哦，
0: 对。
1: 了解，
0: 对，有时候我是觉得像台菜里面啊，
1: 嗯，
0: 就是他们有时候三杯鸡，
1: 嗯，
0: 哎，放点九层塔，那真的是味道就一绝了，我也很喜欢那个味道，
1: 嗯，所以都行嘛，
0: 都可以，
1: 都
0: 可
1: 以。但我们这边呢，我们是用香菜跟香葱最后来炒，
0: 是。
1: 但如果说有朋友喜欢吃九层塔的，你最后放九层塔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
1: 嗯，
0: 对，但九层塔不是比较容易买得到的
1: 哦，
0: 反而九层塔比较难买到，不是说我去哪个市场都有的，
1: 嗯，
0: 对吧？但是香葱这是没问题嘛，
1: 对对，
0: 啊，所以有时候也不要为难自己，
1: 嗯，
0: 啊，有时候都没有那些配料，你就算了，你就拿香葱来代替，我觉得也很香，
1: 嗯，
0: 是的，
1: 嗯 ，OK。好，老师帮我们介绍了两道家常菜，真的好棒哦！我们聊到这个地方哈，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等一下音乐过后，我们还有两道家常菜要继续介绍哦。那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说你想要知道食谱，你可以上我们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FB 上面都有食谱哦，你可以看得到，可以去找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哦，就会看得到食谱了。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我们今天来介绍美食的系列啊，我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两道了啊，做法上并不复杂，很简单的两道菜，春笋焖猪肉跟辣炒花蛤。接下来呢，老师还要来给我们介绍两道菜啊，据说也是呢非常好吃，而且做法也不难的哈，来请老师来帮我们介绍。
1: 我们现在在跟各位介绍的这一道菜呢，叫做黄焖鸡。
0: 黄焖鸡，
1: 对，
0: 这个黄焖鸡感觉好像也是一道名菜，常常听到哎。
1: 这个其实是家常菜，
0: 家常菜。
1: 对，它是我们就是去市场，我们买些鸡腿。我觉得也不要买一只鸡嘛，吃不完，隔顿再吃也不好。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用的那个量啊，也要掌控一下。所以我建议是买鸡腿，然后我们准备还有泡发好的香菇，这两个食材
0: 是。
1: 对，那另外呢配料呢就是有青椒，青辣椒啊，还有姜葱蒜、料酒、红烧酱油。但刚才你刚跟我提就是说，那个酱油有生抽老抽嘛，那其实红烧酱油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卖红烧酱油，
0: 专门红烧的酱油、啊、
1: 对对，好像有一个牌子他们有一个酱油出的就是专门用红烧用的酱油
0: 哦、
1: 如果没有就是用老酱油
0: 一般酱油、
1: 就这样吧。因为我是觉得有时候比较讲究的人他是有分的。
0: 在台湾的话就是都叫酱油、那但在台湾会特别强调是它的酿法，
1: 是
0: 比方说它是纯酿的，
1: 是的，
0: 好，就是它就是古法纯酿的酱油，或者是它是用比较化学的方式做的酱油、比较是这样子分啦。
1: 好，
0: 对，但是并没有特别去分说这是红烧的啦、还是这个是生抽老抽，比较没有特别这样子分。
1: 那就看就是掌勺的妈妈们啊、你们习惯
0: 斟酌一下，
1: 哎，你自己决定说，哎，这个酱油我吃起来我觉得又香哈，而且颜色也是挺漂亮的，挺亮的啊，那个颜色深浅度也够，那你就用你惯用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硬性规定的
0: 了，是，
1: 然后再放一点白胡椒跟糖还有盐。其实我做菜我的调料不会弄得太复杂。
0: 白胡椒是粉嘛，对不对？
1: 白胡椒粉，对
0: ，OK，
1: 白胡椒粉。那首先做的时候，我们就先把鸡块剁成大块一点。
0: 哦，大块，
1: 不要剁得太小块。
0: 好，大块的话是，如果说是2公分，是太小吗？
1: 我觉得就以你自己吃到你的嘴里的那个
0: 口感，
1: 那大小的，可以很容易入嘴里。
0: OK， 好的，
1: 那就那个尺寸差不多了。不用太大块，但是也不能说太小啊，因为它是焖鸡嘛，你一定要有一点大小的话它才焖的，它要花点时间的。那个鸡块剁成大块之后呢，香菇泡好给它切干净，洗干净切片。
0: 我们泡香菇您是用热水还是冷水？
1: 温水，
0: 用温水
1: 加一点糖。
0: 所以不要用热水也
1: 不要
0: 用冷水，
1: 温水
0: 要用温水
1: 加糖加一点那个淀粉，
0: 加糖
1: 加淀粉，
0: 加一点面粉或太白粉
1: 都可以，都可以。
0: 然后呢，再
1: 给它泡一下，泡软了之后，你还要给它洗干净。

0: 净，因为它里面还是有沙，对吧？
1: 我们加糖加太白粉这浸泡的原因是什么？
0: 就它那个香菇里面会有一些泥沙嘛，
1: 嗯，
0: 风沙，那你就把它泡出来
1: 哦。
0: 然后你加点糖，它是很容易就开始变软。
1: 哦，加糖
0: 干香菇，哎，干香菇你加点糖，它泡的时间就比较缩短一点。
1: 哦，那这也是我们的小技巧哈。
0: 是的，
1: 哦，这个很棒。那有时候等它其实好急哦，
0: 不
1: 急着要做菜，它从泡还不敢快发。
0: 温水就它很快的，你拿点温水，拿加一点糖，它很快就软了。
1: Okay, 好的，好的，这个太好了哈。
0: 是的，
1: 用温水加一点糖，
0: 加一点
1: 淀
0: 粉，淀粉，
1: 好，太白粉或面粉什么都可以，
0: 一定要洗干净。
1: 好的，
0: 洗干净再给它切片。
1: 嗯，
0: 那青椒洗干净也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
1: 嗯，
0: 哎，也不要切得太小。
1: 是。
0: 就跟那个鸡肉差不多大小，
1: 嗯哼哼，
0: 就是那个面积啊，也不要，不是叫切丝，切块，
1: 切块，
0: 热锅热油放鸡块了，
1: 嗯，先去炒，
0: 对，鸡皮煸出鸡油，
1: 哦，所以要先把鸡皮那一面放下去，
0: 对，让鸡油出来，
1: 哦，
0: 那
1: 这个时候煸的时候一开始不要翻哦，
0: 不要翻，
1: 就先煸一下，
0: 而且那个时候呢不要开大火。
1: 用小火
0: 先煸的时候是中小火
1: 哦，
0: 等到你煸的煎的出了鸡油之后呢，你就开大火翻炒。
1: 嗯，所以出鸡油，因为我们已经有放油了嘛，那我们这个时候用热就是放中小火让鸡皮哈
0: 出油，
1: 这样我怎么判断它鸡皮有没有出油啊？
0: 看得到的，
1: 它会出
0: 油，它
1: 油
0: 会出来的。
1: 哦，是哦。
0: 所以我一般我要是热锅热油的话，我油也不会放太多。
1: 嗯，
0: 我不会放太多的，我就先把那个鸡皮的油先把它煸出来。
1: 嗯
0: 啊，它就油就多一点了嘛。
1: 对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放姜葱蒜，把它们炒出香味。
1: OK， 那葱姜蒜都是切片嘛？切短？
0: 切片切丝都应该都可以、啊
1: okay. 嗯嗯，
0: 但是像姜我是都会切片的，
1: 嗯嗯，葱姜蒜，
0: 对，然后烹入那个料酒，
1: 放酒下去，
0: 哎，就放酒下去，
1: 放米酒还是绍兴酒还是什么
0: 都可以，
1: 放任何酒都可以，
0: 都可以，你方便你家里有什么酒就喷一点进去啊，
1: 哦，
0: 再加上那个酱油，
1: 哦，那但是这个料酒。有人说他是家里是白酒跟红酒那种可以放、啊、
0: 红酒不行，
1: 红酒不行、
0: 你就可以放就是黄酒
1: 黄酒、
0: 跟料酒
1: 白酒米酒、
0: 米酒也行啦
1: OK
0: 但是一般我
1: 绍兴酒也行
0: 我是喜欢放黄酒
1: 黄酒就是绍兴
0: 红烧对红烧时候我都是放黄酒绍兴酒
1: okay, 好所以我们放绍兴酒比较合适
0: 是的
1: 嗯，
0: 那你现在呢就放了酱油之后呢你就继续翻炒均匀嘛
1: 嗯
0: 接着呢才倒入香菇再炒一炒
1: 嗯
0: 这个时候香菇炒了有出味道了之后
1: 嗯嗯
0: 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香菇呢切片对不对、
1: 嗯、
0: 炒一炒之后呢香菇的味道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加开水还有胡椒粉白胡椒粉糖盐
1: 加开水的意思是要加热开水、
0: 啊、热开水你记住啊只要我们那些肉类的东西已经热的话就不要再加冷的水进去。
1: 哦、oh.。
0: 一定要用热水你不要一冷一热一激那个肉就柴了。
1: 老了。
0: 就老了就硬了。
1: 哦、oh.
0: 啊。一定是热水不可以放冷水。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盖上锅盖。
1: 嗯、
0: 开大火煮开。看到它煮开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转小火
1: 嗯
0: 水要没过鸡肉要跟鸡肉盖
1: 过
0: 鸡肉为宜啊水开的时候呢记得还是一样的我们要撇去浮沫
1: 嗯
0: 这个动作其实我是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就是把那些杂质啊还有鸡的那个味道、腥味啊去掉
1: 有时候浮在上面的一些泡沫
0: 我觉得一定要
1: 把
0: 这个动作不能省哎不能省
1: 嗯
0: 而且你吃起来那个鸡就很香
1: 嗯
0: 啊不要有一些那种怪味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程序啊
1: 嗯
0: 焖煮15分钟后呢鸡腿已经会有软了
1: 嗯

0: 这个其实不适合煮太久的。
1: 嗯，
0: 因为你吃到嘴里你还是觉得鸡肉有点嚼劲嘛。
1: 对，
0: 好，跟着呢我就把那个青椒倒进去。
1: 哦，所以青椒也是最后才倒，
0: 最后它很容易熟的嘛。
1: 嗯，
0: 其实青椒我们生吃都可以的。
1: 对，
0: 对吧？所以不用煮太久。
1: 嗯，
0: 翻炒两分钟啦。
1: 嗯，
0: 最多啦，我们就要赶快把它断生的青椒，
1: 嗯，
0: 全部跟鸡肉就要端上盘，就装在盘子上了，不能再煮了。
1: 嗯，
0: 我是觉得这道菜其实你说很花时间吗？不会的，
1: 嗯，
0: 容易做。
1: 嗯哼，
0: 因为黄焖鸡的鸡肉啊，它很嫩滑多汁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如果放到嘴巴里轻轻一嚼，骨肉分离了，
1: 嗯，
0: 是吧？一点都不是说很难，还要去怎么弄啊，才把那个肉要取出来，不用的，
1: 嗯，
0: 它其实十来分钟20分钟，它就已经 OK 的了，
1: 嗯嗯。
0: 那鸡皮还带点弹性，最主要它还有点那个龙汁裹着肉上面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配饭的，好吃的菜，
1: 很下饭，
0: 是的。
1: 嗯，所以黄焖鸡它的配料哈，香菇是一定要的，青椒也一定要。
0: 对，它有时候还有些人会放一些马铃薯，
1: 嗯，
0: 对吧？那你人多的时候，你觉得你再加一点马铃薯，或者是洋葱都可以。
1: 嗯，
0: 那如果像我们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家庭人不多的话，你放那么多的这些
1: 马铃薯，
0: 对，你
1: 吃不
0: 完，你别人第二顿再吃。我是不太建议吃隔夜菜的，
1: 嗯嗯嗯，
0: 我们要就是看量了，
1: 是，
0: 你最好是一顿就把它吃完，
1: 嗯，
0: 不要说我每天冰箱都有剩菜，这个不好，
1: 嗯，
0: 对，
1: 了解。那可是有些人会说，可是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每一餐煮，哎，那我一次多煮一点，我要怎么样保持它的口感，就是说或者营养成分是比较。不会受长期保存比较不会受影响的。
0: 其实我吃饭哈，我是煮一顿吃两顿的人。
1: 嗯，
0: 我早上煮，我煮好之后我就把它分两盘，那一盘就是早餐，另外一盘就是4个钟头后的中餐。
1: 嗯，
0: 我是这样来分配的，所以我的量我会抓。
1: 嗯，
0: 我就说我每天的菜我都要把它吃完。
1: 哦，所以你没有吃晚餐，
0: 我就吃两顿饭。
1: OK， 了解。嗯、
0: 对，
1: 其实蛮符合这个，这个中国人说的一种，早餐吃得像皇帝，晚餐吃得像乞丐。
0: 是，不过也不至于。
1: 晚餐不吃，
0: 我晚上不吃的，我只有喝白开水。
1: 嗯，
0: 快10年了。
1: 嗯嗯嗯，这样肠胃可能比较没有负担了哈。
0: 是的，
1: 是。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想，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真的他没有办法就是每一天做饭，他可能一次会多做一些，然后可能吃个两三天这样子。
0: 哎呀，真的不要，
1: 真的不要，
0: 真的不要隔夜菜，真的不要吃。
1: 但如果说我们有些东西，比方说装盘煮好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冷冻起来，然后再解冻来吃，
0: 我都觉得不妥。因为你知道你在冷冻再出来再加热，
1: 嗯，
0: 那味道都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吧？我们尽量就是说4个小时就把它吃掉，不要超过说啊，搁早上煮晚上再来吃，然后你还在加微波炉去弄再出来，嗯，那个食欲就没有了。我比较认为是这样的。
1: 嗯，对，老师这部分是真的比较讲究哈。那当然，我是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啦。就是说，如果说时间上啊，可以配合的听众朋友，就尽量这么做哦。但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每一餐这样弄的话，有的时候要做冷藏啊、冷冻，那就自己斟酌看怎么样处理了哈，就让自己生活方便，然后尽量是新鲜的是最好的了哈。
0: 是的，
1: 嗯，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一道菜。茭白笋炒毛豆，
0: 这道菜啊，其实很清淡，很爽口的。茭白是很脆嫩的嘛，
1: 对，
0: 毛豆又很清香，
1: 嗯，
0: 配米饭、配稀饭，或者是下酒菜都可以，
1: 嗯，
0: 这个素菜了，
1: 嗯，
0: 啊，我觉得，嗯，尤其这个时候开始，这个

0: 小白都上市了嘛，
1: 嗯，
0: 那炒个毛豆，有时候你或者喜欢在这个菜里面加点辣椒油也可以，
1: 嗯，
0: 这要看你喜欢怎么样。我是觉得做菜没有说啊，我非要加这个不能加那个。那你有些时候我觉得，哎，我要来点辣的味道，嗯，也是蛮好的。它是一个下饭菜，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我就会喜欢买这些食材来做。
1: 嗯，
0: 那这个菜其实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姜葱红辣椒，把它。你要切丁也可以啊，切丝也可以。那盐、糖、生抽、麻油，
1: 嗯，
0: 就是这些调料。绞白笋呢，要洗干净切丝。
1: 嗯，
0: 毛豆也是洗干净，先用开水泡一下，然后加少许的盐和油，再去让它穿烫备用。煮的时候不要盖锅盖。这样可以保持毛豆的鲜绿色。
1: 嗯，
0: 锅热，冷油放葱姜红辣椒煸香，再加入绞白翻炒。那有些人也喜欢用水先去烫一下绞白笋。
1: 嗯，
0: 有人喜欢这样。
1: 嗯
0: 啊，那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这样的话就快熟嘛。
1: 嗯嗯，
0: 对。那我是喜欢生的，就这样炒到它熟。
1: 嗯，
0: 就比较入味。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放少许的生抽、糖、盐，加一点开水焖一下，
1: 嗯，
0: 再倒入烫好的毛豆，再翻炒均匀。那出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淋一些麻油，就熄火就装盘。
1: 嗯，
0: 这个是快手菜，
1: 这个很快手菜，
0: 这个是一个素菜，
1: 嗯
0: 啊，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你不要说都是鱼都是肉啊，
1: 嗯，
0: 素菜是必须要有的，
1: 是
0: 你总是要家里面每一顿饭都要有一个素菜吧？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所说的饮食均衡嘛。
1: 对，要有青菜的。
0: 对，青菜是蛮重要的，没有青菜，我觉得就吃起来我的味道有点寡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饮食的这个搭配啊。就是说你要第一个是量，第二个就是你要吃些什么样食物，
1: 嗯，
0: 他们能够吃起来，你不要觉得哦，天天都是白菜炒白菜，什么什么鸡蛋炒葱，鸡蛋炒番茄，
1: 嗯，
0: 不是，你要换，
1: 嗯，
0: 我们不能每天都吃一种口感，一种食材，这样会腻的，
1: 是啊，是，
0: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哈，
1: 嗯，
0: 有大人跟老人的话。都要去酌量的，
1: 嗯，
0: 看看要弄些什么菜。我觉得，家里面有温暖的话，现在餐桌上可以展现，
1: 嗯，
0: 因为吃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
1: 是，我发现小袁老师，你比较介绍的菜谱，哦，里面比较没有炸的东西。
0: 嗯，我是几乎不喜欢用油炸。
1: 嗯，
0: 因为油炸我知道吃了我们容易吃进去，我们对我们身体也会构成很多很多不好的不良的影响，所以我是很避免吃油炸的。
1: 嗯，
0: 对，
1: 嗯，
0: 我就喜欢就是快炒啊，或者是烫一下呀，就能吃的菜。
1: 嗯，
0: 这样子的话，我们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嘛。
1: 嗯，
0: 啊，我觉得对身体健康，有时候我们都要有一点坚持啊，
1: 嗯，
0: 哎，不要说，哎呀，他们说那个炸鸡很好吃，再来一点什么粉呐，什么七色粉呐，再这么拌一拌很好吃，那个我都不吃的，哎，我一年大概吃不到两次，
1: 嗯
0: 啊，所以有时候也要就是自己要懂得怎么戒口，
1: 嗯，是
0: 也很关注，
1: 对，
0: 观众都要留意这些事情，
1: 嗯，
0: 尤其小孩儿。
1: 嗯，
0: 对吧，你给他吃他不消化嘛，
1: 嗯，
0: 尽量不要，
1: 对啊，炸的东西的话就少吃一点了，因为它的比较容易吃太多，有时候比较有高血糖跟高血脂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油炸的东西嘛，
0: 对，
1: 嗯，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袁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啊，今天介绍了四道菜，春笋焖猪肉，辣炒花蛤，黄焖鸡，绞白笋炒毛豆，你看有那个有菜有鸡有海鲜什么都有，非常营养均衡哈。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老师。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时间过了冬季，也有十年以后诶，十月一号嘞。
1: 哦，是啊，阿兰姬要出国去玩
0: 哈。
1: 我记得我看到一个短讯息啦，然后他就在说。他在德国的时候，他那时候好像在德国帮德国人管家，然后呢，那个德国人要出去旅行，大概一个月吧，就叫他帮忙这样，然后呢，帮忙的时候他就把那个10块钱放在冷冻库那边，你有看到吗？我有传给你，然后我看完以后我才恍然大悟，这要干嘛？我以为本来想说这是不是一个 无聊的举动还是怎么样，结果你知道他是在干嘛吗？你记得吗？
0: 记得，他就是说如果这个冰箱有譬如说中间有断电或什么融掉以后，那个10块钱就掉下去，
1: 对，
0: 表示他曾经这个电没有来，所以他的冰箱东西应该都是坏掉了，所以他说如果他叫他把东西都丢掉回来以后，他说为什么要丢掉好好的，他说因为10块钱掉下

0: 去，表示它曾经融化成水，
1: 对，那
0: 然后又结成冰，然后又来了。譬如说曾经停电或是怎么样，然后造成这冰箱曾经不冷的状态。
1: 对，所以那些肉类可能
0: 就叫他们要已经腐坏了，叫他们把它丢弃了就对了。
1: 对啊，
0: 对，
1: 我们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这么
0: 详细，没有想过这个事。对，
1: 对啊，我们想说回来冰箱还反正冷冻的还是冷冻啊。
0: 对啊。但我曾经有一次出国回来，我的冰箱整个坏掉
1: 啊。然后你现在又买了冰箱了，
0: 那时候
1: 超大的，
0: 对，买一个大的。不是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怎么那么臭啊，地上怎么有一滩污水，就发现那个冰箱它、哦、因为我不在，不然它修理就好了，但是它因为我不在，很多差不多
1: 怎么会有污水跑出来，
0: 因为坏掉了、啊、东西的
1: 啊，水
0: 它已经，譬如说我出去三个多礼拜，它可能搞不好第一个礼拜就坏掉了，就没不冷了嘛、嗯、所以里面的肉腐坏了，它脏的水就流出来啊。
1: 嗯，
0: 本来我一大早回去，我想说前一天坐那个飞机，晚上的飞机从墨尔本飞回台湾，都被一个几个小孩吵得不能睡觉，这个哭完那个哭，那个哭完这个哭，就是他们都不会一起哭哦，哭完好不容易安静，另一个又哭了。然后我一回家想说，嗯，赶快补个眠。结果一看，我的妈呀！为了整理那个冰箱，搞了一整天。
1: 对，这个真的是。
0: 对，而且还要立刻又要买一个冰箱这样子。
1: 哦，折腾一下。
0: 折腾还要换一个冰箱，
1: 又有新冰箱了。
0: 对，不是，我就觉得那个冰箱我搬到楼下，然后你还要。等到那个礼拜四，因为我们的是礼拜五收大型垃圾、
1: 哦、
0: 你一定要等到礼拜五才能把大型垃圾搬下去啊。
1: 嗯，
0: 结果呢还要拖个两天搬下去，但我一搬下去就不知道谁把它捡走了、
1: 哦、
0: 他可能觉得那可以修理、哦、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修理、哦、因为已经东西都腐坏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很讨厌，就把它都就把里面的东西都丢了、
1: 哦、
0: 然后把冰箱搬下去，
1: 所以
0: 然后就被捡走了。
1: 嗯，对啊，所以这个也是、嗯、
0: 对，
1: 这真的是一种生活的尝试，但是呢、
0: 嗯、
1: 我们都没有听过。
0: 对，所以你看我们都没有想到，对不对？
1: 对啊，对啊，所以很多人有很多的观察，
0: 嗯，
1: 而且他知道那该怎么样去预防，
0: 嗯，
1: 避免说你误以为那是
0: 你误以为它没有坏掉，但它是
1: 拿来吃，就真的是
0: 吃坏，
1: 怎么样吃死的都不知道，
0: 不知死活，
1: 真的很可怕、欸。
0: 对啊，
1: 嗯，所以不知道唐中朋友，
0: 嗯，
1: 有没有听懂？
0: 嗯，
1: 就是你要出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时候、嗯，你就把十块钱放在它
0: 是冷冻室放了一杯已经结冰的一个冰块一个杯子。嗯，然后你把十块钱放在那个冰块上面，
1: 对，一个容器啦，
0: 对，一个容器啦，就放在那个已经结冻的
1: 冷库下面，
0: 哎，冷冻库里面放上去、嗯。那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如果他还是完好在那个冰块上面，表示他这个冰没有解冻过，
1: 对，
0: 他还在上面。如果他已经掉下去了，表示他曾经解冻了。
1: 冰箱停电过，
0: 然后没有冷了，然后东西掉下去
1: 了，那个水就化掉了。
0: 对，
1: 那十块钱
0: 就掉
1: 到
0: 底下
1: 里
0: 面了，然后再结冻，那你回来会浑然不知嘛？
1: 嗯，
0: 但你看了那十块钱，你就知道了，
1: 你就知道
0: 曾经发生过什么。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还可以写成那种什么科幻小或者小说，
0: 对，
1: 或是什么吓人的故事这样。
0: 啊，
1: 对啊，有人要。有人在里面放毒啊
0: 对啊，所以很多有时候现在你想说现代人的知识来源，现在我们很多在网络上啊，在这个电脑里面我们都可以摄取到别人的一些知识。
1: 对，
0: 就别人
1: 欠缺的，
0: 对，别人会有一些像别人很有什么方法做一些简单的，有以前有一个好像美国还是哪一国的人做一个 five minutes 的，有没有？
1: 啊，有有，
0: 他就会有很多教你、
1: 哦、什么小妙招。
0: 对啊，很厉害啊，小妙招。有时候有些是很无聊，但有些又蛮有趣的。我觉得，嗯，
1: 可是我每次
0: 蛮好的思维，
1: 小妙招看完以后就全部忘光了。
0: 对，
1: 但是他现在这一篇我就会记得。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资讯太多了，而且太快速的。

0: 那你一定要得重复几遍。
1: 嗯，
0: 我其实这一阵子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学起来。
1: 哦，
0: 就是他有那种童军节绳。
1: 哦，我看过很多节绳，很好用
0: 耶。对呀、啊，啊，可是我，你知道我们小学就是中学的时候童军哦，
1: 嗯，
0: 我怎么都学也学不会，而且都忘记。
1: 我觉得最好是他教你那个带子剩下一点点的时候怎么结，你有没有看过？
0: 有啊，可是马上忘记啊，因为你没有练习。
1: 啊、要存起来，他就是你剩下一点点，你不是打不了结嘛？用一个绳子这样一拉，他就打好结了。我觉得好厉害啊！
0: 我有印象啊，可是。嗯，要自己去
1: 做，要
0: 做
1: 操作的时候要
0: 操作几次，
1: 你要再看着他操作，
0: 对，
1: 你做不来。
0: 对，他光是绑那个桩、
1: 嗯、通常你都懒得，你就把它换个大袋子绑起来就好了，因为你还要去找电脑。
0: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技巧技能啦。
1: 嗯嗯，
0: 你要是有学起来的话，
1: 嗯嗯，
0: 这随时要用都很方便。
1: 对啊，他还有那个什么中国结啊，打得很好，还要教你怎么绑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你的泡茶的茶壶，不是你买来的时候盖子是没绑的吗？
0: 嗯，
1: 我记得我先生对这很有兴趣，他之前还买过，那时候网络还没有在教这个哦，很少，他还自己买一卷绳子，红色的，把我们家的茶壶每一个都在那边绑，
0: 真的，
1: 结果一开始绑的不太好，有点太松。
0: 啊，现在都会了吗？
1: 现在有比较会，但是也不可能。还是要看着做，
0: 所以像这种真的好好学、嗯、学好了以后就一辈子不会忘。
1: 对
0: 对，
1: 但是因为像这种东西你不是经常需要做嘛，所以变成你做一做做一做你就一阵子没有做，不是你每天必须做的事情，所以你不会记得太清楚。
0: 所以我常常发现说我怎么都还是用老方法在绑绳子。
1: 是
0: 哈，
1: 对、啊、
0: 那没有一个更新的新的方法这样。對、
1: 啊、
0: 所以我觉得我每次看到那个我就心里就很想要好好的把它学起来，
1: 还想要试一试，就
0: 对，还想要来绑绑看，
1: 哎，对，
0: 绑绑一绑，我觉得，哎，现在老了才在想童军呢、欸，
1: 而且他还教你怎么绑，以后那个如果你是一个露营的一块布，
0: 对，
1: 用绳子怎么绑，它就不会掉。以前我们常碰到这个问题，就整天在那边、嗯、哦，我们露营的时候有碰到说，哦，这个绳子，譬如说一个钩子坏掉了，那你要用绳子绑它，底下不鬼包，你知道吗？
0: 对啊，
1: 就在那边哦，
0: 就重点是绑的不牢，危险、
1: 啊，
0: 一下就会掉，一拉有时候就掉、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说重新学也蛮好的，
1: 是、啊、
0: 不用管说几岁了，
1: 嗯嗯，
0: 哦，
1: 没以后，嗯，
0: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冰箱那个就真的是家里面的一个尝试，
1: 对对对，
0: 平常养成这样的观察能力跟习惯，
1: 嗯嗯，
0: 确实有帮助，
1: 对对对，
0: 每天都学到一些新招。
1: 对、
0: 啊、
1: 很好，
0: 对，所以这个就知道十块钱的这个币
1: 作用，硬币的作用，
0: 对，其实不一定十块钱，一块钱也可以啊。
1: 对，
0: 五块钱
1: 一个比方啊，就硬币的，你别拿个钞票方了，
0: 钞票没用。
1: 对，
0: 他应该有一个问题说，钞票跟硬币在这件事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跟反、
1: 啊、
0: 结果？
1: 嗯，钞票应该不一定会沉下去，可能会一半在上
0: 面会被拿走。
1: 也不会，要没有人进你家，还是小偷进来太渴了，把你的冰块拿去。
0: 小偷进来也不知道那里
1: 有，把你冰块拿去用了，然后一十块钱又还给你嘛。
0: 不过我以前有听过有人，他就把他的什么重要的财
1: 放在冰箱里，
0: 哎，放冰箱里面，嗯、啊，包起来放冷冻库，哎，
1: 真的，结果没有被发现。
0: 不过要是
1: 小偷没有去偷他的冰库，
0: 小偷怎么会想到会藏在冰库里面？
1: 嗯嗯，
0: 没有，我不知道。如果是小偷，
1: 对、啊、
0: 对，小偷要有常识，所以这个
1: 小偷的常识不足，所以就没有，真好玩哈、
0: 啊。所以要学习，
1: 嗯，
0: 所以
1: 我觉得现在网络很多教学的东西，其实有些也是哗众取宠了，但是大部分人都会把他知道的。哦、把它拍成影片、
0: 嗯、
1: 交给你用，有时候你看一看你自己判断嘛，有一些你也觉得它很无聊，
0: 有用的，
1: 对，
0: 没用的，
1: 对，
0: 浪费时间的，
1: 对，浪费时间就是浪费你的眼睛，又要看它一下。
0: 对啊，有时候我会跳过去，我就马上。

0: 可以判断啊，这个我不要看，我
1: 就
0: 跳过去，
1: 对对对，
0: 就
1: 会把它划掉。
0: 对，而且要精明一点。
1: 对啊，
0: 不要等到全部看完的时候才觉得啊，真的一大堆垃圾。
1: 还说没有，就抱怨两句啦。
0: 对啊，我就跟我孙女，
1: 就客家人会说“按不平”，
0: 按不平。
1: 对啊，就有点像靠腰，怎么会这样子的？
0: 哦、
1: 类似就按不平，
0: 对对，
1: 就想说
0: 按不平，
1: 看了半天说按不平。
0: 废物一堆，这样
1: 就想说怎么回事啊，这样子按不平，
0: 按不平，
1: 对啊，好像说生病了这样，不平就是生病嘛，
0: 对，
1: 像按不平就有点像诅咒人生病一样，就怎么骂那个人按不平了，怎么会这样子，就骂他，
0: 对，
1: 所以也是诅咒的话吧，但口头禅了，
0: 按不平，
1: 按不平，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快速这个流动的讯息里面，如何切刀断水，水自流，
1: 水更流，
0: 从里面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出来。
1: 对啊，
0: 对，所以不要被垃圾淹没了。好，
1: 时间到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W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W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自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揭破网络的所在，不论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W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的关切的热情。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相会。刚刚呢听到一首非常热血的一个组曲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追梦组曲》。其实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都会难免碰到挫折，难免碰到这个挑战的时候哈。但是是什么样子的力量比较容易帮助我们能够跨越？其实就是要看到最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朋友在人生的路上往前冲的时候，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方向，知道说我自己要往何而去，最重要的是我要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目标，而为了这个目标而奔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自己人生成长当中的一个课题。那常常音乐呢，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这个提醒我们的这个角色，好，让我们知道到底在我们面对人生的一些选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选择一个对我们自己有比较有帮助，能够给我们自己比较有动能的方向，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去突破困难。所以为什么音乐总是给我们这么棒的这个力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个 Acapella 的人声乐团，叫做寻人启事、哦、他们同样也是在这个军旗奖当中的这个得奖的队伍、哦、那这是由他们所做的这个追梦组曲，好几首歌曲编在一起、哦、大家应该有听得出来、哦、包括这个杨培安的我相信，包括这个向向前行、哦、林强的、哦、向前行，好，然后还有任贤齐的再出发，好，然后还有我的未来不是梦嘛，好，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歌曲哈，其实当然我受到这个启发很大哈，最近我常常也在找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华语的流行歌曲的过程当中，诶，我就常常听到他的作品，听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呢，常常就会给我有很多很多的冲击，而且我觉得他的作品也在在的成为一些不同的一些表演团体啊，到一些的这个甚至一些歌手啊，他们的翻唱的很多的这些作品，表示他的歌曲当然在这个整个的音乐的过程当中，是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当然是拥有一席之地。为什么？因为他的歌曲有一种魔力，可以让人可以比较有力量，可以去面对一些困难的挑战。或许这个跟他的作品的本身的词曲意境有关系，也或许是跟他的唱法有关系，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位歌手带给我们这个声音上面的魔力哈。好，他是谁呢？他就是杨培安。好，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最前面的这一段，他拿来开头的就是杨培安的我相信哈。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如果你生活在尤其生活在台湾，你应该都不陌生，因为这首歌曲也曾经用过在广告上面，也曾经在很多的地方有用过。但之所以它可以被这么广泛的应用，这首歌曲原因一定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魅力嘛哈。那今天呢，我就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杨培安的歌曲。好，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杨培安的一个，应该算是他在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个主打歌曲哈，就叫做我相信，一起来听。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来自于杨培安的《我相信》。哇，这个歌曲实在是太振奋人心了哈、哦！每一次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都充满了希望啊、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之前这首歌曲好像是这个台湾啤酒的广告歌曲。我如果我的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候确实给很多人振奋的，因为那个啊。听到这首歌曲，然后这个大家大口喝着啤酒，然后大家这个朋友们彼此之间谈笑，这个感觉哦，真的是很棒，就是给人很多很多的激励哦。不管是你觉得朋友之间的情感非常的可贵，不管是你觉得梦想的追求很珍贵，诸如此类的哈、哦，有很多的这个意象就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就好像被诠释了这样子。那这首歌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哦。除了他很激励人心以外哈、哦，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他在他的歌声当中充满了满满的能量。好，当然杨培安他本身是这个唱 pop 出身的一位很有实力派的一个歌手哈，那而且他的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非常高亢的声音，所以当然也有很多人称呼他为这个张雨生的传人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已故的这个歌手张雨生呢，这个是我的偶像哈。那他创作了非常多优质的歌曲，而他的嗓音也非常的特别，辨识度非常高，因为他的嗓音属于很高亢的这种哈。所以他的歌曲，虽然大家喜欢，但是翻唱的人并不多，为什么？因为难度太高，声音太高了，音域太高。但是你说把，那你音域太高，就把这首歌降下来，就不好听了。好，所以这个常常很多时候他的歌曲，被大家所喜欢，但是能够重新诠释的人不多。而后来杨培安的出现，就让很多人再一次震惊啊！原来张雨生的歌曲配上一个高亢的嗓音是多么的迷人，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杨培安他在这个歌坛被大家所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哈。好，我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是我自己第一次听到杨培安的声音，那让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惊艳，他的重新再对这首歌曲的诠释，因为这首歌曲是我的爱哈，我自己非常喜欢他。那当然以前听的当然就是所谓张雨生自己所原唱的版本，但是这首歌曲后来听到杨培安再次的诠释，我觉得除了有另外一种的韵味以外哈，那更多的是这首歌曲它传递出来的这个能量，是让我觉得啊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哈，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就来自于张雨生的创作，杨培安的翻唱《大海》。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大海来自于杨培安所演唱的歌曲。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宁维。今天呢很开心哦，可以跟好朋友们一起分享我自己非常欣赏非常优秀的一位歌手哦，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访问到他，就是杨培安哦。好，那杨培安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哦。那杨培安他自己他是1971年民国60年哦的一位歌手哈，那他住在台湾，那他早年的时候他是念文藻，哈，文藻语专，那后来呢，他在这个音乐课的这个期末考的时候演唱，展现出了他的这个演唱的天分哈。后来在他二年级暑假就开始了这个音乐之路，当时候1988年吧，哈，他那个时候17岁，在同班同学的邀请之下担任了音乐热音社的成果展当中的一个主唱，而当时候的指导老师林进章就是迪克牛仔，好，后来呢就等于说在这个活动当中发现了杨培安他的歌声，后来邀请他进入一个团啊，玩团的环境叫做 Dirty Fingers 担任主唱，好，所以他花了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所谓乐团界当中，其实是闯出了小有名声哈，只是一直都没有往这个所谓主流唱片界去做发展哈，所以他们有很多，就我们常说很多实战经验，就是这样，就是你不管唱现场唱 pop 这些，对他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熏陶的过程哈。那后来在1989年的时候呢，杨培安曾经参加了台湾的第6届的大学城大专创作歌谣比赛当中的就演唱了一首歌曲。那这场比赛当中呢，张雨生当客串的主持，所以张雨生对杨培安的人生跟音乐之路是有一定的影响。其实从他后面的作品来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即使不断的有在这个他的作品当中放下一些有关于张雨生的一些作品，重新再去演绎他，那而且也再加上自己的个人的特色，像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大海》这首歌曲，他也是，就是除了他自己演唱，本身这首歌曲就已经很高了，后面他有一个突然升了好几个 key， 然后再做后面的一段的演绎哈。其实那个对于这首歌曲而言是另外一个在网上，因为大海这首歌曲，它的感觉就是像海浪一波一波过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感哈。所以这个东西这种情感它要不断的堆积，从最前面的淡淡的一直往后堆积，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当然在音乐里面它有很多的手法可以去做这些过程，包括它怎么样音乐停了再起，包括升 key， 这些都是做法，但是一次升好几个 key， 基本上最大的挑战就是对于演唱者的本身的唱功，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大的高难度了。当然他这个无误的完成了这一件事情。好 ，OK， 好，后来呢，他就参加了很有名的雅马哈热门流行音乐大赛嘛，好，连续三届，在第四届1991年的时候，他就得了最佳的主唱奖，所属的乐团 Dirty Fingers 得到了当时候的演唱的季军。好 ，OK。我们先介绍到这个地方，待会还有一些他后面的经历呢，我们待会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先来分享他的一些歌曲。其实我听到他的歌曲的时候，听到《大海》的时候已经是他第三张专辑了。他当时候的第一张专辑其实是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他当时候是可以说是2006年的时候，好，35岁的杨培安以高龄新人的身份推出了首张的同名专辑，就杨培安午夜两点半的我。的确在歌坛来讲，你要35岁出片的确是年纪比较大一点，是稍微大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影响他这个让人感觉很惊艳的这件事情，因为我必须说太不容易了，因为这个他的嗓音太独特了，那而且他的这个

这种他的这种高亢的这种演唱的方式真的是没有人学得来哈，所以他实在是太独特了，我必须这么说。好，好，来，我们就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第一主打歌曲，就是这个专辑的同名，就是午夜两点半的我。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杨培安的作品。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碰面哈。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歌曲哈，是来自于杨培安在他的首张专辑叫做《午夜两点半的我》当中的歌曲哈，非常非常的好听的。我们连续播放了两首歌曲，好，一首就是这个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午夜两点半的我》，好，同名，跟这个专辑同名的一首歌曲。另外呢，一首是杨培安自己的一个创作，好，那他的创作是写词。好，这比较特别齁，通常很多的这个歌手是自己写曲齁，他是自己写词，后来呢由陈国华老师所谱的曲齁，就变成这该死的爱齁。当然这个他在他的记录当中，是他因为看了那个一个韩剧当中的一个有感齁。不过我觉得这个歌曲的情感也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浓厚齁。所以我觉得杨培安的歌声或者他对音乐的这个呈现，我觉得还是很保有那个华语流行歌曲那个很经典的那种感觉，好，这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地方，好，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华语的歌曲当中，它的，因为我们知道华语歌曲它一直都在变嘛，好，都在改变，那它的因为华语的歌曲当然也受到其他不同的歌坛当中的影响。

包括日韩啦，包括欧美啦这些，所以他的很多的那种风格在慢慢的转变，所以节拍越来越重，旋律越来越这个不明显，这些或者是咬字不明显，诸如此类，这些就他的很多在歌曲上面的意境慢慢在转变，或者一定要加上一点 rap 或者是怎么类似像这样子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杨培安的他所熏陶他的这个音乐环境，我想这个必然是一个原因，因为天下音乐一大抄嘛，我们常常这样讲，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哎，现在讲这抄有点这个敏感哈。好 ，OK， 意思就是说这个音乐哈都是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学习。好，也就是说你自己所形成的音乐的风格，当然是来自于你的成长的那个音乐的环境给你的养分，所以以至于你的音乐风格会变成这个样子。好，所以杨培安的他自己的对于音乐的所有的感受跟他的这些吸收，还是在那个很经典的这个华语流行歌曲的时候。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歌曲为什么他给人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绝对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好，那走到了这个杨培安的第一张专辑之后呢，其实很快就来到他的第二张专辑。那这个第二张专辑当中呢，也有一些我自己觉得非常经典的歌曲，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来，首先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应该也算是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他叫杨培安二。好，杨培安二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一个我觉得他在专辑当中的安排总是会有这种很激励的歌曲跟这种很这种比较惆怅的歌曲，这种不同的这个类型他会做一个集合。那这首歌曲呢，同时当时候也成为了一个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也是一个游戏的主题曲吧。好，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完美世界，一起来听。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教育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杨培安的歌曲，非常的好听，也让人真的是充满着力量的这种这种好听的这种歌声，让人很冲击人的这种心理。所以我们明天还会有一集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杨培安的作品其实非常的多，那而且他也当中有很多我觉得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在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跟大家一起来碰面。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的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的俗语话。哦，那俗语话就是古人的结晶呐、啊，哦，它就是可以把一个很，你要说很大嘛，也不一定，就是一个道理浓缩在一句话里面，
1: 是、
0: 一个尬习。
1: 对，好、哦，一个尬习还是一个啊理论，一个想法，古早人的智慧，因就是。不是足高深的学问，吼、拢是对生活中提出来的智慧、所以是因为在生活中，所以迄个智慧吼，虽然咱即马甲古早已经有时间遐尼啊久长，总是提到咱今仔日有缘会当来讲会通，也是赶快会当使用。
0: 对，好，也是。就是因为人心是没有变的啦，人性都一样、所以当时候用来的理论现在也还说得通。
1: 对、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哪里说得通？今天要介绍什么呢？
1: 呵，一时风塞一时旁，
0: 一时风塞一时旁。
1: 对。
0: 一时风就是一阵一时的风，然后塞一时旁，
1: 对，
0: 旁是那个帆船的帆，
1: 好，所以直接咱就会当啊，用咱的想象哈，嘿，过去的船，是有旁的，对，好啊，所以啊，我就想到。郑和下西洋
0: 哦，那个不容易。
1: 嘿，对，好，所以就是讲，那是无风的时阵，迄个棚哈，咱得加啊，该收起来，好，啊，今麦来讲，
0: 有风了，
1: 有风来呀、
0: 赶快扬帆，
1: 对，列棚得加
0: 打开，
1: 嘿，好，所以迄个棚船是安怎的爱棚，因为就是要。借迄个风，借迄个风的力嘛，对。啊，先啊讲一时风，唔是一阵风吼，对。那一阵风吼，时间上短吼，你干那要滴啊？
0: 揪
1: 迄个，揪迄个旁边个踢开啊，甲要收的时，迄个时间都拢无够啊，对。好，所以迄是一时风，就是讲啊，拍算啊，即几工啊是即个季节，是。吹什么款的风、所以咱就是照这个时阵的风势安怎，咱就看要踢棚还是要收棚。
0: 好，所以这个，真的要讲实际作业的话，可能要真的常年在海上的人比较清楚。那我们就是借用哦，从我们。浅薄的认知来解释、当然就是你真的有帆船 在海上行驶，或是在那种大湖上，台湾应该湖不够大了、国外那种湖什么、那五大湖美洲五大湖那种帆船，它一定要有风。

0: 风，才有动力。
1: 对，
0: 那风也不是只吹一下下，它可能就是都是这整个礼拜都是东风，整个礼拜都是西风，那就要有经验的这个塞准的人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往哪里去，然后就看这个风势来塞准。
1: 嘿，对，对，所以咱那是迄个棚吼，天开会当照迄个风，咱就唔免遐尼啊出力。所以那是伫无风的时阵，你的棚收起来了，哇，直接准备安怎？
0: 休息
1: 啊，安尼拢伫遐等，等到有风来哦。我想，安尼可能唔是办法。咱普通吼，就是爱用过的，对，所以亲像咱捌伫电影看到吼，古早真有啊，罗马时代迄个时阵拢有足侪奴隶，所以迄个奴隶吼，拢伫船下，船的下底，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因就一排两排吼，所以因就伫遐是，各船，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无风的时阵，咱得
0: 人力了，
1: 对，得爱各，
0: 人工，
1: 得爱各船，因为不光有风无风，你一定得爱好船。一直行，那是船敢那底下等，安尼可能你要到，
0: 唔知当时太高，
1: 你要到迄个目的地吼，可能要真久。对，所以这个就是和咱在讲啊，什么款的方式，咱得要安怎用什么款的办法来对应。对，所以这那是会当和咱来看咱的人生嘛是同款。对，所以即马是甚物款的世面，甚物款的办事，咱得爱看迄个办事来想对应的办法，
0: 来筛准。
1: 对，来筛准。
0: 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风从哪里来，你就要往哪里去呢？
1: 对，
0: 就是如果你在小溪，就是慢慢的走；你看，你如果是在大海。就可以快快的走。那当然，如果对应到华语啦，有一句话也是可以类似的说法，就是见风使舵嘛。
1: 对，
0: 我就是看板谁，变看
1: 变看，
0: 风来了我就走，风停了我就换人工。
1: 对，因为风。要吹什么款风，还是当时有风，当时无风，这个咱无法度控制。不过棚是伫咱的船啊顶，所以咱会当控制。我当时要踢棚，我是当时要甲棚踢甲上开，还是我踢一丝仔就好，还是我要甲棚收起来，这咱会当控制，会当决定，所以这个
0: 主观因素跟客观因素。
1: 对。
0: 客观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主观因素这个扬帆要扬多大，扬多少，这我们可以控制，然后吃多少风，让船可以走多远走多快，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1: 对，所以这个这句俗语话当然也是中性的，有好的也是有坏的，所以我们如果是那好的方面，我们说咱可以把握那个时机，现在很多那个蛋挞已经没人要吃了，你才要开始做蛋挞的生意，这样当然就
0: 会了解，
1: 会了解，对，所以你就要看，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进行，我们就要去做行在头前，这样你就可以赚到钱，还
0: 要走在时代的尖端。
1: 也死得比较快了。
0: 对，就是现在看你的冒险心了。
1: 对，所以呢，有时这句话那是用在说那是一个人他很厉
0: 嫩胖。
1: 对，对，这样见风转舵，这样就是说哪位有坏空的他就紧闪，哪位有好空的他就紧挖起，这种人也是不好。
0: 对啊，有点墙头草的感觉。
1: 对，
0: 好，不过一时风塞一时棚，就是也是见机行事的一种啦。然后重点就是要把握时机，然后也不要让自己

0: 陷入危险。
1: 对，
0: 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1: 好，体派嘛无相刁命，
0: 体派嘛无相刁命。
1: 对，
0: 什么东西铁打的？
1: 好，所以因为后边是命，所以命一定跟咱的身体有关系。
0: 哦，所以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
1: 对。
0: 嘛，无相刁命。
1: 是，
0: 好，这是以前啊，哈。当然，现在还是啊，哈，人就算铁打的，他的意思，
1: 古早甲即马吼，人拢唔是铁打，除了是迄个
0: 机器人。就是机器人，对了，也是应该也只有一条命，除非他不停的更换零件，那换到最后也就变新的了，或是他的那个什么晶片有一直更新。
1: 好，
0: 所以这就是讲人呐，哈，就算是铁打的，嘛不会相刁命，也不会有两条命。但人也都不是铁打的啊。
1: 对。啊，所以当然，所以这句话有时咱啊某一个方面来想起，啊，这不是讲废话吗？对，人拢唔是体派，啊，人嘛拢无相刁命，啊，无这句话是得讲什么话？
0: 这句话讲废话。
1: 对，啊，那这句是唔是废话啊？你吼，对。哦，当然这句话嘛是古早人的智慧，所以一定不是废话，好，所以这句话会当提来来提醒咱，可能有的人真怕拼趁钱，日时一个工作，暗时一个工作，半暝伊阁要兼一个差，对，所以伊就是安尼真认真拍拼，毋过伊拢无考虑到伊个身体，所以你个身体毋是铁怕，所以你安尼拍拼，过头使用你个身体，有一天你个身体就拍歹去。
0: 好，所以这是劝人家要，就是工作可以做。但是不要过劳，或是不要过分使用你的身体劳力，
1: 是，
0: 对，这也很重要，
1: 真要紧，对，所以就讲到这个会当讲啊，可能人唔好工作过多，佮另外就是讲，有诶生理人哈，伊想讲伊要少年，所以因为伊做生理，所以伊需要足侪应酬，对，所以当日唔是。饮酒就是
0: 吃饭、
1: 吃喝了，吃荤哈，啊是吃喝了，嘛是同款嘿，对，对啊，所以你年久月深了后，你的身体都未堪
0: 紧 ，OK，
1: 对，所以嘛是会当用在这个方面，你的身体唔是体胖的，所以你未当安尼一直过头安尼应酬哈，你的荤甲酒甲你的饮食哈，都爱。爱克制的，爱有节制。
0: 对，要节制，对，这很重要。
1: 是，
0: 不要以为有的人也会觉得，有些年轻人也会觉得，我现在就是体力就是我的本。
1: 对，所以的拼命熬夜啊，
0: 年轻的肝。对，新鲜的肝。好，但是还是要留点本啊。对，
1: 所以嘛是会当个另外一方面的讲，你那是身体有啥咪无爽快哈，怕什么唔通伤过头加忽略。
0: 有一些小细节还是要留意的，身体会有一些警讯出来的，
1: 对，
0: 所以都是要
1: 注意。
0: 跟自己有好的关系，才会爱自己，才知道怎么爱自己。
1: 对，因为命一条那条，
0: 对，没有相刁命
1: ，
0: 没了就没了哈。
1: 对，
0: 这不是打游戏哦，还有复活，不一样哦。好，今天两句话都非常的有智慧跟警示作用。
1: 是，
0: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
1: 一时风，西一时旁。
0: 一时风，西一时旁。

0: 好，就是 直接讲就是风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扬帆，然后继续航行，那也可以华语的应对就是这个见风使舵或是见机行事。
1: 对，
0: 好，
1: 好，来，体派嘛无相刁命，
0: 体派嘛无相刁命啊，体是铁打的啦，啊，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也没有双条命，嘛无能，也没有两条命，就算就是你。就算身体再好再健康，你也只有一条命，然后不要把自己消耗得太厉害。
1: 对啊，
0: 好，这个是今天阿嬷的小语话给您提醒哦。多谢你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

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见。今天的开心小贴士，我给它取名叫一辆让人惊喜的 Uber 计程车。

前些日子我搭上了一辆 Uber 计程车，一上车我就愣了一下，因为这辆车里准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各式的手机充电线、面纸、湿纸巾、文具、雨衣，还有一些平时你想不到却可能临时用得上的小用品。更特别的是，在前座椅背的后方，我还发现挂着许多小礼物，有冰箱贴，有贴纸，有纪念小物，甚至还有司机他本人亲手折的小星星放在透明的小罐子里。我就好奇地问，你为什么准备这么多的小东西呢？于是这出租车的司机告诉我，这些都是要送给乘客的小礼物，他希望每一位搭他的车子的朋友都能带一份小小的纪念品回家，也把一份好心情带回去。聊天之后呢，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并不是开车的，而是在一家出租车公司担任客服人员。

他每天接听乘客来电，处理各种问题，也听见许多乘客的需求和建议。后来他离开出租公司，决定自己开 Uber 计程车。当他坐上驾驶座的那一天，他告诉自己，我要把过去乘客希望有却不一定得到的服务都尽量准备在我车上。于是他把多年来听到的需求一样一样变成了车上的贴心的准备。他还跟我们分享了几个有趣的小故事。有一次，一位阿公带着小孙子搭车，小朋友上车说，我想听音乐。于是司机就在 YouTube 上找到了跳跳虎的歌曲播放给小朋友听。一路上小朋友听着音乐还唱歌，开心得不得了，直到下车还意犹未尽。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奶奶，他看到车子上摆着一只用毛巾折成的粉红兔子，立刻露出孩子般的笑容。下车前他忍不住问司机，这只兔子可不可以送给我呢？司机笑着答应了。当他看到老奶奶抱着兔子开心离开的背景，他自己也觉得特别快乐。还有乘客遇见下雨，发现车上居然备有了雨衣。也有女乘客因为天气太热需要绑头发，意外地发现车上还有发箍，高兴得不得了。司机告诉我，他并不是为了得到额外的收入，也不是为了获得特别的称赞，

而是每当看到乘客脸上那种惊喜、意外、被照顾到的表情，他就感到十分满足。那些笑容就是支持他继续开车，继续服务别人的力量。

0: 听完他的故事，我心里很有感触。原来真正好的服务不是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而是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如果我是他，我现在需要什么。今天的开心小贴士是，感动人的不是多么昂贵的东西，而是一份事先想到别人需要的心意。一张贴纸，一颗小星星，一个冰箱贴，也许价值不高，却能让人记住一份温暖。而让别人最开心的人，往往也是最快乐的人。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再一次请到杨玉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杨老师呢，他有40多年做媒体工作和教学的经验，尤其他最近呢投入了儿童 podcast 教育的工作。首先我们欢迎杨老师来到我们当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瑞兰姐好，非常谢谢邀请我来再度到这个地方跟空中大家一起分享经验。
0: 哦，对，最近你也是忙得红红火火啊。
1: 是。
0: 那首先呢，我要请问你啊，在你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当中，什么样的一个儿童教育的理念影响着你的工作？
1: 好，这个因为自己在媒体的工作做了那么久啊，其实我们在回想过去说，我为什么会对媒体这件事情产生兴趣，或者我为什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当然在我们在有信仰的生活的过程中，我会想到一定是天主神给了我一个这样子的天赋，好，有这样子的能量，有这样子的兴趣，慢慢慢慢去发展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后来我就慢慢读一些跟一些教育理念啊、教育经验啊，或者教育法则啦，好，或者教育的这些相关的书籍之后，其实我发现一本书很棒啊。这本书是一个叫做英国的一个教育家，好，虽然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一些有名的书其实在教育界是非常流行的，非常非常知名的。
0: 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1: 他的名字叫做 Ken Robinson，
0: Ken Robinson
1: 就是肯罗宾森。
0: 好，
1: 那他在英国就被认为就是一个教育家，很有名的一个教育家，他的提出的一些教育啊、理念啊、想法等等之类。后来他的理念后来被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教育的同业者是非常非常认同的。因为他后来写一本书，第一本书让天赋自由，
0: 天赋就是
1: 我们的天赋，我们的
0: 天赋
1: 就是老天爷给了我们什么东西，好，让天赋能够自由。然后他又写一本书让创意自由，就是创意是在每个人身上其实都会有他的创意，那跟他的天赋其实他是有一个所谓的关联性。所以后来 Ken Robinson 被认定叫做世界的教育部长，好，我们每个国家都有教育部长。
0: 哇，那我们学教育或者关心教育的人都应该看看他的书啊。
1: 对，就是很多教育的一些他们都知道，原来 Robinson 提的这个所谓的让创意自由、让天赋自由的这件事情，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而且他在 TED 上面 TED 上面他有一些演讲，你只要打在 TED 上面打这个 Ken Robinson， 就可以找到他很多的，不是说很多，就是至少你可以直接听到他在讲解释，他在说明为什么这个天赋自由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大部分现在目前很多国家的所谓的教育的制度，他说我们基本上都是顺着一个顺序，一种工业的模式，那个工业的模式就像一个制程，人的一个学习的制程，比如说要上托儿所，好，上幼稚园，幼稚园上完呢好像理所当然就是小学，
0: 然后要读书了，
1: 然后就是读书，然后就是到了国中，然后到了这个

0: 高中、大学、研究所、出社会，他说这个就是一种在概念上是一种工业已经设计好的流程。可是他为什么讲天赋自由，或者我们讲创意自由，说其实在每个人的这个基因或者每个人的脑袋，他一定有，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做强势智慧。好，在术语上就是所谓的强势智慧，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我很厉害的地方
1: 啊，对呀，
0: 我很聪明的地方在哪？因为每个人的聪明不一样。像上次你也提到，哎，我说我对数学很差嘛，超过十位数、超过十的数字我就不会算了。我对数学没有天赋，
1: 是
0: 哎，可是我对于创作这种画面啊、声音啊、媒体，我是有理念，我是有我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天赋的。所以他讲说这个，我们讲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所谓天赋的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很早在父母亲或老师可能会发现到我们有这方面的能力，
1: 很早就发觉最好。
0: 对对对，所以他就讲说这个就有点像是农业的概念而不是工业的概念，是说这把种子撒出去以后，它将来会变成一棵树，它来会变成番茄，它会变成一棵稻，变成麦，变成一棵让人家乘凉的树，其实不知道，其实但是他是有这种能力会变成一朵很漂亮的花，所以他是从农业的概念去想。所以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就发现说，其实在我教育的过程中间，我们在做儿童节目，我们在做这些纪录片，其实我就发现说，哎，其实我每年在带这些大学生的孩子，我都会发觉每一次，虽然他是读幼教系的，他是读教育系的，可是我就发觉每年几乎每年三十几年来的教学经验，每年都有两位三位这些同学，他虽然是不同领域，不是媒体的领域，可是他会媒体有非常强烈的兴趣，他会跟着我说，哎，老师我可以不跟你再多学一点，我可以不再多做一点，
1: 是，
0: 所以我就发觉其实这些孩子如果他某种程度他除了学习他的本科之外，其实他对媒体的这件事情是有兴趣有能力，甚至有那个天赋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好，最后我也验证到我好几个学生后来是走入到媒体这个行业，去做广播的，去做电视的，好，去做 podcast 的都有。
1: 所以你的基本概念就是从让天赋自由，
0: 让天赋自由
1: 受到这个 Ken
0: Robinson
1: 的影响。
0: 是是是。
1: 那我们现在就谈到你的实践了啊。
0: 是。
1: 那我们也了解，我们前一阵子有采访恩物协会嘛，那你从恩物协会来帮忙他们做媒体小达人开始，这段历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0: 好的，在跟恩物的张姐他们在做了一系列的这个讨论之后，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说他们想为这些孩子在，因为早期他们是为孩子，哎，怎么样去培养他们变成一个好像类似像主持人
1: 啊，
0: 好，变成一个活动的引导人，能够带一些活动啊，带一些手指摇啊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类似像主持人的培养，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可是某些人他是有天赋可以站在舞台上或站在团体中间，能够引导别人说故事啊，表演啊，唱歌啊，好，带一些游戏啊等等，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就是跟我们电视的主持人是一样的概念嘛，所以他们早期就在培养，就是说，哎，让孩子、让年轻人能够进入到变成一个主持人，就像我们说，哎，读书会也是一样，为什么有读书会的这个引导人、读书会的带领人，就是一个团体中间，你要让这个团体能够持续进行，一定有一个 leader， 好，或者这由这个 leader 慢慢引导大家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读书的领域啊，快乐的领域啊，甚至我们讲说电影读书会也是嘛，哎，看完一个电影来怎么讨论，好，所以我们一个团体中间需要有这样子的这些人的培养，但后来这些做完之后，恩物又觉得说，哎，好像媒体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讲还蛮重要的，我也觉得是啊，媒体的表现不是只有主持这件事情，主持也是其中一部分，就是他站得了舞台，他可以不紧张，他可以不害怕，然后他可以带人家去做，他其实他也是一个教育的一环嘛，
1: 对，
0: 引导别人嘛，所以后来就是说，我就说，哎，我说媒体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讲还蛮重要的，某些，因为我看到某些孩子他在媒体上的表现，比如说，哎，他的说话、他的表达、他的自然，好，甚至他的声调，甚至他的表演，

0: 他的面容，哎，就是很自然、很大方，他就是可以去讲一个故事给你听的。
1: 就好像你讲的是，有的孩子他的天赋就是可以站在人前，很镇定的去当一个主持人。
0: 是是是。
1: 然后你又觉得说啊，光当主持人不够，他可以在媒体面前当主持人。
0: 是是是，对对。
1: 我所知道的，有些孩子可能他表面上很安静，也很害羞，但是一拿到了麦克风。一上台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是我看到好多这样的
0: 孩子，很多，其实这种孩子很多，而且很多这些孩子大部分包括我自己小时候好就是我们这种，你说老师哎要读数学要读这些，我们可能不会读，我们可能也记忆力不好，
1: 对，
0: 可是呢我们反应很快，
1: 是
0: 要我们出来主持康乐会呢我们就很会主持所以从自己身上其实也看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哎，某些孩子他在这方面其实他真的是有天赋，他真的是可以去创造培养他更好更厉害更有这种能够发挥的地方，可是因为传统的教育，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是想到后来我大学开始读到大学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一些，虽然读的是日文系，
1: 对，
0: 可是我参与学校的社团，
1: 是
0: 我去当记者，
1: 是
0: 我去做编辑，我去做什么，开始了我的所谓的新闻的媒体工作之后，我才慢慢意识到说，其实我在早期我对这件事情其实是我是有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刚才讲说哎，我们从小就是你就考试嘛，
1: 对，
0: 你就联考嘛，联考也不会考媒体嘛，他不会联考不会，当然现在因为科系不同了，你可以去参加表演的那个这个测验，表演的这种街头艺人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我们传统教育没有这些东西，他就是考试，你考得好考不好，考得进考不进，决定你的一生，决定你的未来
1: 是是是，
0: 所以我才是慢慢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节目叫做媒体小达人，在恩物的这个过程中间，从半年到一年就慢慢引导他们对媒体的认识，我让他们其实尤其像现在我举个比较例子，就是说现在游戏对他们很重要，
1: 是
0: 大部分当然父母就说啊不要打游戏，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他们生活中间的一部分了，那只是
1: 说的是 game，
0: 他们打游戏，打 game，
1: 电子游戏，
0: 对对对、
1: okay.
0: 欸、我就在过程中间引导说，那你介绍一下你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
1: 在节目里介绍，
0: 好，然后你介绍，其实孩子反而会喜欢听到说别人在打什么游戏啊可是因为游戏这件事情已经被很多的父母认定他是不好的，他没有去限制他，或没有跟他产生一个很好的沟通，只能告诉他说你就是不能打，可是其实玩游戏这件事情你现在问每个小孩子都是他生活中间的一部分，
1: 所以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就是任何事情都要有节制，
0: 是是是，
1: 但也不是不碰，
0: 是是，
1: 因为这是一个趋势了，因为在 AI 的时代啊，
0: 是
1: 3C 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能够自处，那现在我们回到的话题就是你开始了在恩物做的恩物媒体小达人，你做了有快一年的时间，
0: 是是，
1: 那对象是多大的小孩？
0: 其实都是从国小到最多到国中吧，国中二年级跟国中三年级，有些到国中三年级
1: 他有功课了。
0: 父母亲其实小孩子很喜欢做，那父母亲就说不行啊，要考试啊。
1: 对，
0: 这所有事情你看就把考试放在一个最优先。当然我不是说不好了，因为大环境是这样子，
1: 是是，
0: 你不接受这大环境，好像你就没办法跨过那个门槛。这对孩子来讲有时候他很想做，可是 又要被压抑住，但是至少一年做下来，我觉得看到这孩子至少在这件事情上面慢慢引导出来，所以他们真正就把 podcast 做出来了，
1: 所以差不多就是从小四嘛，最小要四年级，
0: 差不多是小四，
1: 太小也不行嘛，
0: 对对对，
1: 小四到国二的孩子，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能不能跟我讲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承办人还会怀疑说孩子真的有能力做出 podcast 吗？
0: 是 是, 是，
1: 结果你回答的是什么？
0: 是我就觉得说
1: 没问题，
0: 没有问题，
1: OK，
0: 我觉得他们是有能力的，而且他们如果愿意投入，就是说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恩物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支持我带着孩子去完成这件，当然我们做的过程是对恩物的这些同伴来讲，他们也觉得说哎很好，哎，他们也是跟着去做跟着学，知道说一个节目的成型它的历程是经过什么，我们就怎么去讨论，我们怎么去 brainstorming， 我们怎么去想，那当然后来因为恩物他们也提到一个很好的概念跟构想，我觉得就是跟所谓的这个联合国的儿童国际人权宣言这件事情，因为他所谓的儿童的表意权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会越来越

0: 来越尊重哦，越对对对，孩子都有表，因为每个人都有所谓的人权这件事情嘛。那人权不是只有大人有人权呐、啊，孩子也有人权嘛。
1: 他可以表达，
0: 他可以表意
1: 意思。
0: 对对对。

0: 游戏的看法是什么？当然最后但还是希望是说我不反对你，因为大部分80%-90%都是反对的，但是他那个父母亲我觉得他是我不反对的，但是你要有自己的控制节制，去知道说除了游戏之外还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而不是全部控制被游戏控制。
1: 那我非常好奇啊，这段 podcast 我们可以播出一些吗？
0: 是可以可以。
1: 那我们先听一下，等一下再来谈一谈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执行出来，好吧？
0: 好的，
1: 谢谢。
2: 恩物媒体小达人。

0: 媒体小达人，我是就读三重级美国小的思璇恩，
1: 我是就读北市大附小的傅维恩，欢迎收听恩物媒体小达人。
0: 维恩，恩物媒体小达人的节目已经进入第二季了耶。
1: 璇恩，上季恩物媒体小达人报道了珍珠奶茶好玩的户外活动溯溪，我们这组讨论的是鱿鱼恩学校研究所。
0: 我记得还有圆梦，他说到死亡又说是做梦，还和小时候玩的鬼屋做连结。而我们这一组介绍的是最夯的与 AI 同行。
1: 说得好，与 AI 同行，现在 AI 夯得不得了，我们课后玩的游戏可能都和它有关吧。
0: 对呀，像是 Roblox， 玩家可以创造自己的游戏或玩别人设计的游戏世界。还有啊，那个 Minecraft， 我们可以在游戏里面学习编码、逻辑和空间思维。
1: 我知道还有动物森友会，它可以布置小岛和朋友互相访问参加活动。
0: 据我所知，跟 AI 有关的是开发者使用 AI 协助生成角色、场景、对话，或是 AI 会分析玩家行为来调整经费或事件发生的几率。
1: 可是每次我们玩电玩，大人就紧张得不得了，生怕我们眼睛坏了或什么沉迷在里面，这可怎么办啊？
0: 哼，真有趣啊。这次刚好和我跟玉晨讨论的我爱打电动一样，那么到底该怎么跟大人沟通呢？听了就知道了。
2: 玉晨，快来打电动。
3: 我来了，快上线。
4: 欢迎收听我爱打电动。
3: Hello， 我是玉晨。
0: 我是全恩，请叫我狮狼，野狼的狼啊。玉晨，你为什么喜欢打电动呢？打电动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
3: 我觉得打电动可以打发时间，事情都做完的时候就可以打电动。打电动可以增进反应力，加快手速，因为你看到什么就要反应。
0: 我觉得打电动好玩的地方啊，就是在你可以升级，你可以一直升级，可以升等，然后破关以后你会有很大的成就，还有荣誉感，也非常有挑战性。过关的时候我会非常开心。然后有些游戏呢，就算你已经破完了主故事，但你还是可以继续在游戏里面跑来跑去，做一些其他的 side quest 跟升等。最近科技非常的发达，电动的画面也越来越写实，越来越逼真，让我感到身临其境。
3: 虽然我问你哦，你一天大约可以打多久的电动？
0: 平常我妈妈都只会让我玩50分钟，但如果时间比较少的话，差不多就只能玩20到30分钟左右。以前我可以玩更久的，差不多1个小时，但是因为我的眼睛变成了假性近视，所以我就改成50分钟。我觉得打太多电动对我的视力是有影响的啦。
3: 我一天只能打30分钟的电动，但我以前也可以玩更久，大约1个小时。因为我在学习上面的表现越来越退步，所以妈妈说我的时间变少，但是每天能打电动就觉得很幸福了。
0: 今天呢，我们请了一位特别来宾来做客，我们
4: 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哟。

0: 会打电动。
1: 今天我们邀请了我的妈妈来录音室。
2: 大家好，我是世圈的妈妈。
3: 请问圈的妈妈，可以请您说一说对于小朋友打电动的看法吗？
2: 哦，可以啊，因为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玩电动，所以我觉得适度的玩的话是很不错的事情。你可以舒压，然后呢可以训练一些手眼协调跟反应。可是因为现在3C 的那个产品都有蓝光，那其实对眼睛的伤害是蛮大的，所以长时间或太频繁的使用可能会造成视力的影响，会变得比较不好。还有就是现在游戏种类很多，如果玩到不适合你们这种年纪的游戏，可能会造成一些观念或者是想法的偏差。
1: 那么请问你说的有一些不太适合我们现在玩的游戏有哪些？
2: 比如说以杀掉某个人为目标的，或者是以杀掉几个人而为胜率的那一种，或者是打来打去啊干嘛的，血腥暴力的那一种，我觉得都不是很 OK。 那而且电动玩太久，身心可能会变得比较焦虑，就是 我忽然间没有得玩， 我会非常的痛苦，专注力也会变很差，而且你会太在乎胜负。
1: 哦，那么可是现在讲讲，其实很多游戏都是要杀掉敌人的。
2: 没有，我们可以玩马里奥破关了。
1: 马里奥不也一样要杀怪物吗？
2: 那是因为怪物要吃它，
1: 不都差不多吗？
2: 那是怪物，又不是人。有一些游戏是杀人，那不太一样。然后现在网络有一些，就是你可能会有网友嘛，现在都是线上，可能会遇到一些如果是不好的人，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适合去交往的一个朋友，
1: 像心理变态那样吗？
2: 也是有几率啦，所以也是要小心。
3: 有的也会变身，或者是头像会变。
2: 对啊，有些就是会说，哦，我跟你当朋友来，我给你这个装备，然后你跟我交朋友，然后我跟你加赖之后就说，哎，不然你拍你的照片给我，那到时候就很危险。对啊，对，所以觉得跟网络上交朋友要适当的筛选一下。还有现在网络游戏都要充值加值，就不小心就会花了很多钱，非常的可怕。所以你的时间要控制，基本上我给世圈的游戏时间大概都是6日50分钟，礼拜五有机会才玩得到。对，就是控制时间还是要的。对，我的想法是这样。
1: 谢谢妈妈的分享。那么玉成，请问你的妈妈对于小朋友打电动有什么看法呢？
3: 我妈妈说打电动的优点有，为了玩游戏会先把事情做完；二，增加分析能力；三，跟同学有话题聊。但也有缺点，学校学习的注意力可能会下降，因为会分心；二，情绪可能会变得暴躁失控；三，太专心于打电动，忽略其他重要事情。
1: 哦，那么透过两位妈妈的分享，使我们更知道他们对于小孩子打电动的看法及担心。
3: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打电动虽然可以带给我们快乐，但是也要注意时间，不然以后会变成大近视，到时候后悔莫及就没有用了。
1: 谢谢收听奥米蒂小达人，我爱打电动。
3: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恩，我爱打电动，你听了如何？
1: 全恩，你们好酷哦，不但分享了打电动所带来的收获以及该注意到的地方，还请妈妈来分享大人担心的事。
0: 其实我们生长在这 AI 无所不在的时代，我们借由游戏了解它，运用它是很重要的。
1: 可是在玩游戏的时候也要注意别变成了大近视，或者选择不当的游戏变成注意力下降、情绪失控的暴走族。
0: 没有问题，那么下次小朋友还有什么想法的议题会讨论，别忘了收听我们的
2: 安物。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杨玉阳老师，以他40年做媒体的经验，还有做儿童媒体教育的经验呢，来跟我们谈一谈儿童 podcast。那我在这边听到了，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恩物媒体小达人的小孩的采访，采访他的父母，有关于对于这个游戏的概念哈，跟父母做沟通。
1: 对对对对，
0: 那我就好奇了，为什么你做 podcast 而不去做这种有视频的？因为现在的视频对人比较吸引力高嘛，那为什么不做而给孩子做 podcast 呢？
1: 好，就是影音节目跟所谓的纯声音的，像 podcast 像广播节目相对来比，其实声音的表达，就像现在各位听众朋友听到我的声音，其实你会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说哎，瑞兰姐长什么样子，我长什么样子，
0: 是是是，
1: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想象的空间存在
0: 的。
1: 好，但你哎，你真的有兴趣，你可以去查嘛，也网络上也能查得到。可是视频的东西，影像的东西，他看到了什么就是什么，他的 image 是非常很强烈的，会注入到他所有的思维空间。他没有太多的想象，所以相对来讲，当然这是一部分，就是他在媒体的刺激上面来讲视频是比较强烈的，可是音频的东西它是比较有想象力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问题是在对于处理，我们说除了录音之外，你要录影，你相对来讲你的表演你的表情，你的各种的演技，你要考虑到的东西，你的不只有说了，因为你会看到影像嘛，所以你在表演上面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层次，那再来在后制的部分，那就更复杂了，
0: 对，要剪辑嘛，
1: 还要做后制啊，剪辑啊，上音乐啊，配乐啊等等之类，所以相对来讲，我会认为说对孩子来讲，开始出入到一个所谓的媒体的接触，用广播用 podcast 的方式，对他来讲其实是比较容易进入的，而且容表达上面跟制作上面也比较容易成型，好，那我也碰到过有孩子说我不喜欢做 podcast， 我喜欢做拍影片，我说好啊，你如果真的想做，我们可以带着他做，事实上也有一些团队是带着孩子去拍影像的，也有，好，这些团队他们也会带着孩子从最基本的开始，因为他那个复杂度他也是要必须要从脚本开始嘛，好，从企划啊、脚本啊、拍摄啦、甚至分镜啊，好，一直到拍摄后制剪辑，他是也是有个流程的。如果孩子真的意愿很早，好，他想做一个小导演，也可以培养他这个部分，只是我会认为他的后面的复杂，他需要 support 支持的这个部分会更多。我举例子，像我们在带小朋友在做这些所谓 podcast 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个制作上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做，像我们在云林的麦寮做，那学校它其实它有电脑教室
0: 啊，
1: 所以我们会把电脑教室请学校借我们打开，让孩子试着去在学校的电脑教室做音频的剪接
0: 啊，
1: 好，但是这时候也会发现说，有些孩子很熟悉很快，跟他们玩游戏的概念他怎么玩？可是有些孩子他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就是他的能力没那么厉害，马上进入到这个领域。好，所以这个中间也会看到每个孩子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是不是因为也有可以做分工嘛？有些他当主持人做得很好，他访问拿个麦克风，然后录音去访问等等很好，可是他可能剪不会。那些很会剪和玩游戏的人，他站在台前说拿麦克风，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讲。
0: 他适合做剪接师哦。
1: 所以你看，这个以媒体的分工来讲，就有各自不同他喜欢做的事情。好，那当然整体来讲，还是我觉得做 podcast 的是一个很好的引导。那有些小孩子，有些孩子他不愿意露脸嘛，他觉得他脸不要被别人看到嘛，那我就录声音嘛。
0: 是是。
1: 那另外从一个我们一个角度是说，我们说听说读写，听说是比较容易的，
0: 是
1: 读写是比较困难的。好，那刚刚讲到，假设是要是做一个视频的影片，它的读跟写，它的整个的流程，它的复杂度是比较高的。那听说是比较容易的，好，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跟瑞兰姐我们在做节目，我们在讨论。你问什么我答什么，你问我们，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大纲的概念可以往下去走。
0: 对，
1: 可是你真的要去演脚本的时候，那个复杂，它是

0: 要对，它是要对的，
1: 嗯，
0: 好，甚至还要有这个所有的分镜啊等等之类，所以它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1: 对，所以呢，在我听到你的叙述以后呢，我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是对于小一点的小孩，像你们刚开始从小四到国二，那可能在剪辑方面需要大人的
0: 协助，
1: 需要老师协助。
0: 对对。
1: 那如果是音频呢，你就建议再大一点的孩子。
0: 对，再大一点的孩子。
1: 对。因为音频啊，不，视频就更复杂了。
0: 视频就更复杂了。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剪辑其实很辛苦的。
0: 是很辛苦，而且很花时间。
1: 很花时间。
0: 你看我们通常
1: 是
0: 我们做影像都知道嘛，你说十分钟的节目你可能要花5倍、10倍甚至30倍的时间才能把十分钟的东西能够剪出来。
1: 对，几乎是一秒一秒算的。
0: 一秒一秒算了，一秒你还分30格、60格。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啊。
0: 是。
1: 我们再回到恩物媒体小达人，你花了快一年的时间带孩子从零开始做节目，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孩子从企划、脚本、录音到节目完成，哪些地方最让你意外？
0: 我想就是带着他们开始去想，因为对他们来讲，第一个他们其实对 Podcast 的部分不是那么了解什么叫 Podcast，所以其实基本上是先让他们了解 Podcast。Podcast 这件事情当然就是说跟广播它之间是有一个所谓的差异性的，就是说像广播我们收音机打开或者是手机打开我们就可以听嘛。
1: 对，
0: 或者是那 Podcast 的它的概念其实它不是一个 on time 的。它是随时我们叫做随选视听，
1: 随点随听，
0: 对，随选随听，随选视讯的那种概念，说你想听什么你就把 Podcast 的这个 APP 打开，你要听故事，你要听人讲道理，或者你要听信仰的生活等等，你就可以自己选，你自己选，你要听某个有名的人讲故事你就可以去选，所以它是有一个比较自主性很强的一个所谓媒体 podcast 的一个平台在那个地方，所以其实就是从一个最基本然后带他们，他们知道，所以我会让他们先听听看各种，他们其实小朋友有时候知道说谁谁谁讲故事很厉害，一找真的还有，好，所以他们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对 Podcast 的认知慢慢从这个领域，那最后我们再回到孩子上，那我就会带领他们说，那你想讲什么故事给别人听呢？所以这就是一个从他自己主动去想，说比如说我刚刚讲他想要告诉别人他要讲游戏这件事情，那我们事实上我们也活动，现在我们也带他们到户外去，
1: 是
0: 到五分港西去参观去走读，到一个地方去，他走读到那个地方之后，他经过了那个历程，经过那个旅程，他就发觉说，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它的生态不同，它的动物不同，然后这里面有一些这个稻子成熟啦等等各种的故事就会出来了，这是跟他看到的有点像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小旅行的一个记录嘛，他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他去了什么地方，参观了什么地方，那这个跟我过去我们带着孩子去叫一个社区走读是同样的概念，
1: 是
0: 好，这个社区走读我觉得很重要，是一个孩子生长的地方每天2点1线，从家里面到学校，学校到家里面，可是其实他生活的这个社区有很多的故事，
1: 是
0: 比如说他有他们最喜欢的
1: 7-11
0: 或者父母亲要去所谓的虾皮购物的这个店，
1: 店到店的
0: 他们的社区其实就有很多故事，甚至我们其实还带小朋友去过这个里办公室去跟里长访问，里长你到底你在我们这里你做了哪些事情，所以其实小孩子生活的周遭他的社区甚至包括他的信仰的生活等等之类的，不是只有 7-11 的，一定还有很多不同的店，洗衣店对不对，妈妈这个美容的店，爸爸理发的店，这个跟他的生活周遭其实都是，还有他的文具店啊，还有他们家门口卖的这个可能是水煎包啦，其实这些故事都是在他生活中间发，其实我们是带领的孩子去让他认识自己平常生活中间的一些比较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没有关注到的，我们甚至带孩子去过面包店，你会发觉小朋友每天在吃的这些面包他竟然可以问老板说你这个面包是怎么做的，你这个面包什么时候做要做多久，他才知道说他吃的这个面包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好像说吃就吃，他会发觉突然说原来那个面包是有故事的，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引导孩子进入到不管说社区也好，店也好，或者认识一个人也好，平常他可能没有办法接触，所以我觉得带着孩子去做这些事情，他甚至做访问、做拍摄、做记录，然后变成一个所谓的节目出来，然后还可以分享给他的父母、他的朋友去听。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让我最大讶异是说，在做这个 podcast 节目过程中间，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或他们的生活记录是让大人、让父母亲能够听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通常过去的教育是父母亲叫我们做什么我们是听嘛，那现在其实我觉得让孩子刚刚讲表意权的这件事情，他的能够把故事讲出来，除了训练他自己的媒体的能力，他说话的能力，他表演的能力，他企划的能力，他说话的能力，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是从这些事情是看到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的。
1: 所以我们很意外的发现到，透过做 podcast， 孩子可以说出真正心里的话，
0: 是是，
1: 其他的孩子也有共鸣，
0: 是是。
1: 那通常呢，他们我们大人问孩子的时候，他们还不太愿意讲他们心里的话，因为讲出来有时候怕大人责怪他，
0: 对
1: 不
0: 对？
1: 所以真的很有意思啊。那所以这里头就是透过了 podcast 只是一个手段，
0: 对，
1: 能够给孩子许多的教育，
0: 一种媒体的一种能力吧。是，
1: 确实是啊。我最近也发现到台湾各界啊，对于暑假让孩子去接触媒体，甚至有这种夏令营或者是课后辅导班呢，他会要孩子交一个短语音的作业，是国中生啊。
0: 是是是。
1: 那事实上呢，有些孩子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接触过嘛。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会需要有人指导他。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你有了这个恩物协会做媒体小达人的经验以后呢，你又把这套方法带到了云林麦寮的桥头国小，是帮忙一些弱势的孩子吗？
0: 对，也是，因为恩物协会在云林麦寮，其实他们已经耕耘很久，在那个地方他们有他们的志工说故事的团队啊等，已经经营算是蛮久，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是属于偏乡，所以他也有一些弱势的孩子啊，弱势的一些家庭等等之类，所以就是把这样子同样的概念的想法在台北，因为我们已经run过一年了嘛，大概知道说这种方式基本上大家也都觉得蛮满意的，听到小朋友讲故事的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得。你说像今天我们大部分的 podcast 都是听大人在讲故事嘛，
1: 对，
0: 大人在描述嘛，
1: 是，
0: 可是你发觉说小孩子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也蛮吸引的，而且我觉得小朋友比较喜欢听小朋友讲故事。好，当然大人讲故事给小朋友一听那是一种模式。可是你当听小朋友他怎么跟你介绍他在玩的游戏。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了，反而小朋友他在玩什么，因为是他们生活中间的一部分。
1: 太好玩了。
0: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到了云林麦寮的时候同样用同样的方式也是一样。带他们从一步一步的，甚至也是一样走社区，不管他们是走到这个庙里面，还是走到一个商家里面，还是走到一个鱼池，还是走到一个，甚至我觉得很有趣是他们到养猪场，平常吃猪肉，他不知道那个猪怎么长大的。
1: 确实人家说很多孩子
0: 真的不知道，
1: 没看过猪。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到了那个养猪场以后，那从那个小猪的繁殖一直到后面这整个就小朋友看到的历程，像我们到云林那边，他们还有那个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番茄园，那个番茄从这样子那么小帮帮帮忙长大，然后卖出去，那个番茄的那个种植的那个过程，小朋友其实也是大开眼界，
1: 是
0: 他吃了番茄也不知道番茄怎么长大的，怎么去采收的都不知道嘛，
1: 连我们大人也是啊，我们城里的人哪看过，
0: 所以这就是透过他们的看到的讲出来的，把这些故事一点一点的描述介绍给大家，认识云林，认识麦寮，认识那个边的一些畜牧场啦，或者是一些番茄园等等，这是非常
1: 有
0: 趣的事情，
1: 太有意思了。好，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小段桥头国小你们做的4天的夏令营的成果。
2: 恩物媒体小达人。

0: 家乡爱我村，朱家故事，约克夏的人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晨瑞，
1: 我是丁雨希，
0: 今天现场来了两位来宾。
2: 大家好，我是徐雅涵。
3: 大家好，我是记者徐以翰。
0: 刚才我听到雨希说玉米笋好甜哦。
2: 是啊，我吃的玉米笋是运用猪粪再利用栽种出来的。
0: 你是说把好臭的猪粪变成肥料，栽种出好甜好吃的玉米笋？该不会是约克夏住的张家猪舍吧？
2: 约克夏？
0: 约克夏是张家猪舍的一种猪，他刚出生的时候，来宾雅涵抱过他呢。
2: 没错，刚出生的小约克夏超级可爱，他的毛很细软，颜色是粉红色的。小猪非常干净，摸起来超舒服的。
0: 哇，约克夏刚出生是粉红色的，雅涵也见过约克夏，你知道为什么他之后变成白色的猪吗？
3: 因为品种的关系，在出生零到五周时开始变大变白，这个时候相当于人的幼稚园阶段，非常胆小，警戒心很强，声音大就会乱窜。如果你在猪舍看到小猪的背上有红色记号，表示它生病在治疗中。
2: 我还知道约克夏在出生五到十三周，约人类的小学时期，体重大约是50到60公斤，饲料需要人工喂养。张阿伯说：“
4: 猪吃饲料，饲料玉米豆粉，玉米豆粉也喝牛奶，也有喝牛奶，也有吃牛油，
5: 牛油啊？
4: 对对，油脂啊，沙拉油也有。
5: 为什么要吃牛油？
4: 就是当跟热能的来源啊。你单吃饲料是不好吃。”我们炒像炒菜一样啊，你要加一点油，拌在对，拌在饲料里面。
0: 原来益生菌能改善猪的肠道健康，提高消化效率，减少粪便中的臭味，让猪舍空气品质变好，少了臭味，猪健康，人也心情好。
2: 出生五到十三周这个阶段，猪的好奇心很强，只要你一踏进围栏里，它就会和同伴一起围着你的脚咬。还有，当你抱起它时，它会不断的大叫，并且一直踢脚。
1: 那约克夏的国中是什么时候？
2: 大约13到24周，约克夏进入国高中时期。这个时期是他最幸福的时候。猪场是以自动喂养的方法，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是发育最快的时候。
1: 请问小猪还会走到大学阶段吗？
3: 不会，大约走到高中时就被卖掉了。
0: 这个我知道，是以经济效益来考虑。猪场的张阿伯说，这个时期吃3公斤饲料会长1公斤肉，但超过130公斤后，经济效益会降低，还会长出很多油脂肥肉。现在大家重视健康，不喜欢太肥太油的猪肉。

0: 我很好奇，若约克夏怀孕时要怎么办？
1: 张阿伯说，生产时会待产一个月，没办法一直动来动去，需要在背上撒上绿色驱虫的药，保它平安。猪只一胎最多可以生30只小猪，很惊人吧？
0: 但是因为生的数量过多时，为分散哺乳压力，会将小猪仔分给生产量较少的母猪哺乳。
1: 大家是不是也想了解猪的排泄物怎么处理？是一直堆在猪舍里吗？会变成大便山吗？
2: 不会，现在张阿伯的猪舍有漏。

0: 豆粪地板的设计，就是地板有很多的孔洞，让粪便自动掉落，方便清理。
1: 然后排放到哪里？水沟吗？
0: 会做处理，将固体和液体分离后，经过发酵、喷气，转变成肥料再利用。
2: 转变成肥料，再种玉米笋，就是一开始说的好甜好吃的玉米笋。现在就让以翰带我们去玉米笋田，了解了解。
3: 猪尿也是氮磷肥特别的高，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肥分放到我们的土地去做浇灌，它长出来的玉米哦会特别的鲜甜哦。那这是我们自己种的。那除此之外呢？因为粪尿液会有很多很多嘛，所以这时候我们会造福我们的乡里哦。好，我们等一下呢，我们种的玉米它是可以生食等级哦，就是可以生吃的啦。你们待会在摘的时候啊，大家看哦，你们待会自己要吃多少摘多少哦。你们找的时候一定要找那个须须多的哦，我们叫红须玉米笋啊，你们在超市可以看得到哦，红须玉米笋。那你在摘的时候，它的生长是这样，对不对？植株是这样嘛？你记得你的左，看你的惯用手哈，一手扶住这个你要摘的这个中间这里，一手顺势啊，往它的生长点往下拉就好了。哦，就这样。

0: 约克夏成长的故事让我对现代猪有了全新的认识。
1: 是的，约克夏成长的一生结合了科学管理与环保理念，除了猪肉可以吃，猪粪处理后可以再利用，达到了环保与永续发展。今天非常谢谢雅涵和以涵带大家了解到约克夏的故事。我是王晨瑞，
0: 我是丁雨熙，
1: 感谢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咯，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对于杨玉阳老师的采访就进行到这里，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请他来介绍他是如何在今年的暑假到澎湖去做海洋公民小播客夏令营的。那节目会非常的精彩，就像今天一样，我们听到了孩子的声音，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而且他们的角度也跟我们不一样，而且杨老师所指导的 Podcast 非常活泼和生动，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想要做这一类节目的，也欢迎你去上Podcast 各种串流平台，有恩物媒体小达人一系列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播一首默想的曲子，让大家想一想在今天的节目中间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同时你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呢？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尼兹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时间过了冬季也有十年以后耶，十月一号耶。
1: 哦，是啊，阿兰姬要出国去玩。
0: 是是，
1: 我记得我看到一个短讯息啦，然后他就在说他在德国的时候，他那时候好像在德国帮德国人管家。
0: 哦，
1: 然后呢，那个德国人要出去旅行大概一个月吧，就叫他帮忙这样，然后呢帮忙的时候他就把那个10块钱放在冰冷冻库那边。
0: 好，对，
1: 你有看到吗？
0: 对对，
1: 我有传给你。
0: 对对，
1: 然后我看完以后我才恍然大悟，这要干嘛？我以为本来想说这是不是一个无聊的举动还是怎么样，结果你知道他是在干嘛吗？你记得吗？
0: 记得，他就是说如果这个冰箱有譬如说中间有断电或什么融掉以后，那个10块钱就掉下去。
1: 对，
0: 表示他曾经这个电没有来，所以他的冰箱的东西应该都是坏掉的。所以他说如果他叫他把东西都丢掉回来以后，他说为什么要丢掉好好的，他说因为十块钱掉下去表示它曾经融化成水，
1: 对，那
0: 然后又结成冰，然后又来了，譬如说曾经停电或是怎么样，然后造成这冰箱曾经不冷的状态。
1: 对，所以那些肉类可能
0: 就叫他们要已经腐坏了，叫他们把它丢弃了就对了。
1: 对啊，
0: 对，
1: 我们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这么
0: 没有想过这个事。对
1: 对啊，我们想说回来冰箱还反正冷冻的还是冷冻啊。
0: 对啊，但我曾经有一次出国回来，我的冰箱整个坏掉
1: 啊。然后你现在又买了冰箱了？
0: 那时候
1: 超大的，
0: 对，买一个大的。不是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怎么那么臭啊，地上怎么有一滩污水，就发现那个冰箱它因为我不在，不然它修理就好了，但是它因为我不在很多差不多
1: 怎么会有污水跑出来？
0: 因为坏

0: 掉啦，东西的
1: 啊，水
0: 他已经，譬如说我出去三个多礼拜，他可能搞不好第一个礼拜就坏掉了，就没不冷了嘛、嗯，所以里面的肉腐坏了，它脏的水就流出来啊。
1: 嗯，
0: 本来我一大早回去，我想说前一天坐那个飞机，晚上的飞机从墨尔本飞回台湾，都被几个小孩吵得不能睡觉，这个哭完那个哭，那个哭完这个哭，就是他们都不会一起哭哦，哭完好不容易安静，另一个又哭了，然后我会一回家想说，嗯，赶快补个眠，结果一看。我的妈呀，为了整理那个冰箱搞了一整天，
1: 对，这个真的是，
0: 对，而且还要立刻又要买一个冰箱这样子，
1: 哦，折腾一下，
0: 折腾还要换一个冰箱，
1: 又有新冰箱了，
0: 对，不是，我就觉得那个冰箱我搬到楼下，然后你还要等到那个礼拜四，因为我们那是礼拜五收大型垃圾，
1: 哦，
0: 你一定要等到礼拜五才能把大型垃圾搬下去啊，
1: 嗯，
0: 结果呢还要拖个两天搬下去，但我一搬下去就不知道谁把它捡走了、
1: 啊、
0: 他可能觉得那可以修理、啊、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修理、啊、因为已经东西都腐坏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很讨厌，就把里面的东西都丢了、
1: 哦、
0: 然后把冰箱搬下去，
1: 所以
0: 然后就被捡走了，
1: 嗯，对啊，所以这个也是、嗯、
0: 对，
1: 这真的是一种生活的尝试，但是呢、
0: 嗯，
1: 我们都没有听过，
0: 对，所以你看我们都没有想到，对不对？
1: 对啊，对啊，所以很多人有很多的观察，
0: 嗯，
1: 而且他知道那该怎么样去预防，
0: 嗯，
1: 避免说你误以为那是
0: 你误以为它没有坏掉，但它是
1: 拿来吃，就真的是
0: 吃坏，
1: 怎么样吃死的都不知道，
0: 不知死活，
1: 真的很可怕、欸，
0: 对啊，
1: 嗯。所以不知道唐中朋友有没有听懂、
0: 嗯、
1: 就是你要出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时候、嗯、你就把十块钱放在
0: 他是冷冻室放了一杯已经结冰的一个冰块一个杯子、嗯、然后你把十块钱放在那个冰块上面
1: 对一个容器啦
0: 对一个容器啦就放在那个已经结冻的
1: 冷冻库下面
0: 冷冻库里面放上去那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如果他还是完好在那个的冰块上面表示他这个冰没有解冻过
1: 對
0: 他还在上面如果他已经掉下去了表示他曾经解冻了
1: 冰箱停电过
0: 然后没有冷了然后东西掉下去了
1: 那个水就化掉了
0: 对
1: 那十块钱
0: 就
1: 掉
0: 到底下
1: 里
0: 面然后再解冻那你回来会浑然不知嘛、
1: 嗯、
0: 但你看了那十块钱你就知道了
1: 你就知道
0: 曾经发生过什么
1: 对
0: 对不对、
1: 欸、这个还可以写成那种什么科幻小或者小说
0: 對
1: 或是什么吓人的故事这样
0: 啊
1: 对啊有人要有人在里面放毒啊
0: 对啊所以很多有时候现在你想说现代人的知识来源现在我们很多在网络上啊在这个电脑里面我们都可以摄取到别人的一些知识
1: 对
0: 就别人
1: 欠缺的
0: 对别人会有一些像别人很有什么方法做一些简单的有以前有一个好像美国还是哪一国的人做一个 five minutes 的有没有
1: 啊有有
0: 他就会有很多教你、
1: 哦哦、什么小妙招
0: 对啊很厉害啊小妙招有时候有些是很无聊但有些又蛮有趣的我觉得嗯
1: 可是我每次
0: 蛮好的思维
1: 小妙招看完以后就全部忘光了
0: 对
1: 但是他现在这一篇我就会记得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资讯太多了而且太快速的
0: 嗯
1: 那你一定要得重复几遍
0: 嗯
1: 我其实这一阵子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学起来
0: 哦
1: 就是他有那种同军结绳
0: 哦我看过很多结绳很好用
1: 对啊、可是我你知道我们小学就是中学的时候同军哦
0: 嗯
1: 我怎么都学也学不会而且都忘记
0: 我觉得最好是他教你那个袋子剩下一点点的时候怎么结你有没有看过
1: 有啊可是马上忘记啊因为你没有练习
0: 对、啊、那你要存起来他就是你剩下一点点你不是打不了结吗用一个绳子这样、一拉他就打好结了我觉得好厉害啊
1: 我有印象啊可是、要自己去
0: 做要
1: 做
0: 操作的时候
1: 要操作几次
0: 你要再看着他操作
1: 对
0: 不然你做不来
1: 对他 光是绑那个桩，
0: 通常你都懒得，你就把它换个大袋子绑起来就好了。

0: 因为你还要去找电脑。
1: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技巧技能啦，
0: 嗯嗯，
1: 你要是有学起来的话，
0: 嗯嗯，
1: 这随时要用都很方便嘛。
0: 对
1: 啊，
0: 他还有那个什么中国结啊，打得很好，还要教你怎么绑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你的泡茶的茶壶，不是你买来的时候盖子是没绑的嘛。
1: 嗯，
0: 我记得我先生对这很有兴趣，他之前还买过，那时候网络还没有在教这个、很少，他还自己买一卷绳子，红色的、
1: 他在练习、
0: 把我们家的茶壶每一个都在那边绑
1: 真的、
0: 结果一开始绑的不太好，有点太松
1: 啊。现在都会了吗？
0: 现在有比较会，但是也不可能，还是要看着做。
1: 所以像这种真的好好学、学好了以后就一辈子不会忘。
0: 对
1: 对，
0: 但是因为像这种东西你不是经常需要做嘛，所以变成你做一做做一做，你就一阵子没有做，不是你每天必须做的事情，所以你不会记得太清楚。
1: 所以我常常发现说，我怎么都还是用老方法在绑绳子，
0: 是
1: 哈，
0: 对、
1: 那没有一个更新的新的方法这样、所以我觉得我 每次看到那个，我就心里就很想要好好的把它学起来，
0: 还想要试一试，就
1: 对，还想要来绑绑看，
0: 哎，他看呢，
1: 绑一绑，我觉得，啊，现在老了才在想童军呢。
0: 而且他还教你怎么绑，以后那个如果你是一个露营的一块布。用绳子怎么绑它就不会掉。以前我们常碰到这个问题，就整天在那边、我们露营的时候碰到说、这个绳子比如说一个钩子坏掉了，那你要用绳子绑它，底下不鬼波，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就在那边、
1: 就重点是绑得不牢，危险、一下就会掉、一拉一有时候就掉、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说重新学也蛮好的。
0: 是啊，
1: 不用管说几岁了，
0: 没意思。
1: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冰箱，那个就真的是家里面的一个尝试。
0: 对对对，
1: 平常养成这样的观察能力跟习惯，确实有帮助。
0: 对对对，
1: 每天都学到一些新招。
0: 对，
1: 所以
0: 很好。
1: 对，所以这个就知道十块钱的这个币
0: 作用，硬币的作用。
1: 对，其实不一定十块钱，一块钱也可以啊。
0: 对，就是一个比方啊，就硬币了，你别拿个钞票方啊，
1: 钞票没用。
0: 对，
1: 他应该有一个问题说，钞票跟硬币在这件事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跟反结果？
0: 钞票应该不一定会沉下去，可能会一半在上
1: 面被拿走。
0: 也不会，要没有人进你家，
1: 没有，
0: 还是小偷进来太渴了，把你的冰块拿去。
1: 小偷进来也不知道那里有藏
0: 钱，把你冰块拿去用了，然后一十块钱又还给你嘛。
1: 不过我以前有听过有人，他就把他的什么重要的财
0: 放在冰箱里，
1: 放冰箱里面，包起来放冷冻库，
0: 真的，结果没有被发现。
1: 不过要是
0: 小偷没有去偷他的冰库，
1: 小偷怎么会想到会藏在冰库里面？
0: 没
1: 有，我不知道。如果是小偷，
0: 对、
1: 对，小偷要有尝试。所以这个
0: 小偷的尝试不足，所以就没有。真好玩哈、
1: 所以要学习。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网络很多教学的东西，其实有些也是哗众取宠的，但是大部分人都会把他知道的。把它拍成影片、交给你用，有时候你看一看你自己判断嘛，有一些你也觉得它很无聊，
1: 有用的，
0: 对，
1: 没用的，
0: 对，
1: 浪费时间的，
0: 对，浪费时间就是浪费你的眼睛，又要看它一下。
1: 对啊，有时候我会跳过去，我就马上可以判断啊，这个我不要看，我就跳过去。
0: 对对对，就会把它划掉。
1: 对，而且要精明一点。
0: 对啊，
1: 不要等到全部看完的时候才觉得啊，真的一大堆垃圾，
0: 还说没有，就抱怨两句啦。
1: 对啊，我就跟我孙子，
0: 客家人会说"按不平"，
1: 按不平。
0: 对啊，就有点像靠腰，怎么会这样子的？类似就按不平，就想
1: 按不平，
0: 看了半天说按不平。
1: 废物一堆，这样
0: 就想说怎么回事啊，这样子。按不平，
1: 按不平，
0: 对啊，好像说生病了这样。不平就是生病嘛，
1: 对，
0: 像按不平就有点像诅咒人生病一样，就骂那个人按不平，怎么会这样子，就骂他。
1: 对，
0: 所以是诅咒的话吧。

0: 嗯，但口头禅了，嗯，
1: 暗不平，
0: 嗯，暗不平，
1: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快速这个流动的讯息里面，
0: 嗯，
1: 如何切刀断水，水自流，
0: 水更流，
1: 嗯，从里面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出来，
0: 对啊，
1: 对，所以不要被垃圾淹没了，嗯。好
0: 好，时间到诶，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吟客诀。
1: 丹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银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在杭州，我们在一个大露台，五楼的一个很大的露台，跟我的好朋友泰玉文旅创作中心的负责人石慧。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好像是好几年前我们还在那个开那个火锅店的时候，你总在门口喝咖啡认识的。那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专门做类似什么游乐设施、游乐场，类似动物园，或者我怎么翻译好，应该是景观建筑吧？
1: 景观建筑师。
0: 嗯，景观建筑师。
1: 对。
0: 然后你早先是说说你是怎么开始的？是从美国那段开始？怎么开始？
1: 开始我的。
0: 你的注意力集中点，景观建筑怎么会 focus 在？首先，先 focus 在儿童的游乐无感的这一块体验上。
1: OK， 明白，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呢是做传统的风景园林这个背景出身的嘛，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跟我个人有成长经历有关系，那个时候也没有结婚嘛，然后刚刚进入到这个行业，就是会看从安徽到浙江，会看到杭州西湖边啊。或者是很多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公共空间偏园林的设计，那个时候就很着迷，就是觉得很舒服，从植物从空间很舒服。然后在杭州做了几年，然后时候那个时候正好赶到2008年奥运会，
0: 就是北京的、
1: 北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北京建了很多很多非常国际化的现代景观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它跟杭州的这种传统的园林又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那么我会发现在那个时候更着迷于那种公共空间的叙事跟场域的东西，所以我就说那个时候我要去北京，
0: 嗯，
1: 那么我就离开杭州。那个时候2009年去了北京嘛，然后在北京的话做了更多的

0: 大型的公共空间的这种设计跟尝试，更多的从一个传统的这种江南的风清水软的这种欣赏，慢慢欣赏的这种空间，变到大型的各种人的参与的这种空间场域，我觉得这种工作和这种空间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嘛。然后那时候我也结婚了，
1: 嗯，
0: 我也结婚了，正好。然后我会发现，我想更多的看一下国际上的这些好的这种事务所啊，或者这种设计师，他们的这种工作的场景，或者是学习成长的氛围。然后我就去了美国嘛。然后我去美国的时候，我的小孩才2个月，因为他是6月份出生，我是8月份去的嘛，
1: 嗯，
0: 所以在那边就是很想小孩子，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你想想，你孩子才2个月，
1: 没有
0: 哪有当父亲的这种，当家长这种感觉嘛，你只是当他是一个玩具嘛。但那个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时候呢，会更多的关注当地的小朋友，他们玩的空间，他们跟家长互动的方式会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一种场景。那么我回国之后呢，也想就弥补一下这种在缺失的这种陪伴。然后我会发现，哪怕是在北京啊，这种高品质的亲子陪伴的空间还是缺失的。
1: 嗯，
0: 那对于我来说呢，正好我是做这种公共空间的设计嘛，
1: 嗯，
0: 那这里面一定是逃不开对儿童的空间的这种设计。但对我来说呢，之前的设计完全是这种模块化的、套路化的，它缺失了很多很多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啊。这种价值并不在于它的建造的成本什么，但它忽略了很多孩子成长的，特别是小朋友成长的时候，这种需要的，在特别是在户外空间所需要的这些功能性的设施。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北京的冬天是很干燥的，
1: 嗯，
0: 所以带小朋友去室外玩那两个可怜的滑梯的时候啊，会有个什么现象你知道吗？
1: 滑不下去吗？
0: 不，会有静电
1: 啊。
0: 对，
1: 哦，
0: 就是小朋友的手碰到那些钢管的时候，啪就会放电。
1: 那就不想玩了。
0: 但是呢，打了一下，电了一下之后呢，他很诧异嘛，但我还是要去玩，
1: 嗯，
0: 因为孩子对户外的这种玩乐的空间是非常非常没有抵抗力的，就算被电了一下也要去玩。所以当时我就觉得那一定有我们可以去提升的空间嘛。啊，我刚才只是举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所以从那以后，大概是从2017年的时候呢，我回国以后自己做公司的话，还是基本上是在做公共空间的政府端的这种项目。我会很刻意的在这些公共空间里面增大这个叫亲子活动、小朋友活动的成长的这种空间的比例，同时呢，在里面呢，把小朋友玩的这些东西啊，给重新当做一个课题，专门去研究，这种课题。因为你比如说小朋友真正的从幼儿园开始，比如说2岁、3岁，到上小学，他的身体发育是有一个大致的规律的，比如说他四肢的力量、他的核心的力量、他的这种五感、听觉的、视觉的、触觉的、嗅觉的等等等等，他都需要一定的训练和引导。但这种工作一般都是在幼儿园啊，或者在家庭生活里面会诱导、会引导他，但是在户外的空间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让他去锻炼他这方面。所以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玩的东西啊，是玩的时候他可以在那个阶段更好的去成长，
1: 嗯，
0: 更长，但是对刺激他的这个感官的这种发展。那么比如说到了小学，再到更大一点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会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有一些登爬高啊，或者是锻炼上肢力量啊、核心力量啊，对啊，这种东西的话也可以融入到这个空间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
1: 是 monkey bar 那个
0: monkey bar， 对啊，而且 monkey bar 的有可以活动的 monkey bar， 有固定的 monkey bar，
1: 不是很
0: 活动，对啊，有啊，对，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所以就是这么多年，反正我们自己在琢磨了一套自己的这种玩法。同时呢，对于政府或者对于采购方来说呢，他们也希望通过这些东西有增加一些感染力，或者是这种 叙事能力，或者是这种 IP 形象，或者等等等等吧，就是一定不是传统的一套滑梯，
1: 对，
0: 它最好有一个讲我这个城市的故事，
1: 就不能够就说，哎，一个公园它需要个溜滑梯，需要个 monkey bar， 我们就丢一个东西在那儿，
0: 对，
1: 其实那个是很单方向的一个被动式的一个设施，
0: 对，
1: 但如果你有一个设计在里面。刚讲的也许城市里面的 DNA， 或者说你有一个设计就是 for 五到十岁的小孩，你有为了他的 mental 发展，还有他的那个四肢的那种五感的发展，因应这些而设计成什么样子，那才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想，就是现在大部分人能上班赚钱都很忙，那只有说老人跟小孩在公园的时间才是最多的，
0: 对啊，
1: 那怎么服务这两个人群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0: 对，
1: 那你后来怎么会又跨界到主题乐园？
0: 对，是这样哈，我再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我们应该是在疫情的时候做了一个我们第一个落地的项目，就刚才我给你看那个像蜜蜂蜂巢一样那个项目，是在嘉兴的乍浦，然后呢他们投资大概是2亿做了一个叫中央公园，那么里面呢之前是做了一点点儿童的这种活动区域，儿童活动区域大概只有个1500平方左右，但是呢之前的方案呢就是完全是一个常规的这种滑梯啊这种东西，但是呢我就给他们提了个建议，我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东西做成你上公园的一张名片，强吸引力的东西，所以我给他们出了好几个方案。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公司也刚起步，我也想快速的落一个项目，做一个尝试嘛。然后我给他们出了几个方案，他们每个方案都很喜欢，因为我们当时对我们当时出了几个，一个昆虫的主题啊，蜜蜂的主题，还有一个是一个叫屎壳郎的主题。就是圣甲虫枪狼，就是在埃及那个就推着这个牛粪一个球的那个甲虫，对，在埃及叫圣甲虫。就我们做了三个昆虫的主题，然后他们就是拿着我们三个方案呢到当地的幼儿园让小朋友去投票。
1: 哦，太棒了。
0: 哎，让小朋友投票，好，小朋友投出来这个叫蜜蜂的主题，那我们就咔咔咔就开始做。好，做完以后呢，这个公园就是投资了2亿嘛，有湖，有草坪，但是你会发现，只有我们那个1500方到2000方那个蜂巢乐园，人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是最多的，
1: 塞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公园里面所有卖烤肠的、卖零食的摊位、卖气球的，全部在那边，都在排队，对，都排在那里。所以其实呢，对于这个一个城市也好，或者是对于一个旅游项目也好呢，最引流的一定是亲子类的产品，最赚钱的。只要你是在合适的地方提供好的产品，提供好的服务，那么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经济的小的单元。那么刚才你说的那个公园呢，是公共性质的，不收钱的，免费的，免费的呀，那是公共的嘛，免费的呀，对。但是呢，就由此，我去又在全国看了很多收费的项目，但是我会发现，他们的产品还是上个时代的产品，但是呢，一样可以在当地，在没有很多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是很好的一种经济单元，所以我在想，这是否可以从一个纯设计师的角度跳出来，变成一个这种儿童的，儿童主题空间的这种设计、施工到运营一体化，我来以一个合理的价格给当地的小朋友提供一个，或者是游客的亲子家庭提供一个更好的一种体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开始做这方面尝试。而且你知道，做设计的话，只是有设计费嘛，
1: 一次性的嘛。
0: 但是我是想把这种我们的创意的延伸产生持续的价值，所以我就放大到从设计费放大到生产，从生产放大到运营，慢慢才来做，所以这样才算一个从起点。但是其实我现在本身还是在做整体的空间的设计，然后这个亲子板块是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最早开始的部分。
0: 对。
1: 然后现在还给 各个省份还是地区不同的一些顾问级的意见。嗯、
0: 对，我们现对
1: 是什么样的？
0: 因为现在都在国内嘛，反正这种传统的，就是我们之前的项目，基本上都没有了。
1: 为什么没有了？
0: 因为政府之前的很多的资金投入到公共空间啊、绿道啊、广场啊、滨河的公园啊，像这种啊，但是那种项目的话呢，是基本上是一次性投入，
1: 嗯，
0: 然后无限一直去做养护，
1: 嗯，
0: 但是没有产生任何的营收，
1: 哦、
0: 直接的营收，在我们的经济上行期，
1: 哦，懂了，这
0: 需要
1: 没问题的，
0: 对，需要打造城市形象，来吸引更多的投资，特别是房地产的开发，
1: 嗯，
0: 政府出这些钱建造以及养护，是在那个阶段总账是可以算过来的，
1: 嗯，
0: 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大家反正经济向好，可以看得，
1: 嗯，
0: 看得到未来嘛，反正我们把家里面打造的漂亮一点，让更多人进来来投资嘛。
1: 对，
0: 那现在就是整体的经济的下行，特别是房地产不行了以后呢，很多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从传统的卖地的收入已经没有了，因为地卖不出去了。对，但是呢，城市还是要找新的经济的增长极，就是新的这种消费的点，所以打造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让本地人可以日常消费，节假日消费，让外地人到我这里来玩一下、吃一下、过个夜，这也算是弥补我们后房地产时代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的一些尝试。所以从我们现在15计划规划里面，之前的是现在是把文旅这个内容拉到了历史的新高啊，就是文旅作为一个城市的基础支柱产业的这种重心拉得很高。所以从政府投资端来说的话，它一定是讲尽一切办法的话，在有限的投资或者融资的情况下，尽量在地化打造一些文旅的项目啊，文旅项目，那么作为它未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增长期也好，
1: 嗯，
0: 很重要。所以在这种项目前期的落地筹划阶段的话呢，需要有相对综合的规划师，
1: 对，
0: 去帮他们去做设计研判依据的一些思考，
1: 要看得懂问题的设计师。
0: 对，所以的话呢，像我们这种专业或者是这种从业经历呢，常年是在跟政府打交道，是在跟这个经济的投资主体打交道，所以然后更多的是在跟公共群体，就是大家的老百姓他们的公共诉求打交道，所以我们大概会知道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的方向以及一些趋势，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所以从刚才说的传统的那种公共配套类的项目，就是大概是在4-5年前就开始往这个赛道上来倾注更多的思考和精力，
1: 嗯，
0: 所以也在慢慢的思考和转化，因为浙江，这方面的经验或者尝试，开始的会比较早，很多外地的省份呢，会更加的选择浙江经验
1: 来取经，
0: 作为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浙江的企业来说的话呢，也有些机会会到外省去给他们做一些这个顶层的思考和谋划，那么未来可能对接的就是很多一些真实的落地项目。所以刚才我说的，从设计到落地到运营，我们才能找到一个路径去做。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其实是被市场倒逼的呀，
1: 就不得不
0: 对啊，
1: 只好走到这。
0: 是被市场倒逼的呀，
1: 嗯，
0: 对，像我们之前的风景园林这个专业啊，各方面都已经被好像是取消，从学科的认证上已经降级了。
1: 哦，
0: 就风景园林专业，好从什么一级学科降到二级学科啊这种。
1: 也没有需求，你就自然而然就被降了。
0: 是啊，
1: 嗯，
0: 是啊，对。
1: 那现在后来你还做了 AR 这一块板块，
0: 嗯，
1: 从顾问，就比如说从顾问又跳到有加了 AR 的板块，
0: 对，
1: 对，为什么 AR 会跟景观建筑产生关联？
0: 对于我来说呢，比如说我应该是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想这个问题啊，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空间设计的时候呢，视觉的刺激

0: 肯定是最重要的一种感官嘛。那么 AI 它的 AR 的话 ，AR 的话，它一定是超越于真实的物理空间的一种全新的体验。我很喜欢，我觉得很有吸引力啊，
1: 很刺激，
0: 很有吸引力，而且它可以在你的就是创作能力到一定的熟练度的情况下，你可以玩很多花样。
1: 对，像打游戏。
0: 它的并不像一个真实的这种空间做出来之后，你就要变它是很难的。所以这种数字空间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然后呢，我们在做一些这种项目设计的时候，特别是一些主题化的沉浸式的场景的时候，一定也会用到这种新的技术和方向。那么最终的目的，其实在我们把空间设计的足够精彩的时候，也会让数字或者 AR 的这种内容，包括 XR 的未来有些互动的内容，会更加的为这个项目来做深度的体验和赋能。所以我觉得很正常，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未来在我们创作过程中间，这种类型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它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高。对，甚至你设计洗手间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内容，就是这种就很细节的东西，很细节的东西。比如说你设计一个冰淇淋的摊位，对，冰淇淋摊位，就是你拿了这个冰淇淋，然后去取它的时候，用手机去拍照的时候，这个冰淇淋变成一只虫子都有可能，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的这种变化和可能性。
1: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经验以前都是无感嘛，那搞不好 AR 的介入，我们可以有第六感。
0: 对啊，
1: 对不对？就是一个不可预测、不可判别的一个。
0: 第六感就是，现在不是还有一些这种脑机接口啊。它可以读取你的脑电波，那未来这种东西的话，就像我刚跟你说的嘛，就是我们之前参与公共空间的时候，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被安排的这种角色，
1: 对不对？
0: 变成了一个变成一个开放世界的。我首先定义自己的身份，定义自己的装备，定义我自己的探索路径和成长的轨迹。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游戏的体验吗？
1: 什么都自己来定
0: 义。对啊，你现在的年轻人
1: 这不是以前的破关了。
0: 对啊，
1: 这个关破了才能下一个。
0: 是啊，我还有四个结局、五个结局，你去自己探索嘛。这是我们玩游戏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我可以在这里不被别人定义。
1: 没错，
0: 我自己定义自己的玩法就好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文旅项目说的就是这种沉浸式也好、定制化也好，我们其实想借助 AI 的工具或者是这种空间的设计，给更多的参与者以他们自己去定制的这种体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要超越很多传统的建造类的内容嘛。但是呢，我是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先从小的点开始尝试。
1: 对，
0: 我觉得蛮好。
1: 我刚刚进来你们办公室还有很多小模型，就除了那个很吸引人那个主题模型之外，还有那种很像那种你只要买一块地就可以丢几栋小房子那种屋子，
0: 是
1: 那种微型空间，那个也是你们的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市场来设计的一个产品线。
0: 是，那哦对，那个产品线是这样的，就是它叫我们叫装配式的小木屋，或者装配式的建筑。因为我们现在做这种所谓的文旅项目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地的问题，用地指标的问题。当然了，甲方也说，哎呀，我太想在这做一组民宿了，啊，或者太想在这里做一个餐厅，但是我这里是林地啊，原地啊，我没法去做建筑嘛。
1: 指标不对，
0: 或者是我可以去调，但时间不等人啊。我可能一年之后才能把这个指标调出，但是我现在马上就要用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把这种建造的工艺变成模块化。单体都不会很大，然后呢是用装配式的方式把它给搭建在一些不是特别敏感的场地上，那么可以在一段时间或一定时间内满足这块场地的运营需求。
1: OK，
0: 对，如果真的是遇到这种政策性的问题的话，那我可以用起重机把它调走。
1: 它可以用过渡的形态，
0: 对，
1: 先过渡掉这个时期，后面能做了建造下来了再干。
0: 对，但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我们还知道另外一点，就是个性化，材料造型或者内部的使用空间。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刚才你看到是六种嘛，实际上我们手册里边大概有十几种，可以适应各种场景，就相当于给你一个菜单嘛，你去选嘛。那你要说

0: 逻辑是一样的嘛，它建造的方式，它的材料，
1: 因为内地纬度跨界这么大呀、然后干燥啦，或是说含水量的湿度都不同，然后这些材质上面有没有一些
0: 当然
1: 研究是
0: 当然当然当然，其实在无论是在高纬高海拔还是低海拔地区，它毕竟还是一个房子，对吧，它房子的防火隔音保温
1: 热胀
0: 都是要有，对，但是呢你比如说要是在沿海地区，它的这种表皮材料的这种防潮防腐蚀，那我们可能在那边就会用到一些碳化木啊、或者物理属性比较稳定的这种表皮材料，
1: 例如什么，如海边的话，
0: 海边的话那比如说就是用椰棕啊，或者碳
1: 椰
0: 棕啊，或者是火烧板、火烧板就木板表层用火烧一下嘛，让它就物理属性更稳定一点、或者是就是便宜一点的话用这种海洋板，它的防潮性能是很好的，就是那比如说你到德清的山里面，它常年晒不到太阳哦，它会长青苔吗？
1: 那不行，哎，
0: 很烂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其实每个到一个地方，它的整体的表皮材料也会根据当地的这种真实的这种损耗的因素来做调整，这是必须的。但是在每一个房间里它都是不会隔音啊保温都很好的，这是这个房子的基本属性，但它的表皮材料是很重要。第二点就是刚才我说了，它是有一些政策的这个就是有一点擦边球的意思，所以它的机理一定是要跟环境要融合在一起
1: 啊，不能太突兀，
0: 对啊，
1: 不能影响了周边自然风景，
0: 一个是这个方面的要求，另外一个呢是当我的监管部门的无人机从上往下飞的时候，我的表皮材料可以融在我这片林子里边，不大会被侦查出来，
1: 就是说就是个违建，但是呢是合乎规范的违建
0: 啊、对，是一个过渡产品的违建，只要不是很过分，不要太明目张胆，不要太嚣张，然后口碑还不错哦，他有可能会把你保留下来哦，因为我刚才说了，如果这个地方做得 OK 的话，土地政策早晚都会解决，
1: 是的，
0: 需要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我们用这种方式试一下这种产品力怎么样，如果正好也差不多了，可能那边土地指标也会调出来，那么就真实的去落地，合理合规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针对我们一些文旅项目里面的这种土地政策，然后搭建类的房子，我们做了一个我认为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产品，
1: 你还是要为需求服务嘛，如果需求真实在的，我们就要克服它，
0: 对啊、对。
1: 那有哪一些地方可以举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做还是已经做完的，已经很多人在去
0: 了，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我是觉得
1: 很有意思，
0: 应该是在现在是九月十月中下旬的时候，在莫干山在德清的叫开元森博的酒店，开元森博酒店的莫干山店，我们有一个叫星际这个矿坑乐园的一个主题，是我们现在正在施工，然后的话应该是在十月中下旬会开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在杭州周边自己设计建设投资运营的一个小而美的，
1: 你们也是甲方，
0: 小而美的我们也投资啊、小而美的项目嘛，那小而美的项目的话呢而且这个项目是我认为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开元森博酒店的话本身它的一年的游客量大概是在八十多万，而且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乐园啊、它是个主题的酒店，它的客单价是很高的。
1: 什么主题啊？
0: 主题就是亲子主题。它因为它有个很大的一个水世界，室内的水世界。对，然后它的客单价大概在100多块钱房费吧。一晚嘛，1000多块钱，不好意思，1000多块钱的房费。然后的话呢，一年是80多万的住客。其实这个是应该，他们总经理跟我说，他们是去年在携程做全球的。全球的这个叫主题度假酒店，他们在全球排第17名还是十几名？前20，已经很 OK 啊，
1: 了不起，对，
0: 很 OK 啊。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话呢，我们马上就有一个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给设计的一个，又是一个架空世界，又是一个穿越主题，然后的话呢，又是一个这个年轻人的吃喝玩挑战刺激亲子 亲子的主题有了。

0: 儿童乐园，还有是这个叫宠物友好，我们有一个狗公园。
1: 哦、正想问你的，你做文旅宠物这块，
0: 我们有个狗公园、
1: 嗯，
0: 要鼓励大家带自己的毛孩子过来，
1: 就猫也可以，
0: 猫也可以，嗯、狗也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到时候还会请杭州的一家很有名的一个宠物主理的品牌也入驻到那个地方。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刚才忽略了一个点，就是宠物经济是也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
1: 这是最恐怖的经济，现在
0: 是吧？你是深有同感，
1: 我最有话语权。
0: 对，所以这个项目的话，应该是十月中下旬会开出来，到时候我们也会有一波宣传嘛，
1: 嗯，
0: 微博宣传，我觉得蛮好玩的那个项目。
1: 那宠物板块你是怎么看这个的？
0: 宠物板块的话，因为我也养猫啊，你也养猫啊，
1: 嗯，
0: 但是我们都不养狗嘛，
1: 嗯，
0: 没养过狗嘛，但是身边有很多养狗的嘛，
1: 嗯，
0: 我在美国是养狗的，
1: 嗯，
0: 我在美国养了一只，跟我室友我们养了一只杜宾啊，
1: 嗯，
0: 所以我们
1: 好帅，啊，
0: 对啊对啊，耳朵要把它给夹起来，让它耳朵竖起来，
1: 对的。
0: 然后的话，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会经常带它去 dog park 去玩嘛，
1: 嗯，
0: 但你会发现美国 dog park 它有一套自己很成熟的体系，
1: 对，
0: 大狗大狗是大狗，小狗是小狗，然后喝水、捡狗的粪便，各种装置啊、
1: 嗯、
0: 配套啊，一应齐全，而且大家都很认可这种社交的模式。
1: 嗯，
0: 杭州的话也有啊，我们去参加，我去看过一些这个宠物的市集啊，宠物的选美啊，
1: 嗯，
0: 宠物的这个小比赛啊，互动。而且冲动消费很重要，很严重，
1: 哦，
0: 有很多摊位在那里卖，
1: 闭眼买。
0: 对啊，很多摊位在那里。我们上次去看他们卖那个猫的冻干啊什么的各种，我啊很贵啊，但是我觉得我都来都来了，很热闹啊，那我就买一点嘛。
1: 对
0: 啊，对，所以这个方面，我是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结婚啊，
1: 嗯，
0: 不生孩子啊，但是最起码宠物是要有一只的，但是我要为了花钱啊。
1: 嗯，
0: 对啊，我自己生病感冒可能就是。差不多自己吃点药没问题，但是家里边的猫狗啊一生病的话就要花钱，没事还要带它去社交啊，怕它抑郁了啊，带它去跑步，怕它身体这个肌肉萎缩了，所以
1: 我最近还一直带猫出去住酒店，我想克服它的应激。
0: 我
1: 对啊，
0: 带猫出去，你十几只猫选，嗯，挑
1: 轮流，
0: 哇
1: 塞，轮流带，
0: 哇塞，
1: 嗯，我的因为我车小，我顶多一次带两只，但是我就会轮流带两只这样去。
0: 所以你把猫带到酒店，就是把它放出来，
1: 嗯，
0: 让它在一个陌生的空间里跑，
1: 嗯，让它去闻，让它去接触那个引擎的声音，然后那些车子的被扒呀，红绿灯啊，
0: 哎，
1: 不行，啊，
0: 我们家那只蓝猫的话，我带它出去去过一次，然后它就是在车上就开始像个狗一样开始吐舌头啊，就像这种很应激
1: 啊，
0: 我再不敢带它出去了。
1: 你给它吃一颗缓解的情绪的药。
0: 是吧？我不知道，我以为它生病了。
1: 那就是应激了。
0: 我不知道啊，
1: 因为它的世界就只有你家，只有它现在出去了就会很怕。
0: 是吧？
1: 嗯，而且蓝猫它很敏感，很纤细，思想很多。
0: 对呀，啊。
1: 嗯，
0: 啊，而且还嫉妒心很强啊。
1: 那猫狗公园，你觉得国内有发展空间吗？宠物公园？
0: 这个，你可以去。一些比较休闲的城市，
1: 休闲的城市，
0: 比如说成都，
1: 哦，
0: 武汉，
1: 嗯，
0: 有一些新的这种非标商业的街区，年轻人扎堆的地方，它永远永远有一个基础的要求，就是宠物友好嘛，
1: 嗯，
0: 邀请你带宠物，但宠物友好一定不是只是一个口号嘛，
1: 对啊，
0: 你相应的这种管理配套的内容，应急的一些。东西嘛，你主要有的嘛，其实它是一套基础设施的搭建，
1: 嗯，
0: 对吧？那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想在杭州也做一些这种
1: 标杆的
0: 内容，哎，标杆不好说了，现在谁敢说自己是标杆？标杆的最终的归宿是被打倒。那我们是想，我们刚才说这个项目里面的话呢，就是想迎合或者适应现在的这种逃离杭州。来到杭州周边的一些这种有一定的逃离感的这种空间，同时呢，也符合他们的这种真实的对户外空间、公共空间的诉求，比如说刚才说的亲子类的，
1: 嗯，
0: 比如说宠物类的，比如说这种吃的喝的这种东西嘛，然后还有一些是在一个自然空间里面的不一样的体验，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在崖壁上的一些攀爬的一些项目。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塔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滑梯，
1: 好极限的感觉
0: 啊！对啊，你怕不怕高的？

0: 我不怕高、
1: okay.
0: 但是如果要我爬上去我可能没那个体力。
1: 我们会设计的让你
0: 很 easy，
1: 也不是很 easy 啦，就是并不是一口气爬到底嘛，你中间只有一些休息的点、啊、
0: 对，我也很想去学攀岩你知道，可是我看人家、啊夸夸夸夸夸一下上去，我觉得哇，那我要弃船。
1: 那你爬过没有？
0: 没有啊，
1: 一次都没有。
0: 你没有
1: 最基础的这个垂直的那种点位没有爬过。
0: 没有。
1: 那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去试一下。我觉得对我来说，攀岩最大的挑战不在于爬的过程，
0: 嗯，
1: 就在于最顶上往下跳的那一下。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爬到最顶上。你要往下，你要回来嘛？
0: 对对 对, 对，
1: 回来就基本上就是一蹬那个墙，
0: 嗯，
1: 抱着那个锁具就掉下来了。
0: 那个不会是自由落体的下？
1: 怎么可能自由落体？它是有阻力的嘛，但跳那一下是很恐怖的，
0: 哦、
1: 是有点恐怖的。
0: 你是喜欢那一下还是觉得？
1: 我后来觉得还挺过瘾的、
0: 哦，
1: 对对对。
0: 我幻想哦，攀岩，如果是我可能会感兴趣的就是，可能是手要去。抓哪一块的下一块，然后跟脚要去踩哪一块的下一块、
1: 啊、
0: 那个计划性的。
1: 你想的就是
0: 太多了，
1: 是不是太不是太多了，就是这个是有一点进阶版、
0: 哦、
1: 懂我意思吧，它不同的抓块是有不同的颜色来限定它路径嘛，对不对、
0: 哦、不是像你刚刚说的开放游戏自己选
1: 开放游戏的话，我认为大概率的话，一些中等到难的线路的话呢，它路径基本上是固定的，
0: 嗯，
1: 除非你是天才，你设计一个其他路径啊，
0: 哦，
1: 对对对，
0: 用颜色来固定的，
1: 对啊，就通过颜色，因为有些颜色是很难度很高的嘛，有些颜色难度很低的呀，你可以先从难度低的先爬，我说的是这种抱石这种横向爬的嘛，我刚才说的是这种垂直爬的，就到高点再往下跳，
0: 对，
1: 啊，你想既然想去尝试就先尝试一下，
0: 嗯。是挺有意思的，
1: 很好玩的、啊、
0: 嗯，
1: 对。
0: 那我想问哦，就如果比如说你在、我们讲那个顾问型的角度哈，因为就是站在一个高点去当辅导甲方来发展他的经济的时候，你通常必须要说人话嘛哈，比如难喝就要说难喝，不好就要说不好，有没有那种就是这个当地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这样的生活感习惯，很难把它掰到游客会去接受想来，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工作或者是所谓的角色，所以它一定不是指导，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就是认知上下位的关系，因为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是带着一些所谓的经验啊，
0: 嗯，
1: 或者是所谓的信息差过去的，但是你缺失的东西一样很明显，就是你还真就不知道当地真正的这种价值啊
0: 习惯
1: 它的价值是什么，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一定不是一个上，而且我是觉得我们只是一个更多一开始更多的是倾听，先了解，
0: 嗯，
1: 然后找出他们究竟想做什么改变，这种改变是否是在正确的一个轨道上去做，然后呢我们就顺着这种方式把我们刚才所谓的信息差也好，然后新的一些观念也好融入到他们现有的这块土壤里面，是否可以激发出一些有在地化的有根基的这样一些内容，去帮他们做一些落地的这种方案的思考。因为我始终觉得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这种，特别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文旅行业啊，有一个很不好的模式，我很看不上嘛，我也实话实说我很看不上，就是一层皮到处套啊，
0: 哦，不好，不喜欢，
1: 我很讨厌啊，
0: 嗯，不真实，
1: 这边就是要么就是各种什么瀑布咖啡啊，
0: 嗯，
1: 什么各种大的这种英文的一些 logo 啊放在一块树上，
0: 对，你以为任何地方晒咖啡店它都能活吗？
1: 不喜欢、啊、
0: 就能活下去，
1: 那为什么我很反感啊，什么小冰岛啊、
0: 哦、
1: 小巴厘岛啊，
0: 我想、
1: 哎、真的我就是我去他，你去过冰岛没有？没有，哎，那我就觉得像
0: 那我
1: 就觉得像啊，是不是、你去过没有？我没有。你去过夏威夷没去过、但我就觉得像啊，其实这个某些层面上契合了很多人的那种心理的短期的心理诉求，但是呢它是没有根基的嘛，他很容易在你的真实的一些社交软件上看到一些东西的话，哎，

0: 也叫小冰岛啊，那个也叫小挪威啊，那个也叫小巴厘岛。很快这层滤镜被打掉之后呢，你这个投资几千万的项目，有可能很快就射死了呀，
1: 嗯，
0: 就见底了呀。所以我很反感这些内容嘛，
1: 嗯，
0: 我就算去也是带着批判的角度去看的，
1: 嗯，
0: 对。所以我刚才说就是我们还是要在当地做一些项目的时候，还是要理解当地的真正的文脉在哪里，
1: 嗯，
0: 文化在哪里，生活方式在哪里，并不是说一味的把它给推出来，因为很多人并不喜欢嘛，并不适应嘛。但是我要把它提取出来，
1: 嗯，
0: 有价值的结合现在的人短途出游、长途出游他们的内心诉求，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化的产品，这个才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就做文旅对文的理解，其实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沉淀的。所以我一定不是说我去指导，我指导不了，哎，我是很小学生一样的。
1: 那我好奇哦，因为从那边住应该要住一段时间，
0: 对啊，
1: 就跟很 local 的人打交道，
0: 啊，
1: 你在一般你会抓多久？
0: 啊，我很难去很 local， 哎，
1: 嗯，
0: 因为我时间不允许我待了很久很久，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项目的谋划，它的周期是比较长，
1: 嗯，
0: 我不可能一次性在当地住很久，但是我会对我可以在短时间的，多次往返。那么第二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会提取一些能力，我们自己有一些能力，
1: 嗯，
0: 就是快速的去抓取，
1: 扫描仪，
0: 对，快速的去抓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1: 可被提取的。
0: 因为什么？其实我们脑子中间的项目库是很多的，
1: 嗯，
0: 就像一个电脑的一个内存库一样，我会把它这个信息抓取出来，再配到我的脑子中，好像在其他地方有类似的这种内容，它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做出了很好的效果，
1: 嗯，
0: 这个点在这里有没有可能激发出同样的效果？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可以不用待很久。但是我要每次待我有价值，我有目的的去提取一些信息之后，一条两条十条八条100条之后，才能绘出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谓总体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就这个就是专业的能力。
1: 那我好奇有没有你觉得做的不错的什么乡村名片或城市名片？
0: 嗯，
1: 有没有你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像你讲，
0: 我现在比较推崇
1: 很贴合的，对，确实是很贴合
0: 的。我真的是。因为我一般出去看项目，我就是有目的去看嘛，
1: 嗯，
0: 我看到有些好项目我直接去看了嘛，
1: 嗯，
0: 那么我记得我上一次很激动的在现场给我的合伙人打电话，我说我必须要给大家打电话分享一下我现在的心境。我就是在那个武汉的陆客岛，是陆客岛就是陆湖的一个陆的这个公司嘛，叫万华嘛，他们应该在武汉又拿了一块地，做的这种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城市近郊文旅的项目，那里面也融合了餐饮，比如说咖啡、甜品，萌宠，餐厅、亲子主题，包括水上活动。按说呢，这种项目我看了没有100个，有80个了，但是就那几个项目，我看我就很兴奋。
1: 为什么闪光点？
0: 因为它完全契合了我心目中对未来城市公共空间的，或者是就城市近郊文旅的这种体验、美学、设计，包括互动形式，我非常非常喜欢。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看的话，我推荐还是可以去看一下万华陆湖系列的产品，在成都也有，武汉也有。陆客岛非常好，
1: 听都没听过，
0: 非常好。包括他们做这种街区式的商业，
1: 嗯，
0: 下沉的商业，然后公园式的商业，这个话题展开就很大了。
1: 嗯，
0: 这也是我每天思考的东西，就是现在的商业的设计。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做偏城市更新的设计，以前是流行帽嘛，
1: 对啊，
0: 是不是？我一个综合体啊，我一层 LV 啊，二层运动品牌啊，三层什么什么，三层儿童啊，四层餐厅呀，五层电影院啊，所以一站式解决啊。但是现在帽不行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这种街区式的商业啊，我不用太高，是不是？但是我有很多逛的探索的空间，我有很多公共艺术，我有很多这种户外的外摆，是不是？哎，我是觉得现在更多的商业跟非标文旅跟城市休闲空间，其实现在设计专业的边界已经非常非常模糊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啊？
1: 有啊，就是。
0: 对啊，
1: 那我现在景观也做，我都不是学景

0: 观的。
1: 对啊，就是那是的呀，是啊。
0: 我这不是学建筑，建筑外皮我也拉，
1: 啊，建筑立面，
0: 对，容积率我也帮忙吐，
1: 啊，这样的，那你很厉害，
0: 是不是？
1: 对，现在其实现在市场倒逼，就是你很难，以前你是比如说你是做景观的，你是做建筑的，你是建筑外立面的，你是建筑室内设计的硬装的，你是做软装的，是不是？以前就是分得很细嘛，
0: 对，
1: 对不 对？一个甲方可能要应付5到6个设计单位，要协调他们之间的设计啊，你们自己设计两边还会吵架啊，你我不听你，你不听我的。我们现在基本上甲方找到我们一家，
0: 一站式解决
1: 。对，我给你提供最大的价值，就好了。而且我们还负责建造哦。
0: 对呀，啊，你 construction part 你也弄，
1: 对啊，
0: 然后你连运营也，啊，你也会抓手。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个就像那个给宠物看病这样子哈，你每次带宠物看病的时候，你医生就见你一次嘛，开个药回家有没有用你自己知道，那医生可能不会知道，因为他没有跟踪。
1: 是，
0: 但如果你是个繁育人，这些猫都是你的商品产品，你自己知道最终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你就久而久之你就很会看病，所以。你的角色就很像，你从头到尾你都会知道这个运营的好不好啊，下什么功夫，然后才能够达到点位。
1: 对，
0: 就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消费，哎，给个设计费，然后后面不管了。
1: 对，
0: 那店倒了呢？然后如果进不下去呢？
1: 对啊，对啊。但是呢，这个呢，是这个叫，那我反过来跟你描述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运营思路，
0: 对。
1: 或者没有飞镖建造的这种优势，我连设计都拿不到，你信吗？我连设计都不会给我做。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们投资的太大了。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对的。
1: 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说了，之前的无论是政府主导投资还是这个民营企业主导投资的话呢，他不要求回报，对不对？
0: 因为不痛不痒。
1: 对啊，我现在投每一块钱，我都需要他在未来不断的产生，
0: 帮我生钱，
1: 产生更多的钱。好。那你这个方案，请你告诉我，你怎么帮我申钱？那如果以前的那设计师说啊，我怎么知道帮你申请？怎么帮你？
0: 这不是我的事。
1: 对啊，我只要把空间设计漂亮啊，设计得够酷啊，是不是？设计得更有话题啊。你不要问我这个咖啡店招什么样的品牌这个地方放什么样的活动，每年要组织什么样的活动，你关我什么事啊？是运营方的考虑，不行。现在讲，就我在汇报方案的时候。就是要站在运营者的角度告诉他，我的空间必须这么做，或者只有往这个方向做。这样的话呢，未来招商也好，运营也好，才有更多的可能性，即插即用。对，所以现在市场倒逼我们的设计的角色会越来越站在这个运营方的角色。
0: 哎，不过我觉得这个才叫负责任的设计。
1: 对啊。是啊。对，因为没办法，其实也是市场反逼了。我还是那句话嘛，如果没有这个思维的话，不好意思，你在给我咨询什么？你在给我这个顾问是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么我不可能全面都是我来运营嘛，但是我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或未来我比较擅长的，我可以来参与运营。
0: 重点参与。
1: 对啊，我不可能去给你做基础的城市的运营嘛，这你政府该做的事情啊。但你城市中间有一块地，或者有一个片区要更新嘛，那我可以来帮你做运营的。当然中间还有很多这种这种运营合约的这种限定嘛，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更多的来讲，我觉得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未来卷的话一定是卷对市场的认知，再来反对设计。
0: 哎，我告诉你哦，那我好奇，如果现在我们过了翻了这一篇了，经济突然变好，然后突然你天上掉下来了可能100万美金，哎，100万美金够不够啊？要不1亿美金好了，你最想要做什么？
1: 我啊，我想去资助一个我喜欢的乐队去继续全国巡演啊。
0: 是谁？
1: 我不告诉你。
0: 为什么？这个，
1: 因为他
0: 会知道吗？
1: 他已经被好像现在哈国内还是不许演啊。
0: 这个乐队我会知道吗？名字？
1: 你肯定不知道啊。
0: 搞不好名字我都不知道。
1: 肯定不知道哈。
0: Okay.
1: 你听民谣吗？或者听摇滚吗？
0: 不听。
1: 就是大陆的摇滚歌手。
0: 你说一下嘛。
1: 大陆的摇滚歌手你知道吗？
0: 不知道，谁啊？
1: 英文字母 A 跟 C 中间那个字母 ，A 跟 C 中间那个字母加一个歌字啊，你可以去搜一下。
0: 什么加一个歌字？
1: 就是哥哥的哥，第一个字就是 A 跟 C 中间的字母。然后，对，他的第二个字就是哥，他的外号嘛。
0: 哦。

0: 外号嘛，就
1: 我真不知道他。
0: 我很喜欢啊，因为我以前、哦、我以前哎，我以前特别想去当一个乐队，到乐队去各种去音乐啊，
1: 嗯嗯，
0: 就是巡演啊，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发现更多是在表演啊，对吧？表演各种自己的理念啊，生活方式，但是真正纯粹的，
1: 嗯，
0: 纯粹的这种艺术的形式，我还是很喜欢这种乐队的形式嘛。
1: 嗯，哇，反差好大哦。
0: 啊，
1: 你跟政府这样打交道，给他们意见，然后但你其实真正爱好的是那一块小众型的。
0: 对啊，
1: 音乐，
0: 对啊，
1: 嗯，
0: 我在上学的时候，还专门去看巴布迪伦的演唱会啊，
1: 嗯、
0: 在美国的时候，
1: 嗯，
0: 专门去听了呀。我说这个清单上，反正这个 list 我已经划过了，就 OK 了。虽然他20首歌，我1首歌没听过，因为巴布迪伦巡演的时候、嗯，他基本上只会唱他的每个专辑反面的倒数几首歌，
1: 为什么就冷门？
0: 就是非常冷门啊！哦、你好歹
1: 你都不会哼的。
0: 对呀、啊，我之前我本来想去大合唱的，我本来想去大合唱的，结果发现他二十首歌连 encore 的时候都没有唱一首
1: 我
0: 听过的歌。对啊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清单就挂上了，其实我骨子里还是向往就这种自由的艺术的这种生活。
1: 嗯、很棒哎、欸！哎、嗯，我那天才刷到姚月啊。
0: 啊。
1: 他现在一直在那个直播，
0: 对，
1: 他就一直弹吉他的，
0: 对、啊、
1: 一直唱歌，
0: 他
1: 挺好的、欸。
0: 他超级松弛、欸、
1: 我觉得他挺好的，就无惧于你们怎么聊，他也会尊重你们，那偶尔问一下、
0: 啊，
1: 但其他就很做自己耶、欸。
0: 他很松弛，
1: 他很棒，对、
0: 啊、
1: 对，因为我就以前包括现在，有时候我在园区可能遇到他的话，
0: 嗯，
1: 他就啊，翠翠，好久不见啊。
0: 他在干嘛？他抱个吉他在里面走吗？
1: 就是这样子啊，
0: 在里面走、
1: 啊，就是抱个吉他，然后在那边晃，很慢的速度，
0: 啊、
1: 像时间静止那样的速度。
0: 对、啊，
1: 我觉得这种状态真的很好。
0: 他，我跟他以前在喝咖啡的时候，他跟我聊，他们扒火车去
1: 聊什么内容，很好奇，
0: 就是年轻的时候，很浪漫主义的时候，
1: 扒火车
0: 还是就是很穷的时候，
1: 嗯，
0: 坐一个什么火车啊什么去哪里听音乐还是干嘛的，
1: 嗯，
0: 啊、然后他们以前不是在他那个晚上会搞一些小演奏会吗？
1: 嗯、对，在门口，对啊，
0: 对啊。
1: 现在好像比较没。
0: 现在有吗？
1: 我不知道，好像比较没
0: 有。你现在还在合唱园这边？
1: 不在啊，不在啊。
0: 你办过？
1: 不是回台湾教书3年了，这是第3年。
0: 那你现在是假期吗？还是什么？
1: 我现在就是暑假放完了，其实昨天刚开学，但是我找别的老师代课了，因为11节前票价很贵，机票还贵。
0: 那你现在主要设计公司还在做吗？
1: 还在做，但是就接的比较少。
0: 现在手上有项目是在哪里呢？
1: 现在这个佛山的律所
0: 啊、
1: 快收尾了。
0: 是室内的一个
1: 室内，结果现在也是说，
0: 哎，
1: 设计要加施工一起，那我只好变成包工头了。
0: 施工单位你也帮他们找？
1: 对，我帮他们找。
0: 天哪，
1: 这等于是打包喽、对，然后我去年也刚做完一个番禺路的一个小商场嘛，就我跟你说那个建筑立面怎么啪啪啪的拓之类
0: 的。
1: 对，从没有露台变可以有一个超大的沿街露台啊的那种，弄也不能说违建 ，OK， 也可以算是一个就是为民服务的一个空间了。
0: 你觉得你现在强度还 OK 吗？
1: 你是说熬夜强度吗？
0: 工作的强度啊，
1: 很 OK 啊，
0: okay 啊，
1: 非常 OK。
0: 就是
1: 为什么？
0: 那不用去经常出差啊，现场、啊。
1: 哦，完全没有，很少，不能说完全没有，我巨少。
0: 是吗？
1: 因为交了书之后，你的时间就会被切了。
0: 但是你还是在做真实的项目啊，你真实的项目过程中间这些各种沟通啊、修改啊，还是会。
1: 我觉得我现在拿捏到了，就是尽量不出差。
0: 明白。
1: 对不对？
0: 嗯、
1: 有你知道疫情之后，大家也不得不开始接受远距离，
0: 嗯、
1: 所以其实有些专业的事，就是现场解决的话，就是有时候现场人员专业就 pass 给他，告诉他怎么样，到不了大家一起电话会之类的吧。
0: 嗯，
1: 就是那个，我觉得出差有时候是一种内耗。啊，真的，以前在那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的时候，那个耗的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我那个，我就过那个，就是坐飞机前不是有那个过安检嘛？
0: 对啊。
1: 有一阵子我觉得我骨头很松，你知道吗？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听说过安检那个 X 光还是会遗留在体内，没有那我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我的骨头有点不知道怎样，就很松，然后就是好像不太对，但是当然这个是很久以前了啦，但现在没有那么。

0: 常飞了，就还、嗯、就没有，就没有这个问题。
1: 嗯，我还是不行。
0: 很妙，你不喜欢出差？
1: 不是不喜欢出差，我现在出差是非常非常多。
0: 真的？
1: 非常非常多。对，
0: 经济不好，你还那么多代表，
1: 但是我告诉
0: 你
1: 啊，崔崔，嗯，我们现在反倒是业务信息接不过来，很多很多项目信息就飞过来，
0: 哦，
1: 找到我们。
0: 嗯，那就是应接不暇。
1: 应接不暇。
0: 那不是很好吗？
1: 我忙不过来。
0: 嗯，
1: 就像我刚跟你说的，
0: 好幸福哦。
1: 经验主义很难用得上。
0: 嗯，
1: 所以为什么
0: 我
1: 要出差？
0: Okay， 我懂你。
1: 对，
0: 就是跟我们好，跟我们教学生做设计一样，你一定要从零开始，打掉重来。
1: 对，
0: 一个新的基地，你就是要尊重它的地貌、历史、时间、湿度、空间、纬度、高度，对，
1: 是
0: 长出来的设计。
1: 对啊，
0: 你不可以去套。
1: 对啊，
0: 对，套出来的你。哪里都可以套
1: 啊，
0: 那没有意义。
1: 我不喜欢套，我也不喜欢套啊。
0: 对，
1: 对啊。
0: 那就是你做得好的原因了。
1: 我做得不好啊。我做得不好，我还在迷茫的探索，我还在迷茫探索。真是因为什么？我还是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我们还是传统的，以前传统的这种设计的角色的话，不好意思，
0: 嗯，
1: 你可能已经没有项目，
0: 就是、
1: 因为你的甲方已经倒闭了。你的甲方已经破产了或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以前甚至有建设部门的甲方变成文旅部门的甲方了，以前是投资部门甲方也变成文旅部门甲方了，以前是只管体育赛事的甲方也变成文旅的甲方了，
0: 还可以这样子。
1: 以前我只是一个镇的书记，县的这个县长，我也变成了这个文旅的招商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经济就是传一个巨型的经济支柱倒下之后，国家在扶持一些新的支柱起来这个过程中间，这个项目一定是比原来多得多得多得多。
0: 哦，
1: 但是呢，就像一个浪打过去泛起了很多尘沙一样，哪块是贝壳哪块是石头你不知道啊，你只能去试啊。所以我对我来说现在在外面看项目的机会或内容是工作会特别特别多，
0: 就是这个时间会耗得很大。
1: 对啊，他就要求你有另外一个能力，就是你来判断这个项目值不值得你在你未来的2到3个月之内去考察、去沟通、去明确很多东西，因为你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
0: 嗯，
1: 我对我来说，现在我觉得每年过得很快很快啊。
0: 嗯嗯，
1: 因为我被无数个项目给切成一个礼拜为一个周期，怎么样？我就觉得时间过得超快的。
0: 哇！
1: 对啊，嗯，很累啊。你说这种情况下，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不行哎，我要去找乐队去了，我要去放松去了，我不行了，不行了，但是没办法呀，公司啊，大家都指着我去帮大家去。不是还合同啊，还项目啊，我也希望下面的这个团队啊，同事能尽快的成长起来。
0: 嗯，好，我们就是希望你早日可以$10,000,000支持那个乐队。
1: 对啊，我因为
0: 世界巡演，
1: 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计划叫334，334好像是中国的所有的县城加起来的数量。叫334个，每一个县城，
0: 赶紧编列预算，
1: 把真正的这种 live 的这种形式或者这种音乐，
0: 你就文旅集团把你的梦想做进去不就得了？
1: 他，但他这个 title 是被cover 住的，
0: 我懂了，不能弄一个小灶的名字吗？
1: 嗯，不行，
0: 哦，不行，原汁原味不行，
1: 对，
0: 懂了，
1: 是，但是他显然好像现在今年在吉隆坡，在吉隆坡，之前在马来，后来在东京都开过，会不会有解禁的这种可能？
0: 对啊，因为我们那个以后那个小屋子都可以过渡了，这个肯定可以，
1: 啊，
0: 日后也过渡。
1: 对啊，可以的。
0: 那今天谢谢石慧来跟我们聊聊天，我们下次见。
1: 谢谢来找我喝咖啡。
0: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呢，为了要让这个转播的内容啊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的接触，而且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是用这个影音跟这个广播的方式同步的播出，所以您可以在广播里面听我们这个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为您直播的这个影音的这个视频里面也看到我们这个整个的转播的过程。每一次啊我们都为您邀请到一位其实是真正的专家来谈一些比较大家关切的一些专门性的问题啊。我们总是觉得在台湾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是一个教育水平非常高的一个环境，事实上呢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呢应该要有比可能有比这个世界上其他很多的地区应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思辨的能力啊。可是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社会观察来看，尤其当一件事情涉入到一些所谓政治性的运动的时候啊，这个问题就出现某些让我们觉得有点疑问甚至有点遗憾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换句话说呢，很多事情好像大家应该是普遍应该都了解的事的，可是我们看事实的状况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啊。有鉴于此，我们每一次之所以为您请到一位专家来做这个方面的请益啊，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很多事情让他可以从最根本的地方，不论他这个学理，不论他这个经验法则或者一个什么，从他最根本的地方，甚至从他当时的如果是一个策略，他这个策略怎么制定的，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要达到什么目的，从这些比较哲学性的角度啊，我们来讨论这些问题，是为了帮助这个我们每一个朋友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更丰富的判断，到底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是最正确的这样子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啊。好，那之前我们为您安排的几位这个访问的这些对象，我相信各位如果您有收看或者是收听的话，您应该都能够了解我们所讲的这个做法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那今天呢，我们就为您第三集啊，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个是也是另外一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法学方面

0: 一位专家，事实上他就是现任的国民党的不分区的立委翁小玲翁老师哈。其实很多人叫他翁委员，我宁愿叫他翁老师哈，因为翁老师事实上在校园里面的时间恐怕比当立委的时间长很多。然后虽然他的年纪并不是非常的大，但是呢，他在这个法学方面的素养，我想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啊。尤其他的很多的专业这些专精的部分呢、跟我们现在其实最应该要了解的这个所谓宪法层面的东西是非常的一致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在这些领域里面的一些问题，要来就教育的翁老师。老师您好。
1: 是，执行长好，还有 NEWS Radio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宪法这个一讲了以后，大家就会觉得好像离我们蛮有点距离啊。像这个跟法司法有关系的，不管是刑法，不管是民法，或者甚至的交通规则这一类的东西，好像都是一般我们民众跟法律接触的一些比较频繁的一些领域啊。可是谈到宪法，就好像觉得这个是很高格的东西啊。可是最近这个在国内的很多的问题看起来，不管是在我们在媒体上面听到的，或者是看到大家的言传啊，好像现在动不动就要谈到的都是跟宪法有关系的问题。
1: 是，
0: 所以看起来这个宪法这个里面的有一些基本的精义啊什么的，普遍来讲，我们的朋友们啊，大家对这个东西是显得比较生疏的啊。我今天就想先请教您一个很关键，一个其实它是个观念面的问题。我们常常说在宪法里面呢、对于这个所谓不管是在野或者在朝彼此之间呢、就用一个很合适的对应的关系，这个关系叫做彼此制衡的关系。到底在这个所谓的宪法的精神里面啊，讲到这个制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概念，然后就表显上面它的现象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从您这个一个法学专家的角度来讲，您怎么为我们能够提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说明呢？
1: 好，谢谢执行长。那么今天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节目上面然后扮演一次宪法老师因为事实上我在这个清华大学我大概已经教书20几年，那么从我30岁拿到博士学位回来之后，
0: 是，
1: 然后一开始在国防管理学院教书，后来在中兴大学的法律系教书，然后才到清大。那我在教书这20几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主要的授课的领域就是宪法。
0: 就是宪法，
1: 然后还有行政法啊，这行政程序法。以我们法学领域来讲，广泛叫做公法。
0: 公法，
1: 对，与公共有关的这个法律。
0: 是，
1: 那当然其实宪法很重要。
0: 有司法吗？
1: 司法的话它是一个更上位的概念，因为司法我们在一般来说比较谈到就是它涉及到整个法院司法运作
0: 这个
1: 法院
0: 这
1: 样
0: 方
1: 这方面的司法实务运作。
0: 是，
1: 那整个司法它可以说是一个体系一个制度啊。那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宪法，为什么讲说宪法很重要？因为它是国家根本大法。
0: OK，
1: 这个涉及到整个国家组织机关的运作以及我们如何让这个机关的运作能够得当不会有哪一个机关特别滥权特别大，然后呢会压缩到其他的这个权力。那么特别是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是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
0: 是，
1: 那么我们强调就是国主权在民，
0: 对，
1: 国民主权，
0: 是，
1: 所以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0: 是，
1: 那么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是我们并不是采取的所谓的直接民主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事情都得要由人民去投票来决定。
0: 是，
1: 因为直接民主这个基本上在一般的现代的民主国家来讲不太可能全面实施啊，因为都是地广人多嘛，不可能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交由人民来决定，所以这时候呢才会采取所谓间接民主。因此有了代议政治，他必须要选出一批人所谓的民意代表，然后或者是一群这个这个优良的这个官僚体制官僚人员来帮助所有的人民来去治理这个国家，来让这个国家能够运作得当。
0: 是，
1: 所以呢回到刚刚您所说的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里面如何进行权力的制衡啊，那这个概念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讲到像西方国家，我们谈的这个一个国家它有重要的三权啊，三权分立啊，
0: 就是行政立法、
1: 行政立法、司
0: 法
1: 三权分立。那我们中华民国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是依循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教，
0: 是
1: 当时他主推的是

0: 五权
1: 分立，所以我们还多了考试监察。
0: 这个考试监察在一般的所谓三权分立的国家里面，它这个权力是散布在这个三权的哪个权力里边呢？
1: 是这个西方国家讲这个司法考试监行政立法司法好这三权。那么国父当时为什么会特别想到说我们应该除了行政立法司法还必须要有考试跟监察？他当然也是因为看到就西方民主国家这个三权里面它长期运作下来可能产生一些弊病，譬如讲说这考试，我们知道考试权最重要的就是要选拔优秀的公务人员，
0: 任用条件，
1: 任用，对，那考试你要独立，那么选举出来选出来的这个公务人员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这群人，他就不会说他没有专业的又是政治仇庸啊。当时我想国父因为他云游四海，然后参考非常多国家的制度，也发现了在西方国家里面他们政治仇庸的问题很严重。
0: 所以这个三权里面会有这个
1: 问题，考试权当然会有这个问题啊。你看像总统制的国家里面，川普他今天他随便要任用一个马斯克，所以就是成了他很重要的一个什么部长，或是他的这个他重要的一个顾问。
0: 所以这种事情在中国的这个考，我们台湾，我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结构底下是不会这样发生的。
1: 基本上来说，在过去如果说一直以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虽然说看到民主党政府可能有比较多政治仇庸的问题，但是在基本的公务体系里面，所有的公务人员都必须经过普考、高考。
0: 高考
1: 以前叫普考、高考，现在叫做什么一类考试、二类考试。
0: 特考
1: 有特考。
0: 对，
1: 所以在现在哈，我们国家的整个公务体系，重要公务人员都还是经过考试，来任用。
0: 是。
1: 那么它确实相当程度的可以维持一个中立，因为如果说你考试考不好，就代表你这方面也没有学有专精，那怎么有资格能够进到政府机关来服务？
0: 是。
1: 但是呢，确实我们也给了一政府机关也有一些弹性啊，譬如说像什么机要秘书
0: 啊，
1: 但可能他不见得需要有公务员的资格，因为谁的首长。
0: 是
1: 他们有机要秘书，或是像政务人员政务官、部会首长。但是呢，就整个的我们国家的重要体制来讲哈，那个公务员还是非常重要的，里面的扮演的关键的角色。
0: 所以这是考试权的，
1: 所以这是考试权的重要性。当然也是考虑到就是我国向来中国历史上面向来都有科举制度，
0: 对
1: 吧？大家都是考试，然后
0: 考状元
1: 嘛，考状元。所以国父也有考虑到，就是说中国的传统的这个制度。
0: 是。
1: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个特别就是监察权。
0: 御史大夫，
1: 御史大夫就是国父有想到我们以前有这个御史大夫的制度啊。那么他也认为说，如果把这个监察权在西方国家它是放在立法权放在国会里面的。
0: 是
1: 对，因为我们如果说讲立法权，那么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民意代表选出了众议员啊、参议员，或我们台湾选出了立法委员。
0: 那
1: 立法委员重要的就是立法嘛，
0: 对，
1: 还有就是审查预算。
0: 是，
1: 但是审查预算呢，我们基本上是在事前。来审查预算，
0: okay，
1: 对不对？行政机关他每一年都要先编列下一年的预算，
0: 对对，
1: 然后呢，我们再来审查。
0: 这事前是很重要的，
1: 对，事前审查很重要。
0: 对对对对，
1: 哎，但是这个我们预算通过了之后，我们让这些机关去执行。那如果执行不力呢？
0: 对，这就是事后的问题。
1: 事后的问题，所以事后的监督要由谁来监督？那么在西方国家哈，再比如说美国，他们基本上还是在国会里面。
0: 所以国会还是可以，
1: 他还是可以去监督的。对于就是说行政机关为什么给你钱，然后呢给你这么多预算，但是却执行不力，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回到他们国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一个机构或是一个叫什么责任办公室之类的，他们会去查核、去审核到底行，就是这些部会机关他们执行的效果如何。
0: 是。
1: 那国父他是比较有特别的，当时提出就认为监察权要独立出来。他认为说是这个立法委员的权力也不能这么过大，所以另外独立有一个监察权。所以监察权他通常就是针对行政机关还有公务员如果有违法失职的时候来进行弹劾或者是纠正。
0: 了解。
1: 对，那当然我们最近有在讨论，就是到底监察权要监察院要不要废掉啊？因为从整个国父当时所建构的这个五权分立制度，以及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当时的整个设计跟我们现在经过了民国80年之后，经过很多次的宪法的修宪，很多的精神还有

0: 很多当时的运作方式、遴选方式都有了很重大的改变。
1: 对，
0: 那像是以前监察委员绝对不是由总统一个人提名的、
1: 对，
0: 以前的监察委员他是由各个县市的议员择优再推选出来成为监察委员，但现在不一样啦，监察委员、考试委员全部都是总统
1: 一个人提名，
0: 一把抓。
1: 对，
0: 那么所以也难怪他们把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政务官员都拿来当成政治筹用。
1: 这个事情我们修宪之后所出现的状况，
0: 这是我们修宪之后，民国八十年之后修宪所出现的状况。
1: OK，
0: 所以就让总统有了更大的权力。那么因此，我们在原来的宪法设计，其实总统他比较就是我们以前的架构比较像是内阁制的国家。
1: 是，
0: 对。那总统他固然他有一定的权力，但他没有那么大的行政的权力，而且所有的政务官员都一定要经过这个立法委员的通过，包含行政院院长。
1: 是，
0: 但是修了宪之后呢，现在行政院院长也不是立法院
1: 对
0: 同意通过，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制衡，谁有这个权力？在我们宪法的制度底下，宪法架构底下，谁有这个权利可以去监督政府，去监督行政机关？那以目前看起来，最重要的就还是在于立法院。
1: 所以听您这样讲，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您刚刚讲说这个是一个事前的，对不 对,
0: 对
1: 是一个，所以其实这个制衡在我们的宪法设计里面来讲，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它是一个很积极性的
0: 的
1: 一种介入，对不
0: 对,
1: 对, 对，所以它就是对于政府可能要做的事情，它可能先发挥了某种匡正的功能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并不是说做错了事情或者我再来就责，他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0: 对，如果说以我们现在我们说修宪之后的立法权，它其实它的概念基本上就还是在于事前的监督审查。那么如果说真的这个行政机关他在执行的过程中有违法失职有弊端，或者是打个公务员他没有认真的这个依法去行政，那么这个可能就交由司法机关他们会去做调查，还有还有监察院他们也可能会对于违法失职的机关还有公务员来进行就责。
1: 是。
0: 那么但是呢，我要讲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宪法的就我们修宪之后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些重要的政府权力机关的人员他的遴选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他缓缓的互相的制衡，现在就是由总统提名嘛。
1: 对。
0: 那难免就是会让人家认为说，不管像监察委员或者是像现在大法官，可能都有是不是有政治筹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变成立法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的确它是一个政党政治然后集合，而且就是里面它的组成是多元。那么在这个透过立法立法委员，然后对于行政机关它可以产生一个更直接监督的力量，会更有效。那么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立法委员在扮演所谓的监督跟制衡的角色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没有太多实质的权力。所谓的实质就是没有太多更有效果的权力。我当然这样形容不是很好。过去有人说会不会把这个立法委员因为他的权力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好像有点像是这个无牙的老虎，我不能讲说无牙的
1: 老虎，
0: 只能讲说这个是一个很少牙齿或这个牙齿不太有力的这个老虎，对，咬得不会痛的老虎。所以很多的朋友观众朋友可能有时候在电视上面会看到，哇，你们立法委员都很会骂人。
1: 但除了骂人
0: 的，但除了骂人之外，真的没有任何的权力可以去对于这个做不好的行政官员就责。
1: 那可是像这个预算的所谓这个对预算的约制这一类，这个不是立法委员的，
0: 是的，对于预算的审查，对于预算的这个约束，这当然是属于立法委员很重要的职责。
1: 对。
0: 那么所以每一年行政院他都会先编列好预算那编列好预算之后送到我们立法委员这边来，我们就会针对每一个机关然后他今年提了什么样的预算的项目、预算的科目，那么我会逐一来审查。那么当然立法委员在我们宪法里面就是我们只能够对于预算删减但是我不能讲说今天行 行政院某个或是法务部里面的某个预算，

0: 觉得你变得太少，
1: 那要多一点，
0: 要多一点，那是不行，
1: 不能加，
0: 不能增加，我们只能够减少。
1: OK，
0: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作为立法委员，我觉得我们的天职就是帮人民好好的把关，然后把大家的纳税钱
1: 是
0: 好好看紧啊。
1: 了解，
0: 对，不是让政府机关为所欲为，他今天可以浮编预算、滥编预算，然后那我们就是玩都放水护航，这样子是不行的。因为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我们本来就要去节制这个政府的机关的权力，让他们把钱都要用在刀口上。
1: 了解，这个其实这个概念其实并不难理解嘛，对不对？就是你有人在用钱，有人要管钱嘛。
0: 是
1: 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民间的公司，一个小小的公司，恐怕也得要有这两个这个角色吧。
0: 是
1: 我们常常说出纳跟会计不可以是同一个人的原因，可能就是在这，就是你这个彼此之间，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才会让这个支出变得趋近于合理吧。
0: 是的，没错。
1: 那可是为什么现在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立法院对于这个预算上面的这个管制啊，使得连国政的推动都会产生问题，这个说法本身有根据吗？
0: 针对就是现在行政院包含不管是卓荣泰行政院长卓荣泰，或者赖清德总统就赖政府，他们一直 complain 讲说啊，我们立法院给行政院给赖政府的这个机关大幅的删减预算，然后让他们挚爱难行，无法去推动施政。我要讲了，这个完全就是错误啊，这是造谣。怎么说呢？我认为这是造谣。我这边跟各位观众朋友讲一个数字，我们其实我们目前在114年，就是我们才刚审查通过今年的政府总预算，是创历史新高。
1: OK，
0: 好，就是我们中华民国成立已经114年到现在了，我们今年的预算是比往年历年来我们是最高的。
1: 那会不会
0: 我们已经是2兆多，将近3兆？所谓将近3兆，就已经有3万亿啊，3万个亿耶。
1: 对，
0: 这已经是创历史新高了。
1: 对，
0: 我们有时候常来讲说，我们现在的预算，政府每年他政府机关他每年可以有将近3兆的钱去做事，可是我们老百姓，我们有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有比较幸福吗？我们社会有比较和谐吗？我们台湾是进步发展的吗？
1: 对，
0: 我想这个大部分这个人民是有感。
1: 您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在这次这个风灾，大家都就很清楚了。
0: 是，
1: 连手机的讯号都没办法。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平常一般性的建设，但是看起来好像都没有这样做。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现在我们的这个预算是创新高嘛可是坊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之所以创新高，是因为他要做那么多事啊，他的事情可能做的比以前要来的多啊什么的。可是您在立法院，我相信您看到国家的这个从预算所反映出来他的工作计划嘛，他有做的比多那么多事吗？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要看他这些年来的表现嘛，然后再来去评估到底他现在编的预算是不是合理。
1: 对
0: 对，那我要讲就是说是民进党政府他执政了，今年是第9年，已经满9年了。
1: 对，
0: 那我们就回顾他过去这9年里面，他每年的预算就是一年比一年高。之前他们，而且还除此之外，他们除了一般例行性的每年度预算之外，他们还编了很多的特别预算。
1: OK，
0: 包含前瞻基础建设。
1: 8000多亿，
0: 疫情的时候还有什么特别的预算？
1: 也是8000多亿。
0: 我们不要说什么，我们光是讲前瞻基础建设预算，当时编了8800亿。
1: 对，
0: 如果各位朋友还有印象的话，就是在一般年度预算之外，额外再加8800亿。
1: 哦，它不是 regular 的预算，
0: 不是，它不是在它的 regular 的预算里面，
1: 是
0: 它是一个特别条例，是一个特别预算。这个潜在预算是要做基础建设啊，关键建设啊。
1: 对。
0: 可是你看，这次一个丹纳斯台风来，
1: 对，就
0: 马上就把他的预算到底花到哪里？他到底有没有好好做事？把这样子的一个谎言就揭破了嘛？
1: 穿帮了，对，
0: 就穿帮了，对不对？我们讲说，如果说今天可以将这个中南部一些县市，电线地下化，就电线杆。都没有电线杆，全部电线地下化，
1: 线路地下化，
0: 那我们就不会看到这次有这么多的电线杆倒塌，然后导致大停电。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是这样，我们没有电就不会有通讯，对不对？因为所有的现在这
1: 个
0: 手机啊，用行动基地台啊，它都一定要吃电的。
1: 是，
0: 对，所以没有电，它就不会有通讯。那么没有电，它也会造成很多的产业的损失。
1: 是，
0: 像中南部呢，这个他们主要是

0: 有水产养殖业，
1: 哦，那个不得了，
0: 这次台风从布袋进来，
1: 对，
0: 那里全部都是养虾呀，鱼呀，啊，这些水产业，所以没有帮补打氧气，
1: 对，
0: 立刻就死掉了。好，还有很什么农产业啊，
1: 嗯，
0: 养猪的，养鸡的，然后更不用说很多的农产品的损失，
1: 嗯，
0: 所以就说我们一直在讲基础建设，可是编了这么多的。

0: 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整体而言必须要检讨的。
1: 那当你们立法委员在这个行使你们这个方面的职权的时候，难道没有跟他们讲得很清楚说，这个就是你们在施政上面可能有的方向上的一些问题，以至于现在我们要在你们再次编列的预算里面可能就得要有所斟酌，难道没有言明这些吗？
0: 有，其实我们在每一年的就是立法院，它简单来说分两个会期，上半年叫法案会期，下半年叫
1: 预算
0: 会期。在每一次的预算会期里面呢，我们每一个委员会都会针对各个不同的机关，然后来针对他们所提出来要编列什么项目，我们都要仔细去看的。也就是我今天我要删减某一个部会机关的预算，我是要写理由啊。
1: OK。
0: 哦，我不能想说我浪不浪的我不写理由，我就看你不爽我就给你删预算，不是这样的。每一份的删减预算的提案单上面，我们都要续明理由。
1: OK，
0: 都要续明理由。好，那当然这个我们可能今天假设譬如他编了这个2000万的预算，我们认为说其实你不需要编这么高，可能删个200或删个500万，那我们都要写理由。
1: OK。
0: 对，譬如说这个好像明明就不适合你，为什么要去要出国考察，而且考察的计划项目跟你原来的职权无关，那像这样子的预算难道不该删吗？
1: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的讨论它应该是一个很它的基础应该是很理性的。
0: 是的，
1: 对不对？像您刚刚讲有些理由就不能乱写，因为建筑文字这个很多东西就变得比较
0: 没错
1: 它就比较必须 serious 一点。
0: 是的。
1: 那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针对这些理由来讨论嘛。他如果觉得不赞成这个理由，或者他觉得这个理由可能跟实际的状况有出入，那也许就针对这个来讨论呢、啊。那针对这个讨论之后，如果的确是有一个错误的认定，可能他还可以修正，或者是他的确如此，那你就认了嘛。可是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这个讨论呢。
0: 是我要讲这不是没有讨论哈，
1: 是
0: 其实在立法院我们通过任何一个法案或任何一个预算案，
1: 是
0: 如果说这个。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意见、
1: 嗯、
0: 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1: 是
0: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最后我们要做什么？
1: 就表决嘛，
0: 就投票表决。
1: 对对，
0: 就是回到我们在民主议事程序上的一个规则。
1: 对对对，是
0: 就是当有多人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一直漫长的讨论下去，
1: 对，
0: 一定会有一个时间点，就是说那这样的话我们
1: 既
0: 然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共识，最后就是表决。
1: 所以
0: 那表决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但是在现在的国会的情况之下，就是蓝白的政党的这个票数会比这个民进党比率的多，
1: 对
0: 哦，所以呢常常民进党委员就是就很气馁，因为在有一些一些议案争执的时候，
1: 是
0: 就是争执不下
1: 是
0: 的情况之下，最后动用表决，那他们就输
1: 啊。因为
0: 他们
1: 输，
0: 他们就会说不公平啊，怎么每次都是你们就是用票数去碾压他们。
1: 对，
0: 但是我要讲这就是民主的
1: 结果，
0: 这个选举的结果就是这样。
1: 对、啊、
0: 在我们国会里面就是朝小野大嘛，就在野党他是有多数的席次。对，那所以越是关键越是高度政治性的法案跟预算案的时候，那就是大家就是双方就会比较有多的冲突啊争执啊，然后这立场不一样。但是民主就是如此啊，
1: 而且
0: 你走到最后就是要投票。
1: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因为也曾经有过这个蓝小于绿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在过去蔡英文执政8年的时候，当时国会的情况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在国会的席次一直都是多数嘛，
1: 对啊，
0: 所以当时看看他们是如何去碾压在野党的
1: 哈，
0: 就是民众党跟国民党哈，那时候加起来的票数也才20-30票，所以在每一个案子里面几乎就是都输啊，但都输的情况之下，人家有没有说是来发动大罢免？也没有，
1: 所以
0: 对，所以我觉得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少数服从
1: 多
0: 多
1: 数，对。
0: 那么就算是再不满意，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后续的机制，
1: 是
0: 啊，譬如说，如果说这个修的法案啊，这个现在我们虽然说三读通过的法案， 但是就让他试行一段时间走走看，如果真的觉得这个法不好，民进党委员还可以再提出修法，
1: 是
0: 吧？还是可以提出再修法法案，就是他不是说没有一个救济的过程。那如果说行政机关觉得今天的预算砍得太厉害，他没有办法做事，那他还可以再写一个要追加预算，
1: 是
0: 只要他有正当的理由，
1: 对，
0: 所以他还是有一个后续一个救济，
1: 所以他有一个折冲的一个空间在，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看起来这个政情。

0: 发展，好像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价值，宁愿毕其功于一役，反正就是一次一次决战到底了，就是。
1: 是。
0: 可是这个跟民主精神之间可能就产生一些干戈了，对不对？我们说民主精神好像在这个状况底下就会受到一些，怎么说？它明明是有空间可以做再多一点的大家彼此之间的互动，可是我现在舍弃这个不用，我们反正就直接就掀桌子，反正大家就比力气了，就变成是这样。
1: 是，所以我就说，有时候常常会有点感慨哦，我们台湾。还自诩为自是一个什么民主法治的国家，但是呢，其实我觉得相对于像西方的国家来讲，我们的确在很多议题上面，我们的民还不是属于一个民主很成熟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就赖清德他总统就职这一年多，事实上，我觉得他真的把民主是踩在脚底下。那么，是因为。他当选就是个少数总统，就他只是40%的选票所支持的总统。那但是这当然涉及到我们总统的选举的制度，我们并不是像其他国家一样，就是采多轮式的选举，就是一定要最后选出来要过半数支持。那么因为我们采取相对多数啊，所以才会造成就是说只有40%的人支持这一位候选人，他就当了总统。
0: 那对啊，
1: 那另外60%人基本上是不那么赞成这个总统的他的政策方向。所以通常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在这个民主运作成熟的国家里面，少数总统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就是要沟通协调，
0: 对，
1: 就是要折冲，就是要调和顶赖。
0: 是，
1: 但是看起来赖清德的个性并不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个人的个性有关的。
1: 对，
0: 这个。我这个让人觉得比较不能够理解的就是，事实上呢，可能他已经享受到了这个所谓相对多数的这种样子的好处，对不对？因为他只有40%，但别人有60%，但在选举的过程中间，因为有分合之间的问题，所以他已经享受到这个好处了。可是今天反过来，立法院这个同样的状况所出现的结果，却不愿意接受。这个是很奇怪的，自己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好，但是如果对方是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因此我就要把它推翻。这个好像有点不晓得，我不晓得这个在观点上面，在观念上面，不，这个以这个、好像已经要讲说它是民主素养，好像都已经太高了，这一个好像不像是民主素养。我相信连一个年轻人可能都，我前几天去这个一个很就是很生意很好的一个火锅店吃饭啊。然后去那个地方，然后要排队，要排到一看还有二十几个人在前面，那我就在观察，在那边的其实都是所谓一般的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对不对？我觉得没有人说什么话，也没有人在那个地方好像说这个我不行，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谁叫你这个时间来，你排到20几号你就等20几号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才是我们台湾应该要有的一个表现嘛，最基本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你看连排队你排到那了，那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个
1: 规矩、
0: 一个机制嘛，
1: 对。
0: 那这个机制你是中间的一员，你守住了，这其实它的秩序就出现。可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根据您刚刚所谈到的这些状况，它如果真的就是这个现象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守规矩的。一个不崇尚秩序的一个做法吧。
1: 是的，我确实是很感慨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看到这赖清德政府，他基本上就是破坏民主的规则，破坏整个国家的一个制度的游戏规则。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说，其实法律没有那么难懂，其实包含宪法没有那么难懂，它就是一个游戏规则，就大家如何把这国家运作得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角色，但是我们把规则讲清楚。
0: 对，
1: 那就像刚刚执行长说的，我们连排队都有排队的规则，要守秩序。
0: 是，
1: 对，那治理国家也是一样的，对，它也是有一个重要的秩序，一个国家的一个宪政秩序在那里。那每一个权力机关哈，这个所谓的 power， 这个权力五权分立的机关，它都有各司其职，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那么可是今天赖清德总统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忍下那口气，因为在蔡英文执政的时候他是完全执政，
0: 是
1: 对，他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全部一把抓，然后媒体还有包含媒体权，
0: 对
1: 那么所以他就是享受到那个权力的滋味，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个人家还来跟他乱，或者是他想做。

0: 的事情哈这么困难哈，以前就觉得说，哎呀，反正立法院就是像我总统府的立法局，那我总统一声令下，那么立法院就是全力配合。但是现在时空环境改变了，
1: 对，
0: 但是我认为赖清德他的心态没有转变过来，对，但是他明明他就应该要赶快要了解，或是接受，我觉得他应该要接受，他就是一个少数总统。他如果说在任何事项上面他不跟在野党做沟通、做妥协，他接下来的总统也是很难做。对
1: 对，
0: 那更何况他这次发动了这样的一个大罢免，而且是无差别的大罢免，
1: 这个是
0: 对。那么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的恶劣。对，因为我们回到就是执行长之前有讲到，就是说什么叫罢免。我们中华民国赋予我们人民
1: 有
0: 选举、
1: 罢免权利，
0: 罢免、创制、复决这四个重要的权利。
1: 是，
0: 那这四个权利里面呢，其中又以罢免权是非常特别。
1: 对，
0: 因为在其他西方国家里面几乎没有什么罢免制度，
1: 是
0: 没有罢免权，或是就算有罢免权它也是适用在极少数的地方，
1: 而且是个体的，对不对？
0: 对，它不是像是说像台湾我们只要是民选出来的的这个首长，
1: 对
0: 啊，那人民就可以提案去罢免他。
1: 罢免
0: 他，
1: 对，
0: 但除了总统之外，好，现在总统这个他我们有权利选举他，但是呢却
1: 没有
0: 办法
1: 对
0: 提案去罢免他，除了总统例外。那么其他的像是县议员呐、县市首长哈、立法委员哦等等哦，都是人民可以直接联署啊提案来罢免总统，那就是罢免民意代表。
1: 是，
0: 那这当然是中华民国宪法底下很特别一个制度。那当时有这个制度的想法是说，有一些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如果他不适任，他有违法失职，有重大的人格或他的行为的这个疏失啊、有极大的瑕疵，那这个人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忍受到他继续把他的任期做完啊，这时候可以达到一定的门槛，就可以提案去罢免这位已经当选的民意代表。那么所以呢，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罢免，它的前提是说我真的认为说这个民意代表他有很明显的这个人格道德上的瑕疵，或者是说他没有好好的去干他的做他的民意代表的
1: 渎职之前，
0: 对，职务有渎职
1: 对
0: 的问题啊、这个可能都不到这个立法院来上班，每天都在外面鬼混的哈。但这种就看他没有任何的作为，而且不仅如此，他可能还犯了很严重的瑕疵。
1: 是，
0: 这时候或许提案来罢免他。可是这一次不是这样啊，
1: 对，
0: 这次是全部
1: 对全部一票
0: 国民党的委员，
1: 对，
0: 24位
1: 是。
0: 这24位里面有表现很好的、很认真的立法委员，而且绝大多数没有任何说在人品或道德上犯了什么严重错误或有瑕疵，那就是无差别的这样的一个罢免。要说这不是政治恶斗，我想没有人会相信，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恶斗。
1: 是是，其实我们在举个例子，比如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哈，比如那个。判这种比较严重的，比如像判死刑啊，判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判决的时候，那有一句话说“求生不得”啊，就说这个法官好像要找为这个人找一条生路都找不到了，所以不得不判这个死刑。这个比较像您刚刚所讲的，就是说如果一个民意代表他什么样的状况，他会遇到一个可能会被罢免掉的这个处境，可能是因为他各种的这个。方向跟各种的机制，我们去找一个理由把他留下来，都留不下来的时候，他可能就可能要面对这个罢免的这个命运哈。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可是这次把这个事情约简化，他只要是，
0: 而且我认为非常的粗暴。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次罢免领衔人哈，因为最近不是有很多的这
1: 个
0: 电视辩论会嘛哈，有说这个提案罢免的人，他说我为什么要罢免某某委员，讲他的理由，就会听下来真的觉得很荒谬，对，因为他的理由不外乎就是说，哎，你们国民党员都是中共同路人，
1: 对对对对对，这个，
0: 要不然就说是为什么常常上电视节目啊，然后为什么这个要去这个修改国会改革法案，你们怎么可以去监督民进党政府啊，或是为什么要去修要去删啊你这个政府的预算，
1: 对，
0: 就是这些构成理由吗？我要讲说，如果说

0: 这些委员们都是中共同路人，那我必须讲，今天检调单位失职，
1: 对啊，
0: 司法单位失职，
1: 就是
0: 啊、你法务部，你明明知道说哪个委员他如果就是中共间谍，为什么不赶快去抓起来？
1: 国安法不是吗？
0: 是啊，不是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为什么不去抓起来？
1: 对啊，对啊，
0: 你怎么可以给别人靠这种思想，而且就是莫须有的
1: 对对
0: 罪名？对，所以我也想说，也很希望就是观众朋友们能够知道，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违法的这个情势，
1: 对，你就用法律处理就好了。
0: 以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情况之下，他不可能不办，
1: 就是。
0: 那他今天为什么不办？他今天没有理由嘛，
1: 他
0: 找不到
1: 证据
0: 嘛，
1: 对，他可能办下去以后，他反过来被告诬告。
0: 对对对，所以我就看到那些罢免领衔人的他们的提案理由，
1: 是
0: 啊、就是说还有些人说是我就是看他好像什么还跟头发什么有关的，反正有些就是莫名其妙，真的不知道他们的这种怎么可以构成罢免的理由，这真的是对民主的践踏。
1: 其实有些我们有些外国媒体朋友啊，他有时候会在问一件事，就是说这些发动罢免的这些人啊，他们当时投票的时候是选这个立法委员的吗？
0: 不是，
1: 重点就在这里。
0: 对，
1: 因为你本来就是不选他的，你现在不过就是希望你当时的那个发生的这个选举结果你不愿意接受啊，
0: 是
1: 对不对？否则的话，如果说他真的是不适合的话，罢免他的人 suppose 应该是选他的那些人吧？
0: 对。
1: 但是选他的像我看错人了，所以我要把他罢免掉、
0: 嗯。
1: 可是这个状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0: 没错，所以这次我们就讲这次的罢免案，其实就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不服输。
1: 对。
0: 就之前选输的人啊、或是这个选输的民众啊、对他支持的人没选上，他很心不甘，就是他没有办法忍下这个怨气。
1: 对。
0: 然后所以等到这些委员们当选就职一年之后，立刻就发动罢免。其实他们的罢免的酝酿啊，这么回顾起来，大概就是从那个选举之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二个月开始
1: 就开始了，对，
0: 在准备要去罢免。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粗暴，而且对于民主是造成相当大的伤害的一个行为。好，我们今天好不容易选举出来这个民意代表，对他真的做得不好，你四年后就不要再
1: 选
0: 他。
1: 对，其实已经过了一年了，
0: 对，
1: 很快、啊，
0: 对，
1: 嗯。
0: 那可是呢，现在就变说连容忍让他们看，就是观察他们到底做得好不好，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他们。
1: 是，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一般的印象，我们觉得任何事情只要谈到法的问题啊，相对的就好像比较冷一点嘛。其实这也是法的这个东西的一些特质嘛，就是我们可以相对的，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理性的。你在谈法的时候，你如果是情感用事，恐怕那就不太恰当了。
0: 对，
1: 因为法律的这个，不管它是什么形态的，那宪法更不要说了。可是您刚刚这样子讲，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是一个宪法上面的权益，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其实它根本就是一个情绪作用，对不对？它跟着他讲说要去跟法的环境要去挂钩，其实真的是挂不上的。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个借口嘛。
0: 对，我其实我常希望就是说，这观众朋友不要把法律的法想得很严肃什么，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规范我们社会一个很重要的规则，一个游戏规则。大家想看我们玩任何一个游戏啊，不管是运动游戏，或是你在工作上面有职业伦理，也是个有个规则，它就是一个规则。
1: 对，
0: 那国家当然这个规则很重要啊。
1: 是。
0: 对不对？人民跟政府之间，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它就是个规则嘛。
1: 对
0: 对，所以当这些规则，我们明明就是把它定清楚了，可是当今天有人要去破坏这个规则，
1: 是，
0: 这时候怎么办？
1: 所以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所在。您站在这个一个法律人的立场啊，而且在这个法学的环境里面任教这么久的经验，您觉得像这一次这个大罢免，我们一般的民众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会比较恰当？
0: 我觉得就是面对这次大罢免，我希望就是让全国的民众要有一个新的体悟，对民主要有一个新的体悟、新的认识。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选贤与能，而且我们还要保护我们已经选出来的那些贤能的人，
1: 是
0: 至少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在四年里面好好完成这个他们的这个任务。如果说他们表现这四年做不好，我们就用下次的选票把它换下来。可是呢，不是说我们好不容易选出来了一个我们认为心目中认为还

0: 理想的可以代表我们民意的这样的一个民意代表。
1: 是。
0: 然后呢，竟然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被另外一群人说把他推翻去打倒。
1: 嗯。
0: 然后那对于我们这个有选他的这个选民来说，我觉得这时候我们要站出来，
1: 是，
0: 真的要好好的要去捍卫我们之前明智的决定。对，只是当然有可能啦，就之前这个明智的决定，也许四年之后认为说，哎，我当时的选择不是很对，
1: 对，
0: 但是我可以通过下次选举，我可以再去选别人，
1: 是，
0: 但是呢，这样子的规则既然建立好了，我觉得我们就是 follow 这个规则，所以为什么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就7月26号要站出来，要投下不同意罢免票。就如果说您当时是支持这个民意代表，支持这个立法委员的，那你也没有觉得说他在这一年半里面表现的有什么不好，那真的呼吁大家真的要走出来，
1: 是
0: 要再去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1: 对，
0: 要去捍卫你之前所做的
1: 是
0: 这明智的选择。
1: 我觉得王老师您刚刚讲的这个东西的确是一个我们大家很需要的一个概念，因为在我们走访很多不同的人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蓝绿之间的对应啊，其实老实讲这不是一个蓝绿的问题，这是一个对错的问题。所以我们曾经问过一个某个在蓝营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那我们就问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会害到他这样子，但是我们站在媒体立场，我们觉得我们帮助观众朋友来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是异位，比如说现在是国民党发动了一个大罢免，要把在这个立法院里面多数的民进党的议员要把全部罢免掉，你会不会同意？你知道我们听到的啊，10个人里面有9个人就蓝营里面的人都说我们也不会同意。所以我这个回答对我们来讲影响很大，因为我们做媒体，我们就是观察这个大家对事情的共同的看法，我们发现这个态度使我们做这个专题的时候有比较大的信心，否则人家也会批评我们说，哎，你们怎么在帮某一个特别的阵营在好像在说什么话。其实这样看起来其实并不是特别阵营，不是阵营的问题，
0: 是
1: 这个是一个对错的问题，对不对？
0: 是的。我要讲就是说这个基本上这种大罢免就是无差别待遇的，然后没有任何一个理由的这样大罢免，我认为它就是个政治恶斗。
1: 是，
0: 如果说今天站在我们这个主客就是角色意味哈，假设今天是国民党执政，但是我们是少数执政，
1: 对，
0: 然后国会可能是
1: 民进
0: 党
1: 多数，
0: 我们会发动大罢免？不会，
1: 不会，对，
0: 不会，
1: 对，
0: 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违反了我们宪法的一个这个精神一个价值嘛，
1: 是
0: 对民主就是要能够。这个宽容不同的多元的意见，
1: 是
0: 尤其是在立法院啊，民意代表的这个互相对话，然后即便它很激烈，但是它也是个思辨的过程，
1: 对，
0: 对不对？那你大家和就是各自抒发己见之后，那最后你还是有个决定，
1: 对，
0: 对，那投输了就投输了，那该依照法律，政府该怎么做就依法行政。那么如果说真的有什么不妥的地方，那之后再找机会再修法就好了。
1: 对，他并不是没有修正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是角色互换，我仍然是反对这样的一个无差别的大罢免。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其实才真的是我们民众要注意的。
0: 是，
1: 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把它约简化，就是推到所谓这是蓝绿的意识形态上的争执，其实这个是错的，是这个制度或者是民主的这个基本的精神不是这样做，而我们现在却选择了一个跟这个不同的违反这个精神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才要反对。那真正要反对的理由是这里了，对不对？
0: 对对，就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对于一个民主制度的一个践踏，一个破坏。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明明就是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他就是跟我们国民我们之间的约定啊，就是四年嘛，就四年任期，就是所谓的这社会契约论，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民意代表跟我们之间的契约啊，我们授权给他能够代替我们，就是四年的这个契约，但人家都时间都还没到，然后你现在要提前要解约，
1: 这预备犯，
0: 这个其实这个说实在话，我会觉得这个真的违反啊我们这个全民的一种价值哈，所以。但是我也很遗憾，我今天看到就赖清德政府，他们就是硬是推动这样大罢免，然后搞这种政治清算、政治斗争，其实真的一点意义。

0: 意思都没有。
1: 是
0: 那当然我现在晓得很多的民众已经感到很烦，觉得说你怎么回事，好像远远看到他们政治圈就是吵吵闹闹。
1: 是
0: 对，但是我们也很无奈，我因为我想国民党的委员基本上都是被动的，
1: 对，
0: 真的是在被动的去应付他们的大霸凌。因为我们如果说是不去应付，那最后真的很莫名其妙的可能就被罢免，因为这次罢免的门槛非常低。
1: 对，
0: 现在我们的罢免门槛是只要是选区的四分之一的人同意，25%就会同意罢免，就会通过了。那明明当时选出来这个民意代表，他可能有50%以上的支持率，
1: 就是，
0: 结果呢，四分之一的人就推倒另外一半的这个人的这个支持度，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1: 其实根本就是当时没投他票的那些人就可以把他罢掉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呀。好，我们今天这个跟老师跟您这个请教，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收获，因为我们从真的是从一个比较学理性的或者一个比较观念面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从一个策略的角度哈。因为现在坊间大家比较是从策略的角度在谈啊，这个什么投票率啊什么什么的，当然这些可能对结果会有影响。可是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应该要针对这件事情，要留下一些大家以后可以去思考的一些检讨的项目。要换句话说，要学一点教训。这个不管它结果是什么，
0: 是
1: 那今天跟您这样谈，我们其实对这个目标感觉上更清楚了很多。这非常感谢您今天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这个访问，好，
0: 因为
1: 我们
0: 觉得谢谢
1: 真的
0: 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来谈一下有关于罢免的议题。
1: 实在感谢。我想各位朋友，我们在上面的这一段的采访里面啊，大家可能可以把这个问题听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做一个厘清啊，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我不是支持这个的，我不是支持那个。其实你现在不是支持人了，你已经在支持一个其实你应该要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比较合适的一种生活结构啊。那现在这个生活结构看来建构上面是很困难的，这个过程中间有多少这个先贤先烈在摆上他们的这个，甚至于把生命都摆上去才建构成这个样子。可是现在居然能够有用这个一己之私啊，用这个很情绪性的方式，他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可以可能一夕之间就破坏了。破坏了以后到底还要建构，还要再把它拉回来还多久，你不见得知道。所以我觉得为着你维护你自己的这个想要过一个合适的生活，一个活在一个合适的环境里面，你要表明你的立场。我觉得这个不是蓝绿的问题啊，这是我们自己觉得对还是错的问题。好，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在这里要告一段落。那各位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指教，也欢迎你跟我们的官网联络。我是杨明，这里是 Meets Media， 希望大家在这个大罢免的这件事上都能够有一个让大家觉得满意的圆满的结果。谢谢王老师。
0: 是，谢谢执行长，
1: 是，
0: 谢谢观众朋友。
1: 是，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几个重大的事情，比较有趣的项目来跟大家做个分析。那其实在过去几周的尝试呢，我就也针对了这个运动的相关的议题，每一个节目当中播了一部分时间去谈一谈体育运动的相关的事情。那这个礼拜其实在亚洲地区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叫做2026年的第20届的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跟名古屋市举办了。那是在日本第1958年东京亚运、1994年广岛亚运后，日本第三度来举办这个亚洲体育旗舰盛事、旗舰级的盛事。那今天也用这个议题来跟大家做个讨论、做个分享。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sian Games 亚洲运动会，简称亚运。它是作为这个全球啊仅次于 Olympic 运动会的综合性体国际运动赛会。那一直以来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奥运啊，很多亚运当中这些积分啊等等的都是体坛健儿们非常认真去逐梦去追逐的一个舞台，更是观察我们在战后啊1949之后亚洲地缘政治啊民族认同性的形塑、区域现代化还有全球浪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角度。那跟欧美价值观主导的 Olympic 不太一样，亚运从诞生之初其实就有一点带着一个反摆脱殖民浪潮的一个情绪去建立起亚洲新主体性的历史任务。在过去超过70年的这个亚运发展的历史，亚运从初期的一开始只有11个国家，只有几百名的运动员，

的区域性交流赛事，现在已经扩张成为一个涵盖45个国家地区，然后呢，整体的竞赛项目超过了40项，总体参赛的人数，各位啊，已经破万了，一个超大型的盛会。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聊的就包含它历史缘起啊，整个赛事啊，还有两岸台湾在这个亚运的一些轨迹，然后当然还要聊一聊这个运动赛事的这个商战心法哈，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首先哈，这个亚运的历史前身要回归到1913年在马尼拉举办的 Far Eastern Championship Games， 就是远东运动会。当初呢是由菲律宾、中华民国跟日本主导，是亚洲最早的跨国区域的运动会。在1930年啊，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以及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在1934年远东运动会宣告终结。二战之后，因为非殖民化的运动，所以呢席卷了东南亚跟南亚地区，所以很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要有象征主权以及区域团结的文化媒介。所以在1947年的时候呢，新德里召开了这个亚洲关系会议，印度的外交以及这个体育界的领袖啦哈 ,Gurudev Du Sandy, 哈，他的桑迪 提倡了一个创立全亚洲性质的体育平台。所以在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等人这些推动之下呢，亚洲运动联合会 AGF, 哈，这个在1949年正式成立。那首届的亚运是在1951年的这个新德里举办。那其实呢，亚运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冷战还有冷战亚洲外交史。整个比赛呢没有独立于国际政治之外，而是各方的外交的一个延伸啦。1951年的新德里亚运是以 Ever on down, 就是勇往向前的口号，强调战后的亚洲在脱离西方殖民统治之后的自主复兴。1962年的这个雅加达亚运，其实当时就已经有一些争议了。当时印尼在冷战跟不结盟运动的氛围之下，直接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拒绝发签证给以色列还有我们中华民国的代表团，所以呢当时有引发 ICO 国际奥会的制裁，导致了这个印尼的当时的总统苏卡诺他另外举办了一场新兴力量运动会。好了，那到1974年这个亚运首度移师西亚中东地区进行。好，所以那个巴勒维王朝呢，为了展示文化成就，所以呢他就开始在这个德黑兰有了这个新的亚运的旗号。同时那一年呢1974年也是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共他们第一次有代表团体加入亚运，相对的中华民国的会籍也因此而遭到剥夺。那以色列因为这个阿拉伯的国家集体抵制，在该届亚运之后就开始退出体系。1982年，新德里亚运的这个赛事治理架构开始升级，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这个 OCA 正式成立，取代原本的 AGF， 让亚运开始走向了高度的专业化以及制度化。到了这段时间，就是中华民国脱离了亚运的行列，所以呢，一直到了1990年北京亚运，这场是历史性的破冰，让中国大陆首次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同时在面临到六四事件之后的外交孤立，那北京请全国之力举办亚运，目的就是为了要重建国际形象。而中华台北台湾，我们在相隔20年之后呢，以 Chinese Taipei 的名义重返亚运赛场，开启了两岸体育交流的一个新的篇章。那整个的奥运项目过去一直被欧美体系去主导，而亚洲亚运的鲜明特色在于奥林匹克标准跟亚洲本土文化标准同时存在。所以呢，在亚运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有
全部的奥运核心项目，大家常看到的田径。

游泳、体操、篮球、足球，这个就是目标要去检视我们亚洲的运动员在这样国际标准之下的竞争力，对不对？那还有其他不一样文化之下的一些运动，譬如说南亚的卡巴迪、这个运动，以及东南亚比较常玩的藤球，在马来西亚、泰国啊这些地方都常发生。然后呢，还有东亚的武术比赛，武术空手道，到后来的围棋、象棋，就是为了把东亚的哲学及技艺的传统，用这一些美学啊、实战的对抗博弈方式来做呈现。那在近几年呢，又开始推动了电子竞技，还有霹雳舞，所以就是打电动可不可以出头天，也是有机会的，好不好？所以呢，在杭州亚运当中呢，第一次将这个电竞列为正式记牌的项目，那包含了霹雳舞啊，包含了滑板啊，以前的滑轮板是大家看到是溜直排轮，现在连滑板也进入了整个的项目的讨论当中，所以亚运的项目包容性更大，那包含刚刚讲卡巴迪啊、藤球啊这一些，包含棒球其实也是因为欧洲不玩棒球，所以在巴黎奥运的时候是没有棒球这个项目的。但日本啊、洛杉矶啊，他们就又跑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在整个的重要的赛事啊等等的 ，OCA 他们又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如何让亚运的这个商业性去创造出来。好啦，那对于我们中华队来说，我讲一下中华队的历史。我们在1954年到1966年，我们呢一直不断在亚运屡创佳绩。亚洲铁人杨传广1954年马尼拉亚运，1958年东京亚运夺下了十项全能的金牌，成为民族英雄。那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足球代表队当时在李惠堂教练指导之下的1954-1958连续两届夺得了亚运男足的金牌。但是1970年到1986年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德黑兰的亚运以及这个北京亚运之间呢，因为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还有国际外交的局势疲变，所以1974年德黑兰亚运我们失去了 HF 的席位，多次缺席了参赛事。之后1990年我们循奥会模式在北京亚运重返赛场，所以从此之后呢，亚运成为我们台湾在发展运动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体检指标。那其实在21世纪我们也有去推动我们的黄金计划，从制度上啊、政策上啊给予很多的支持，所以在亚运赛场上面我们有没有开出我们的应有的这个实力？有啊，还记得2006年的杜哈亚运吗？对不对？哎呀，我们可是那个大师兄林志胜关键的安打，有没有现场响起修霸掌的歌声哦，就把当年的杜哈亚运棒球金牌赢了回来。2018年在雅加达的巨港亚运，我们整个中华代表团拿下了17个金牌、19个银牌、31面的铜牌，是历届最佳的次佳的战绩。那为什么是次佳呢？因为当年啊，这个羽球单打选手戴资颖、鞍马王子李志凯都有拿到金牌，掀起全民体育热潮。因为到2022年的杭州亚运 COVID-19 的原因，所以延到2023年举办。我们当时拿下了19面金牌、20面银牌、28面铜牌，先追平了在1998年曼谷亚运创下历史最多金的记录。我们在滑轮板、溜冰，我们在这个围棋的传统智力项目之下也有夺下金牌。林玉婷在里面呢拿下了拳击金牌，柔道杨永伟代表中华奥会拿下了团队的第100个金牌。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亚运不是竞技成果而已，而是一个整体的公民认同，向世界展现韧性，还有表彰台湾的年轻人不服输的一样的精神。所以呢，面对到整体亚运的规格，就如同我之前跟大家聊的，办奥运

半经典赛、半世界杯，你到底能不能因为这个赚到钱呢？哎，那就要回归到很多的巨星体育赛事的主办。那其实只要办这种大型赛事了，对于主办国还有主办城市来说，都是一个展现国家软实力以及提振内需、跳跃式建设现代化的这个杠杆工程的机会。因为你要去像1990年北京为了办亚运，加速了北京的北区啊，他们叫亚运村一带的都市化。2010年的广州亚运呢，也带动了他们的珠江新城中轴线地铁网络的扩张。那对于这个软实力来说，2006年的卡达杜哈亚运，他们花了30亿美元，从此开启了中东海湾产油国借由巨型赛事，包含这样的新纪元，那让他们全世界的体育明星能够来到他们的国家，来到他们的场地。2022年的杭州亚运，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一些办赛的理念啊，把大数据、云端啊这些无人自动化带进到他们的科技展示的市场，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的具有讨论性，而且具有讨论价值。而这些东西能不能真正的带给国家不一样的改变，那我们就要来讨论下一个叫做白象效应 White Elephant。 因为办亚运、办大型赛事会不会有短期经济的刺激？有机会，是很有的。但是呢，因为你要新建高规格的专用场馆、运动村，还有联络的联外交通，对于地方政府、对于主办城市来说是非常沉重的公共债务。在赛后的维护，你亚运结束了，烟火放完了，然后呢，这一个空间你要怎么运用？你的譬如说好了，比较冷门的项目，射击场、自行车场、马术场，这些东西你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后继续的运用吗？或者是你要怎么样转变？所以主办单位要不要去思考他们的区域分化、他们的财政？所以这几年啦，在2012的伦敦奥运之后，很多国家对于自己要举办这种大型的综合性赛事的支持率下降，那所以让这种中东国家、海湾国家变得更有资源来去做这个大型赛事的办理。那这个白象问题，其实我觉得白象效应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面对的。那我们有没有需要更好、更新的这些产业、运动产业，而让这些运动能够在赛后变成一个普及化的东西？这当然可以思考的。那新的这些运动能不能吸引更年轻的，在少子化的状况之下，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呢？像电竞的议题，2018年亚运首次引进杭州的这个正式记牌项目，包含了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这些电竞作品。那当然，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去看，很多的商业品牌赞助，所以这个就要去讨论它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身体竞技性的纯粹性，还有不同跨国游戏开发商在版权的体育赛事当中的公平性以及法治的难题，这些东西我觉得都要去再思考。那当然面对到亚洲地区会出现的什么极端高温啦、极端气候啦、空气污染等等挑战，对于亚运的举办城市来说，这些循环经济、再生能源或者是改建场馆的绿色供给上面，能不能变成全球可持续去发展 SDGs 的标准，这个非常大家细致的来看。从东亚，包含广州、包含仁川、包含杭州，到中东杜哈、利拉德这些接连举办亚运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来亚洲整体的经济实力开始去做了局部的转移以及更加多元化。沙烏地阿拉伯还有东东国家近几年在于这个国际的重要

议题上面的主导权，他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把主办亚运 设为自己的国家愿景2030。那经济去石油化多元化的这布局当中，那会不会因为亚运的关系砍进更多的区域能源金融文化交流的这个宏观的叙事架构？亚洲是整个世界上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当中最多元最复杂的一个区域。1951年以来整个亚运没有停下来过，因为冷战所以有破裂，有停滞，有困难，但现代化浪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运也不断不断的更新。我认为亚运的价值不是单单只有打破纪录啊，拿了多少金牌，拿了多少银牌，而是在整个的庞大叙事当中，这是一个首度能够脱离欧美的主流叙事之下，亚洲的一个对话的机制。所以亚运所代表的竞争连结，我认为对于本体的文化还有整体的区域共存来说，是有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中华代表队这一次呢，派出了非常优秀的这些选手去做参赛，而这两个礼拜我们一直到下个礼拜都还有更多亚运的更完整的新资讯内容。那我也期待能透过英雄出少年的节目来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包含了在名古屋亚运当中遇到的他们不盖选手村所以产生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刚才特别提到的白象效应能不能解决，而面对到极端天气之下，想不到吧，比赛办到一半台风有可能会来，那这么多人上万人的食衣住行甚至住宿区域有可能要因此而调整改变，这个问题值得大家继续关注，而也值得我们大家继续的这个分析。感谢各位收听英雄出少年这个礼拜的亚运特别的专题报道，那我也期待下周下下周能带来更多的捷报，一起为中华健儿加油，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持续收听我们英雄出少年这个礼拜也是中秋佳节，先预祝各位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大家中秋佳节平安健康快乐。再次感谢各位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祝福您每天都欢喜快乐的，感到幸福满足的，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天天与爱同行，能够付出爱也能够被爱，多好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谈一谈大家都很有兴趣的话题哦。我们要来谈谈跟吃有关的话题。我们常说呢，这个饮食其实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哦。当我们朋友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就会觉得情感互相联络。那当爸爸妈妈为我们的孩子们预备美好的食物的时候，特别是煮饭啦，做好吃的菜啊，其实一家子都非常的欢乐，对不对？好像在餐桌上就是能够让情感交流。所以我们常说这个手艺好的父母啊，那个小孩子就有口福了，而且也可以在家庭生活当中感受到满满的被爱的感觉。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系列的节目，我们是跟谈跟吃有关的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固定来宾呢，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哦。最近呢，我们都在谈家常菜，那我们想要介绍24道家常菜。这些家常菜呢都是容易做的，而且很快就可以做好的啊。然后这24道家常菜呢，大家就可以互相变换，就吃不腻了啊。那其实多几道菜，多几道菜色，多几道食谱呢，在手上呢，我们做菜也更有底气了，对不对？解说不会觉得说，哎，怎么做来做去都是那几道呢？吃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呦，吃来吃去都是那一些啊。做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都没有创意，每次都只会做这几道菜哦。那我们今天想小元老师要跟我们来谈一谈。那小元老师呢，他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在节目当中他就是会跟我们谈一些观念，也就是你呢一个观念通了啊，你就是可以很多菜套都很多道菜你都可以做得很好。所以他跟我们讲的是一个脉络，一个系统哦。不光只是介绍一道一道的菜，当然呢，他也会介绍一道一道的菜给我们认识，但同时他也会教导我们怎么样有系统的，或是一个概念通了之后就可以用在所有的菜色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请到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我们节目现场，我们来欢迎一下小元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谈家常菜，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家常菜，其实我们已经介绍16道家常菜了那我们还有8道家常菜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来分享的了哈。那小元老师，我们每次介绍家常菜，每一集哈，我们都会介绍4道菜谱，对不对？
1: 对。
0: 那这4道菜谱呢，就是营养均衡的，有鱼有肉，有菜有鱼有汤，反正它都是都有的啦哈。那所以我们只要把这4道菜学起来，它就可以做一餐。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变换嘛哈。
1: 对。
0: 那想请问一下，今天你想要给我们带来的这4道家常菜是怎么样子的菜色呢？
1: 因为现在

0: 刚好是春天嘛，
1: 嗯，
0: 那春天就有很多春笋，春笋呢就是时令菜了。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当季出什么食材，我就尽量用那个食材来做菜。那今天我想第一道介绍的就是春笋焖猪肉。
1: 嗯，
0: 材料就是五花肉跟春笋，调料也很简单，都是基本的。
1: 嗯，
0: 葱、姜、花椒、生姜、老抽、料酒、盐跟糖。
1: 嗯，
0: 首先呢，春笋要剥皮去老根，然后我们把它洗干净之后呢，就把它切成滚刀块。
1: 嗯，
0: 也不要切得太大块。
1: 嗯，
0: 啊，适中，因为我们要吃的时候放在嘴里，那个大小就差不多了，
1: 比较好咀嚼了。
0: 对，不要太大块。
1: 嗯。就是一口下去可以咀嚼的大小。
0: 哎、对，然后锅里呢烧水，水开后呢放入春笋，煮一分钟捞出，
1: 只要煮一分钟就好了。
0: 对，但是呢有些人比较讲究啊，
1: 嗯，
0: 他会拿那个洗米水，
1: 嗯，
0: 下去来给他煮。
1: 哦，
0: 哎，
1: 那有什么差别？用洗米水
0: 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笋的涩味可以去掉。
1: 哦，比较不涩，
0: 就比较不涩啊。
1: 哦，
0: 那
1: 这也是一个技巧哎，洗米水
0: 是拿淘米水来给它、
1: 哦，
0: 就是一起下去煮、
1: 哦、
0: 啊，就是给它去那个笋的那个涩味、啊。
1: 嗯哼，
0: 那一分钟后捞出之后就备用了。接着呢，我们就把五花肉呢切成块，汆烫。
1: 嗯，
0: 汆烫的时候呢，它不是有一些浮沫在上面吗？
1: 对，
0: 你必须它在烫的时候，你就把它。就是有耐心的把它撇出来、
1: 嗯、我在这里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汆烫的那个水它是冷水的时候就把五花肉放下去烫，还
0: 是
1: 热水？
0: 冷水一定要务必冷水、啊、
1: 冷水的时候五花肉就要放下去。
0: 是的、
1: 哦、
0: 它那个肉里面的血啊就慢慢会释放出来、
1: 哦、
0: 释放出来的话它那个水就变很浊嘛，
1: 对，
0: 浮在面上，我们就必须把它撇干净。
1: 嗯
0: 啊，那就大概呢就也就汆烫个三五分钟，
1: 嗯，
0: 就把它也是捞出来、嗯、可是呢捞出来之后不要用冷水洗，
1: 不要
0: 用热水冲干净，
1: 用热水冲干净。
0: 对，因为你如果这个肉已经汆烫是热的汆烫、
1: 哦、
0: 你再用一个冷水去激它的话，
1: 嗯，
0: 那这个肉再煮出来的话就会很柴，
1: 哦，不好吃，
0: 哎，
1: 就
0: 不好吃
1: 了。
0: 对，
1: 那我知道为什么我的五花肉呢吃起来就不那么嫩了
0: 啊，
1: 因为我都是汆烫之后我用冷水去冲，
0: 不可以、
1: 哦、
0: 因为你再把它激一激它就变成硬了
1: 哦，所以要用热水去冲掉那个浮沫啊，
0: 是的，
1: 冲掉那些残渣。
0: 对、
1: 哦、了解、
0: 啊、这样子的话呢每块肉呢我们就开始呢就要用锅子来煸它，就是拿那个锅烧一点油，等油热了之后呢我们就放入花椒，一小把花椒、
1: 嗯、
0: 用小火煸香，
1: 嗯，
0: 把这个花椒味的就是
1: 那个锅热烧油，那个锅子热了，那冷油进去，这个时候要把油加到热再放、
0: 哎、对，
1: 再放花椒，
0: 不要很热，就是已经开始有热了
1: 哦，
0: 哎，你就把花椒放下去，
1: 嗯，
0: 小火煸它，
1: 小火
0: 千万不要大火，一大火就糊了，焦了嘛、
1: 嗯、
0: 对，所以呢你一定要有耐心啊，做菜呢急不得的，
1: 嗯
0: 啊，也要看火候，也要看你自己，该怎么调你的火，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1: 嗯、对，
0: 煸香花椒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花椒给捞出来，
1: 嗯，
0: 那表示你这个已经这个油就有花椒的香味了，
1: 花椒的香味了，
0: 对，
1: 嗯，
0: 跟着呢，我们就把蒜跟姜也放进去
1: 一起炒，
0: 也是炒出香味之后呢，
1: 嗯、
0: 开大火，
1: 嗯，
0: 转小火。
1: 嗯，
0: 之后呢就加那个五花肉煸炒
1: 去炒，
0: 对，
1: 哦，
0: 就是你也不要，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在煸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呢、
1: 嗯、
0: 火候呢就必须中火了，
1: 中火了，
0: 哎，对，因为你这个时候呢要把那个五花肉两面都给它煎到有点金黄色，
1: 嗯，
0: 这样子它肉的那个油脂也都会被煸出来，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那个煸出来有很多的时候，你可以避掉一些，
1: 嗯、
0: 你也不要这么油嘛，
1: 倒出来一点，
0: 那个油还是可以用的。比如说你下一个菜要炒什么，它就可以用得上，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也不要浪费嘛。
1: 是
0: 之后呢，你就看那五花肉都已经被

0: 煎到两面金黄后呢，我们就开始呢就可以放调料了，
1: 嗯，
0: 就加一点生抽、老抽、料酒，让这个五花肉能上色。
1: 嗯，在这边我要帮我的听众来问一个问题哦，
0: 嗯，
1: 因为呢，我有一些在台湾的听众朋友，
0: 是
1: 他说他在台湾，他就是买酱油，他没有什么，没有上面写生抽跟老抽的，
0: 是这个、
1: 这种，那这个部分要怎么？
0: 这个那你就只好用老，就是黄豆酱油。
1: 深色的酱
0: 油，哎，上色的
1: 哦，所以老抽就是比较深色
0: 的
1: 酱油，
0: 是的，
1: 然后生抽就是比较浅色的
0: 浅酱油
1: 哦，老抽比较咸嘛，
0: 没有，老抽是没有什么味道，它主要是着色
1: 哦，老抽主要是着色，
0: 对，
1: 所以反正老抽就是比较深色的酱油啦，
0: 对，
1: 哦，那能够上色，
0: 上色
1: ，OK， 了解，
0: 是的，所以尤其你的红烧肉的时候，
1: 嗯、
0: 你必须放老抽，
1: 那
0: 颜色，
1: 色
0: 哎，多少你如果煮出来的肉。白白的那样感觉就不是它、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色香味的事情我们也要注意、
1: 嗯、
0: 就是放点老抽进去让它上色、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就加入热水没过五花肉、
1: 嗯、
0: 就刚刚好没过也不要太多
1: 腌过它吗
0: 哎，腌过它
1: 盖过
0: 它是的、
1: 哦、
0: 然后呢水开了之后我们就盖锅盖对吧你加了水之后水开了你就把锅盖盖上转中小火焖烧十分钟
1: 嗯
0: 你要看时间
1: 哦看十分钟、
0: 十分钟应该 OK 的时候呢、
1: 嗯、
0: 就将春笋放入锅中
1: 嗯
0: 这个步骤是前后是这样的啦
1: 所以水不能太早放
0: 不可以不需要搞因为你前面已经烫过一次了
1: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笋应该吃的是清脆的
1: 嗯
0: 啊不要吃的已经烂烂的那味道、
1: 嗯、
0: 口感不是这么好吃
1: 是、嗯、
0: 然后呢再加盐跟糖这就看个人了
1: 嗯
0: 啊有些人喜欢甜一点你就自己加
1: 嗯
0: 这个我是觉得这都是众口难调的事
1: 嗯
0: 你说调味的事情我不能跟你说啊要两勺一勺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主观了
1: 嗯
0: 凭个人的感觉像是 吃甜就放多一点、
1: 嗯、
0: 那你就把它炒均匀之后呢就变成转小火
1: 嗯
0: 转了小火再焖八分钟
1: 八分钟
0: 八分钟
1: 这个时间一定要算准哦
0: 我是觉得这个起码就是八九不离十吧
1: 对
0: 对不对你不要早再多了一点等到那个笋啊肉啊都糊了、
1: 哦、嗯
0: 对吧也不好吃嘛
1: 嗯
0: 啊等笋熟了就可以出锅装盘、
1: 嗯、
0: 这道菜就完成了
1: 嗯这样看起来这道菜它也做法也不复杂
0: 是的
1: 哦其实不会很复杂而且看起来很下饭
0: 对它真的是下饭的菜
1: 嗯
0: 对而且这个时间我们吃点笋也是挺好的
1: 嗯
0: 笋它里面有很多纤维嘛
1: 笋哈、哦、
0: 嗯
1: 而且人家说吃笋比较不会胖哎、欸、
0: 是啊
1: 它不会胖
0: 帮助消化
1: 它没有太多的所谓的我们说那种会让人发胖的一些算是里面的成分啦
0: 对它就是对肠道还是蛮有这个效的
1: 嗯
0: 啊你要干嘛吃了肚子里面然后又排不出来那自己人也不舒服嘛
1: 嗯
0: 所以其实有些食材它有它的功效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就是应该换一些不同的东西来吃对我们身体有益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1: 嗯好棒哦这一道其实我蛮喜欢吃笋的而且笋哈、哦、真的是它不同季节哦有的时候没有笋而且有的时候不同季节那个很难吃哎就是真的要吃春天的笋
0: 对要合时宜不也不会啦像夏天的笋就是绿竹笋也好吃
1: 嗯
0: 做沙拉那个也蛮好吃的
1: 嗯
0: 那
1: 所以绿竹笋也能做这道菜吗
0: 应该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绿竹笋比较脆
1: 嗯
0: 口感
1: 哦
0: 它比较脆
1: 那我们今天的春笋是那种比较长的那种
0: 是的是的
1: 春天它比较长的那种笋子
0: 对
1: 嗯
0: 它拿来焖是相当不错的
1: 哦
0: 对还有冬笋也可以
1: 冬笋
0: 冬笋也是焖起来都是很好吃
1: 所以老师您谈到这个春笋冬笋还有夏季的绿竹笋其实它是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笋
0: 对
1: 哦
0: 其实我觉得笋是应该是大家都很喜欢吃的一个食物
1: 嗯
0: 没有很少听到人说他不喜欢吃笋的
1: 嗯
0: 笋是蛮配饭的
1: 嗯
0: 是蛮好的
1: OK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第一道就是春笋焖猪肉哈，那老师有给我们

0: 几个这个这个小 paper， 就是我们煮笋的时候啊，如果呢不希望笋不要那么涩，可以用洗米水来煮哦。而且呢，我们的五花肉呢，我们穿烫好了之后起来的时候，都会冲掉上面的浮沫嘛，不要用冷水冲哈、哦，你要洗一下那个肉，你要用热水洗，这样肉才会嫩。好，那同时笋也不要太早放进去哦，要在适当的时候放。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怎么办呢？我来不及抄哦，我们会有食谱哦，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我们都会放节目的预告哦，只要你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预告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网站上或是 脸书上 Nice Radio 的网站上或脸书上，我们都会放食谱的哈。好的，就在此时此刻，如果呢你在听节目的时候你想要看食谱，你就可以上网去看了啊。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Nice Radio 的 FB 的网站上都有食谱的。好，老师来帮我们介绍第二道菜
1: 啊。第二道菜呢叫做辣炒花蛤。
0: 花蛤，花蛤的话跟蛤蜊不一样吗？
1: 花蛤它是也是是同一类的，可是花蛤可能它那个贝壳上面还是有一点花纹
0: 哦，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壳比较薄，
0: 嗯
1: 嗯，它但是你要炒蛤蜊也当然可以，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嗯、但是花蛤呢，一般人就是拿来炒的这个做法比较多。
0: 是
1: 是，那花蛤就是必须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嘛，辅料啊，葱、姜、蒜、干辣椒、
0: 干辣椒、
1: 香菜。然后最后还要再把香葱再撒一把上去，所以我们就要准备这些调料啊，就先准备好。那做法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把花蛤呢要给它先泡一下，因为它很多沙泥沙，所以必须要先泡一下。在那个一个盆里面呢，要放入一些清水，加点盐搅拌啊，到盐融化了之后啊，有些人还会放一点香油。
0: 香油，
1: 哎，放点香油，这样呢，这个花蛤放入盆中之后呢，我们让它浸泡到两个小时，它吐沙。
0: 哦，
1: 就
0: 是，
1: 哎，我们有时候去店里吃，你说看到他们端出来的花蛤吃起来有沙，我觉得那盘菜就难吃了嘛。
0: 对
1: 对，而且也不卫生，所以这点这个动作是必须要做的。
0: 为什么要放香油啊？
1: 放香油特别容易去沙。
0: 哦，是哦，
1: 啊、对，
0: 哇，这也是一个 pebble 哎，
1: 对，
0: 我以前都是放盐而已，
1: 没有，可以放点滴两滴，
0: 滴两滴香油，
1: 滴两滴香油
0: ，OK， 因为它就是会把它身体的那些沙给
1: 吐
0: 出来，
1: 它会
0: 吐
1: 出来，
0: 它受到刺激的，
1: 没有错、
0: 啊、，OK， 要吐沙泡要泡多久啊？
1: 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
1: 最好是两个小时，你泡半个小时可能还是起不了太大作用，
0: 哦、了解，
1: 要点时间嘛，
0: 嗯嗯、
1: 哦，之后呢，我们就拿干辣椒把它切成小段。葱姜蒜切末，香菜也把它切末、
0: 嗯、
1: 那香葱呢就是备最后了，就给它、嗯、这样就切粒好也可以、
0: 嗯、
1: 但是你切末也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主要是就是你这盘子花蛤炒完之后那个香气，
0: 嗯，
1: 增加它的香气这个作用，就从烧一锅开水开始啊，
0: 嗯，
1: 我们将花蛤放入锅中煮30秒，要看时间哦，
0: 30秒，
1: 对，因为花蛤不能煮久，
0: 嗯，
1: 你看它微微开口了，
0: 嗯，
1: 对不对？那时候呢，就把它捞出来
0: 哦，
1: 你不要给它煮得过老，因为我们还要经过炒嘛，
0: 对，
1: 那所以呢，我们就
0: 烫30秒，
1: 哎，一看到它开始要开口，就把它赶快捞起来了，
0: 嗯。为什么我们要先烫？不是直接炒就好了？
1: 不要，要烫一下，它那个腥味
0: 哦
1: 啊，烫一下先，而且这样子也帮助我们能够很准确的把它炒熟
0: 哦，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时间我们自己都可以掌控嘛。这个动作我们30秒，然后跟着我们就在锅中倒入适当的油，
0: 嗯，
1: 适当的油之后呢，那个油锅呢，我们就放入红辣椒。爆出香味，
0: 嗯，
1: 这个菜放红辣椒是画龙点睛的，
0: 嗯，那这个叫油先热再爆嘛，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嗯，
1: 但是火也不要开太大，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就加一点豆瓣酱，
0: 豆瓣酱，
1: 还有对豆豉，
0: 豆豉
1: 这两样，豆豉当然要先泡一下啦，啊、
0: 嗯，
1: 这个泡的豆豉有点发软了，再给它控干水，
0: 嗯，
1: 那把这两样东西煸炒了之后呢，我们接着就放葱姜蒜入锅。再把它炒出香味，
0: 嗯，
1: 那现在呢就可以开大火了， 火就可以开大了啊。再将花

0: 个放进锅中煸，来回的煸一下均匀，这个时候就赶快放调料，
1: 嗯，
0: 放生抽、料酒、白糖，翻炒均匀，盖上锅盖焖两分钟，都不要久啊，
1: 嗯，
0: 等到花蛤全你就看了那个花蛤全部张开的时候，你这个时间要掌控好，
1: 嗯，
0: 之后呢就把那个香菜末放进去，
1: 嗯，
0: 香葱也放进去，就在锅中再炒均匀之后马上关火。
1: 哦，那这样它就不会煮
0: 太不会过老
1: 对，因为过老煮到那个料肉剩一点点，
0: 是的，
1: 变小，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也要目测法，
1: 嗯，
0: 对不对，像时间你要掌控，
1: 是，
0: 那像我现在说要30秒啊，然后你要看的焖2分钟，其实这些的你自己可以看，
1: 嗯，
0: 眼睛可以看，因为花蛤也有大有小嘛，
1: 对，
0: 但这个就是比较一般性的，
1: 嗯，
0: 我是会这样子做，
1: 嗯，所以这个火候时间要抓准，
0: 对，该开大火就开大火，嗯，该开中火开中火，
1: 嗯，
0: 啊，你不要把它香料也炒得都焦了，也不好吃，嗯，
1: 对，我发现呢，小袁老师呢在跟我们讲这个煮菜的时候，他真的讲得很讲到很多的重点哈，就是说像时间他都会讲得很清楚，几分几秒什么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掌握他的那个口感。可是像这种调料的多少，他就比较不会特别去讲，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但是这个时间掌握的好的话，它的嫩度啊，跟它的口感，这是绝对是会掌握的嘛，哈。
0: 对，
1: 所以呢，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辣炒花蛤哈，这个辣炒花蛤。我今天学到了，
0: 对，因为辣炒花蛤它是一道非常鲜辣香爽四合一的平民美食，
1: 嗯，
0: 为什么你看那个大排档这一道菜是真的是下酒菜，
1: 是，
0: 所以你看他们那些路边大排档他们卖这个卖的下下叫啊，
1: 对对，
0: 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吃嘛，
1: 对，
0: 为什么它又可以配饭，
1: 嗯，
0: 因为你炒完之后那个整个那个汤汁啊，是不是，
1: 对，
0: 很香的，
1: 对，
0: 捞一点饭也是蛮好吃的，
1: 嗯，而且快炒店啊最喜欢这道菜，
0: 对，而且你看吃的呢，你必须有时候有些人就干脆就不用筷子，用手去舔了，
1: 嗯，
0: 对吧，去说那个水，那个很有烟火气的，
1: 嗯，
0: 这个菜其实我是觉得是大众最都喜欢的，
1: 嗯，而且很容易做，很快，
0: 非常容易，对
1: ，OK，
0: 不难，真的
1: 不
0: 难，
1: 不难，嗯，所以我们介绍的家常菜真的是老师好用心哦，真的特别帮我们挑过，就是一些做起来不难做的菜色，辣炒花蛤哈，哎，老师，那如果有些人说他不喜欢吃辣的话，不放辣可以吗？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就不要放辣椒啊，对吧？你就不要放那个。豆瓣酱啊，
1: 嗯，
0: 那个辣的你就把它去掉了，
1: 嗯，
0: 可是你还是如果放点豆豉，它也是蛮合味道的，
1: 嗯，哎，那请问一下，有些人他炒这种东西哦，我看外面的有一些店哦，小店快炒店，他会放九层塔，哎，
0: 哦，那是台式的，
1: 那是台式的，
0: 台式是到最后要起锅前撒一把进去，
1: 哦，
0: 也未尝不可，因为九层塔味道也挺香的，
1: 哦，
0: 对。
1: 了解，
0: 对，有时候我是觉得像台菜里面啊，
1: 嗯，
0: 就是他们有时候三杯鸡，
1: 嗯，
0: 哎，放一点九层塔，那真的是味道就一绝了，我也很喜欢那个味道，
1: 嗯，所以都行嘛，
0: 都可以，
1: 都
0: 可
1: 以。但我们这边我们是用香菜跟香葱最后来炒，
0: 是。
1: 但如果说有朋友喜欢吃九层塔的，你最后放九层塔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
1: 嗯，
0: 但九层塔不是比较容易买得到的
1: 哦，
0: 反而九层塔比较难买到，不是说我去哪个市场都有的，
1: 嗯，
0: 对吧？但是香葱这个是没问题嘛，
1: 对对，
0: 所以有时候也不要为难自己，
1: 嗯，
0: 有时候都没有那些配料，你就算了，你就拿香葱来代替，我觉得也很香，
1: 嗯，
0: 是的，
1: 嗯 ，OK。好，老师帮我们介绍了两道家常菜，真的好棒哦！我们聊到这个地方哈，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袁老师，他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等一下音乐过后，我们还有两道家常菜要继续介绍哦。那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说你想要知道食谱，你可以上我们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FB 上面都有食谱哦，你可以看得到，可以去找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哦，就会看得到食谱了。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我们今天来介绍美食的系列啊，我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两道了啊，做法上并不复杂，很简单的两道菜，春笋焖猪肉跟辣炒花蛤。接下来呢，老师还要来给我们介绍两道菜啊，据说也是呢非常好吃，而且做法也不难的哈。来，请老师来帮我们介绍。
1: 我们现在在跟各位介绍的这一道菜呢，叫做黄焖鸡。
0: 黄焖鸡，
1: 对，
0: 这个黄焖鸡感觉好像也是一道名菜，常常听到哎。
1: 这个其实是家常菜。
0: 家常菜。
1: 对，它是我们就是去市场，我们买些鸡腿。我觉得也不要买一只鸡嘛，吃不完，隔顿再吃也不好，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用的那个量啊，也要掌控一下，所以我建议是买鸡腿，然后我们准备还有泡发好的香菇，这两个食材
0: 是，
1: 对，那另外呢配料呢就是有青椒，青辣椒啊，还有姜葱蒜料酒。红烧酱油，但刚才你刚跟我提就是说，那个酱油有生抽老抽嘛，那其实红烧酱油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卖红烧酱油，
0: 专门红烧的酱油、
1: 对对，好像有一个牌子他们有一个酱油出的就是专门用红烧用的酱油，如果没有就是用老酱油，
0: 一般酱油，
1: 就这样吧。因为我是觉得有时候比较讲究的人他是有分的。
0: 在台湾的话就是都叫酱油，那但在台湾会特别强调是它的酿法，
1: 是
0: 比方说它是纯酿的，
1: 是的，
0: 好，就是它就是古法纯酿的酱油，或者是它是用比较化学的方式做的酱油，比较是这样子分啦。
1: 好，
0: 对，但是并没有特别去分说这是红烧的啦。

0: 还是这个是生抽老抽，比较没有特别这样子分。
1: 那就看就是掌勺的妈妈们啊、哦，你们习惯
0: 斟酌一下，
1: 哎，你自己决定说，哎，这个酱油我吃起来我觉得又香哈，
0: 嗯，
1: 而且颜色也是挺漂亮的，
0: 嗯，
1: 挺亮的啊，
0: 是
1: 那个颜色深浅度也够，
0: 嗯，
1: 那你就用你惯用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硬性规定的了，
0: 嗯嗯，是，
1: 然后再放一点白胡椒跟糖还有盐，
0: 嗯，
1: 其实我做菜我的调料不会弄得太复杂，
0: 白胡椒是粉嘛，对不对？
1: 白胡椒粉，对
0: ，OK，
1: 白胡椒粉。那首先做的时候，我们就先把鸡块剁成大块一点。
0: 哦，大块，
1: 不要剁得太小块。
0: 好，大块的话是，如果说是两公分，是太小吗？
1: 我觉得吃就以你自己吃到你的嘴里的那个
0: 口
1: 感，那个大、
0: 哦、
1: 那大小的，可以很容易入嘴里。
0: OK， 好的。
1: 那就那个尺寸差不多了，
0: 嗯，
1: 不用太大块，也但是也不能说太小啊，因为它是焖鸡嘛，
0: 嗯，
1: 你一定要有一点大小的话，它才焖的话要花点时间的，
0: 嗯嗯。
1: 那个鸡块剁成大块之后呢，香菇泡好，给它切干净，洗干净切片。
0: 我们泡香菇，您是用热水还是冷水？
1: 温水，
0: 用温水，
1: 加一点糖。
0: 哦，所以不要用热水，也
1: 不要
0: 用冷水，
1: 温水
0: 要用温水，
1: 加糖加一点那个淀粉，
0: 加糖
1: 加淀粉，
0: 加一点面粉或太白粉
1: 都可以，都可以。
0: 然后呢，再
1: 给它泡一下，泡软了之后，你还要给它洗干净，因为它里面还是有沙，对吧？
0: 我们加糖加太白粉继续泡的原因是什么？
1: 就它那个香菇里面会有一些泥沙嘛，
0: 嗯，
1: 风沙，那你就把它泡出来
0: 哦。
1: 然后你加点糖，它是很容易就开始变软。
0: 哦，加糖
1: 干香菇，哎，干香菇你加点糖，它泡的时间就比较缩短一点。
0: 哦，那这也是我们的小技巧哈。
1: 是的，
0: 哦，这个很棒。那有时候等它其实好急哦，
1: 不
0: 急的要做菜，它从泡还不赶快发。
1: 温水就它很快的，你拿点温水，拿加一点糖，它很快就软了。
0: Okay， 好的好的，这个太好了哈。
1: 是的，
0: 用温水加一点糖，
1: 加一点
0: 淀粉，
1: 那个淀粉，
0: 好，太白粉或面粉什么都可以，
1: 一定要洗干净。
0: 好的，
1: 洗干净再来切片。
0: 嗯，
1: 那青椒洗干净也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
0: 嗯，
1: 哎，也不要切得太小。
0: 是，
1: 就跟那个鸡肉差不多大小，
0: 嗯哼哼，
1: 就是那个面积啊，也不是叫切丝，切块，
0: 切块，
1: 热锅热油放鸡块了，
0: 嗯，先去炒，
1: 对，鸡皮煸出鸡油，
0: 哦，所以要先把鸡皮那一面放下去，
1: 对，让鸡油出来。
0: 哦，
1: 那
0: 这个时候煸的时候一开始不要翻哦，
1: 不要翻，
0: 先煸一下，
1: 而且那个时候呢不要开大火，
0: 用小火，
1: 先煸的时候是中小火。
0: 哦，
1: 等到你煸的出了鸡油之后呢，你就开大火翻炒。
0: 嗯，所以出鸡油，因为我们已经有放油了嘛，那我们这个时候用热就是放中小火让鸡皮哈
1: 出油，
0: 这样我怎么判断它鸡皮有没有出油啊？
1: 看得到的，
0: 它会出油，
1: 它油会出来的。
0: 哦，是哦。
1: 所以我一般我要是热锅热油的话，我油也不会放太多。
0: 嗯，
1: 我不会放太多的，我就先把那个鸡皮的油先把它煸出来。
0: 嗯，
1: 啊，它就油就多一点了嘛。
0: 对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放姜葱蒜，把它们炒出香味。
0: OK， 那葱姜蒜都是切片嘛？切短。
1: 切片切丝都应该都可以、啊
0: 哦、嗯嗯，
1: 但是像姜我是都会切片的，
0: 嗯嗯，葱姜蒜，
1: 对，然后喷入那个料酒，
0: 放酒下去，
1: 哎，就放酒下去，
0: 放米酒还是绍兴酒还是什么
1: 都可以，
0: 放任何酒都可以，
1: 都可以，你方便你家里有什么酒就喷一点进去啊，
0: 嗯、哦，
1: 再加上那个酱油。
0: 哦，那但是这个料酒，有人说他是家里是白酒跟红酒那种可以放、啊，
1: 红酒不行，你就可以放就是黄酒跟，
0: 黄酒，
1: 哎、跟料酒，
0: 白酒、米酒，
1: 哎，米酒也行啦。
0: OK，
1: 但是一般我
0: 绍兴酒也行，
1: 我是喜欢放黄酒，
0: 黄酒就是绍兴，
1: 红烧，对，红烧时候我都是放黄酒，绍兴酒。
0: Okay， 好，所以我们放绍兴酒比较合适。
1: 是的，
0: 嗯。
1: 那你现在呢就放了酱油之后呢，你就继续翻炒均匀嘛，
0: 嗯，
1: 接着呢才倒入香菇，再

0: 炒一炒。
1: 嗯，这个时候香菇炒了有出味道了之后，
0: 嗯嗯，
1: 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香菇呢切片，对不对？炒一炒之后呢，香菇的味道香味就出来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加开水，还有胡椒粉、白胡椒粉、糖、盐。
0: 加开水的意思是要加热开水、
1: 啊。热开水，你记住啊，只要我们那些肉类的东西已经热的话，就不要再加冷的水进去。
0: 哦，
1: 一定要用热水，你不要一冷一热一激那个肉就。
0: 老了
1: 就老了就硬了
0: 哦
1: 啊，一定是热水，不可以放冷水。
0: 嗯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盖上锅盖，
0: 嗯，
1: 开大火煮开，看到它煮开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转小火，
0: 嗯，
1: 水要没过鸡肉，要跟鸡肉盖过
0: 鸡肉
1: 为宜啊。水开的时候呢，记得还是一样的，我们要。撇去浮沫，
0: 嗯，
1: 这个动作其实我是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就是把那些杂质啊，还有鸡的那个味道、腥味啊去掉。
0: 有时候浮在上面的一些泡沫，
1: 我觉得一定要
0: 把
1: 这个动作不能省，哎，不能省，
0: 嗯，
1: 而且你吃起来那个鸡就很香，
0: 嗯
1: 啊，不要有一些那种怪味，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程序啊。
0: 嗯，
1: 焖煮15分钟后呢，鸡腿已经会有软了。
0: 嗯，
1: 这个其实不适合煮太久的。
0: 嗯，
1: 因为你吃到嘴里，你还是觉得鸡肉有点嚼劲嘛。
0: 对，
1: 好，跟着呢，我就把那个青椒倒进去。
0: 哦，所以青椒也是最后才倒。
1: 最后，它很容易熟的嘛。
0: 嗯，
1: 其实青椒我们生吃都可以。
0: 对，
1: 对吧？所以不用煮太久。
0: 嗯，
1: 翻炒2分钟了。
0: 嗯。
1: 最多了，我们就要赶快把它断生的青椒，
0: 嗯，
1: 全部跟鸡肉就要端上盘，就装在盘子上了，不能再煮了，
0: 嗯，
1: 我是觉得这道菜其实你说很花时间吗？不会的，
0: 嗯，
1: 容易做，
0: 嗯哼，
1: 因为黄焖鸡的鸡肉啊，它很嫩滑多汁的。
0: 嗯，
1: 而且我们如果放到嘴巴里轻轻一嚼，骨肉分离了，
0: 嗯，
1: 是吧？一点都不是说很难，还要去怎么弄啊，才把那个肉要取出来，不用的，
0: 嗯，
1: 它其实十来分钟20分钟它就已经 OK 的了，
0: 嗯嗯，
1: 那鸡皮还带点弹性，最主要它还有点那个龙汁裹着肉上面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配饭的好吃的菜，
0: 很下饭。
1: 是的，
0: 嗯，所以黄焖鸡它的配料哈，香菇是一定要的，青椒也一定要。
1: 对，它有时候还有些人会放一些马铃薯，
0: 嗯，
1: 对吧？那你人多的时候，你觉得你再加一点马铃薯或者是洋葱都可以。
0: 嗯，
1: 那如果像我们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家庭人不多的话。你放那么多的这些
0: 马铃薯，
1: 对，
0: 吃
1: 不
0: 完，
1: 吃不完，你别人第二顿再吃，我是不太建议吃隔夜菜的。
0: 嗯嗯嗯，
1: 我们要就是看量了。
0: 是，
1: 你最好是一顿就把它吃完。
0: 嗯，
1: 比方说我每天冰箱都有剩菜，这个不好。
0: 嗯，
1: 对，
0: 了解。那可是有些人会说，可是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每一餐煮哎，那我一次多煮一点，我要怎么样？保持它的口感，就是说或者营养成分是比较不会受长期保存比较不会受影响的。
1: 其实我吃饭哈，我是煮一顿吃两顿的人。
0: 嗯，
1: 我早上煮，我煮好之后我就把它分两盘，那一盘就是早餐，另外一盘就是4个钟头后的中餐。
0: 嗯，
1: 我是这样来分配的，所以我的量我会抓。
0: 嗯，
1: 我就说，我每天的菜我都要把它吃完。
0: 哦，所以你没有吃晚餐，
1: 我就吃两顿饭。
0: OK， 了解。嗯、
1: 对，
0: 其实蛮符合这个，这个中国人说的一种，早餐吃得像皇帝，晚餐吃得像乞丐。
1: 是，不过也不至于，
0: 晚餐不吃，
1: 我晚上不吃的，我只有喝白开水。 十年，快十年了。
0: 嗯嗯嗯，这样肠胃可能比较。

0: 会有负担了哈。
1: 是的，
0: 是。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想，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真的他没有办法，就是每一天做饭，他可能一次会多做一些，然后可能吃个两三天这样子。
2: 哎呀，真的不要，
0: 真的不要，
2: 真的不要，隔夜菜真的不要吃。
0: 但如果说我们有些东西，比方说装盘煮好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冷冻起来，然后再解冻来吃，
2: 我都觉得不妥。因为你知道你在冷冻再出来再加热，
0: 嗯，
2: 那味道都不一样的，
0: 嗯，
2: 是吧？我们尽量就是说四个小时就把它吃掉，不要超过说啊，搁早上煮晚上再来吃，然后你还要加微波炉去弄再出来，嗯，那个食欲就没有了。我比较认为是这样的。
0: 嗯，对，老师这部分是真的比较讲究哈。那当然，我是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啦。就是说，如果说时间上啊可以配合的听众朋友，就尽量这么做哦。但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每一餐这样弄的话，有的时候要做冷藏啊、冷冻，那就自己斟酌看怎么样处理了哈，就让自己生活方便，然后尽量吃新鲜的是最好的了哈。
1: 是的，
0: 嗯，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一道菜。茭白笋炒毛豆，
2: 这道菜啊，其实很清淡，很爽口的。茭白很脆嫩的嘛，
0: 对，
2: 毛豆又很清香，
0: 嗯，
2: 配米饭、配稀饭，或者是下酒菜都可以，
0: 嗯，
2: 这个素菜了，
0: 嗯，
2: 啊，我觉得，嗯，尤其这个时候开始，这个茭白都上市了嘛，
0: 嗯。
2: 那炒个毛豆，有时候你或者喜欢在这个菜里面加点辣椒油也可以。
0: 嗯，
2: 这要看，嗯，你喜欢怎么样。我是觉得做菜没有说啊，我非要加这个不能加那个。那你有些时候我觉得，哎，我要来点辣的味道，嗯，也是蛮好的。
0: 嗯，
2: 它是一个嗯下饭菜，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我就会喜欢买这些食材来做。
0: 嗯。
2: 那这个菜其实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0: 嗯，
2: 姜葱红辣椒，把它你要切丁也可以，
0: 嗯，
2: 啊，切丝也可以。那盐糖生抽麻油，
0: 嗯，
2: 就是这些调料。茭白笋呢要洗干净切丝，
0: 嗯，
2: 毛豆也是洗干净，先用开水泡一下。然后加少许的盐和油，再去让它穿烫备用。煮的时候不要盖锅盖，这样可以保持毛豆的鲜绿色。
0: 嗯，
2: 锅热冷油放葱姜红辣椒煸香，再加入茭白翻炒。那有些人也喜欢用水先去烫一下茭白水。
0: 嗯，
2: 有人喜欢这样。
0: 嗯，
2: 啊，那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这样的话就快熟嘛。
0: 嗯嗯，
2: 对，那我是喜欢生的，就这样炒到它熟，
0: 嗯，
2: 就比较入味。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放少许的生抽、糖、盐，加一点开水焖一下，
0: 嗯，
2: 再倒入烫好的毛豆，再翻炒均匀。那出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淋一些麻油，就熄火就装盘。
0: 嗯，
2: 这个是快手菜。
0: 这个很快手菜，
2: 这个是一个素菜，
0: 嗯
2: 啊，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你不要说都是鱼都是肉啊，
0: 嗯，
2: 素菜是必须要有的，
0: 是
2: 你总是要家里面每一顿饭都要有一个素菜吧？
0: 对
2: 啊，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所说的饮食均衡嘛。
0: 对，要有青菜的，
2: 对，青菜是蛮重要的，没有青菜，我觉得就吃起来我的味道有点寡了。
0: 嗯
2: 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饮食的这个搭配啊，就是说你要第一个是量，
0: 嗯，
2: 第二个就是你要吃些什么样食物，他们能够吃起来，你不要觉得哦，餐餐都是白菜炒白菜，
0: 嗯，
2: 什么什么鸡蛋炒葱，鸡蛋炒番茄，
0: 嗯，
2: 不是，你要换，
0: 嗯，
2: 我们不能每天都吃一种口感，一种食材。这样会腻的，
0: 是啊，是，
2: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哈，
0: 嗯，
2: 有大人跟老人的话，都要去酌量的，
0: 嗯，
2: 看看要弄些什么菜。我觉得，家里面有温暖的话，现在餐桌上可以展现，
0: 嗯，
2: 因为吃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
0: 是，我发现小袁老师

0: 是你比较介绍的菜谱哦，里面比较没有炸的东西。
1: 我是几乎不喜欢用油炸，因为油炸我知道吃了我们容易吃进去，我们对我们身体也会构成很多很多不好的不良的影响，所以我是很避免吃油炸的。对，我就喜欢，就是快炒啊，或者是烫一下呀，就能吃的菜。这样子的话，我们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嘛。我觉得对身体健康，有时候我们都要有一点坚持啊。不要说，哎呀，他们说那个炸鸡很好吃，再来一点什么粉呐、五色什么七色粉呐、再这么拌一拌很好吃，那个我都不吃的。我一年大概吃不到两次。所以有时候也要就是自己要懂得怎么戒口，
0: 是，
1: 也很关重，
0: 对，
1: 观
0: 炸的，
1: 众都要留意这些事情，尤其小孩儿，对吧？你给他吃，他不消化嘛，尽量不要。
0: 对啊，炸的东西的话就少吃一点了，因为它的比较容易吃太多，有时候比较有高血糖跟高血脂的问
1: 是
0: 题，
1: 的，是
0: 油
1: 的，
0: 炸的东西嘛，
1: 对。
0: 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云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啊！今天介绍了四道菜：春笋焖猪肉、辣炒花蛤、黄焖鸡、茭白笋炒毛豆。你看，有菜、有鸡、有海鲜，什么都有，非常营养均衡哈。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老师带来这么精彩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相会。刚刚呢听到一首非常热血的一个组曲，这首歌

歌曲的名字叫做《追梦组曲》。其实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都会难免碰到挫折，难免碰到这个挑战的时候哈。但是是什么样子的力量比较容易帮助我们能够跨越？其实就是要看到最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朋友在人生的路上往前冲的时候，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方向，知道说我自己要往何而去，最重要的是我要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目标，而为了这个目标而奔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自己人生成长当中的一个课题。那常常音乐呢，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这个提醒我们的这个角色，好，让我们知道到底在我们面对人生的一些选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选择一个对我们自己有比较帮助，能够给我们自己比较动能的方向，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去突破困难。所以为什么音乐总是给我们这么棒的这个力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个 a cappella 的人声乐团，叫做寻人启事、哦、他们同样也是在这个军旗奖当中的这个得奖的队伍、哦、那这是由他们所做的这个追梦组曲，好几首歌曲编在一起、哦、大家应该有听得出来、哦、包括这个杨培安的我相信，包括这个向向前行、哦、林强的、哦、向前行，好，然后还有任贤齐的再出发，好，然后还有我的未来不是梦嘛，好，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歌曲，好，其实当然我受到这个启发很大，好，最近我常常也在找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华语的流行歌曲的过程当中，诶，我就常常听到他的作品，听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呢，常常就会给我有很多很多的冲击，而且我觉得他的作品也在在的成为一些不同的一些表演团体啊，到一些的这个甚至一些歌手啊，他们的翻唱的很多的这些作品，表示他的歌曲当然在这个整个的音乐的过程当中，是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当然是拥有一席之地。为什么？因为他的歌曲有一种魔力，可以让人可以比较有力量，可以去面对一些困难的挑战。或许这个跟他的作品的本身的词曲意境有关系，也或许是跟他的唱法有关系，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位歌手带给我们这个声音上面的魔力哈。好，他是谁呢？他就是杨培安。好，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最前面的这一段，他拿来开头的就是杨培安的《我相信》哈。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如果你生活在尤其生活在台湾，你应该都不陌生，因为这首歌曲也曾经用过在广告上面，也曾经在很多的地方有用过。但之所以它可以被这么广泛的应用，这首歌曲原因一定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魅力嘛哈。那今天呢，我就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杨培安的歌曲。好，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杨培安的一个，应该算是他在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个主打歌曲哈，就叫做《我相信》，一起来听。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来自于杨培安的《我相信》。哇，这个歌曲实在是太振奋人心了哈、哦！每一次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都充满了希望啊、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之前这首歌曲好像是这个台湾啤酒的广告歌曲。我如果我的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候确实给很多人振奋的，因为那个啊。听到这首歌曲，然后这个大家大口喝着啤酒，然后大家这个朋友们彼此之间谈笑，这个感觉哦，真的是很棒，就是给人很多很多的激励哦。不管是你觉得朋友之间的情感非常的可贵，不管是你觉得梦想的追求很珍贵，诸如此类的哈、哦，有很多的这个意象就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就好像被诠释了这样子。那这首歌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哦。除了他很激励人心以外哈、哦，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他在他的歌声当中充满了满满的能量。好，当然杨培安他本身是这个唱 pop 出身的一位很有实力派的一个歌手哈。那而且他的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非常高亢的声音，所以当然也有很多人称呼他为这个张雨生的传人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已故的这个歌手张雨生呢，这个是我的偶像哈。那他创作了非常多优质的歌曲，而他的嗓音也非常的特别，辨识度非常高，因为他的嗓音属于很高亢的这种哈。所以他的歌曲，虽然大家喜欢，但是翻唱的人并不多。为什么？因为难度太高，声音太高了，音域太高。但是你说把，那你音域太高就把这首歌降下来就不好听了哈。所以这个常常很多时候他的歌曲被大家所喜欢，但是能够重新诠释的人不多。而后来杨培安的出现就让很多人再一次震惊啊，原来张雨生的歌曲配上一个高亢的嗓音是多么的迷人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杨培安他在这个歌坛被大家所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哈。好，我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是我自己第一次听到杨培安的声音，那让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惊艳他。

他的重新再对这首歌曲的诠释，因为这首歌曲是我的爱哈，我自己非常喜欢他。那当然以前听的当然就是所谓张雨生自己所原唱的版本，但是这首歌曲后来听到杨培安再次的诠释，我觉得除了有另外一种的韵味以外哈，那更多的是这首歌曲它传递出来的这个能量，是让我觉得啊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哈。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就来自于张雨生的创作，杨培安的翻唱《大海》。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大海来自于杨培安所演唱的歌曲。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宁伟。今天呢很开心哦，可以跟好朋友们一起分享我自己非常欣赏非常优秀的一位歌手哦，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访问到他，就是杨培安哦。好，那杨培安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哦。那杨培安他自己这个他是1971年民国60年哦的一位歌手哈，那他住在台湾，那他早年的时候他是念文藻，好文藻语专，那后来呢他在这个音乐课的这个期末考的时候演唱，哎，展现出了他的这个演唱的天分哈，后来在他二年级暑假就开始了这个音乐之路，当时候1988年吧，好他那个时候17岁，在同班同学的邀请之下担任了音乐热音社的成果展当中的一个主唱，而当时候的指导老师林进章就是迪克牛仔，好，后来呢就等于说在这个活动当中发现了杨培安他的歌声，后来邀请他进入一个团玩团的环境，叫做 Dirty Fingers 担任主唱，好，所以他花了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这个所谓乐团界当中其实是闯出了小有名声齁，只是一直都没有往这个所谓主流唱片界去做发展齁，所以他们有很多这我们常说很多实战经验，就是这样，就是你不管唱现场唱 pop, 这些对他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熏陶的过程齁。那后来在1989年的时候呢，杨培安曾经参加了台湾的第六届的大学城大专创作歌谣比赛当中的就演唱了一首歌曲。那这首这场比赛当中呢，张雨生当客串的主持，所以张雨生对杨培安的人生跟音乐之路是有一定的影响。好，其实从他后面的作品来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即使不断的有在这个他的作品当中放下一些有关于张雨生的一些作品，重新再去演绎他。好，那而且也再加上自己的个人的特色，像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大海》这首歌曲，他也是，就是除了他自己演唱，本身这首歌曲就已经很高了，后面他有一个突然升了好几个 key, 然后再做后面的一段的演绎，其实那个对这首歌曲而言是另外一个在网上，因为大海这首歌曲他的感觉就是像海浪一波一波过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所以这个东西这种情感他要不断的堆积，从最前面的淡淡的一直往后堆积，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当然在音乐里面它有很多的手法可以去做这些过程，包括它怎么样音乐停了再起，包括升 key, 这些都是做法。但是一次升好几个 key, 基本上最大的挑战就是对于演唱者的本身的唱功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大的高难度了。当然他这个无误的完成了这一件事情。好 ,OK, 好，后来呢他就参加了很有名的雅马哈热门流行音乐大赛嘛，好，连续三届，在第四届1991年的时候他就得了最佳的主唱奖，所属的乐团 Dirty Fingers 得到了当时候的演唱的季军。好 ,OK,我们先介绍到这个地方，待会还有一些他后面的经历呢，我们待会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先来分享他的一些歌曲。其实我听到他的歌曲的时候，听到《大海》的时候已经是他第三张专辑了。他当时候的第一张专辑其实是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他当时候是可以说是2006年的时候，好，35岁的杨培安以高龄新人的身份推出了首张的同名专辑，就杨培安午夜两点半的我。的确在歌坛来讲，你要35岁出片的确是年纪比较大一点，好，是稍微大一点，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影响他这个让人感觉很惊艳的这件事情，因为我必须说太不容易了，因为这个他的嗓音太独特了，那而且他的这个他的这种高亢的这种演唱的方式真的是没有人学得来齁，所以他实在是太独特了，我必须这么说。好，来，我们就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第一主打歌曲，就是这个专辑的同名，就是午夜两点半的我齁。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杨培安的作品。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碰面哈。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歌曲哈，是来自于杨培安在他的首张专辑叫做《午夜两点半的我》当中的歌曲哈，非常非常的好听的。我们连续播放了两首歌曲，好，一首就是这个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午夜两点半的我》，好，同名，跟这个专辑同名的一首歌曲。另外呢，一首是杨培安自己的一个创作，好，那他的创作是写词，好，这比较特别哈。通常很多的这个歌手是自己写曲哈，他是自己写词，后来呢由陈国华老师所谱的曲哈，就变成这该死的爱。好，当然这个他在他的记录当中是他因为看了那个一个韩剧当中的一个有感哈。不过我觉得这个歌曲的情感也的确是非常非常浓厚哈，所以我觉得杨培安的歌声或者他对音乐的这个呈现，我觉得还是很保有那个华语流行歌曲那个很经典的那种感觉，好，这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地方，好，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华语的歌曲当中，它的，因为我们知道华语歌曲它一直都在变嘛，好，都在改变，那它的因为华语的歌曲当然也受到其他不同的歌坛当中的影响，就包括日韩啦，好，包括欧美啦这些，好，所以它的很多的那种风格在慢慢的转变，所以节拍越来越重，旋律越来越这个不明显，这些或者是咬字不明显，诸如此类，这些就他的很多在歌曲上面的意境慢慢在转变，或者一定要加上一点 rap 或者是怎么类似像这样子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杨培安的他所熏陶他的这个音乐环境，我想这个必然是一个原因，因为天下音乐一大抄嘛，我们常常这样讲，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哎，现在讲这抄有点这个敏感哈。好 ，OK， 意思就是说这个音乐哈都是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学习。好，也就是说你自己所形成的音乐的风格，当然是来自于你的成长的那个音乐的环境给你的养分，所以以至于你的音乐风格会变成这个样子。好，所以杨培安的他自己的对于音乐的所有的感受跟他的这些吸收，还是在那个很经典的这个华

与流行歌曲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那个歌曲为什么它给人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绝对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好，那走到了这个杨培安的第一张专辑之后呢，其实很快就来到他的第二张专辑。那这个第二张专辑当中呢，也有一些我自己觉得非常经典的歌曲，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来，首先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应该也算是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他叫杨培安二。好，杨培安二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一个我觉得他在专辑当中的安排总是会有这种很激励的歌曲跟这种很这种比较惆怅的歌曲，这种不同的这个类型，他会做一个集合。那这首歌曲呢，同时当时候也成为了一个，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也是一个游戏的主题曲吧。好，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完美世界》，一起来听。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教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杨培安的歌曲，非常的好听，也让人真的是充满着力量的这种这种好听的这种歌声，让人很冲击人的这种心理。所以我们明天还会有一集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杨培安的作品其实非常的多，那而且他也当中有很多我觉得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在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跟大家一起来碰面。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女子媒体》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女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女子 Radio》线上收听阿嬷的话，

0: 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也会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也会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的俗语为。哦，那俗语为就是古人的结晶呐、啊，它、哦、就是可以把一个很，你要说很大嘛，也不一定，
1: 啊、
0: 就是一个道理浓缩在一句话里面，
1: 是、
0: 一个尬习，
1: 对，好、哦、一个尬习，还是一个啊理论，一个想法，古早人的智慧，因就是。不是足高深的学问，哦，拢是对生活中提出来的智慧，所以是因为在生活中，所以迄个智慧吼，虽然咱即马甲古早已经有时间遐尼啊久长，总是提到咱今仔日有缘会当来讲会通，也是同款会当使用，
0: 对，好，也是。就是因为人心是没有变的啦，人性都一样、所以当时候用来的理论现在也还说得通，
1: 对，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哪里说得通？今天要介绍什么呢？
1: 一时风塞一时旁，
0: 一时风塞一时旁，
1: 对。
0: 一时风就是一阵一时的风，然后塞一时旁，
1: 对，
0: 旁是那个帆船的帆，
1: 好、所以直接咱就会当啊，用咱的想象哈，嘿，过去的船，是有旁的，对，好啊，所以啊，我就想到。郑和下西洋
0: 哦，那个不容易。
1: 嘿，对，好，所以就是讲，那是无风的时阵，迄、那个棚哈，咱得加啊，该
0: 收
1: 起
0: 来，
1: 好，啊，今嘛来讲，
0: 有风了，
1: 有风来呀、
0: 赶快扬帆，
1: 对，你的棚得加
0: 打开，
1: 嘿，好，所以迄个棚船是安怎的爱棚，因为就是要。借迄个风，借迄个风的力嘛，对。啊，先那讲一时风，不是一阵风哈，对。那一阵风哈，时间上短哈，你干那要滴
0: 啊？揪
1: 迄、那个，揪迄个旁边个踢开啊，甲要收的时，迄个时间都拢无够啊，对。好，所以迄是一时风，就是讲啊，拍算啊，即几工啊是即个季节，是。吹什么款的风、所以咱就是照这个时阵的风势安怎，咱就看要踢棚还是要收棚。
0: 好，所以这个，真的要讲实际作业的话，可能要真的常年在海上的人比较清楚。那我们就是借用哈，从我们。浅薄的认知来解释、当然就是你真的有帆船 在海上行驶，或是在那种大湖上，台湾应该湖不够大了、国外那种湖什么、那五大湖美洲五大湖那种帆船，它一定要有风、才有动力，
1: 对，
0: 那风也不是只吹一下下，它可能就是都是这整个礼拜都是东风哦，整个礼拜都是西风，那就要有经验的这个塞准的人哦，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往哪里去，然后就看这个风势来塞准。
1: 嘿，对，好。对啊，所以咱那是迄个棚吼，踢开会当照迄个风，咱就唔免遐尼啊出力。啊，所以那是伫无风的时阵，你的棚收起来了，哇，这只准备安怎？
0: 休息
1: 啊，安尼拢伫遐等到有风来哦。我想，安尼可能唔是办法。咱普通吼，就是爱用过的。对，所以亲像咱啊，捌伫电影看到吼啊。古早真有啊，罗马时代迄个时阵拢有足侪奴隶，所以迄个奴隶吼，拢伫船诶，船诶下底，
0: 对，
1: 所以呢，因着一排两排吼，

0: 所以因就伫遐是，
1: 嗯，
0: 各准，
1: 对对对，哈、
0: 哦，对，所以无风的时阵，咱得
1: 人力了，
0: 嘿，对，得爱各，哈、
1: 哦，人工，
0: 得爱各准、嗯，因为不光有风无风，你一定得爱好准。一直行，啊，那是船，敢那底下等，安尼可能你要到，
1: 唔知当时太高，
0: 你要到迄个目的地吼，可能爱真久，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和咱咧讲啊，什么款的方式，咱得要安怎啊用什么款的办法来对应，
1: 哦，
0: 嗯、对，所以这那是会当啊，和咱来看啊，咱的人生嘛是同款，
1: 嗯
0: 哦，对，所以即马是什么款的世面，
1: 嗯，
0: 什么款的办事，
1: 嗯，
0: 咱得爱看迄个办事来想对应的办法，
1: 来筛准，
0: 嘿，对，来筛准，
1: 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哦，哎，风从哪里来，你就要往哪里去呢？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在小小溪，哦，
0: 嗯，
1: 就是慢慢的走，你如果是在大海。可以快快的走。那当然，如果对应到华语啦，有一句话也是可以类似的说法，嗯，就是见风使舵嘛。
0: 对，
1: 哦，我就是跨板谁，本跨
0: 本跨，
1: 风来了我就走，风停了我就换人工。
0: 对，因为风。要吹什么款风，还是当时有风，当时无风，这个咱无法度控制。
1: 嗯，
0: 不过风是伫咱的船啊顶，
1: 好，
0: 所以咱会当控制。我当时要踢风，
1: 嗯，
0: 啊，我是当时要甲风踢甲上开，还是我踢一束啊就好，好，还是我要甲风收起来，这咱会当控制，会当决定，好，所以这个
1: 主观因素跟客观因素。
0: 对。
1: 对，客观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嗯，那主观因素这个扬帆要扬多大，扬多少，这我们可以控制，然后吃多少风，让船可以走多远走多快，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0: 对，啊，所以这个这句俗语当然也是中性的，有好有好的嘛，是有歹的哈，所以咱那是那好的方面，那讲哦，咱会当把握迄个时机，
1: 嗯，
0: 哦，嘿，即马很多啊，迄个蛋挞已经无人要食啊，
1: 嗯，
0: 你只要开始做蛋挞的生意，安，哦，尼当然得
1: 会了钱，
0: 嘿，了钱，哈，哦，对，啊，所以你得爱看，好，哦，这个时阵是什么款的啊，诶，情形，
1: 嗯，
0: 咱得爱去做。啊，行在头前
1: 啊，
0: 安尼你才当赚到钱啊！
1: 走在时代的尖端，
0: 啊，也死的比较快了，
1: 就是，现在看你的冒险心了。
0: 对，好，啊，所以呢，有时这句话那是用在讲啊，那是一个人伊足够
1: 嫩胖，
0: 哎，对。哦，对，安尼见风转舵，哈，安尼就是讲，哎，嘿，倒位有歹空的，伊就紧闪，哈，啊，倒位有好空的，伊就紧挖起，哎，这款人嘛是无好，
1: 哈，对啊，有点墙头草的感觉，
0: 对，
1: 好，不过一时风生一时旁，就是也是见机行事的一种啦，啊，重点就是要把握时机，哦，然后也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
0: 对，
1: 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0: 好，铁牌嘛无双雕命，
1: 铁牌嘛无双雕命。
0: 对，
1: 什么东西铁打的？
0: 好，所以因为后边是命，
1: 哈，
0: 所以命一定跟咱的身体有关系。
1: 哦，所以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
0: 对。
1: 嘛，无相刁命
0: 是，
1: 好，这是以前啦，哈，当然现在还是啦，哈，人就算铁打的，
0: 一点
1: 他的意思，
0: 古早甲即马吼，人拢唔是铁打的，除了是迄个
1: 机器人。但是机器人，对了，也是应该也只有一条命，除非他不停的更换零件，那换到最后也就变新的了，或是他的那个

0: 的晶片有一直更新、喔、好，所以这边讲人啊，
1: 嘿，
0: 就算是铁打的也不会相吊命，也不会有两条命、嗯、
1: 对，
0: 但人也都不是铁打的、
1: 啊、对啊，所以当然，所以这句话有时咱拿某一个方面来想起啊，这不是讲废话吗？对，人拢唔是铁怕的，
0: 嗯，
1: 啊，人嘛拢无相刁命，啊，无、啊、这句话是在讲什么话？
0: 对、哦，这句话讲废话。
1: 对，安尼这句是唔是废话安尼吼？对。哦，当然这句话嘛是古早人的智慧、嗯哦、所以一定不是废话、
0: 嗯
1: 哦、好，所以这句话哎，一旦提来哎，来提醒咱哈、哦，可能有的人真怕变贪钱，
0: 嗯，
1: 好、哦、也啊，日时哈、哦、哎，一个工作，暗时一个工作，半暝伊阁要兼一个差，
0: 哇，
1: 哦、对，所以伊就是安尼真认真拍拼，唔过伊拢无考虑到伊个身体，
0: 嗯，
1: 好、哦，所以你个身体唔是体胖，
0: 嗯嗯，
1: 所以你安尼拍拼，哎、欸，过头使用你个身体，有一天、嗯、你个身体就怕歹去，
0: 嗯，好，所以这是劝人家要，
1: 嗯、
0: 就是工作可以做。
1: 对，
0: 但是不要过劳，
1: 对，
0: 或是不要过分使用你的身体劳力，
1: 是、
0: 嗯、对、哦、这也很重要，
1: 真要紧，对、嗯、所以就说到、啊、这个会怎么说、啊、口腔人不要工作过多、
0: 嗯
1: 哦、另外就是说、欸、有的生理人、哦嗯啊、他想说他要少年、
0: 嗯、
1: 所以因为他做生理，所以他需要很多应酬、
0: 哦、
1: 对、啊、所以每天不是饮酒就是
0: 吃饭、
1: 吃喝
0: 了，
1: 吃荤哈，啊是吃哎，吃喝了嘛是同款嘿，对，哦对啊，所以你年久月深了后、嗯，你的身体都未堪
0: 劲。OK，
1: 哦对，所以嘛是会当用在这个方面，哎、欸，你的身体唔是体胖的，哈、哦嗯，所以你无你未当安尼一直过头安尼应酬哈、嗯哦，你的荤甲酒甲、嗯、你的饮食哈，都、哦、爱。爱克制的，爱有节制。
0: 嗯嗯嗯，对，對要有节制、嗯對，对，这很重要。
1: 是，
0: 好，不要以为有的人也会觉得，有些年轻人也会觉得，我现在就是体力就是我的本。
1: 对，所以的拼命熬夜啊、哦，
0: 年轻的肝。
1: 嗯，
0: 对，新鲜的肝。好，但是哎、嗯欸，还是要留点本啊。
1: 对
0: 对对对，哦、
1: 所以嘛是会当个另外一方面的讲，哎、欸，你那是身体有啥咪无爽快哈，怕什么唔通伤过头加忽略。
0: 嗯，哦，有一些小细节还是要留意的，身体会有一些警讯出来的，
1: 对，
0: 所以都是要
1: 注意。
0: 跟自己有好的关系，才会爱自己，才知道怎么爱自己。
1: 对，因为命一条那条，
0: 对，无相刁命，
1: 无相刁命，
0: 没了就没了哈。
1: 对，
0: 这不是打游戏哦，还有复活，不一样哦。
1: 嗯、
0: 好，今天两句话都非常的有智慧跟警示作用。
1: 是，
0: 嗯、好，我们来熟悉一下。
1: 一时风，西一时旁。
0: 一时风，西一时旁。好，这是直接讲，就是哎、欸，风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哎扬帆，好、喔，然后继续航行。那也可以，华语的应对就是这个见风使舵，或是见机行事。
1: 嗯，对。
0: 嗯，好。
1: 好，来替派。嘛无相刁命，
0: 铁派嘛无相刁命啊！铁是铁打的啦，哈、
1: 嗯，
0: 啊，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哈、嗯，也没有双条命，嘛无能，也没有两条命，
1: 嗯，
0: 就算就是你，就算身体再好再健康，哈、嗯，你也只有一条命啊，
1: 哈、嗯，
0: 不要把自己消耗的太厉害，
1: 不、嗯、要。
0: 好，这个是今天阿嬷的俗语话，甲恁提醒哦。多谢你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唉，时间过了冬季，也有十月一号诶，十月一号嘞。
1: 哦，是啊，阿兰子要出国去玩
0: 哈。
1: 我记得我看到一个短讯息啦，
0: 嗯，
1: 然后他就在说。他在德国的时候，
0: 嗯，
1: 他那时候好像在德国帮德国人管家，
0: 哦，
1: 然后呢，那个德国人要出去旅行，大概一个月吧，
0: 嗯，
1: 就叫他帮忙这样，嗯，然后呢，帮忙的时候他就把那个10块钱放在冰冷冻库那边，
0: 好，哦，对，
1: 你有看到吗？
0: 对，
1: 我有传给你，
0: 好，
1: 哦，然后哎我看完以后我才恍然大悟，
0: 嗯，
1: 这要干嘛，
0: 嗯，
1: 我以为本来想说这是不是一个 无聊的举动还是怎么样，嗯，结果你知道他是在干嘛吗？
0: 嗯，
1: 你记得吗？
0: 记得，他就是说如果这个冰箱有譬如说中间有断电或什么融掉以后，那个十块钱就掉下去，
1: 对，
0: 表示他曾经这个电没有来，所以他的冰箱东西应该都是坏掉了，所以他说如果他叫他把东西都丢掉回来以后，他说为什么要丢掉好好的，他说因为十块钱掉下去表示他曾经融化成水，
1: 对。

0: 然后又结成冰，然后又来了。譬如说曾经停电或是怎么样，然后造成这冰箱曾经不冷的状态。
1: 对，所以那些肉类可能
0: 就叫他们要已经腐坏了，叫他要把它丢弃了就对了。
1: 对啊，
0: 对，
1: 我们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这么
0: 详细，没有想过这个事。对，
1: 对啊，我们想说回来冰箱还反正冷冻的还是冷冻啊。
0: 对啊。但我曾经有一次出国回来，我的冰箱整个坏掉
1: 啊！然后你现在又买了冰箱了，
0: 那时候我就
1: 超大的，
0: 对，买一个大的，不是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怎么那么臭啊，地上怎么有一滩污水，就发现那个冰箱它、哦、因为我不在，不然它修理就好了，但是它因为我不在，很多差不 多
1: 怎么会有污水跑出来？
0: 因为坏掉了、啊、东西的
1: 啊，水
0: 它已经，譬如说我出去三个多礼拜，它可能搞不好第一个礼拜就坏掉了，就没不冷了嘛、嗯、所以里面的肉腐坏了，它脏的水就流出来啊。
1: 嗯，
0: 本来我一大早回去，我想说前一天坐那个飞机，晚上的飞机从墨尔本飞回台湾，都被一个几个小孩吵得不能睡觉，这个哭完那个哭，那个哭完这个哭，就是他们都不会一起哭哦，哭完好不容易安静，另一个又哭了。然后我一回家想说，嗯，赶快补个眠。结果一看，我的妈呀！为了整理那个冰箱，搞了一整天。
1: 对，这个真的是。
0: 对，而且还要立刻又要买一个冰箱这样子。
1: 哦，折腾一下。
0: 折腾还要换一个冰箱，
1: 又有新冰箱了。
0: 对，不是，我就觉得那个冰箱我搬到楼下，然后你还要。等到那个礼拜四，因为我们那是礼拜五收大型垃圾、
1: 哦、
0: 你一定要等到礼拜五才能把大型垃圾搬下去啊。
1: 嗯，
0: 结果呢还要拖个两天搬下去，但我一搬下就不知道谁把它捡走了、
1: 啊、
0: 他可能觉得那可以修理、啊、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修理、啊、因为已经东西都腐坏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很讨厌，就把它都就把里面的东西都丢了、
1: 哦、
0: 然后把冰箱搬下去，
1: 所以
0: 然后就被捡走了。
1: 嗯，对啊，所以这个也是、嗯、
0: 对，
1: 这真的是一种生活的尝试，但是呢、
0: 嗯、
1: 我们都没有听过。
0: 对，所以你看我们都没有想到，对不对？
1: 对啊，对啊，所以很多人有很多的观察，
0: 嗯，
1: 而且他知道那该怎么样去预防，
0: 嗯，
1: 避免说你误以为那是
0: 你误以为它没有坏掉，但它是
1: 就拿来吃，就真的是
0: 吃坏，
1: 怎么样吃死的都不知道，
0: 不知死活，
1: 真的很可怕、欸。
0: 对啊，
1: 嗯，所以不知道唐中朋友，
0: 嗯，
1: 有没有听懂？
0: 嗯，
1: 就是你要出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时候、嗯，你就把十块钱放在他在，
0: 他是冷冻室放了一杯已经结冰的一个冰块，一个杯子。嗯，然后你把十块钱放在那个冰块上面，
1: 对，一个容器啦，
0: 对，一个容器啦，就放在那个已经结冻的
1: 冷冻库下面，
0: 冷冻库里面放上去、嗯、那等到它回来的时候，如果它还是完好在那个的冰块上面，表示它这个冰没有解冻过，它还在上面。如果它已经掉下去了，表示它曾经解冻了，
1: 冰箱停电过
0: ，然后没有冷了，然后东西掉下去了，
1: 那个水就化掉了。
0: 对，
1: 那十块钱
0: 就
1: 掉
0: 到底下
1: 里
0: 面，然后再解冻，那你回来会浑然不知嘛？
1: 嗯，
0: 但你看了那十块钱，你就知道了，
1: 你就知道
0: 曾经发生过什么。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还可以写成那种什么科幻小或者小说，
0: 对，
1: 或是什么吓人的故事这样。
0: 啊，
1: 对啊，有人要。有人在里面放毒啊
0: 对啊，所以很多有时候现在你想说现代人的知识来源，现在我们很多在网络上啊，在这个电脑里面，我们都可以摄取到别人的一些知识。
1: 对，
0: 就别人
1: 欠缺的，
0: 对，别人会有一些，像别人很有什么方法做一些简单的，有以前有一个好像美国还是哪一国的人做一个 five minutes 的，有没有？
1: 啊，有有，
0: 他就会有很多教你、
1: 哦、什么小妙招。
0: 对啊，很厉害啊，小妙招。有时候有些是很无聊，但有些又蛮有趣的。我觉得，嗯，
1: 可是我每次
0: 蛮好的思维，
1: 小妙招看完以后就全部忘光了。
0: 对，
1: 但是他现在这一篇我就会记得。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资讯太多了，而且太快速的。
0: 嗯。
1: 那你一定要得重复

0: 几遍。嗯，我其实这一阵子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学起来。
1: 哦，
0: 就是他有那种童军结绳。
2: 哦，我看过很多结绳很好用耶。
0: 对呀，啊，可是我，你知道我们小学就是中学的时候童军哦，嗯，我怎么都学也学不会，而且都忘记。
2: 我觉得最好是他教你那个带子剩下一点点的时候怎么结，你有没有看过？
0: 有啊，可是马上忘记啊，因为你没有练习。
2: 啊，要存起来。他就是你剩下一点点，你不是打不了结嘛？用一个绳子这样一拉，他就打好结了。我觉得好厉害啊！
0: 我有印象啊，可是。嗯，要自己去
2: 做，要
0: 做
2: 操作的时候，
0: 要操作几次，
2: 你要再看着他操作，
0: 对，
2: 不然你做不来。
0: 对，嗯，他光是绑那个桩，
2: 通常你都懒得，你就把它换个大袋子绑起来就好了，因为你还要去找电脑。
0: 对啊，对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技巧技能啦。
2: 嗯嗯，
0: 你要是有学起来的话，
2: 嗯嗯，
0: 这随时要用都很方便。
2: 对啊，他还有那个什么中国结啊，打得很好，还要教你怎么绑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你的泡茶的茶壶，不是你买来的时候盖子是没绑的吗？
0: 嗯，
2: 我记得我先生对这很有兴趣，他之前还买过，那时候网络还没有在教这个，很少，他还自己买一卷绳子，红色的，把我们家的茶壶每一个都在那边绑绑绑，
0: 真的，
2: 结果一开始绑的不太好，有点太松。
0: 啊，现在都会了吗？
2: 现在有比较会，但是也不可能，还是要看着做。
0: 所以像这种真的好好学，嗯，学好了以后就一辈子不会忘。
2: 对
0: 对，
2: 但是因为像这种东西你不是经常需要做嘛，所以变成你做一做做一做，你就一阵子没有做，不是你每天必须做的事情，所以你不会记得太清楚。
0: 所以我常常发现说，我怎么都还是用老方法在绑绳子。
2: 是
0: 哈，
2: 对啊，
0: 那没有一个更新的新的方法这样。
2: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我每次看到那个，我就心里就很想要好好的把它学起来，
2: 还想要试一试，就
0: 对，还想要来绑绑看，
2: 哎，欸，看呢，
0: 绑绑一绑，我觉得，啊，现在老了才在想童军呢，欸，
2: 而且他还教你怎么绑，以后那个如果你是一个露营的一块布，
0: 对，
2: 用绳子怎么绑，它就不会掉。以前我们常碰到这个问题，就整天在那边，哦，我们露营的时候碰到说，哦，这个绳子，譬如说一个钩子坏掉了，那你要用绳子绑它。底下不鬼波，你知道吗？
0: 对啊，
2: 就在那边，哦，
0: 就重点是绑得不牢，危险，
2: 啊，
0: 一下就会掉，一拉有时候就掉，
2: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说重新学也蛮好的，
2: 是啊，
0: 不用管说几岁了，
2: 嗯嗯，
0: 哦，
2: 没以后，嗯，
0: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冰箱那个，就真的是家里面的一个尝试，
2: 对对对，
0: 平常养成这样的观察能力跟习惯，
2: 嗯，
0: 确实有帮助，
2: 对对对，
0: 每天都学到一些新招，
2: 对，
0: 很好，对，所以这个就知道十块钱的这个币
2: 作用，硬币的作用，
0: 对，其实不一定十块钱，一块钱也可以啊。
2: 对，
0: 五块钱
2: 一个比方啊，就硬币了，你别拿个钞票方了，
0: 钞票没用。
2: 对，
0: 他应该有一个问题说，钞票跟硬币在这件事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跟反结果？
2: 嗯，钞票应该不一定会沉下去，可能会一半在上
0: 面，会被拿走。
2: 也不会，要没有人进你家，
0: 牛
2: 还是小偷进来太渴了，把你的冰块拿去。
0: 小偷进来也不知道那里
2: 把你冰块拿去用了，然后一十块钱又还给你嘛。
0: 不过我以前有听过有人，他就把他的什么重要的材
2: 放在冰箱里，
0: 哎，放冰箱里面，哎，啊，包起来放冷冻库，哎，
2: 真的，结果没有被发现。
0: 不过要是
2: 小偷没有去偷他的冰库，
0: 小偷怎么会想到会藏在冰库里面，
2: 嗯嗯，
0: 没有，我不知道，如果是小偷，
2: 对，
0: 啊，对，小偷要有常识。所以这个
2: 小偷的常识不足，所以就没有，真好玩，
0: 啊，所以要学习，
2: 嗯，
0: 所以
2: 我觉得现在网络很多教学的东西其实有些也是哗众取宠的，但是大部分人都会把他知道的啊，把它拍成影片，啊，交给你用，有时候你看一看你自己判断嘛，有一些你也觉得它很无聊，
0: 有用的，
2: 对，
0: 没用的，
2: 对，
0: 浪费时间的，
2: 对，浪费时间就是浪费你的眼睛，又要看它一下。
0: 对啊，有时候我会跳过去，我就马上可以判断啊，这个我不要看，我就跳过去，
2: 对对对，就

0: 把它划掉、嗯、
1: 对，而且要精明一点，
0: 对啊，
1: 不要等到全部看完的时候才觉得啊真的一大堆垃圾，
0: 还说没有就抱怨两句啦。
1: 对啊，我就跟我
0: 就客家人会说按不平
1: 按不平，
0: 对啊，就有点像靠腰，怎么会这样子的、哦、类似就按不平，就想
1: 按不平，
0: 看了半天说按不平，
1: 废物一堆，这样
0: 就想说怎么回事啊，这样子按不平
1: 按不平，
0: 对啊，好像说生病了这样，不平就是生病嘛，
1: 对，
0: 像按不平就有点像诅咒人生病一样，就怎么骂那个人按不平啊，怎么会这样子、嗯、就骂他，
1: 对，
0: 嗯，所以也是诅咒的话吧，
1: 嗯
0: 嗯，但口头禅了、啊、嗯，
1: 按不平，
0: 嗯，按不平，
1: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快速这个流动的讯息里面，
0: 嗯
1: 如何切刀断水，水自流，
0: 水更流，
1: 嗯，从里面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出来，
0: 对啊，
1: 对，所以不要被垃圾淹没了。嗯，好，
0: 时间到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吟客诀。
1: 丹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任翠。今天我在杭州，我们在一个大露台，五楼的一个很大的露台，跟我的好朋友泰玉文旅创作中心的负责人石慧。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好像是好几年前我们还在那个开那个火锅店的时候，你总在门口喝咖啡认识的。那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专门做类似什么游乐设施、游乐场，类似动物园，或者我怎么翻译好，应该是景观建筑吧？
1: 景观建筑师。
0: 嗯，景观建筑师。
1: 对。
0: 然后你早先是说说你是怎么开始的？是从美国那一段开始？怎么开始？
1: 开始我的。
0: 你的注意力集中点，景观建筑怎么会 focus 在？首先，先 focus 在儿童的游乐无感的这一块体验上。
1: OK， 明白，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呢是做传统的风景园林这个背景出身的嘛，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跟我个人有成长经历有关系，那个时候也没有结婚嘛，然后刚刚进入到这个行业，就是会看从安徽到浙江，会看到杭州西湖边啊。或者是很多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公共空间偏园林的设计，那个时候就很着迷，就是觉得很舒服，从植物从空间很舒服。然后在杭州做了几年，然后那个时候正好赶到2008年奥运会，
0: 就是北京的、那个、
1: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北京建了很多很多非常国际化的现代景观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它跟杭州的这种传统的园林又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那么我会发现在那个时候更着迷于那种公共空间的叙事跟场域的东西，所以我就说那个时候我要去北京，
0: 嗯，
1: 那么我就离开杭州，那个时候2009年去了北京嘛，然后在北京的话做了更多的大型的公共空间的这种设计跟尝试，更多的从一个传统的这种江南的风清水软的这种欣赏，慢慢欣赏的这种空间，变到大型的各种人的参与的这种空间场域，我觉得这种工作和这种空间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嘛。然后那时候我也结婚了，
0: 嗯，
1: 我也结婚了，正好，然后我会发现我想更多的看一下国际上的这些好的这种事务所啊，或者这种设计师，他们的这种工作的场景，或者是学习成长的氛围，然后我就去了美国嘛。然后我去美国的时候，我的小孩才2个月，因为他是

0: 6月份出生，我是8月份去的嘛，
1: 嗯，
0: 所以在那边就是很想想小孩子，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你想想你孩子才2个月，
1: 没有，
0: 哪有当父亲的这种当家长这种感觉嘛，你只是当他是一个玩具嘛，但那个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时候呢，会更多的关注当地的小朋友，他们玩的空间，他们跟家长互动的方式会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一种场景。那么我回国之后呢，也想就弥补一下这种在缺失的这种陪伴。然后我会发现哪怕是在北京啊，这种高品质的亲子陪伴的空间还是缺失的。
1: 嗯，
0: 那对于我来说呢，正好我是做这种公共空间的设计嘛，
1: 嗯，
0: 那这里面一定是逃不开对儿童的空间的这种设计。但对我来说呢，之前的设计完全是这种模块化的、套路化的，它缺失了很多很多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啊。这种价值并不在于它的建造的成本什么，但它忽略了很多孩子成长的，特别是小朋友成长的时候，这种需要的在，特别是在户外空间所需要的这些功能性的设施。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北京的冬天是很干燥的，
1: 嗯，
0: 所以带小朋友去室外玩那两个可怜的滑梯的时候啊，会有个什么现象你知道吗？
1: 滑不下去吗？
0: 不，会有静电。
1: 啊？
0: 对，
1: 哦，
0: 就是小朋友的手碰到那个钢管的时候，啪就会放电。
1: 那是不想玩的。
0: 但是呢，打了一下，电了一下之后呢，他很诧异嘛，但我还是要去玩。
1: 嗯，
0: 因为孩子对户外的这种玩乐的空间是非常非常没有抵抗力的，就算被电了一下也要去玩。所以当时我就觉得那一定有我们可以去提升的空间嘛。啊，我刚只是举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所以从那以后，大概是从2017年的时候呢，我回国以后自己做公司的话，还是基本上是在做公共空间的政府端的这种项目。我会很刻意的在这些公共空间里面增大这个叫亲子活动、小朋友活动的成长的这种空间的比例，同时呢，在里面呢，把小朋友玩的这些东西啊，给重新当做一个课题，专门去研究，这种课题。因为你比如说小朋友从真正的从幼儿园开始，比如说2岁、3岁，到上小学，他的身体发育是有一个大致的规律的，比如说他四肢的力量、他的核心的力量、他的这种五感、听觉的、视觉的、触觉的、嗅觉的等等等等，他都需要一定的训练和引导。但这种工作一般都是在幼儿园啊，或者在家庭生活里面会诱导、会引导他，但是在户外的空间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让他去锻炼他这方面。所以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玩的东西啊，所以玩的时候他可以在那个阶段更好的去成长，
1: 嗯，
0: 增长，但是对刺激他的这个感官的这种发展。那么比如说到了小学，再到更大一点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会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有一些等爬高啊，或者是锻炼上肢力量啊、核心力量啊，对啊，这种东西的话也可以融入到这个空间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
1: 是 monkey bar 那个
0: monkey bar 啊，对啊，而且 monkey bar 的有活可以活动的 monkey bar， 有固定的 monkey bar，
1: 不是很
0: 活动，对啊，有啊，对，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所以就是这么多年，反正我们自己在琢磨了一套自己的这种玩法。
1: 嗯，
0: 同时呢，对于政府或者对于采购方来说呢，他们也希望通过这些东西有增加一些感染力，或者是这种叙事能力，或者是这种 IP 形象，或者等等等等吧，就是一定不是传统的一套滑梯，
1: 对，
0: 他最好有一个讲我这个城市的故事。
1: 嗯，啊，就不能够就说哎，一个公园它需要个溜滑梯，需要个 monkey bar， 我们就丢一个东西在那儿。
0: 对，
1: 其实那个是很单方向的一个被动式的一个设施。
0: 对，
1: 但如果你有一个设计在里面，刚讲的也许城市里面的 DNA， 或者说你有一个设计就是 for 5到10岁的小孩，你有为了他的 mental 发展，还有他的那个四肢的那种五感的发展，因应这些而设计成什么样子，那才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想，就是现在大部分人能上班赚钱都很忙，那只有说老人跟小孩在公园的时

0: 间才是最多的。
1: 对啊。
0: 那怎么服务这两个人群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1: 对、啊。
0: 那你后来怎么会又跨界到主题乐园？
1: 对，是这样哈。我再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我们应该是在疫情的时候做了一个我们第一个落地的项目，就刚才我给你看那个像蜜蜂蜂巢一样那个项目，是在嘉兴的乍浦。然后呢，他们投资大概是2亿，做了一个叫中央公园。那么里面呢，之前是做了一点点儿童的这种活动区域，
0: 嗯，
1: 儿童活动区域大概只有个1500平方左右。但是呢，之前的方案呢，就是完全是一个常规的这种，滑梯啊这种东西。但是呢，我就给他们提了个建议，我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东西做成你上公园的一张名片，强吸引力的东西？所以我给他们出了好几个方案。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公司也刚起步，我也想快速的落一个项目，做一个尝试嘛。然后我给他们出了几个方案，他们每个方案都很喜欢，因为我们当时对我们当时出了几个，一个昆虫的主题啊，蜜蜂的主题，还有一个是一个叫屎壳郎的主题，就是圣甲虫枪狼，就是在埃及那个就推着这个牛粪一个球的那个甲虫，对，在埃及叫圣甲虫。就我们做了三个昆虫的主题，然后他们就是拿着我们三个方案呢，到当地的幼儿园让小朋友去投票。
0: 哦，太棒了。
1: 哎，让小朋友投票。好，小朋友投出来这个叫蜜蜂的主题，那我们就咔咔咔就开始做。好，做完以后呢，这个公园就是投资了2亿嘛，有湖，有草坪，但是你会发现只有我们那个1500方到2000方那个蜂巢乐园，人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是最多的，
0: 塞爆。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公园里面所有卖烤肠的、卖零食的摊位、卖气球的，全部在那边，都在排队，对，都排在那里。所以其实呢，对于这个一个城市也好，或者是对于一个旅游项目也好呢，最引流的一定是亲子类的产品，最赚钱的。只要你是在合适的地方提供好的产品，提供好的服务，那么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经济的小小的单元。那么刚才说那个公园呢，是公共性质的，不收钱的，免费的，免费的呀，那是公共的嘛，免费的呀。对，但是呢，就由此我去又在全国看了很多收费的项目，但是我会发现他们的产品还是上个时代的产品，但是呢一样可以在当地，在没有很多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是很好的一种经济单元。所以我在想，这是否可以从一个纯设计师的角度跳出来，变成一个这种儿童的儿童主题空间的这种设计、施工到运营一体化，我来以一个合理的价格给当地的小朋友提供一个，或者是游客的亲子家庭提供一个更好的一种体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开始做这方面尝试。而且你知道做设计的话只是有设计费嘛，
0: 一次性的
1: 嘛，但是我是想把这种我们的创意的延伸产生持续的价值，所以我就放大到从设计费放大到生产，从生产放大到运营，慢慢才来做，所以这样才算一个从起点。但是其实我现在本身还是在做整体的空间的设计，然后这个亲子板块是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最早开始的部分。
1: 对。
0: 然后现在还给各个省份还是地区不同的一些顾问级的意见。
1: 对，我们现对
0: 是什么样的？
1: 因为现在都在国内嘛，反正这种传统的，就是我们之前的项目基本上都没有了。
0: 为什么没有了？
1: 因为政府之前的很多的资金投入到公共空间啊、绿道啊、广场啊、滨河的公园啊，像这种啊，但是那种项目的话呢，是基本上是一次性投入，然后无限一直去做养护，但是没有产生任何的营收，直接的营收，在我们的经济上行期，
0: 懂了，这没问题的，
1: 需要打造城市形象。

0: 来吸引更多的投资，特别是房地产的开发，政府出这些钱建造以及养护，是在那个阶段总账是可以算过来的，没问题的啊。大家反正经济向好，可以看得到未来嘛。反正我们把家里面打造的漂亮一点，让更多人进来来投资嘛。那现在就是整体的经济的下行，特别是房地产，不行了以后呢，很多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从传统的卖地的收入已经没有了，因为地卖不出去了，对。但是呢，城市还是要找新的经济的增长极，就是新的这种消费的点，所以打造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让本地人可以日常消费，节假日消费，让外地人到我这里来玩一下、吃一下、过个夜，这也算是弥补我们后房地产时代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的一些尝试。所以从我们现在15计划规划里面，之前的是现在是把文旅这个内容拉到了历史的新高啊，就是文旅作为一个城市的基础支柱产业的这种重心拉得很高。所以从政府投资端来说的话，它一定是讲尽一切办法的话，在有限的投资或者融资的情况下，尽量的在地化打造一些文旅的项目啊，文旅项目，那么作为它未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增长期也好，很重要。所以在这种项目前期的落地筹划阶段的话呢，需要有相对综合的规划师，
1: 对，
0: 去帮他们去做设计研判依据的一些思考，
1: 要看得懂问题的设计师。
0: 对，所以的话呢，像我们这种专业或者是这种从业经历呢，常年是在跟政府打交道，是在跟这个经济的投资主体打交道，所以然后更多的是在跟公共群体，就是大家的老百姓他们的公共诉求打交道，所以我们大概会知道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的方向以及一些趋势。所以我们现在，所以从刚才说的传统的那种公共配套类的项目，就是大概是在4-5年前就开始往这个赛道上来倾注更多的思考和精力。所以也在慢慢的思考和转化，因为浙江这方面的经验或者尝试开始的会比较早，很多外地的省份呢会更加的选择浙江经验
1: 来取经，
0: 作为对，所以我们作为浙江的企业来说的话呢，也有一些机会会到外省去给他们做一些这个顶层的思考和谋划。那么未来可能对接的就是很多一些真实的落地项目，所以刚才我说的从设计到落地到运营，我们才能找到一个路径去做，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其实是被市场倒逼的呀，
1: 就不得不
0: 对、
1: 只好走到这，
0: 是被市场倒逼的呀。对，像我们之前的风景园林这个专业啊，各方面都已经被好像是取消，从学科的认证上已经降级了，就风景园林专业好像从什么一级学科降到二级学科啊，这种
1: 也没有需求，你就自然而然就被降了。
0: 是啊，是啊，对。
1: 那现在后来你还做了 AR 这一块板块，从顾问，就比如说从顾问又跳到有加了 AR 的板块，
0: 对，
1: 为什么 AR 会跟景观建筑产生关联？
0: 对于我来说呢，比如说我应该是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想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空间设计的时候呢，视觉的刺激肯定是最重要的一种感官嘛。那么 AI 它的 AR 的话它一定是超越于真实的物理空间的一种全新的体验，我很喜欢，我觉得很有吸引力啊，
1: 很刺激，
0: 很有吸引力，而且它可以在你的就是创作能力到一定的熟练度的情况下，你可以玩很多花样。
1: 对，像打游戏，
0: 它的并不像一个真实的这种空间做出来之后，你就要变它是很难的。所以这种数字空间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然后呢，我们在做一些这种项目设计的时候，特别是一些主题化的沉浸式的场景的时候，

0: 一定也会用到这种新的技术和方向。那么最终的目的，其实在我们把空间设计的足够精彩的时候，也会让数字或者 AR 的这种内容，包括 XR 的未来有些互动的内容，会更加的为这个项目来做深度的体验和赋能。所以我是觉得很正常，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未来在我们创作过程中间，这种类型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它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高。对，甚至你设计洗手间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内容，就是这种就很细节的东西，很细节的东西。比如说你设计一个冰淇淋的摊位，对，冰淇淋摊位，就是你拿着这个冰淇淋，然后去取它的时候，用手机去拍照的时候，这个冰淇淋变成一只虫子都有可能，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的这种变化和可能性。
1: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经验以前都是无感嘛，那搞不好 AR 的介入，我们可以有第六感。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就是一个不可预测、不可判别的一个。
0: 对啊，第六感就是现在不是还有一些这种脑机接口啊。它可以读取你的脑电波，那未来这种东西的话，就像我刚跟你说的嘛，就是我们之前参与公共空间的时候，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被安排的这种角色，
1: 对对，
0: 变成了一个变成一个开放世界的。我首先定义自己的身份，定义自己的装备，定义我自己的探索路径和成长的轨迹。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游戏的体验吗？
1: 什么都自己来定义。
0: 对啊，你现在的年轻人，
1: 这不是以前的破关了。
0: 对啊，
1: 这个关破了才能下一个。
0: 是啊，我还有四个结局、五个结局，你去自己探索嘛。就是我们玩游戏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我可以在这里不被别人定义。
1: 没错，
0: 我自己定义自己的玩法就好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文旅项目说的就是这种沉浸式也好，定制化也好，我们其实想借助 AI 的工具，或者是这种。空间的设计，给更多的参与者以他们自己去定制的，这种体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要超越很多传统的建造类的内容嘛。但是呢，我是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先从小的点开始尝试。
1: 对，
0: 我觉得蛮好。
1: 我刚刚进来，你们办公室还有很多小模型，就除了那个很吸引人那个主题模型之外，还有那种。很像那种你只要买一块地就可以丢几栋小房子，
0: 是
1: 那个屋子，
0: 是
1: 那种微型空间，那个也是你们的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市场来设计的一个产品线。
0: 是，那哦对，那个产品线是这样的，就是它叫我们叫装配式的小木屋，或者装配式的建筑。因为我们现在做这种所谓的文旅项目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地的问题，用地指标的问题。当然了，甲方也说，哎呀，我太想在这做一组民宿了，啊，或者太想在这里做一个餐厅，但是我这里是林地啊，原地啊，我没法去做建筑嘛，
1: 指标不对，
0: 或者是我可以去调，但时间不等人啊，我可能一年之后才能把这个指标调出，但是我现在马上就要用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把这种建造的工艺变成模块化。单体都不会很大，然后呢是用装配式的方式把它给搭建在一些不是特别敏感的场地上，那么可以在一段时间或一定时间内满足这块场地的运营需求。
1: OK，
0: 对，如果真的是遇到这种政策性的问题的话，那我可以用起重机把它调走。
1: 它可以用过渡的心态，对、
0: 啊对啊、
1: 先过渡掉这个时期、后面能做了建造下来了再干。
0: 对，但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我们还知道另外一点，就是个性化，材料造型或者内部的使用空间。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刚才你看到是六种嘛，实际上我们手册里边大概有十几种，可以适应各种场景，就相当于给你一个菜单嘛，你去选嘛。那你要说主厨不好意思，我能不能点一道自己想吃的菜？OK， 可以啊，我们也接受订单制的，就是定制的这种产品，因为它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嘛，它建造的方式、它的材料。
1: 因为内地纬度跨界这么大呀、然后干燥啦，或是说含水量的湿度都不同，然后这些材质上面有没有一些
0: 当然
1: 研究是？
0: 当然，其实在无论是在高海拔还是低海拔地区，它毕竟还是一个房子，对吧？它房子的防火、隔音、保温、
1: 热胀冷缩
0: 都是要有，对。但是呢，你比如说要是在沿海地区，它的这种表皮材料的这种防潮、防腐蚀，那我们可能在那边就会

0: 用到一些碳化木啊，或者物理属性比较稳定的这种表皮材料。
1: 例如什么？如果海边的话，
0: 海边的话，那比如说就是用椰棕啊，或者碳
1: 椰
0: 棕啊，或者是火烧板，嗯，火烧板就木板表层用火烧一下嘛，让它就物理属性更稳定一点，啊，或者是就是便宜一点的话，用这种海洋板。它的防潮性能是很好的，就是那比如说你到德清的山里面，它常年晒不到太阳哦，它会长青苔吗？
1: 那不行，
0: 很烂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其实每个到一个地方，它的整体的表皮材料也会根据当地的这种真实的这种损耗的因素来做调整，这是必须的。但是在每一个房间里它都是不会隔音啊，保温都很好的，这是这个房子的基本属性，但它的表皮材料是很重要。第二点就是刚才我说了，它是有一些政策的这个就是有一点擦边球的意思，所以它的机理一定是要跟环境要融合在一起
1: 啊，不能太突兀，
0: 对啊，
1: 不能影响了周边自然风景，
0: 一个是这个方面的要求，另外一个呢是当我的监管部门的无人机从上往下飞的时候，从上往下飞的时候，我的表皮材料可以融在我这片林子里边，不大会被侦查出来，
1: 就是说就是个违建，但是呢是合乎规范的违建
0: 啊，对哦，是一个过渡产品的违建，只要不是很过分，不要太明目张胆，不要太嚣张，然后口碑还不错哦，他有可能会把你保留下来哦，因为我刚才说了，如果这个地方做得 OK 的话，土地政策早晚都会解决，
1: 是的，
0: 需要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我们用这种方式试一下这种产品力怎么样，如果正好也差不多了，可能那边土地指标也会调出来，那么就真实的去落地，合理合规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针对我们一些文旅项目里面的这种土地政策，然后搭建类的房子，我们做了一个我认为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产品，
1: 你还是要为需求服务嘛，如果需求真实在了，我们就要克服它，
0: 对啊，对啊。
1: 那有哪一些地方可以举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做还是已经做完的，已经很多人在去
0: 了，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我是觉得
1: 很有意思，
0: 应该是在现在是10月中下旬的时候，在莫干山在德清的叫开元森博的酒店，开元森博酒店的莫干山店，我们有一个叫星际这个矿坑乐园的一个主题，是我们现在正在施工，然后的话应该是在10月中下旬会开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在杭州周边自己设计建设投资运营的一个小而美的，
1: 你们也是甲方，
0: 小而美的我们也投资啊，小而美的项目嘛，那小而美的项目的话呢，而且这个项目是我认为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开元森博酒店的话本身它的一年的游客量大概是在八十多万，而且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乐园啊，它是个主题的酒店，它的客单价是很高的。
1: 什么主题啊？
0: 主题就是亲子主题，它因为它有个很大的一个水世界，室内的水世界，对，然后它的客单价大概在100多块钱房费吧，一晚嘛，1000多块钱，不好意思，1000多块钱的房费，然后的话呢，一年是80多万的住客，其实这个是应该，他们总经理跟我说，他们是去年在携程做全球的这个叫主题度假酒店，他们在全球排第17名还是十几名，前20，已经很 OK 啊，
1: 了不起，对，
0: 很 OK 啊，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话呢，我们马上就有一个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给设计了一个，又是一个架空世界，又是一个穿越主题，然后的话呢，又是一个这个就年轻人的吃喝玩挑战刺激亲子的主题，有个儿童乐园，还有是这个叫宠物友好，我们有一个狗公园，
1: 正想要问你的，你做文旅宠物这块，
0: 我们有个狗公园，要鼓励大家带自己的毛孩子过来，
1: 就猫也可以，
0: 狗也可以，都可以，因为我们到时候还会请杭州的一家很有名的一个宠物主理的品牌也入驻到那个地方，对，所以其实刚才忽略了一个点，就是宠物经济是也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
1: 这是最恐怖的经济现在，
0: 是吧？你是深有同感，
1: 我最有话语权，
0: 对，所以这个项目。

0: 的话应该是10月中下旬会开出来，到时候我们也会有一波宣传嘛，发微博宣传，我觉得蛮好玩的那个项目。
1: 那宠物板块你是怎么看这个的？
0: 宠物板块的话，因为我也养猫啊。

0: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会经常带他去 dog park 去玩嘛、嗯、但你会发现美国 dog park 它有一套自己很成熟的体系，
1: 对，
0: 大狗是大狗，小狗是小狗，然后喝水捡狗的粪便，各种装置啊、嗯、配套啊，一应齐全，而且大家都很认可这种社交的模式。
1: 嗯，
0: 杭州的话也有啊，我们去参加，我去看过一些这个宠物的市集啊，宠物的选美啊，
1: 嗯，
0: 宠物的这个小比赛啊，互动，而且冲动消费很重要，很严重、啊哦、有很多摊位在那里卖，
1: 闭眼买，
0: 对啊，很多摊位在那里，我们上次去看他们卖那个猫的冻干啊什么的各种，我啊很贵啊，但是我觉得我都来都来了，很热闹啊，那我就买一点嘛，
1: 对
0: 啊，对，所以这个方面，我是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结婚啊，不生孩子啊，但是最起码宠物是要有一只的，但是我要为了花钱啊，
1: 嗯，
0: 对啊，我自己生病感冒可能就是差不多自己吃点药没问题，但是家里边的猫狗啊一生病的话就要花钱，没事还要带它去社交啊，怕它抑郁了啊，带它去跑步，怕它身体这个肌肉萎缩了。所以我最近
1: 还一直带猫出去住酒店，我想克服它的应激。
0: 哇，
1: 对啊，
0: 带猫出去，你十几只猫选、挑水
1: 带，轮流带。
0: 哇塞，
1: 我的，因为我车小，我顶多一次带两只，但是我就会轮流带两只这样去。
0: 所以你把猫带到酒店，就是把它放出来，让它在一个陌生的空间里跑，
1: 嗯，让它去闻，让它去接触那个引擎的声音，然后那些车子的被扒呀、红绿灯啊、
0: 哎、不行
1: 啊，
0: 我们家那只蓝猫的话，我带它出去去过一次，然后它就是在车上就开始像个狗一样开始吐舌头啊，就像这种很应激
1: 啊，
0: 我再不敢带它出去了。
1: 你给它吃一颗缓解的情绪的
0: 药。是吗？我不知道，我以为它生病了。
1: 那就是应激了。
0: 我不知道啊，
1: 因为它的世界就只有你家，只有它现在出去了就会很怕。
0: 是吧？
1: 嗯，而且蓝猫它很敏感、很纤细，思想很多。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还嫉妒心很强啊。
1: 那猫狗公园，你觉得国内有发展空间吗？宠物公园？
0: 这个，你可以去一些比较休闲的城市，
1: 休闲的城市，
0: 比如说成都，
1: 哦，
0: 武汉，
1: 嗯，
0: 有一些新的这种非标商业的街区，年轻人扎堆的地方，它永远永远有一个基础的要求，就是宠物友好嘛，
1: 嗯，
0: 邀请你带宠物，但宠物友好一定不是只是一个口号嘛，
1: 对啊，
0: 你相应的这种管理配套的内容，应急的一些东西嘛，你总要有的嘛，其实它是一套基础设施的搭建，
1: 嗯，
0: 对吧？那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想在杭州也做一些这种
1: 标杆的
0: 内容，哎，标杆不好说了，现在谁敢说自己是标杆？标杆的最终的归宿是被打倒了。那我们是想，我们刚才说这个项目里面的话呢，就是想迎合或者适应现在的这种逃离杭州。来到杭州周边的一些这种有一定的逃离感的这种空间，同时呢，也符合他们的这种真实的对户外空间、公共空间的诉求，比如说刚才说的亲子类的，
1: 嗯，
0: 比如说宠物类的，比如说这种吃的喝的这种东西嘛，然后还有一些是在一个自然空间里面的不一样的体验，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在崖壁上的一些攀爬的一些项目。还有一个塔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滑梯，
1: 跑极限的感觉
0: 啊。对啊，你怕不怕高的？
1: 我不怕高、
0: okay.
1: 但是如果要我爬上去我可能没那个体力。
0: 我们会设计的让你
1: 很 easy，
0: 也不是很 easy 啦，就是并不是一口气爬到底嘛，你中间只有一些休息的点啊。
1: 对，我也很想去学攀岩，你知道，可是我看人家夸夸夸夸夸一下上去，我觉得哇，那我要弃船。
0: 那你爬过没有？
1: 没有啊，
0: 一次都没有。
1: 你没有
0: 最基础的这个垂直的那种点位没有爬过？
1: 没有。
0: 那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去试一下。我觉得对我来说攀岩最大的挑战不在于爬的过程，
1: 嗯，
0: 在于最顶上往下跳的那一下。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爬到最顶上你要往下，你要回来嘛？
1: 对对 对， 对，
0: 回来就基本上就是一蹬那个墙，
1: 嗯，
0: 抱着那个锁具就掉下来了。
1: 那个不会是自由落体的下？
0: 怎么可能自由落体？它是有阻力的嘛，但跳那一下是很恐怖的，
1: 哦，
0: 是有点恐怖的。
1: 你是喜欢那下还是觉得？
0: 我后来觉得还挺过瘾的，对对对。
1: 我幻想攀岩，如果是我可能会感兴趣的，就是可能是手要去

0: 抓哪一块的下一块，然后跟脚要去踩哪一块的下一块，那个计划性的。
1: 你想的就是
0: 太多了，
1: 不是太多了，就是这个是有一点进阶版，懂我意思吧？它不同的抓块是有不同的颜色来限定它路径嘛，对不对？
0: 不是像你刚刚说的开放游戏自己选。
1: 开放游戏的话，我认为大概率的话，有些中等到难的线路的话呢，它路径基本上是固定的，除非你是天才，你设计一个其他路径啊。对，
0: 用颜色来固定的。
1: 对啊，就通过颜色，因为有些颜色是很难度很高的嘛，有些颜色难度很低的呀。你可以先从难度低的先爬，我说的是这种抱石这种横向爬的嘛，我刚才说的是这种垂直爬的，就到高点再往下跳。
0: 对
1: 啊，你想既然想去尝试，就先尝试一下。
0: 是挺有意思的，
1: 很好玩的。对。
0: 那我想问哦，就如果比如说你在我们讲那个顾问型的角度哈，因为就是站在一个高点去当辅导甲方来发展他的经济的时候，你通常必须要说人话嘛哈，比如难喝就要说难喝，不好就要说不好，有没有那种就是这个当地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这样的生活感习惯，很难把它掰到游客会去接受想来。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工作或者是所谓的角色，所以它一定不是指导，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就是认知上下位的关系，因为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是带着一些所谓的经验啊，或者是所谓的信息差过去的，但是你缺失的东西一样很明显，就是你还真就不知道当地真正的这种价值啊习惯它的价值是什么，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一定不是一个上，而且我是觉得我们只是一个更多一开始更多的是倾听，先了解，然后找出他们究竟想做什么改变，这种改变是否是在正确的一个轨道上去做，然后呢我们就顺着这种方式把我们刚才所谓的信息差也好，然后新的一些观念也好融入到他们现有的这块土壤里面，是否可以激发出一些有在地化的有根基的这样一些内容，去帮他们做一些落地的这种方案的思考。因为我始终觉得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这种，特别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文旅行业啊，有一个很不好的模式，我很看不上嘛，我也实话实说，我很看不上，就是一层皮到处套啊，
0: 不好，不喜欢，
1: 我很讨厌啊，
0: 不真实，
1: 这边就是要么就是各种什么瀑布咖啡啊，什么各种大的这种英文的一些 logo 啊，放在一块树上，
0: 对，你以为任何地方晒咖啡店它都能活吗？
1: 不喜欢，
0: 就能活下去，
1: 那为什么？我很反感啊，什么小冰岛啊，小巴厘岛啊，
0: 我想
1: 真的，我就是我去他，你去过冰岛没有？没有哎，那我就觉得像，那我就觉得像啊，是不是？你去过没有？我没有，你去过夏威夷没去过？但我就觉得像啊。其实这个某些层面上契合了，很多人的那种心理的短期的心理诉求，但是呢，它是没有根基的嘛。他很容易在你的真实的一些社交软件上看到一些东西的话，哎，这个也叫小冰岛啊，那个也叫小挪威啊，那个也叫小巴厘岛。很快这层滤镜被打掉之后呢，你这个投资几千万的项目，有可能很快就射死了呀，就见底了呀。所以我很反感这些内容嘛。我就算去也是带着批判的角度去看的。对，所以我刚才说就是我们还是要在当地做一些项目的时候，还是要理解当地的真正的文脉在哪里，文化在哪里，生活方式在哪里，并不是说一味的把它给推出来，因为很多人并不喜欢嘛，并不适应嘛，但是我要把它提取出来，有价值的结合现在的人短途出游、长途出游他们的内心诉求，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化的产品，这个才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就做文旅对文的理解其实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沉淀的，所以我一定不是说我去指导，我指导不了，哎，我是很小学生一样的。
0: 那我好奇哦，因为从那住应该要住一段时间，
1: 对啊，
0: 就跟很 local 的人打交道，
1: 对啊，
0: 你在一般你会抓多久？
1: 我很难去很 local 哎，因为我时间。

0: 没不允许我待了很久很久、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项目的谋划，它的周期是比较长、
1: 嗯、
0: 我不可能一次性在当地住很久，但是我会对我可以在短时间的多次往返，多次往返。那么第二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会提取一些能力，我们自己有一些能力，
1: 嗯，
0: 就是快速的去抓取
1: 扫描仪，
0: 对，快速的去抓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1: 可被提取的。
0: 因为为什么？其实我们脑子中间的项目库是很多的，
1: 嗯，
0: 就像一个电脑的一个内存库一样，我会把它这个信息抓取出来，再配到我的脑子中，好像在其他地方有类似的这种内容，它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做出了很好的效果，
1: 嗯，
0: 这个点在这里有没有可能激发出同样的效果？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可以，我不用待很久。但是我要每次待我有价值，我有目的的去提取一些信息之后，一条两条十条八条100条之后，才能绘出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谓总体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就这个就是专业的能力。
1: 那我好奇有没有你觉得做的不错的什么乡村名片或城市名片？
0: 嗯，
1: 有没有你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像你讲的，
0: 我现在比较推
1: 很贴合的，对，确实是很贴合
0: 的。我真的很推，我真的是，因为我一般出去看项目，我就是有目的去看嘛。我看到一些好像，我直接去看了嘛。
1: 嗯。
0: 那么我记得我上一次很激动的在现场给我的合伙人打电话，我说我必须要给大家打电话分享一下我现在的心境。我就是在那个武汉的陆克岛，是
1: 陆克岛，
0: 就是陆湖的这个公司嘛，叫万华嘛，他们应该在武汉又拿了一块地，
1: 嗯，
0: 做的这种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城市近郊文旅的项目，那里面也融合了餐饮，比如说咖啡、甜品，萌宠，餐厅亲子主题，包括水上活动。按说呢，这种项目我看了没有100个，有80个了，但是就那几个项目，我看我就很兴奋。
1: 为什么闪光点？
0: 因为对，因为它完全契合了我心目中对未来城市公共空间的，或者是就城市近郊文旅的这种体验、美学、设计，包括互动形式，我非常非常喜欢。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看的话，我推荐还是可以去看一下万华陆湖系列的产品，在成都也有，武汉也有。陆克岛非常好，
1: 听都没听过，
0: 非常好。包括他们做这种街区式的商业，
1: 嗯，
0: 下沉的商业，然后公园式的商业，这个话题展开就很大了。
1: 嗯，
0: 这也是我每天思考的东西，就是现在的商业的设计。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做城市更新的设计，以前是流行帽嘛，
1: 对啊，
0: 是不是？我一个综合体啊，我一层 LV 啊，二层运动品牌啊，三层什么什么，三层儿童啊，四层餐厅呀，五层电影院啊，所以一站式解决啊。但是现在贸不行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这种街区式的商业啊，我不用太高，是不是？但是我有很多逛的探索的空间，我有很多公共艺术，我有很多这种户外的外摆，是不是？
1: 嗯，
0: 哎，我是觉得现在更多的商业跟非标文旅跟城市休闲空间，其实现在设计专业的边界已经非常非常模糊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啊？
1: 有啊，就是
0: 对啊。
1: 那我现在景观也做，我都不是学景观的。
0: 对啊，就是那，是的呀，是啊。
1: 就是、我都不是学建筑，建筑外皮我也拉，
0: 啊，建筑立面，
1: 对，容积率我也帮忙拓，
0: 啊，这样子，那你很厉害，
1: 是不是？
0: 对，现在其实现在市场倒逼，就是你很难，以前你是比如说你是做景观的，你是做建筑的，你是建筑外立面的，你是建筑室内设计的硬装的，你是做软装的，是不是？以前就是分得很细嘛，
1: 对，
0: 对不对？一个甲方可能要应付5到6个设计单位，要协调他们之间的设计，啊，你们自己设计两边还会吵架啊，你我不听你，你不听我的。我们现在基本上甲方找到我们一家，
1: 一站式解决
0: ，对，我给你提供最大的价值，学好了，而且我们还负责建造哦。
1: 对啊，你 construction part 你也弄，
0: 对啊，
1: 然后你连运营也你会，啊，也会抓手。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个就像那个给宠物看病这样子哈，你每次带宠物看病的时候，你医生就见你一次嘛，开个药回家有没有用你自己知道，那医生可能不会知道，因为他没有跟踪。
0: 是，
1: 但如果你是个繁育

0: 人，这些猫都是你的商品产品，你自己知道最终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你就久而久之你就很会看病，所以你的角色就很像你从头到尾你都会知道这个运营的好不好啊，下什么功夫然后才能够到达到点位，
1: 对，
0: 就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消费，哎，给一个设计费，然后后面不管了，
1: 对，
0: 那店倒了呢？如果进不下去呢？
2: 对啊，对啊。但是呢，这个呢，
1: 是这个叫，那我反过来跟你描述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运营思路，
0: 对，
1: 或者没有飞镖建造的这种优势，我连设计都拿不到，你信吗？我连设计都不会给我做。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们投资的太大了，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对的，
1: 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说了，之前的无论是政府主导投资还是这个民营企业主导投资的话呢，他不要求回报，对不对？
0: 因为不痛不痒。
1: 对啊，我现在投每一块钱，我都需要他在未来不断的产生，
0: 帮我生钱，
1: 产生更多的钱。好，那你这个方案，请你告诉我。你怎么帮我申请？那如果以前的那设计师说啊，我怎么知道帮你申请？怎么帮你？
0: 这不是我的事。
1: 对啊，我只要把空间设计漂亮啊，设计得够酷啊，是不是？设计得更有话题啊。你不要问我这个咖啡店招什么样的品牌啊啊啊，这个地方放什么样的活动，每年要组织什么样的活动，你关我什么事啊？是运营方的考虑，不行。现在讲就我在汇报方案的时候，就是要站在运营者的角度，告诉他我的空间必须这么做，或者只有往这个方向做。这样的话呢，未来，招商也好，运营也好，才有更多的可能性，即插即用。对，所以现在市场倒逼我们的设计的角色，会越来越站在这个运营方的角色。
0: 哎，不过我觉得这个才叫负责任的设计。
1: 对啊。是啊。对，因为哎，没办法，其实也是市场反逼了。我还是那句话嘛，如果没有这个思维的话，不好意思，你在给我咨询什么？你再给我这个顾问是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不可能全面都是我来运营嘛，但是我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或未来我比较擅长的，我可以来参与运营，
0: 重点参与。
1: 对啊，我不可能去给你做基础的城市的运营嘛，这你政府该做的事情啊。但你城府中间有一块地，或者有一个片区要更新嘛，那我可以来帮你做运营的，当然中间还有很多这种，这种运营合约的这种。限定嘛，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更多的来讲，我觉得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未来卷的话，一定是卷对市场的认知，再来反对设计。
0: 哎，我告诉你哦，那我好奇，如果现在我们过了翻了这一篇了，经济突然变好，然后突然你天上掉下来了，可能100万美金，哎，100万肯定够不够啊？要不1亿美金好了。你最想要做什么？
1: 我啊。我想去资助一个我喜欢的乐队去继续全国巡演啊！
0: 是谁？
1: 我不告诉你。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已经被他被好像现在哈国内还是不许演啊。
0: 这个乐队我会知道吗？名字？
1: 你肯定不知道啊。
0: 名字我都不知道。
1: 你肯定不知道哈。
0: Okay.
1: 你听民谣吗？或者听摇滚吗？
0: 不听。
1: 就是大陆的摇滚歌手。
0: 你说一下嘛。
1: 大陆的摇滚歌手你知道吗？
0: 谁啊？
1: 英文字母 A 跟 C 中间那个字母 ，A 跟 C 中间那个字母加一个歌字啊，你可以去搜一下。
0: 什么加个歌字？
1: 就是哥哥的哥，第一个字就是 A 跟 C 中间的字母，然后，对，他的第二个字就是哥，他的外号嘛。外号嘛。就我
0: 真不知道他。
1: 我很喜欢啊，因为我以前特别想去当一个。乐队到乐队去各种去音乐啊，就是巡演啊，然后我现在发现更多是在表演啊，对吧？表演各种自己的理念啊，生活方式，但是真正纯粹的，纯粹的这种艺术的形式，我还是很喜欢这种乐队的形式嘛。
0: 反差好大哦。
1: 啊。
0: 你跟政府这样打交道，给他们意见，然后但你其实。真正爱好的是那一块小众型的音乐。
1: 对啊。我在上学的时候还专门去看巴布迪伦的演唱会啊，在美国的时候专门去听了呀。我说这个清单上反正这个 list 我已经画过了，就 OK 了。虽然他20首歌我一首歌没听过，因为巴布迪伦巡演的时候他基本上只会唱他的每个专辑反面的倒数几首歌。
0: 为什么就冷门？
1: 就是非常冷门啊。

0: 好歹
1: 你都不会哼的。
0: 对呀、啊，我之前我本来想去
2: 大合唱的，我本来想去大合唱的，结果发现他二十首歌连 encore 的时候都没有唱一首
1: 我
2: 听过的歌。对啊，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清单就挂上了。其实我骨子里还是、嗯、还是向往就这种自由的艺术的这种生活。嗯、
1: 很棒哎、欸，我那天才刷到姚月啊。啊。他现在一直在那个直播，
2: 对、
1: 啊，他就一直弹吉他的、
2: 啊，
1: 一直唱歌，
2: 他
1: 挺好的、欸。
2: 他超级松弛哎、欸，
1: 我觉得他挺好的，就无惧于你们怎么聊，他也会尊重你们的，那偶尔问一下、
2: 啊，
1: 但其他就很做自己耶、欸。
2: 他很松弛，
1: 他很棒，
2: 对、啊、
1: 对, 对，因为我觉得以前包括现在，有时候我在园区可能遇到他的话，嗯，他就啊，翠翠，好久不见啊。
2: 他在干嘛？他抱个吉他在里面走吗？
1: 就是这样子啊，
2: 在里面走、
1: 啊，就是抱个吉他，然后在那边晃，很慢的速度，
2: 啊、
1: 像时间静止那样的速度。
2: 对、啊，
1: 我觉得这种状态真的很好。
2: 我跟他以前在喝咖啡的时候，他跟我聊，他们扒火车去
1: 聊什么内容，很好奇，
2: 就是年轻的时候，很浪漫主义的时候，扒火车还是就是很穷的时候，嗯，坐一个什么火车啊什么去哪里听音乐还是干嘛的，嗯，啊、然后他们以前不是在他那个晚上会搞一些小演奏会吗？嗯、
1: 对，在门口，
2: 是不是？
1: 对啊，
2: 对啊。
1: 现在好像比较没。
2: 现在有吗？
1: 我不知道，好像比较没
2: 有。你现在还在合唱园这边
1: 工作？不在啊，不在啊。
2: 你办过？
1: 不是回台湾教书三年了，这是第三年。
2: 那你现在是假期吗？还是什么？
1: 我现在就是暑假放完了，其实昨天刚开学，但是我找别的老师代课了，因为十一节前票价很贵，机票还贵。
2: 那你现在主要设计公司还在做吗？
1: 还在做，但是就接的比较少。
2: 现在手上有项目是在哪里呢？
1: 现在。这个佛山的律所啊、快收尾了，
2: 是室内的一个
1: 室内，结果现在也是说，设计要加施工一起，那我只好变成包工头了。
2: 施工单位你也帮他们找？
1: 对，我帮他们找。
2: 天哪，
1: 就等于是打包喽、啊。对，然后我去年也刚做完一个番禺路的一个小商场嘛，就我跟你说那个建筑立面怎么啪啪啪的拓的
2: 啊，这样的。
1: 对，从没有露台变可以有一个超大的沿街露台啊，就那种弄，也不能说违建 ，OK， 也可以算是一个就是为民服务的一个空间了。
2: 你觉得你现在的强度还 OK 吗？
1: 你是说熬夜强度吗？
2: 工作的强度啊，
1: 很 OK 啊，
2: okay 啊，
1: 非常 OK。
2: 就是
1: 为什么？
2: 那不用去经常出差啊，现场、啊。
1: 那完全没有，很少，不能说完全没有，我巨少。
2: 是吗？
1: 因为交了书之后，你的时间就会被切了。
2: 但是你还是在做真实的项目啊，你真实的项目过程中间这些各种沟通啊、修改啊，还是会。
1: 我觉得我现在拿捏到了，就是尽量不出差。
2: 明白。
1: 对不对？有你知道疫情之后，大家也不得不开始接受远距离，所以其实有些专业的事，就是现场解决的话，就是有时候现场人员专业就 pass 给他，告诉他怎么样，到不了大家一起电话会之类的吧。就是那个，我觉得出差有时候是一种内耗。真的，以前在那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的时候，那个耗的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我那个，我就过那个，就是坐飞机前不是有那个过安检嘛？
2: 对啊。
1: 有一阵子我觉得我骨头很松，你知道吗？
2: 什么意思？
1: 就是听说过安检那个 X 光还是会遗留在体内，没有。我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我的骨头有点不知道怎样，就很松，然后就是好像。不太对，但是当然这个是很久以前了啦，但现在没有那么常飞了，就没有这个问题。
2: 我还是不行。
1: 很妙，你不喜欢出差？
2: 不是不喜欢出差，我现在出差是非常非常多。
1: 真的？
2: 非常非常多。对，
1: 经济不好你还那么多代表你们很不错。
2: 但是我告诉你啊，确实，我们现在反倒是业务信息接不过来，很多很多项目信息就飞过来，找到我们。
1: 那就是应接不暇。
2: 应接不暇，
1: 那不是很好吗？
2: 我忙不过来。就像我刚跟你说的，
1: 好幸福哦。
2: 经验主义很难用得上。所以为什么
1: 我
2: 要出差？
1: Okay, 我懂了。你
2: 对，
1: 就是跟我们好，跟我们教学生做设计一样，你一定要从零开始，打掉重来。
2: 对、啊。
1: 一个新的基地，你就是要尊重它的地貌、历史、时间、湿度、空间、纬度、高度，对。
2: 是。
1: 长出来的设计，
2: 对啊，
1: 你不可以去套，
2: 对啊，
1: 对，套出来的你哪里都可以套
2: 啊，
1: 那没有意义，
2: 我不喜欢套，我也不喜欢套啊，
1: 对，
2: 对啊，
1: 那就是你做得好的原因了，
2: 我做得不好啊。

0: 哦，吃的不好，我还在迷茫的探索，我还在迷茫探索。这是因为什么？我还是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我们还是传统的，以前传统的这种设计的角色的话，不好意思，
1: 嗯，
0: 你可能已经没有项目，
1: 就是、
0: 因为你的甲方已经倒闭了，
1: 对，
0: 你的甲方已经破产了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以前甚至有建设部门的甲方变成文旅部门的甲方了。以前是投资部门甲方也变成文旅部门甲方了，以前是只管体育赛事的甲方也变成文旅的甲方了，
1: 还可以这样子。
0: 以前我只是一个镇的书记，县的这个县长，我也变成了这个文旅的招商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经济就是传一个巨型的经济支柱倒下之后，国家在扶持一些新的支柱起来这个过程中间，这个项目一定是比原来多得多得多得多。但是呢，就像一个浪打过去泛起了很多尘沙一样，哪块是贝壳哪块是石头你不知道，你只能去试啊。所以我对我来说现在在外面看项目的机会或内容工作会特别特别多，
1: 就是这个时间会耗得很大。
0: 对啊，他就要求你有另外一个能力，就是你来判断这个项目值不值得你在你未来的2到3个月之内去考察、去沟通、去明确很多东西，因为你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我对我来说，现在我觉得每年过得很快很快啊。因为我被无数个项目给切成一个礼拜为一个周期之内，我就觉得时间过得超快的。
1: 哇！
0: 对啊，很累啊。你说这种情况下，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不行啊，我要去找乐队去了，我要去放松去了，我不行了，不行了，但是没办法呀，公司啊，大家都指着我去帮大家去出事，谈合同啊，谈项目，我也希望下面的这个团队啊，同事能尽快的成长起来。
1: 好，我们就是希望你早日可以。1000万美金支持那个乐队。
0: 对啊，我因为
1: 世界巡演，
0: 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计划叫334，334好像是中国的所有的县城加起来的数量，叫334，334个，每一个县城。
1: 赶紧编列预算，
0: 把真正的这种 live 的这种形式或者这种音乐，
1: 你就文旅集团把你的梦想做进去不就得了？
0: 但他这个 title 是被cover 住的。
1: 我懂了懂了，不能弄一个小灶的名字吗？
0: 不行，
1: 不行，原汁原味不行。
0: 对对对对对，
1: 懂了，
0: 是。但是他现在好像现在在吉隆坡，在吉隆坡之前在马来，后来在东京都开过，会不会有解禁的这种可能性？
1: 对啊，因为我们那个你说那个小屋子都可以过渡了，这个肯定可以，日后也过渡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可以的，可以的。
1: 那今天谢谢石慧来跟我们聊聊天，我们下次见。
0: 谢谢翠翠来找我喝咖啡。
1: 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呢，为了要让这个转播的内容啊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的接触，而且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是用这个影音跟这个广播的方式同步的播出，所以您可以在广播里面听我们这个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为您直播的这个影音的这个视频里面也看到我们这个整个的转播的过程。每一次啊我们都为您邀请到一位其实是真正的专家来谈一些比较大家关切的一些专门性的问题啊。我们总是觉得在台湾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是一个教育水平非常高的一个环境，事实上呢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呢应该要有比可能有比这个世界上其他很多的地区应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思辨的能力啊。可是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社会观察来看，尤其当一件事情涉入到一些所谓政治性的运动的时候啊，这个问题就出现某些让我们觉得有点疑问甚至有点遗憾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换句话说呢，很多事情好像大家应该是普遍应该都了解的事的，可是我们看事实的状况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啊。有鉴于此，我们每一次之所以为您请到一位专家来做这个方面的请益啊，其实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很多事情让他可以从最根本的地方，不论他这个学理，不论他这个经验法则或者一个什么，从他最根本的地方，甚至从他当时的如果是一个策略，他这个策略怎么制定的，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要达到什么目的，从这些比较哲学性的角度啊，我们来讨论这些问题，是为了帮助这个我们每一个朋友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更丰富的判断，到底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是最正确的这样子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啊。好，那之前我们为您安排的几位这个访问的这些对象，我相信各位如果您有收看或者是收听的话，您应该都能够了解我们所讲的这个做法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那今天呢，我们就为您第三集啊，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个是也是另外一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法学方面的一位专家，事实上他就是现任的国民党的不分区的立委翁小玲翁老师哈。其实很多人叫他翁委员，我宁愿叫他翁老师哈，因为翁老师事实上在校园里面的时间恐怕比当立委的时间长很多。然后虽然他的年纪并不是非常的大，但是呢他在这个法学方面的素养，我想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啊。尤其他的很多的专业这些专精的部分呢，跟我们现在其实最应该要了解的这个所谓宪法层面的东西是非常的一致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在这些领域里面的一些问题要来就教育的翁老师。老师您好。
0: 是，执行长好，还有 Needs Radio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宪法这个一讲了以后，大家就会觉得好像离我们蛮有点距离的哈。像这个跟司法有关系的，不管是刑法，不管是民法，或者甚至的交通规则这一类的东西，好像都是一般我们民众跟法律接触的一些比较频繁的一些领域啊。可是谈到宪法，就好像觉得这个是很高格的东西啊。可是最近这个在国内的很多的

0: 问题看起来，不管是在我们在媒体上面听到的，或者是看到大家的言传啊，好像现在动不动就要谈到的都是跟宪法有关系的问题。
1: 是，
0: 所以看起来这个宪法这个里面的有一些基本的精义啊什么的，普遍来讲，我们的朋友们啊，大家对这个东西是显得比较生疏的。我今天就想先请教您一个很关键，一个其实它是个观念面的问题。我们常常说在宪法里面呢、啊、对于这个所谓不管是在野或者在朝彼此之间呢、啊、就用一个很合适的对应的关系，这个关系叫做彼此制衡的关系。到底在这个所谓的宪法的精神里面呢、啊、讲到这个制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概念，然后就表显上面它的现象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从您这个一个法学专家的角度来讲，您怎么为我们能够提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说明呢？
1: 好，谢谢执行长。那么今天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节目上面然后扮演一次宪法老师因为事实上我在这个清华大学我大概已经教书二十几年，那么从我30岁拿到博士学位回来之后，
0: 是，
1: 然后一开始在国防管理学院教书，后来在中兴大学的法律系教书，然后才到清大。那我在教书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主要的授课的领域就是宪法，
0: 就是宪法，
1: 然后还有行政法啊，这个行政程序法，以我们法学领域来讲，广泛叫做公法，
0: 公法
1: 对，与公共有关的这个法律啊。那当然，其实宪法很重要。
0: 有司法吗？
1: 司法的话，它是一个更上位的概念，因为司法我们在一般来说比较谈到就是它涉及到整个法院啊、司法运作啊、法院啊、
0: 检调
1: 这方面的司法实务运作。
0: 是是。
1: 那整个司法它可以说是一个体系、一个制度啊。那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宪法，为什么讲说宪法很重要？因为它是国家根本大法。
0: OK。
1: 这个涉及到整个国家组织机关的运作啊，以及我们如何让这个机关的运作能够得当啊，不会有哪一个机关特别滥权特别大，然后呢会压缩到其他的这个权力。那么特别是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是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那么我们强调就是国主权在民，国民主权，所以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0: 是，
1: 那么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是我们并不是采取的所谓的直接民主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事情都得要由人民去投票来决定。
0: 是，
1: 因为直接民主这个基本上在一般的现代的民主国家来讲不太可能全面实施啊，因为都是地广人多嘛，好，不可能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交由人民来决定，所以这时候呢才会采取所谓间接民主。因此有了代议政治，他必须要选出一批人所谓的民意代表，然后或者是一群这个这个优良的这个官僚体制官僚人员来帮助所有的人民来去治理这个国家，来让这个国家能够运作得当。
0: 是，
1: 所以呢回到刚刚您所说的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里面如何进行权力的制衡啊，那这个概念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讲到像西方国家，我们谈的这个一个国家它有重要的三权啊，三权分立啊，
0: 就是行政立法、
1: 司法三权分立。那我们中华民国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是依循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当时他主推的是五权分立，所以我们还多了考试监察。
0: 这个考试监察在一般的所谓三权分立的国家里面，它这个权力是散布在这个三权的哪个权力里面呢？
1: 是这个西方国家讲这个司法考试监行政立法司法好这三权。那么国父当时为什么会特别想到说我们应该除了行政立法司法还必须要有考试跟监察？他当然也是因为看到就西方民主国家这个三权里面它长期运作下来可能产生一些弊病，譬如讲说这考试我们知道考试权最重要的就是要选拔优秀的公务人员，
0: 任用条件
1: 任用对，那考试你要独立，那么选出来的这个公务人员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这群人，他就不会说他没有专业的，又是政治仇庸啊。当时我想，国父因为他云游四海，然后参考非常多国家的制度，也发现了在西方国家里面，他们政治仇庸的问题很严重。
0: 所以这个三权里面
1: 考试权。当然会有这个问

0: 题啊。你看像总统制的国家里面，川普他今天他随便要任用一个马斯克，不是就是成了他很重要的一个什么部长，或是他的这个他重要的一个顾问。
1: 所以这种事情在中国的这个考，我们台湾，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结构底下是不会这样发生的。
0: 基本上来说，在过去如果说一直以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虽然说看到民主党政府可能有比较多政治酬庸的问题，但是在基本的公务体系里面，所有的公务人员都必须经过普考、高考。
1: 高考
0: 以前叫普考、高考，现在叫做什么一类考试、二类考试。
1: 特考
0: 有特考。
1: 对
0: 对，所以。在现在哈，我们国家的整个公务体系，重要公务人员都还是经过考试，来任用。
1: 是。
0: 那么他确实相当程度的可以维持一个中立，因为如果说你考试考不好，就代表你这方面也没有学有专精，那怎么有资格能够进到政府机关来服务？但是呢，确实我们也给了政府机关也有一些弹性啊，譬如说像什么机要秘书啊，但可能他不见得需要有公务员的资格，因为谁的首长。
1: 是
0: 他们有机要秘书，或是像政务人员啊，政务官、部会首长。但是呢，就整个的我们国家的重要体制来讲哈，那个公务员还是非常重要的，里面的扮演的关键的角色。
1: 所以这是考试权的，
0: 所以这是考试权的重要性。当然也是考虑到就是我国向来中国历史上面向来都有科举制度，
1: 对
0: 不对？大家都是考试，然后
1: 择
0: 优嘛，考状元。
1: 对，
0: 所以国父也有考虑到就是。说中国的传统的这个制度，
1: 是
0: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个特别就是监察权，
1: 御史大夫，
0: 御史大夫就是国父有想到我们以前有这个御史大夫的制度啊，那么他也认为说，如果把这个监察权啊，在西方国家它是放在立法权，放在国会里面的。
1: 是
0: 对，因为我们如果说讲立法权，那么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民意代表选出了。众议员啊参议员或我们台湾选出了立法委员，那立法委员重要的就是立法嘛，还有就是审查预算，
1: 是，
0: 但是审查预算呢，我们基本上是在事前来审查预算，对不对？行政机关他每一年都要先编列下一年的预算，然后呢我们再来审查，
1: 这事前是很重要的，
0: 对，事前审查很重要，
1: 对，
0: 但是这个我们预算通过了之后，我们让这些机关去执行。那如果执行不力呢？
1: 对，这就是事后的问题。
0: 事后的问题，所以事后的监督要由谁来监督？那么在西方国家哈，在比如说美国，他们基本上还是在国会里面。
1: 所以国会还是可以。
0: 他还是可以去监督的。对于就是说行政机关为什么给你钱，然后呢给你这么多预算，但是却执行不力。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回到他们国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一个机构或是一个叫什么责任办公室之类的，他们会去查核、去审核到底行就是这些部会机关他们执行的效果如何？
1: 是。
0: 那国父他是比较有特别的，当时提出就认为监察权要独立出来。他认为说是这个立法委员的权力也不能这么过大，所以另外独立有一个监察权。所以监察权它通常就是针对行政机关还有公务员如果有违法失职的时候，来进行弹劾或者是纠正。对，那当然我们最近有在讨论，就是到底监察权要监察院要不要废掉啊？因为从整个国父当时所建构的这个五权分立制度，以及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当时的整个设计啊，跟我们现在经过了民国八十年之后，经过很多次的宪法的修宪，很多的精神，还有很多当时的运作方式、遴选方式都有了很重大的改变。
1: 对，
0: 那像是以前监察委员绝对不是由总统一个人提名的，
1: 对
0: 啊，以前的监察委员他是由各个县市的议员择优再推选出来成为监察委员，但现在不一样了，监察委员、考试委员全部都是总统
1: 一个提名
0: 一把抓，
1: 对，
0: 那么所以也难怪他们把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政务官员都拿来当成政治酬用。
1: 这个事情我们修宪之后所出现的状况，
0: 这是我们修宪之后，民国八十年之后修宪所出现的状况。
1: OK，
0: 所以就让总统有了更大的权力。那么因此，我们在原来的宪法设计，其实总统他比较就是我们以前的架构比较像是内阁制的国家，
1: 是，
0: 对。那总统他固然他有一定的权力，但他没有那么大的行政的权力，而且所有的政务官员都一定要经过这个立法委员的通过，包含行政院院长。
1: 是，
0: 但是修了宪之后呢，现在行政院院长也不是立法院
1: 对
0: 同意通过，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制衡，

0: 谁有这个权利在我们宪法的制度底下宪法架构底下，谁有这个权利可以去监督政府，去监督行政机关，那以目前看起来最重要的就还是在于立法院。
1: 所以听您这样讲，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您刚刚讲说这个是一个事前的，对不
0: 对，
1: 是一个，所以其实这个制衡在我们的宪法设计里面来讲，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它是一个很积极性
0: 的
1: 一种介入，对不
0: 对，
1: 所以它就是对于政府可能要做的事情，它可能先发挥了某种匡正的功能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并不是说做错了事情或者我再来就责，他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0: 对，如果说以我们现在我们说修宪之后的立法权，它其实它的概念基本上就还是在于事前的监督审查。那么如果说真的这个行政机关他在执行的过程中有违法失职有弊端，或者是哪个公务员他没有认真的这个依法去行政，那么这个可能就交由司法机关他们会去做调查，还有还有监察院他们也可能会对于违法失职的机关还有公务员来进行就责。
1: 是。
0: 那么但是呢，我要讲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宪法的修就我们修宪之后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些重要的政府权力机关的人员他的遴选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他缓缓的互相的制衡，现在就是由总统提名嘛，
1: 对
0: 那难免就是会让人家认为说，不管像监察委员或者是像现在大法官，可能都有是不是有政治酬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变成立法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的确它是一个政党政治然后集合，而且就是里面它的组成是多元，那么在这个透过立法立法委员，然后对于行政机关它可以产生一个更直接监督的力量，会更有效。那么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立法委员在扮演所谓的监督跟制衡的角色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没有太多实质的权力，所谓的实质就是没有太多更有效果的权力。我当然这样形容不是很好，过去有人说会不会把这个立法委员因为他的权力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好像有点像是这个无牙的老虎，我不能讲说无牙的
1: 老虎
0: 只能讲说这个是一个很少牙齿或这个牙齿不太有力的这个老虎，对，咬得不会痛的老虎。所以很多的朋友观众朋友可能有时候在电视上面会看到，哇，你们立法委员都很会骂人。
1: 但除了骂人，
0: 但除了骂人之外，真的没有任何的权力可以去对于这个做不好的行政官员就责。
1: 那可是像这个预算的所谓这个对预算的约制这一类，这个不是立法委员的，
0: 是的，对于预算的审查，
1: 是
0: 预算的这个约束，这当然是属于立法委员很重要的职责。
1: 对。
0: 那么所以每一年行政院他都会先编列好预算那么编列好预算之后送到我们立法委员这边来，我们就会针对每一个机关然后他今年提了什么样的预算的项目，预算的科目，那么我们会逐一来审查。那么当然立法委员在我们宪法里面就是我们只能够对于预算删减。但是我不能讲说今天行政院某个或是法务部你编的某个预算我觉得你编的太少，
1: 要多一点
0: 那是不行，
1: 不能加，
0: 所以不能增加，我们只能够减少。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作为立法委员，我觉得我们的天职就是帮人民好好的把关，然后把大家的纳税钱好好看紧
1: 了解。
0: 对，不是让政府机关为所欲为，他今天可以浮编预算、滥编预算，然后那我们就是都放水护航，这样子是不行的。因为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我们本来就要去节制这个政府的机关的权力让他们把钱都用在刀口上。
1: 了解。这个其实这个概念其实并不难理解嘛， 对不对？就是你有人在用钱，有人要管钱嘛。
0: 是。
1: 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民间的公司，一个小小的公司，恐怕也得要有这两个这个角色吧。
0: 是。
1: 我们常常说出纳跟会计不可以是同一个人的原因，可能就是在这里，就是你这个彼此之间，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才会让这个支出变得趋近于合理吧。
0: 是的，没错。
1: 那可是为什么现在会有一种说法，

0: 就是说因为立法院对于这个预算上面的这个管制啊，使得连国政的推动都会产生问题，这个说法本身有根据吗？
1: 针对就是现在行政院啊，包含不管是卓荣泰行政院长卓荣泰，或者赖清德总统，就赖政府，他们一直 complain 讲说啊，我们立法院给行政院给赖政府的这个机关，大幅的删减预算，然后让他们挚爱难行，无法去推动施政。我要讲这个完全就是错误啊，这是造谣。怎么说呢？我认为这是造谣。我这边跟各位观众朋友讲一个数字，我们其实我们目前哈在114年，就是我们才刚审查通过今年的政府总预算，是创历史新高。
0: OK，
1: 好，就是我们中华民国成立已经114年到现在，我们今年的预算是比往年历年来我们是最高的。
0: 那会不会
1: 我们已经是2兆多，将近3兆？所谓将近3兆，就已经有3万亿啊，3万个亿耶！
0: 对，
1: 这已经是创历史新高了。
0: 对，
1: 我们有时候常来讲说，我们现在的预算，政府每年他政府机关他每年可以有将近3兆的钱去做事，可是我们老百姓，我们有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有比较幸福吗？我们社会有比较和谐吗？我们台湾是进步发展的吗？
0: 对，
1: 我想这个大部分这个人民是有感。
0: 您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在这次这个风灾，大家都就很清楚了。
1: 是，
0: 连手机的讯号都没办法。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平常一般性的建设，但是看起来好像都没有这样做。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啊，现在我们的这个预算是创新高嘛哈？可是坊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之所以创新高，是因为他要做那么多事啊，他的事情可能做的比以前要来得多啊什么的。可是您在立法院，您我相信您看到国家的这个从预算所反映出来他的工作计划嘛，他有做的比多那么多事吗？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要看他这些年来的表现嘛，然后再来去评估到底他现在编的预算是不是合理。
0: 对
1: 对，那我要讲就是说是民进党政府他执政了，今年是第9年哈，已经满9年了。
0: 对，
1: 那我们就回顾他过去这9年里面，他每年的预算就是一年比一年高。之前他们而且还除此之外，他们除了一般例行性的每年度预算之外，他们还编了很多的特别预算。
0: OK，
1: 包含前瞻基础建设。
0: 8000多亿，
1: 疫情的时候还有什么特别的预算？
0: 也是8000多亿。
1: 我们不要说什么，我们光是讲前瞻基础建设预算，当时编了8800亿。
0: 对，
1: 如果各位朋友还有印象的话，就是在一般年度预算之外，额外再加8800亿。
0: 哦，它不是 regular 的预算，
1: 不是，它不是在它的 regular 的预算里面，
0: 是，
1: 它是一个特别条例，是一个特别预算。这个前瞻预算是要做基础建设啊，关键建设啊，
0: 对。
1: 可是你看，这次一个丹纳斯台风来，
0: 对，就马上就把
1: 他的预算到底花到哪里？他到底有没有好好做事？把这样子的一个谎言就揭破了嘛？
0: 穿帮了，对，
1: 就穿帮了，对不对？我们讲说，如果说今天可以将这个中南部一些县市，电线地下化，就电线杆。都没有电线杆，全部电线地下化，
0: 线路地下化，
1: 那我们就不会看到这次有这么多的电线杆倒塌，然后导致大停电。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是这样，我们没有电就不会有通讯，对不对？因为所有的现在这个手机啊，用行动基地台啊，它都一定要吃电的。
0: 是，
1: 对，所以没有电，它就不会有通讯。那么没有电，它也会造成很多的产业的损失。
0: 是，
1: 像中南部呢，这个他们主要是有水产养殖业。
0: 哦，那个不得了。
1: 这次台风从布袋进来，哈，那里全部都是养虾呀、然后鱼呀这些水产业。所以没有帮补打氧气，那个立刻就死掉了。好，还有很什么农产业啊，养猪的、养鸡的，然后更不用说很多的农产品的损失。所以就说我们一直在讲基础建设，可是编了这么多的钱，为什么都看不到有什么很好的基础建设？
0: 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
1: 对，让我们老百姓是有感的。
0: 是，
1: 那倒是盖了很多的文子馆，就盖了一栋栋的建筑，可是去的人很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整体而言必须要检讨的。
0: 但当你们立法委员在这个行使你们这个方面的职权的时候，难道没有跟他们讲得很清楚说，说这个就是你们在施政上面可能有的方向上的一些问题，以至于现在我们要在你们再次编列在预算里面，可能就得要有所斟酌。难道没有言明这些吗？
1: 有，其实我们在每一年的，就是立法院它这。

0: 简单来说分两个会期，上半年叫法案会期，下半年叫
1: 预
0: 算会期。在每一次的预算会期里面呢，我们每一个委员会都会针对各个不同的机关，然后来针对他们所提出来要编列什么项目，我们都要仔细去看的。
1: 嗯，
0: 也就是我今天我要删减某一个部会机关的预算，我是要写理由啊。
1: OK。
0: 哦，我
1: 不
0: 能想说
1: 对对对
0: 我浪不浪的我不写理由我就看你不爽我就给你删预算，不是这样的。每一份的删减预算的提案单上面，我们都要续名理由。
1: OK，
0: 都要续名理由。好，那当然这个我们可能今天假设譬如他编了这个2000万的预算，我们认为说其实你不需要编这么高，可能删个200或删个500万，那我们都要写理由。
1: OK，
0: 对，譬如说这个好像明明就不适合你，为什么要去要出国考察，而且考察的计划项目跟你原来的职权无关，那像这样子的预算难道不该删吗？
1: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的讨论它应该是一个很它的基础应该是很理性的，
0: 是的，
1: 对不对？像您刚刚讲有些理由就不能乱写，因为建筑文字就很多东西就变得比较
0: 没错
1: 它就比较必须 serious 一点。
0: 是的，
1: 那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针对这些理由来讨论嘛。他如果觉得不赞成这个理由，或者他觉得这个理由可能跟实际的状况有出入，那也许就针对这个来讨论啊。那针对这个讨论之后，如果的确是有一个错误的认定，可能他还可以修正，或者是他的确如此，那你就认了嘛。可是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这个讨论呢。
0: 是我要讲这不是没有讨论哈，
1: 是
0: 其实在立法院我们通过任何一个法案或任何一个预算案，
1: 是
0: 如果说这个。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1: 是
0: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最后我们要做什么？
1: 就表决嘛，
0: 就投票表决，
1: 对对，
0: 就是回到我们在民主议事程序上的一个规则，
1: 对对对，是
0: 就是当有多人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一直漫长的讨论下去，
1: 对，
0: 一定会有一个时间点，就是说那这样的话，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共识，最后就是表决，
1: 所以
0: 那表决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1: 对，
0: 对不对？那但是在现在的国会的情况之下，就是蓝白的政党的这个票数会比这个民进党比绿的多，
1: 对，
0: 哦，所以呢，常常民进党委员就是就很气馁哈，因为在有一些议案争执的时候，
1: 是
0: 就是争执不下
1: 是
0: 的情况之下，最后动用表决，那他们就输
1: 啊。因为
0: 他
1: 觉得
0: 那
1: 他
0: 们输，他们就会说不公平啊，怎么每次都是你们就是用票数去碾压他们。
1: 对。
0: 但是我要讲，这就是民主
1: 的结果，这
0: 个选举的结果就是这样。
1: 对啊。
0: 在我们国会里面，就是朝小野大嘛，就在野党他是有多数的席次。对。那所以越是关键、越是高度政治性的法案跟预算案的时候，那就是大家就是双方会有就会比较有多的冲突啊、争执。然后这立场不一样，但是民主就是如此啊，
1: 而且
0: 你走到最后就是要投票。
1: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因为也曾经有过这个蓝小于绿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在过去蔡英文执政8年的时候，当时国会的情况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在国会的席次一直都是多数嘛，
1: 对啊，
0: 所以当时看看他们是如何去碾压在野党的，
1: 所以
0: 就是民众党跟国民党那时候加起来的票数也才20-30票，所以在每一个案子里面几乎就是都输啊，但都输的情况之下，人家有没有说是来发动大罢免？也没有，
1: 所以
0: 我觉得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少数服从
1: 多数，对。
0: 那么就算是再不满意，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后续的机制，
1: 是
0: 啊，譬如说如果说这个修的法案啊，这个现在我们虽然说三读通过的法案，但是就让他施行一段时间走走看，如果真的觉得这个法不好，民进党委员还可以再提出修法，
1: 是
0: 是吧？还是可以提出再修法案，就是他不是说没有一个救济的过程。那如果说行政机关觉得今天的预算砍得太厉害，他没有办法做事，那他还可以再写一个要追加预算，
1: 是
0: 啊，只要他有正当的理由，
1: 对，
0: 所以他还是有一个后续一个救济，
1: 所以他有一个折冲的一个空间在，对不
0: 对？
1: 可是现在我们看起来这个政情的发展，好像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价值，宁愿毕其功于一役，反正就是一次一次决战到底了，就是。
0: 是。
1: 可是这个跟民主精神之间可能就产生一些干戈了，对不对？我们说民主精神好像在这个状况底下就会受到一些，怎么说？他明明是有空间可以做再多一点的大家彼此之间的互动，可是我现在舍弃这个不用，我们反正就直接就掀桌子，反正大家就。

0: 就比力气了，就变成是这样。
1: 是，所以我就说，有时候常常会有点感慨哦，我们台湾。还自诩为自是一个什么民主法治的国家，但是呢，其实我觉得相对于像西方的国家来讲，我们的确在很多议题上面，我们的民还不是属于一个民主很成熟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就赖清德他总统就职这一年多，事实上，我觉得他真的把民主是踩在脚底下。那么，是因为。他当选就是一个少数总统，就他只是40%的选票所支持的，

0: 但是这当然涉及到我们总统的选举的制度，
1: 嗯
0: 哦，我们并不是像其他国家一样，
1: 嗯，
0: 就是采多轮式的选举，嗯，就是一定要，
1: 对对对对，
0: 最后选出来一定要过半数支持，
1: 对对对，
0: 那么因为我们采取相对多数，
1: 嗯
0: 哦，所以才会造成就是说只有四成的人支持这位候选人他就当了总统，
1: 那对啊，他
0: 另外六成人基本上是不那么赞成这个总统的他的政策方向，所以通常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在这个民主运作成熟的国家里面，
1: 嗯，
0: 少数总统他所扮演的角色，
1: 嗯，
0: 他就是要沟通协调，
1: 对，
0: 就是要折冲，就是要调和顶赖，
1: 是，
0: 但是看起来赖清德的个性并不是
1: 如此。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个人的个性有关的，
0: 对，
1: 这个我这个让人觉得比较不能够理解的就是，事实上呢可能他已经享受到了这个所谓相对多数的这种样子的好处，对不对，
0: 嗯，
1: 因为他只有40%，但别人有60%，但在选举的过程中间，因为有分合之间的问题，所以他已经享受到这个好处了。可是今天反过来，立法院这个同样的状况所出现的结果，却不愿意接受，这个是很奇怪的。自己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好，但是如果对方是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因此我就要把它推翻。这个好像有点不晓得，我不晓得这个在观点上面，在观念上面，不，这个以这好像已经要讲说他是民主素养好像都已经太高了，这一个好像不像是民主素养。我相信连一个年轻人可能都，我前几天去这个一个很就是很生意很好的一个火锅店吃饭啊，然后去那个地方，然后要排队，要排到一看还有二十几个人在前面，那我就在观察。在那边的其实都是所谓一般的，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对不对？我觉得没有人说什么话，也没有人在那个地方好像说这个我不行，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谁叫你这个时间来，你排到二十几号，你就等二十几号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才是我们台湾应该要有的一个表现嘛，最基本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你看连排队你排到那了。那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个
0: 规矩，
1: 一个机制嘛，
0: 对。
1: 那这个机制你是中间的一员，你守住了，这其实它的秩序就出现。可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根据您刚刚所谈到的这些状况，它如果真的就是这个现象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守规矩的一个不崇尚秩序的一个做法吧。
0: 是的，我确实是很感慨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看到这赖清德政府，他基本上就是破坏民主的规则，破坏整个国家的一个制度的游戏规则。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说，其实法律没有那么难懂，
1: 嗯，
0: 其实包含宪法没有那么难懂，
1: 嗯，
0: 它就是一个游戏规则，就大家如何把这国家运作得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角色，但是我们把规则讲清楚。
1: 对，
0: 那就像刚刚执行长说的，我们连排队都有排队的规则，要守秩序。
1: 是，
0: 对，那治理国家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它也是有一个重要的秩序，
1: 嗯，
0: 一个国家的一个宪政秩序在那里，
1: 嗯，
0: 那每一个权力机关哈，
1: 嗯，
0: 这个所谓的 power 这个权力五权分立的机关，它都有各司其职，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
1: 嗯，
0: 那么可是今天赖清德总统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忍下那口气，因为在蔡英文执政的时候他是完全执政，
1: 是
0: 对，他行政立法司法考试间他全部一把抓，然后媒体还有包含媒体权，
1: 对，
0: 那么所以他就是享受到那个权力的滋味，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个人家还来跟他乱，或者是他想做的事情哈这么困难哈。以前就觉得说，哎呀，反正立法院就是像我总统府的立法局，那我总统一声令下，那么立法院就是全力配合。但是现在时空环境改变了，
1: 对
0: 啊，但是我认为赖清德他的心态没有转变过来。对，但是他明明他就应该要赶快要了解，或是接受，我觉得他应该要接受，他就是一个少数总统。他如果说在任何事项上面他不跟在野党做沟通，做妥协，他接下来的总统也是很难做。对
1: 对，
0: 那更何况他这次发动了这样的一个大罢免，而且是无差别的大罢免，
1: 这个是不是？
0: 对，那么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的恶劣。对，因为我们回到就是执行长之前有讲到，就是说什么叫罢免。我们中华民国赋予我们人民
1: 有
0: 选举、
1: 罢免、权利，
0: 罢免、创制、
1: 复
0: 决这四个重要的权利。
1: 是，
0: 那这四个权利里面呢，其中又以罢免权是非常特别，因为在

0: 其他西方国家里面几乎没有什么罢免制度，
1: 是
0: 没有罢免权，或是就算有罢免权，它也是适用在极少数的地方，
1: 而且是个体的，对不对？
0: 对，它不是像是说像台湾，我们只要是民选出来的的这个首长，
1: 对
0: 啊，那人民就可以提案去罢免他，
1: 罢免了，对。
0: 对，但除了总统之外，好，现在总统这个他，我们有权利选举他，但是呢，却
1: 没有
0: 办法
1: 对
0: 提案去罢免他，除了总统例外。那么其他的像是县议员呐、啊、县市首长哈、立法委员哦等等哦，都是人民可以直接联署啊提案来罢免总统，那、就是罢免民意代表。
1: 是。
0: 那这当然是中华民国宪法底下很特别一个制度。
1: 嗯。
0: 那当时有这个制度的想法是说，有一些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如果他不适任，他有违法失职，有重大的人格或他的行为的这个疏失啊、有极大的瑕疵，那这个人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忍受到他继续把他的任期做完啊，这时候可以达到一定的门槛，就可以提案去罢免这位已经当选的民意代表。那么，所以呢，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罢免，它的前提是说我真的认为说这个民意代表，他有很明显的这个人格道德上的瑕疵，或者是说他没有好好的去干他的做他的民意代表的
1: 渎职之前，
0: 对职务有渎职，
1: 对。
0: 的问题啊、这个可能都不到这个立法院来上班，每天都在外面鬼混的哈。但这种就看他没有任何的作为，而且不仅如此，他可能还犯了很严重的瑕疵。
1: 是，
0: 这时候或许提案来罢免他。可是这一次不是这样啊，
1: 对，
0: 这次是全部
1: 对全部一票
0: 国民党的委员，
1: 对，
0: 24位
1: 是。
0: 这24位里面有表现很好的、很认真的立法委员，而且绝大多数没有任何说在人品或道德上犯了什么严重错误或有瑕疵，那就是无差别的这样的一个罢免。要说这不是政治恶斗，我想没有人会相信，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恶斗。
1: 是是，其实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哈，比如那个。判这种比较严重的，比如像判死刑啊，判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判决的时候，那有一句话说“求生不得”啊，就是说这个法官好像要找为这个人找一条生路都找不到了，所以不得不判这个死刑。这个比较像您刚刚所讲的，就是说如果一个民意代表他什么样的状况，他会遇到一个可能会被罢免掉的这个处境，可能是因为他各种的这个。方向跟各种的机制，我们去找个理由把他留下来，都留不下来的时候，他可能要面对这个罢免的这个命运哈。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可是这次把这个事情约简化了，他只要是，
0: 而且我认为非常的粗暴。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次罢免领衔人啊，因为最近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电视辩论会嘛，哈，有说这个提案罢免的人，他说我为什么要罢免某某委员，讲他的理由，就听下来真的觉得很荒谬，
1: 这发散可
0: 对，因为他的理由不外乎就是说，哎，你们国民党员都是中共同路人，
1: 对对对对对，这个，
0: 要不然就说是为什么常常上电视节目啊，然后为什么这个要去这个修改国会改革法案，你们怎么可以去监督民进党政府啊，或是为什么要去修要去删你这个政府的预算，
1: 对，
0: 就是这些构成理由吗？我要讲说，如果说。这些委员们都是中共同路人，那我必须讲，今天减掉单位失职，
1: 对啊，就是、
0: 司法单位失职、
1: 就是，
0: 你法务部，你明明知道说哪个委员他如果就是中共间谍，为什么不赶快去抓起来？
1: 国安法不是吗？
0: 是啊，不是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为什么不去抓起来？
1: 对啊，对啊，
0: 你怎么可以给别人扣这种思想犯，而且就是莫须有的罪名？
1: 对， 对，
0: 对， 对，
1: 对，
0: 所以我也想说，也很希望就是观众朋友们能够知道，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违法的这个情势，
1: 对，你就用法律处理就好了。
0: 以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情况之下，他不可能不办，
1: 就是。
0: 那他今天为什么不办？他今天没有理由嘛，
1: 他
0: 找不到
1: 证据
0: 嘛，
1: 对，他可能办下去以后，他反过来被告诬告。
0: 对对对，所以我就看到那些罢免领衔人的他们的提案理由，
1: 是
0: 就是说还有些人说是我就是看他好像什么还跟头发什么有关的，反正有些就是莫名其妙，真的不知道。他们的这种怎么可以构成罢免的理由，这个真的是对民主的践踏。
1: 其实有些我们有些外国媒体朋友啊，他有时候会在问一件事，就是

0: 这些发动罢免的这些人啊，他们当时投票的时候是选这个立法委员的吗？
1: 不是，
0: 重点就在这里。
1: 对，
0: 因为你本来就是不选他的，你现在不过就是希望你当时的那个发生的这个选举结果你不愿意接受啊，
1: 是，
0: 对不对？否则的话，如果说他真的是不适合的话，罢免他的人 suppose 应该是选他的那些人吧？
1: 对，
0: 当时选他的像我看错人了，所以我要把他罢免掉、嗯。可是这个状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1: 没错，所以这次我们就讲这次的罢免案，其实就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不服输。
0: 对。
1: 就之前选输的人啊、或是这个选输的民众啊、对他支持的人没选上，他很心不甘，就是他没有办法忍下这个怨气。
0: 对。
1: 然后所以等到这些委员们当选。就职一年之后立刻就发动罢免，其实他们的罢免的酝酿哦，这么回顾起来大概就是从那个选举之后第二天或者第二个月开始
0: 就开始了。对，
1: 在准备要去罢免。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粗暴，而且对于民主是造成相当大的伤害的一个行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选举出来这个民意代表、对他真的做得不好，你四年后就不要来选
0: 他。对，其实已经过了一年了，
1: 对，
0: 很快、
1: 对、那可是呢现在就变说连容忍让他们看，就是观察他们到底做得好不好，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他们。
0: 是，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一般的印象，我们觉得任何事情只要谈到法的问题啊，相对的就好像比较冷一点嘛。其实这也是法的这个东西的一些特质嘛，就是我们可以相对的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理性的，你在谈法的时候，你如果是情感用事，恐怕那就不太恰当了。
1: 对，
0: 因为法律的这个不管它是什么形态的，那宪法更不要说了。可是您刚刚这样子讲，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是一个宪法上面的权益，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其实它根本就是一个情绪作用，对不对？它跟着他来说要去跟法的环境要去挂钩，其实真的是挂不上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个借口嘛。
1: 对，我其实我常希望就是说，这观众朋友不要把法律的法想得很严肃什么，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规范我们社会一个很重要的规则，一个游戏规则。大家想看我们玩任何一个游戏啊，或者是运动游戏，或是你在工作上面有职业伦理，也是个有个规则，它就是一个规则。
0: 对，
1: 那国家当然这个规则很重要啊。
0: 是。
1: 对不对？人民跟政府之间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它就是一个规则嘛。
0: 对
1: 对，所以当这些规则我们明明就是把它定清楚了，可是当今天有人要去破坏这个规则，
0: 是，
1: 这时候怎么办？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所在。您站在这个一个法律人的立场啊，而且在这个法学的环境里面任教这么久的经验，您觉得像这一次这个大罢免，我们一般的民众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会比较恰当？
1: 我觉得就是面对这次大罢免，我希望就是让全国的民众要有一个新的体悟，对民主要有一个新的体悟、新的认识。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选贤与能。而且我们还要保护我们已经选出来的那些贤能的人，至少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在四年里面好好完成这个他们的这个任务。如果说他们表现这四年做不好，我们就用下次的选票把它换下来。可是呢，不是说我们好不容易选出来了一个我们认为心目中认为还理想的可以代表我们民意的这样的一个民意代表，
0: 是，
1: 然后呢竟然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被另外一群人说把它推翻去打倒。然后那对于我们就有选他的这个选民来说，我觉得这时候我们要站出来，
0: 是，
1: 真的要好好的要去捍卫我们之前明智的决定。对，只是当然有可能啦，就之前这个明智的决定，也许四年之后认为说，哎，我当时的选择不是很对，
0: 对，
1: 但是我可以通过下次选举，我可以再去选别人，
0: 是，
1: 但是呢，这样子的规则既然建立好了，我觉得我们就是 follow 这个规则。所以为什么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就7月26号要站出来，要投下不同意罢免票。就如果说您当时是支持这个民意代表，支持这个立法委员的，那你也没有觉得说他在这一年半里面表现的有什么不好，那真的呼吁大家真的要走出来，
0: 是，
1: 要再去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0: 对，
1: 要去捍卫你之前 所做的
0: 是
1: 这明智的选择。
0: 我觉得，王老师。

0: 您刚刚讲的这个东西的确是一个我们大家很需要的有一个概念，因为在我们走访很多不同的人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蓝绿之间的对应啊，其实老实讲这不是一个蓝绿的问题，这是一个对错的问题。所以我们曾经问过一个某个在蓝营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那我们就问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会害到他这样子，但是我们站在媒体立场，我们觉得我们帮助观众朋友来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是异位，比如说现在是国民党发动了一个大罢免，要把在这个立法院里面多数的民进党的议员要把全部罢免掉，你会不会同意？你知道我们听到的啊，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就蓝营里面的人都说我们也不会同意。所以我这个回答对我们来讲影响很大，因为我们做媒体，我们就是观察这个大家对事情的共同的看法，我们发现这个态度使我们做这个专题的时候有比较大的信心，否则人家也会批评我们说，哎，你们怎么在帮某一个特别的阵营在好像在说什么话。其实这样看起来其实并不是特别阵营，不是阵营的问题，
1: 是
0: 这个是一个对错的问题，对不对？
1: 是的，我要讲就是说这个基本上这种大罢免就是无差别待遇的，然后没有任何一个理由的这样大罢免，我认为它就是个政治恶斗。
0: 是，
1: 如果说今天站在我们这个主客就是角色意味哈，假设今天是国民党执政，但是我们是少数执政，
0: 对，
1: 然后国会可能是民进党
0: 多数，
1: 我们会发动大罢免？不会，
0: 对，
1: 不会。
0: 对，
1: 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违反了我们宪法的一个这个精神一个价值嘛。
0: 是，
1: 对，民主就是要能够这个宽容不同的多元的意见，
0: 是，
1: 尤其是在立法院啊，民意代表的这个互相对话，然后即便它很激烈，但是它也是个思辨的过程，
0: 对，
1: 对不对？那你大家和就是各自抒发己见之后，那最后你还是有个决定，
0: 对，
1: 那投输了就投输了，那该依照法律，政府该怎么做就依法行政。那么如果说真的有什么不妥的地方，那之后再找机会再修法就好了。
0: 对，他并不是没有修正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是角色互换，我仍然是反对这样的一个无差别的大罢免。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其实才真的是我们民众要注意的。
1: 是，
0: 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把它约简化，就是推到所谓这是蓝绿的意识形态上的争执，其实这个是错的，是这个制度或者是民主的这个基本的精神不是这样做，而我们现在却选择了一个跟这个不同的违反这个精神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才要反对。那真正要反对的理由是这里了，对不对？
1: 对，就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对于一个民主制度的一个践踏，一个破坏。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明明就是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他就是跟我们国民我们之间的约定啊，就是四年嘛，就四年任期，就是所谓的这社会契约论，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民意代表跟我们之间的契约啊，我们授权给他能够代替我们，就是四年的这契约，但人家都时间都还没到，然后你现在要提前要解约，
0: 这预备犯，
1: 这个其实这个说实在话，我会觉得这个真的违反啊，我们这个全民的一种价值哈，所以。但是我也很遗憾，我今天看到就赖清德政府，他们就是硬是推动这样大罢免，然后搞这种政治清算、政治斗争，其实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那当然我现在晓得很多的民众已经感到很烦，觉得说你怎么回事，好像永远看到他们政治圈就是吵吵闹闹。对，但是我们也很无奈，我因为我想国民党的委员基本上都是被动的，
0: 对，
1: 真的是在被动的去应付他们的大罢免，因为我们如果说是不去应付，那最后真的很莫名其妙的可能就被罢免，因为这次罢免的门槛非常低。
0: 对，
1: 现在我们的罢免门槛是只要是选区的四分之一的人同意，25%就会同意罢免，就会通过了。那明明当时选出来这个民意代表他可能有50%以上的支持率，结果呢四分之一的人就推倒另外一半的这个人的这个支持度，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0: 其实根本就是当时没投他票的那些人就可以把他罢掉了。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呀。好，我们今天这个跟老师跟您这个请教，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收获，因为我们从真的是从一个比较学理性的或者一个比较观念面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从一个策略。

0: 策略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坊间大家比较是从策略的角度在谈啊，这个什么投票率啊什么什么的，当然这些可能对结果会有影响，可是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应该要针对这件事情要留下一些大家以后可以去思考的一些检讨的项目，要换句话说要学一点教训，这个不管它结果是什么，
1: 是
0: 那今天跟您这样谈，我们其实对这个目标感觉上更清楚了很多，这非常感谢您今天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这个访问，好，因为我们觉得
1: 谢谢
0: 执行长
1: 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来谈一下有关于罢免的议题，
0: 实在感谢。我想各位朋友，我们在上面的这一段的采访里面啊，大家可能可以把这个问题听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做一个厘清啊，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我不是支持这个的，我不是支持那个，其实你现在不是支持人了，你已经在支持一个其实你应该要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比较合适的一种生活结构啊。那现在这个生活结构看来建构上面是很困难的，这个过程中间有多少这个先贤先烈在摆上他们的这个，甚至于把生命都摆上去才建构成这个样子，可是现在居然能够有用这个一己之私啊，用这个很情绪性的方式，他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可以可能一夕之间就破坏了，破坏了以后到底还要建构，还要再把它拉回来还多久，你不见得知道。所以我觉得为着你维护你自己的这个想要过一个合适的生活，一个活在一个合适的环境里面，你要表明你的立场，我觉得这个不是蓝绿的问题啊，这是我们自己觉得对还是错的问题。好，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在这里要告一段落，那各位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指教，也欢迎你跟我们的官网联络，我是杨明，这里是 Needs Media， 希望大家在这个大罢免的这件事上都能够有一个让大家觉得满意的圆满的结果。谢谢王老师，
1: 是谢谢执行长，还有谢谢观众朋友，
0: 是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